0: 慈善组织的募捐成本。慈善组织的募捐成本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在募集财产时发生的下列费用：一、为开展募捐活动直接发生的场地、设备、人员差旅、专业技术服务等必要费用。其中，募捐活动中涉及本组织场地、设备和工作人员的相关费用，不得计入募捐成本。二、为获得捐赠财物而应当计入当期费用的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等。慈善组织应当据实列支募捐成本，在筹资费用项目下核算和归集。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3: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2: 高铁
3: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2: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3: 对，
2: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3: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2: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3: 嗯，
2: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3: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2: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3: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2: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扎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3: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2: 两顿
3: 餐食，
2: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3: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2: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3: 等着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0: 没错，今天呢在直播间跟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品啊，是大家平常不喜欢做饭或者是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呢？就可以来咱们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4号链接，风味的这个意大利面啊，谢霆锋的这个牌子风味的意大利面，大家平常可以自己简单的做一个小餐吃。
1: 说到这个意面好像就觉得非常的高级啊，咱们出去西餐厅点一份意面少说也得要40多块50多块吧但是呢今天咱们在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价格呢，一盒就10几块钱，然后你可以买个5盒就有99块钱，而且呢它有不同的一个风味，做起来呢也非常的简单。你看它的风味呢，有这个番茄肉酱啊、黑椒牛肉啊、奶油蘑菇、麻辣鲜笋、日式咖喱、炭烧等等，就是每一天你都可以换着样来煮，而且呢它的做法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你就是水烧开，煮个10分钟到15分钟吧，按照个人的口味儿，你觉得面条是软硬适中的，就可能10到12分钟。然后呢，把它沥水之后放到锅里面，跟这个酱料给你配好的酱料炒一炒，翻炒完了之后呢，你就最后再撒上这个调味的品就可以了，就一道非常精致又好吃的这个意面就完成了。这个成本真的很低，
0: 而且要跟大家说的是，在这99块钱5盒的意面当中呢，它有不同的口味啊。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那个黑椒的那个口味，因为它这个黑椒口味呢是连续的2年获得了2023-2024的国际美味奖的2星，而且呢黑胡椒的牛肉意面还获得了2023的蒙特奖的金奖。蒙特奖什么概念？它属于食品界的诺贝尔奖，蒙特奖的金奖，就这个黑胡椒牛肉意面这个口味是获得了金奖的。而且呢经典番茄意面也获得了蒙特奖的金奖，就是这两个口味我觉得是很推荐大家去尝试的。当然它有5个口味
1: ，
0: 不同的口味，大家回去之后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你看看哪个更好吃一些。
1: 是的，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比如说有黑椒的2盒啊、番茄的1盒啊、日式咖喱的2盒等等，就是有不同的组合，让大家来进行选择。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就可以来选购了。
0: 没错，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20寸行李箱超标的这个事儿。
1: 20寸的行李箱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应该是可以登机的，对不对？但最近呢有一条热搜啊冲上了400多万的阅读，不少的旅客呢都踩了同款大坑，说到机场了啊才发现这个20寸的登机箱超标了。廉价航空的行李收费套路直接让不少的游客直呼被行李刺客背刺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啊。
0: 你看在咱们广东有一位朋友搭乘一个廉价航空从广州飞往胡志明市，出发之前呢特意带了大家觉得很方便不用托运的一个行李箱，就20寸的嘛
1: ，
0: 然后呢到了机场就被工作人员拦下了，说你这个尺寸超标了啊，当场交了220块钱的行李费。现场呢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游客也都要交这个行李费用，甚至他把那个机票的费用都超了
1: ，
0: 比机票还贵。
1: 你看因为那个广东的那位先生呢他就说啊，因为这个购票的页面小字标是标着了说这个行李的规则，但是你得用放大镜啊，你得非常仔细的看才能看得到，临登机了你才被告知说要加钱，所以进退两难，最后只能把钱给掏了。那记者呢也了解到，像什么春秋啊、祥鹏啊、北部湾等多家的联航都收紧了这个行李的标准。你像普通的航司通用的二十 寸的登机箱是免费登机的啊，但是联航免费随身的行李呢，大多都压缩到了14寸的小包啊，长宽高呢是严格的限制20×30×40厘米，市面上常规的20寸的行李箱呢，基本都是不符合要求的。
0: 嗯，
1: 所以呢，各地的旅客啊也接连爆出说有这个相似的糟心事儿啊，有网友呢说坐北部湾的航空行李箱只是超长，然后硬生生的交了180块钱。
0: 哎，其实这种吐槽很多啊，有人觉得机票定价本来就不便宜，然后行李又限制，就非常的苛刻。
1: 哎，
0: 你想想你的一些服务啊，跟你的票价根本就是不相符的。有的旅客呢表示到了安检口临时拦下来，要给人收费，要给人交钱，也没有备选方案，怎么办呢？只能买单
1: 掏钱了。也有博主分析说，这个低价的机票其实只是引流的手段，因为有一些廉价的航空啊，它确实有一些时段啊，它的这个机票呢确实比较便宜，所以很多人都很心动。但是呢，那航司人家也要赚钱，对不对？那靠哪里来赚钱呢？主要是靠这个行李啊、选座啊等等这些附加项目来盈利。所以呢，就有网友支招说，提前啊在这个官网去买这个行李额度，那这个价格呢就会比在机场现场去补缴要划算的多。
0: 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说说这个平常坐飞机啊，有没有临时的遇到要加收行李费的这个事儿？如果要碰到这个事儿，你会怎么办呢？你看啊，我之前在网上看一些这个视频，就说它里边箱子是超重了，超重多了之后呢，就
1: 要交钱，
0: 交钱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很简单，把箱子打开，里边的这些衣服穿到身上，
1: 穿上是什么？
0: 穿到身上之后，把裤子都穿到身上，然后整个人像一个那个米其林的那个熊一样，然后你就去登机，然后行李，哎，正好就不超重了。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把行李箱重的东西，我就手拎着嘛，我就直接拿着嘛，
0: 也可以。
1: 但是如果
0: 手拎着比较麻烦嘛，你直接穿身上不是更好吗？
1: 对，如果夏天的衣服还可以，但是冬天的衣服确实，但夏天的衣服重量也不是很重啊，最主要的还是冬天的衣服。
0: 对，你反正你穿身上，你只要。把头一蒙上，戴个帽子，谁也看不见你。
1: 是，
0: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是别人。
1: 哎，对，是的啊，为了省钱嘛，没事啊。所以呢，说到这个联航的低价营销呢，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你说把它这个行李限制啊，它就藏在这个购票小司里面，它就赌你看不看得到，是不是？旅客抵达机场呢，才强制高额收费，其实这很容易造成一个消费纠纷。所以呢，这个全服务的航司与联航行李的标准不统一，很多人，你看我一开始也以为说这个20寸的登机箱是可以登机的嘛，之所以叫登机箱，那就说明它是符合标准的嘛，所以这个信息差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额外的开销。提醒大家呢，在选购这个联航机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阅读这个行李的条款，提前的购置这个行李的额度。
0: 没错，
1: 出行呢可以搭配一些小型的箱包啊，避免现场被临时加价。你说掏了钱吧，这个心情也挺不爽的，你本来说我有个挺美丽的心情准备出门旅行一趟，结果呢一下子这个美丽的心情就被破坏了啊。
0: 正所谓是高高兴兴上飞机，20寸箱随手提，安检一栏没脾气，买票页面字太细，免费额度藏得密，廉价航空真是奇，低价引客是名义，行李选座再算计，明码标价才是理，提前告知别隐匿。

0: 有位朋友金欣欣说，为什么不可以是补缴费用的时候跟提前买这个机票的费用应该是一样的，最起码旅客的意见不会这么大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你都上了这条贼船了，你还想下去吗？你想下去就这么容易吗？
1: 主要是我觉得可能航司呢也是主打一个时间差，就比如说你提前去买这个行李的额度它可能会有优惠，但是你临到了登机了啊，准备要上飞机了啊，那你这个时间就来不及了，那我只能给你正价了，是不是？
0: 再一个就是你都买的

0: 是廉价航空了。你为什么买廉价航空？是因为它便宜，对不对？
1: 嗯。
0: 如果他一开始就告诉你啊，我的票价便宜，但是呢，我的行李额度是贵的，这个时候你就会权衡一下，我是坐廉价航空，时间段又比较尴尬，又那么早或者那么晚，那又得加上这么贵的行李额度，我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平常的正常的航空呢？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廉价航空的这个钱是吧，就没法赚了。
1: 哎，你看还有粉丝朋友说啊，高考放榜不是25号吗？对，往年呢都是25号，今年呢是提前了一天。今天上午11点可以锁定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新媒体的账号啊，可以一起来观看这个直播。
0: 没错
1: 啊，现场呢也会有这个专家来进行这个政策的一个解读，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这样的话呢，也给咱们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多留了一天的时间，去多做高考的填报志愿的决策，也更加方便咱们去咨询去填报志愿。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个热点的话题，说如果大家开了一个店啊，这个名字呢就是随口一取，比如说匆匆取开了个店啊，叫葱小店
1: 啊，葱小店，
0: 葱大店
1: 啊，葱大店，
0: 韦小店啊，你看结果取了个名字，结果过了几年之后呢就被法院啊传唤，说你要来吃官司啊，被一个大品牌索赔你10万块钱，你是什么感受呢？
1: 哎，听着就很难受，反正是不好受啊。像河南平顶山的郑先生两口子呢，现在就摊上这事儿了啊。说郑先生的爱人冯女士呢，在当地啊开了一家小宾馆，一共呢有16间房，最便宜的呢是55块钱一晚，最贵的麻将套房呢也就200多块钱。在2017年注册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孩子爱吃橘子，就是咱们说的你在此地不动啊，我去给你买橘子的那个橘子，就取名为橘子宾馆。啊，结果呢前段时间连锁品牌橘子酒店呢就一纸诉状把他告了。怎么你突然反应过来了是吗？
0: 怎么上了个班我的辈儿还小了呢？
1: 我只是想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橘子，就是这个橘子和这个橘子啊太像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看一下这个店名。这个橘子宾馆侵害了他们的那个橘子酒店，就是连锁的那个橘子酒店
0: 啊，就
1: 要求、就
0: 是、这个橘呢是那个比较复杂的那个写法的那个橘、
1: 哎、是。
0: 然后另外那个人家就大品牌橘子的橘是那个木字旁一个吉祥的吉，是那个橘、
1: 对，听起来读起来呢是字音是一样的，但是你看字的话你就觉得啊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这件事儿啊就已经引发大家的热议，而且有网友呢还扒出来说这个连锁酒店橘子酒店橘子水晶酒店吧，就把这个线上线下所有带橘子字样的标识呢都告了一个遍。而且呢他要求一定要你把这个橘子的这个标识全删了，所以呢这个老板就很委屈，说我当时在办这个营业执照的时候工商局都给我过了，怎么突然过了那么多年你跟我说我侵权了呢？
0: 人家现在在网上也炸锅了啊，说就开个小旅馆，人家叫橘子宾馆，你叫橘子酒店，
1: 哎，
0: 跟你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你还要告人家。
1: 而且价格也不是一个量级的，人家最便宜的一碗55块钱，那个另外一家连锁的橘子酒店一碗怎么着也得要400-500吧。所以有人理性分析说，这其实这个商标法确实是保护注册商标，但是也不能说什么都算侵权，人家又没有抄你的 logo 跟装修，你看那个牌子啊就完全你没有办法去联想，
0: 哪儿哪儿也不挨着。
1: 是啊，所以大家觉得呢，这个橘子跟这个橘子算不算侵权呢？
0: 你看，其实啊，我觉得真的是大品牌啊，没有格局。之前前两天刚爆出来一个遇见小面和愚见小面的事儿，
1: 哎，是
0: 你看看，就还相当于这个事儿的风波还没平息过去呢，又出来个橘子酒店啊，你这顶风作案。是吧，人家是那个遇见小面已经给遇见小面的夫妻面馆给道歉了、
1: 哎、
0: 然后现在你这个橘子酒店又跳出来要告人家橘子宾馆，这两个案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1: 哎呀，我觉得实在是太离谱了。然后昨天我又刷到了说这个华住集团呢出来做出回应啊，他说我们的索赔不是最终的目的，他们之所以提起诉讼呢是害怕消费者在选择酒店的时候因为这个字音太相似而导致的这个消费者混淆。但我想
0: 告诉我哪儿混淆了，人家就是一个小店就一家店，你橘子酒店你是全国连锁，那个招牌的样子和人家那个小店的样子根本就不是一个样子， 太霸道了，就是简直就是挥你手里，当然你确实你大品牌嘛，有很多的商标注册，你挥舞着商标大棒去打压这些小的门店，人家招谁惹谁了？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确实有一些小的商家小的店面他在蹭一些流量，但是你也得分清楚啊。
1: 你这个叫橘子宾馆，是在一个郊区里面吧，然后它的门店非常的小，就是一个夫妻开的小门店。你看这个橘子的连锁酒店呢，这些年类似的官司其实打了差不多有200多起了。他在2021年的时候还告过了一家叫橘子酒店，它不是橘子宾馆，它就是也是橘子的，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橘子宾馆的橘子比较复杂的那个字，就获赔了8.5万。所以呢，就有网友评论说，这个商标维权已经开始沦为牟利工具了啊。
0: 是，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判断这个商标到底维不维权，不能单看文字，橘这个字儿，就这个复杂的这个橘，左边一个木字旁，右边应该是个这个字儿，应该念什么呢？
1: 毛
0: 啊，
1: 上面
0: 的
1: 毛，
0: 啊，
1: 下面那个，对
0: 啊，右边另外一个字呢是一个木字旁，一个吉祥的吉，
1: 哎，
0: 这两个字呢确实是很相似，
1: 很相似，
0: 很相似，就读音完全是一样的，只是写法当中是不一样的，而且双方都是做住宿服务的，一个是宾馆，一个是酒店，但是你以此来确定人家侵权，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而且再一个，这个店的规模，这个店的影响力跟你这个橘子酒店大品牌根本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所以这个法律啊可以保护商标权，但是为了防止混淆，也不是说让这个大公司大品牌拿这个商标当枪使啊，到处收割这个小本的生意，维权可以，当然不要变成这个文字霸权。不过呢，我们小店老板啊也得长个心眼啊，就比如说你在取名的时候啊，注册这个营业执照也不等于说你就拥有了这个商标权。但是话说回来呢，这个法律也是公平的，大品牌就不应该仗势欺人，小本的生意呢也不应该任人宰割啊。
0: 没错，正所谓是平顶山下小旅馆，取名橘子很凑巧，橘子酒店突然到，一纸诉状把人告，索赔10万不算少，店家委屈直跺脚，商标维权当然好，别拿大棒到处扫，大店小店各有招，别让法律成霸道。你看在评论区啊，有朋友说这个橘子酒店太霸道了，以后不住了，
1: 不住了，不住了啊！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啊？
0: 还有朋友说支持橘子宾馆啊，支持这个小店。你看，其实当那个遇见小面和鱼见小面这个事儿一出的时候呢，也是很多朋友都支持的是这家小店，就是遇见小面的这个夫妻店。
1: 是，你说到小面呢，我又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封面了，风味的这个意面了啊。这个确实呢，你如果去到这个小店或者是西餐店啊，吃个意面呢，确实还比较贵，肉疼，你还得搭配个什么牛排呀，其他的一些，那一顿饭下来起码也得400-500往上了。但是呢，我可以自己在家做意面，很方便啊。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风味的这个意面啊，是99块钱，一共有5盒。这口味呢也可以自己来选择，比如说有这个番茄肉酱啊、黑椒牛肉啊、奶油蘑菇啊、麻辣鲜笋啊、日式咖喱炭烧等等，就是你可以安排一周都可以吃不重复的。
0: 没错，
1: 主要是呢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你可以早上起来当个早餐，也可以当个减脂的晚餐。因为它的配料呢也非常的干净，就是宝宝也很适合吃，你只要把这个面呢煮得软烂一点点，然后把它的酱料倒下去炒一炒，最后呢再撒上这个调味的料一碗非常精致有仪式感的意面就完成了。
0: 我觉得咱们有的时候在家做一些预制的这种菜食啊，当然还得选品牌，因为这个品牌呢确实是风味派嘛，它是谢霆锋自己的品牌，曾经获得了2022年度中国最有价值的食品品牌，2022年第一财经中国新消费年度潜力品牌，2023年抖音食品健康行业的年度卓越品牌，就是你吃的好吃，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吃的放心，大人吃、小孩吃、老年朋友吃都可以。大家有需要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4号链接，就可以买到这款风味派的意大利面。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8: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7: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8: 西安。
7: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8: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7: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8: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7: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8: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7: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8: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7: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8: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7: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明星产品啊，是来自于风行的这款纯牛奶，四箱40盒69.9元，这个福利价格依然给大家保持到现在。
1: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来到咱们直播间回购这个风行牛奶，
0: 啥话也不说
1: 就默默下单，
0: 直接默默下单
1: 啊！
0: 15号链接的风行牛奶，
1: 而且呢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呢是从6月份开始生产的啊，很新鲜。因为这个常温的奶呢它的这个保质期啊是半年，但是呢如果我觉得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一天喝个1-2瓶

0: 很快就会消耗完，它是69.9块直接到手有4箱，每一箱有10盒，也就是说你花69.9就可以买到40盒的风行的纯牛奶、
1: 哎、
0: 配料表呢只有100%的生牛乳，没有其他的啊，没有水啊，没有其他的添加剂、
1: 嗯、
0: 非常的健康啊，平均下来呢一盒只需要1.7块左右、
1: 哎、
0: 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各大的线上平台或者是线下平台都找不到这个好价、
1: 嗯、而再一个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如果你是新客的话，从来没有在任何直播间下单买过任何的东西，还有8块钱的券，这个是平台的补贴券，新客价的券，你到手就是61.9块。当然了，这个前提是你们从来没有买过任何直播间的任何东西才有这个价格。
0: 因为现在呢，抖音的平台啊，它也会随机的给不同的客户来发券。因为我现在看到我的手机上呢，这个69.9呢，它给我发了一个4块钱的券，也就是券后价呢只需要65.9，我的天哪、
1: 哎、
0: 那就更便宜了。然后我刚刚算了一下，这个65.9到手40盒、就是一盒差不多下来就是1.6块左右、哇，又更划算了。所以这个羊毛大家不薅白不薅，赶紧啊，价格很香，然后喝起来呢也是那种淡淡的奶油香，就是、如果不太喜欢喝纯牛奶的朋友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一款纯牛奶，因为它是黄金奶源代牧场的这个奶牛它产的这个奶、喝起来呢是比较鲜甜的，没有说特别重的奶腥味儿、所以我觉得接受度还是很 OK 的啊、所以我觉得感兴趣的朋友家里需要常年囤牛奶的啊，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款风行的纯牛奶。

0: 有朋友问想要爆料的话怎么联系我们呢？可以锁定一下今天早上十点为各位播出的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啊，
1: 或者呢可以直接关注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一些新媒体的账号啊，它都有一些投诉的渠道啊，
0: 没错，
1: 所以可以来和我们反馈一下啊。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还是跟酒店有关的一个热点话题。很多人外出住酒店啊，想要薅点优惠，想要薅羊毛，但是呢薅着薅着可能就踩了坑了。
1: 哎，是最近呢，有网友说啊，在这个二手平台上花几块或者到30块啊，低下来买这个五星级酒店的自助早餐券。
0: 嗯，
1: 但是呢，到了酒店之后呢，却被告知说这个券码已经失效了，房间是没有早餐权益的，就是白白跑了一趟，而且呢，还特别的尴尬。
0: 确实挺尴尬的，你花个几十块钱去五星级酒店。然后去了之后说，哎，我来吃早餐的，我不是这儿的住客。
1: 嗯，
0: 然后呢说你这个券不能用啊。
1: 哎呀，是啊，
0: 特别尴尬。你看比如说，四川有一位朋友端午出游的时候在二手平台买了一个希尔顿的啊五星级酒店早餐券，然后卖家说啊，我凌晨的时候我会给你绑定房号，你到了人家那个酒店的餐厅你就直接报房号就能够用餐了啊，如果说用不了全额退款啊，还特意叮嘱说你可千万不要说是在网上买的啊。
1: 嗯，
0: 然后等着他说，哎，高高兴兴的带着家人去了，去吃早餐。结果呢，工作人员一核查说，你没有任何的早餐权益啊，你这个券码已经过期了呀。虽然卖家已经答应给他退款了，但是呢，你想想着你带着一家老小去五星级酒店，高高兴兴的吃顿早餐，结果呢还吃不了，还被工作人员反复盘问，你是哪个房间的？我们这个房间好像你没有这个早餐权益啊，
1: 你是
0: 在哪儿买的
1: 啊？对对对，
0: 特别尴尬。
1: 所以一想到这个画面，我都觉得他都想找个缝啊，给
0: 脚趾抠地，
1: 抠出了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都不够，
1: 一室一厅
0: 三室两厅吧。
1: 啊，那也有记者呢实测发现，二手平台它是大量售卖一些五星级酒店的早餐券，比如说万豪啊、希尔顿啊，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橘子酒店啊。官网呢是100多块钱左右的早餐，但是呢，在这个二手平台上，你只要花5块或者到30块区间的钱啊，卖家呢声称说是自己因为住的多嘛，有这个积分可以兑换，但实际上呢，它是暗藏了两类套路。第一个套路呢，就是这个编造这个虚假的房号，让顾客呢去碰一下运气。如果酒店查得不太严的话，他就可以白赚这个差价了。但是如果不小心被识破了，就会直接退款。
0: 那第二，反正他不亏
1: 啊，不亏，反正也不需要什么成本嘛。我只要在网上售卖一下，你直接跟我聊一下天，我跟你说一下怎么去兑换就行了。那第二个套路呢，就是商家靠这个恶意投诉、差评来威胁酒店啊，强行来套取这个早餐的权益，然后再转手售卖。就是比如说，说我出去住了个酒店，我就说啊，你这个服务不行，我的体验不太好，你能不能给我几张早餐券，我可以给你写个好评，如果你不给我就给你写差评。那很多酒店可能就为了说啊，博取这个客户的一些好评，他就把这个早餐券呢直接就赠送出去了，然后他再来转手卖给别人来谋取这个利益。其实网上还是有挺多网友是分享这样的同款经历的，因为很多的一些低价券大多都是没有办法核销，所以只能自认倒霉了。
0: 其实你看这个新闻啊，我还真想去试一试。试一试在二手平台当中买一个五星级酒店的券，到底能不能踩坑呢？
1: 我之前有在网上真的买过，但不是早餐券，我买的是那种延时券，就是你的那个退房的延时券。就是比如你的那个酒店是需要12点要退房的，如果你不退房的话，他可能要给你另外付这个钟点房的这个费用，一个小时多少钱。但是网上呢，他就有那种延时券，就是你的酒店可以延到2点或者4点啊，他就会价格会比较便宜。但是这个呢是真的，人家用积分是可以兑换的，因为我在一些酒店的小程序上是看到，如果你是会员啊，你住的酒店的次数比较多，你是可以自行在上面来兑换这个延时的这个券的。
0: 或者有的商家呢，你跟前台说一说，我给你们个好评
1: 啊，您让我晚一点退房，
0: 晚一点退房也好，或者你送我个早餐也好，这个好像也都能够接受，是吧？
1: 但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早餐券啊，确实它是存在有一些套路的。因为有一些他卖家嘛，就赌你这个酒店可能核查不严，你直接就溜进去了，你直接就在那儿吃了。 消费者呢其实全程都是被动的，但是像刚刚说的，你被拦下来了又很尴尬，而你专门去那儿吃个早餐，你又不在那儿住是吧，又耽误这个行程。
0: 等我下次去试试我先替大家探探路，看看能不能
1: 行
0: 好吧
1: 大家有没有在二手平台买过类似的这种酒店券啊、餐饮优惠啊等等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啊哎、
0: 当然了，我要跟大家提示的是啊，这种低价的待定所谓的酒店的早餐券也好，还是待定酒店的一些权益的什么其他的餐食也好，都有法律风险、因为真正合规的是只有个人闲置的积分转让，这个是合法合规的，但是呢，市面当中的这些低价券，要么是虚构出来的所谓的权益，要么是通过胁迫威胁酒店获取的一些所谓的福利，侵害了酒店的经营权。那么律师也提醒大家，你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啊，要保留好你的聊天记录、付款的凭证。那么对于平台来说呢，也要去加大违规商品的清理力度。酒店也应该完善你的一个核验的流程，这三方共同努力来规避乱象
1: 啊。但其实说到底呢，这个大家上当的原因也很简单，主要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嘛，你比如说5块钱、10块钱可以当100块钱来使，看起来挺划算的啊，但是呢背后却是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些投机套路。你看商家啊，利用这个消费者薅羊毛这样的一个心理，把风险呢全部都转嫁到买家身上，不仅容易白跑，还可能因为虚假房号被酒店质疑。所以呢，咱们出行消费啊，尽量选择这个酒店官方的平台正规的渠道，不要为了这几十块钱的小优惠换来一些比较糟心的体验啊。
0: 是，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啊，李泽涛说从来不在这些平台上买，贪小便宜，最后呢因小失大。
1: 是的，
0: 这也正是二手平台把货淘，五星早餐价码高，20块钱当100掏，心里美的直晃脑，到了酒店报房号，前台一查没找到，全家白跑，真懊恼。这事儿千万别再抄，想要吃饭别图少，踏实花钱不白掏。

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比拼，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目前场上的比分0-1。

0: 这事儿啊，很多人知道在高速上超速了，会扣分，会罚款，速开也是违法行为。
1: 我们来说说啊，最近浙江一位女司机啊就踩了这个大坑。我们经常在路上说，哎呀，怎么路上那么多小乌龟小蜗牛啊，是不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呢，车流比较多啊，温州高速交警呢通过监控啊发现一辆小蜗牛吧小车啊在快车道慢悠悠的行驶，严重的拖慢了车流。那交警呢在收费站是拦下了驾驶人王某。那经过测算呢，他25公里的路程足足开了33分钟。
0: 平均时速也就是每小时45公里，在高速上每小时开45公里。
1: 对，那你看他也说是因为第一次嘛，独自上高速，心里非常的紧张啊，不敢踩油门，全程呢是低速缓行。最终呢，这个交警啊也按照这个高速低速行驶的违法标准，对他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0: 你看，首先，高速左侧的快车道有限速要求，正常来说最低80，有100的是吧，那不少的新手和一些不太熟悉路况的车主，你要是长时间占用着快车道龟速行驶，那后面车辆呢只能变到中间的车道再变回去，频繁的变道避让，这就会增加安全的风险，安全的隐患。所以呢，网上大家会把这种车叫做什么马路什么路障，或者把有些车形容为移动三大妈。
1: 移动三大妈
0: 也不是什么什么三马路三大妈呀，还是
1: 反正我就是说这些小乌龟小蜗牛怎么慢慢挪，是不是但其实类似的案例呢还真的有不少。因为有巡查的时候呢，交警会经常碰到有一些小车是霸占这个快车道的，这个车速呢长期不足50公里。所以呢为什么会堵车啊，存在堵车的原因之一也是真的是有的人开太慢。但是呢我也想说，站在女司机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说一说，真的确实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我是属于开车比较快的啊，因为我每次在路上看到刘伟的车，我每次都觉得哇，他怎么开那么慢？我心里还会在想，你怎么开那么慢？但其实真的是安全第一。但是说你如果是在高速上你还开这么慢的话，确实是有点不厚道啊。
0: 所以大家知道，在高路在那个路上开车，应该开到什么时速是最安全的吗？大家如果觉得开得快安全，还是开得慢安全，还是怎么样安全？可以打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分享。你看有很多网友吐槽说，在高速当中经常看到一些慢车，然后并排在路上，尤其还有大货车堵着车，这一整个车都被他堵住了，
1: 真的很路怒，
0: 超过去都没法超，就很容易发生剐蹭。然后也有网友说啊，理解嘛，新手嘛，第一次上高速难免紧张，但是问题是新手上高速，我记得应该是必须要有一个老司机陪同吧，
1: 或者是你开到多少年以上，或者是一年吧，好像记得就是你的驾照要拿一年满以上，你开有经验了，你之后才上那个高速。因为我也想起来，我第一次开高速的时候，第一次独自开高速的时候，确实是
0: 很紧张，
1: 很紧张，代入一下，真的很紧张。但是呢，我就不会说去占用这个快车道，因为如果你开的比较慢，因为我一开始开的话，我可能也是开个80码、90码左右，我都已经觉得超快了。但是慢慢的，现在真的是熟能生巧，要胆大心细哈。
0: 所以在高速上开，聪聪，你觉得开得快更安全，还是开得慢更安全呢？
1: 我觉得你这个题面怎么答好像都不对啊，应该开的适中是最安全的。
0: 我们或者称之为你说
1: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在快跟慢之间，我看别的车，如果别的车开的稍微快一点，我就会开快一点，别的车开的慢一点，我就开的慢一点。
0: 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相对速度，相对速度越接近越安全，相对速度越高则越不安全。高代表着你要不是你快了，要不是你慢了，那就不安全了。只有相对速度是一致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在路上通行效率是高的，人和车都是安全的。而且有一个数据啊是这么显示的，车速每降10公里，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下降15%。车辆的速度达到了32公里，事故的概率是翻16倍的。而且在拥堵路段，事故风险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低速车和车流的速度差太大了，后车频繁的减速变道，那么

0: 追尾碰撞的风险也就大幅上升了。所以低速并不安全，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比超速高速要小。
1: 对，所以以后咱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左顾右盼一下啊，看看你旁边的车它开的是快还是慢，自行的判断一下，做到一个相对的速度比较适中。那专家也建议说，在驾照考试的时候呢，这个培训啊要强化一下这个高速的分道限速、最低车速的相关教学，加大这个龟速违法案例的宣传。那在驾驶员上路前也要分清这个车道的功能，比如说这个快车道啊是用来超车快速通行的，如果你开车比较谨慎比较害怕的话，就主动的驶入这个右侧的慢车道啊。
0: 其实头一次上高速啊，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是从新司机变成老司机的，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呢，高速公路并不是练车场，慢不等于安全，反而是害人害己。要练手找一个老司机，现在都有陪练是吧、都有什么马路上那些专门的陪练的教练、找一个车少的路段、先在城市当中适应，别一上来就挑战高难度。当然了，高速交警的处罚或许是不近人情，但是这个规矩背后是无数事故换来的血的教训。也希望各位司机，新司机老司机也要记住，在高速上在哪儿咱们开车都得守规矩。
1: 这也正是开车进到高速里20公里耗力气，后车喇叭响得急，交警拦下记一笔，扣分罚款没商议。高速不是练车地，太慢反而招危机，别拿生命当游戏，守生就多练记忆，平安到家才得意。

0: 有朋友在评论区问说能不能开140的时速，这个千万不要。
1: 不行不行，我觉得实在是太快了，140、你的车感觉都在抖。
0: 你看现在咱们的车很多都是新能源车，车的重量越来越重啊。我在网上经常刷到一些视频，就是一旦一些路况有一个颠簸，有个起伏，你的车尾直接甩起来，它就直接把你的车全部翻滚翻滚啊，死亡翻滚。你想想这种路上的车祸大概率一大部分都是因为车速过快所导致的，当然慢也会导致事故的发生，所以大家在路上还是得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5，我们进入一段广获行天下的时间。依然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下方小黄车16号链接，有一个鞋袜的除臭剂。你看又是夏天，广东又这么热又这么闷，咱们穿着鞋出门上班走了一天，回家之后一脱鞋，哎呀这一股子酸爽的味道就很上头。
1: 特别是男生啊，我觉得真的是
0: 女生也有
1: 女生的脚气可能相对来说没有这么
0: 会稍微少一些
1: 对，因为你看我能理解为什么说广东的朋友啊，广东老板们喜欢穿人字拖了，那确实人字拖非常的舒服，也不闷着也不出汗，但是咱们上班嘛，那通勤的话你可能得穿个运动鞋呀或者单鞋呀，那脚呢是长期的闷在咱们的这个鞋子里面，那怎么去去除这个鞋袜里面的这种臭气或者是霉气呢？这个时候就很需要这种除袜除臭的这个喷雾剂了。我跟刘伟呢都亲身的试过了啊，我们俩每次来直播间先往自己的鞋上喷
0: 一
1: 喷
0: 免费薅单位的羊毛
1: 它确实喷完之后呢，它那个速干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呢它那个喷雾喷出来啊很细腻，它不仅可以除臭而且还可以除菌主要是可能夏天大家觉得每次可能下班一回家大家会不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洗脚呢，因为觉得脚也是黏黏腻腻的那咱们的很多细菌都会藏在咱们的这个鞋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有一款非常好的这个除臭的喷雾剂啊就能够给咱们解决这样的一个麻烦和问题啊。
0: 没错，大家有需要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6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鞋袜的除臭剂，它是除臭，不是眼臭。咱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再见吧。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

0: 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9: 嗯，
8: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9: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算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8: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9: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8: 嗯，
9: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8: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9: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8: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9: 完全可以、啊、
8: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嗯、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
9: 嗯、
8: 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9: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8: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9: 对，但今年来了呀。
8: 对呀、啊、今年我们、
9: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8: 对，
9: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8: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9: 万选，嗯，
8: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9: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阿生。
11: 大家好，大家好，
1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那么我们也是一档专业的关注湾区生活的家居和置业节目啊。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收听到很多关于如何装修、如何置业、如何打造家居生活的干货，同时呢，也会有我们不定期的福利啊。听我们的节目呢，拿福利就没有错了，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非常实用的家居好物。比如说呢，在星期一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比较国内的大牌银石啊，这个也是海康威视旗下的一个智能家居品牌、在我们的国内也占有相当的比例，那么是一个头部的智能家电的品牌。
11: 哎，
10: 银石的扫地机就是我们星期一给大家带来的福利，3套扫地机现在呢已经是一扫而空了。
11: 哎，
10: 还有呢，就是昨天我们大家为大家呢带来了这个老板的烟机灶具，
11: 嗯，
10: 那这一套呢价值也是6999元，就7000块钱的这个烟机灶具。那昨天呢，本来我想着是不是还有点剩，但是呢似乎已经是，哎呀，大家这个热情的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期啊，据说也是没有了啊。那老板的烟机灶具昨天也是3套迁出去了，今天我们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福利呢？
11: 那今天呢星期三的时间，那之前呢我们放完假回来之后，看到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很多想要装修的意愿，都想哎直接过来问，就是有什么优惠福利。那今天呢，我觉得在生活便利上，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加方便的老人家小朋友都用得上的。现在在今天9点到10点当中，我们准备了3个名额，如果大家有装修的意愿兴趣最终签约的话呢，我们就会送出价值2699元的 萤石智能的门锁送给大家，只有三个名额了，马上赶紧拨打这个电话先预约了先。02066339999，其实智能门锁这个东西啊，我相信现在很多家庭，哎，如果通过装修的话呢，最近五年装修的基本上该装都会装了，所以说这个产品已经成为了现在大家的一个刚需品了。
8: 对，
11: 那我们挑到一个非常好的品牌款式送给大家就非常好了。
10: 哎，是啊，你看啊，我觉得智能门锁一直都是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非常关注的这么一个智能家电品。
11: 嗯，
10: 因为基本上呢，您如果是拿到它，就可以去到自己的门上去进行更换。
11: 哎，
10: 有些朋友其实装修的时候，他不一定换那个大门的。
11: 哎，对对对。
10: 那但是你可以换个门锁嘛？毕竟呢，智能门锁。

0: 对于老人小孩包括中生代年轻人都是非常有用的。
1: 是是是，
0: 你看我们家就用智能门锁，哎呦，我就再也没有过不带钥匙的烦恼。其实你知道我们家在更换那个智能门锁之前用的那个机械门锁，我就会哎呦，我可能就每年得真有一次去别人家拿钥匙，我就把我的钥匙放到我好朋友家，但如果万一记不得了或者家人打不开的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就去拿。那真的是每一年基本上要去人家家拿一次。后来他们都问我们说，你们家怎么就不记得带钥匙呢？哎，我就说我也想知道啊。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现代生活它真的是节奏太快了，有些时候你就百密一疏，甚至有可能就是这一天可能工作任务比较多，那一个晃神儿，哟，门锁上了钥匙没拿出来，像这种情况也发生过。所以我说智能门锁它真的是懒人友好、傻人友好、盲人友好啊，就哪个年龄段的人对智能门锁用过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哇，太香了。
1: 这一点特别对啊，因为呢，我们采访很多业主就说，哎呀，那个按密码的会不会太麻烦了？那是不是按指纹的也有一些担心？因为呢，我们采访很多业主，特别是我之前一段时间去香港过关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打那个手指膜吗？
0: 对对，
1: 哎，就很多老人家上了年纪，那个手指膜可能就有点花，有点模糊了，
0: 磨损了，
1: 对，有磨损了，可能就常常识别不到。
0: 对，
1: 那这方面不用担心。咱们送的这个智能门锁呢，除了刚才说到比较落后的指纹解锁以外呢，还有我们带了一个新的款式，叫做可以用掌纹解锁的。
0: 掌纹，
1: 对，掌纹解锁，因为你可以不带钥匙、不带手机，但不会不带你的手嘛，拿个手过去轰一下，然后我们的老人家、小朋友放学、出门买菜都会比较方便一些。那现在呢，基本上很多智能门锁呢都是带一个叫做人脸识别的摄像头解码了，那这方面就很方便了。那我们老人家、小孩子轰过去，扫了个脸就可以直接打开开门了，非常的方便。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可以实时的监察到，哎，老人家几点出了门，几点回了家，小孩子四五点在学校放学回到来大概是几点到家，都有一个记录。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而且它还有一个智能监控的系统，可以看到，哎，我们的房子外面有没有一些陌生人在我们房门口当中，哎，就磨磨唧唧的，哎，就走来走去的，有一个监察的功能就会比较好了。比如说之前有一个例子，就是哎呀，我们家就是生了孩子，然后我们广东的习俗就是派那个猪脚姜嘛，哎，看家里没人，我远程帮你开个门，你把这个猪脚姜放到我的饭厅上就 OK 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
0: 也是挺不错的这么一个就是想法哈。
1: 对，
0: 而且呢，我真的觉得智能门锁它很实用，就是刚才阿生说的，无论是监控到家里边的有一些风吹草动啊，还有些时候家里边可能帮你看个门啊什么的，我觉得比小狗还好用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获得我们这套智能门锁，那今天呢我们签约就送。电话呢你一定要记好，因为我们这个智能门锁呢，它是我们9点到10点的一个限时福利，也是只有3套。那么签约呢我们就送3套，今天如果签3个呢，那3套就没有了。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先把这个名额
1: 先占了，
0: 哎，先占了，先占了。你打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这个也是我们现在6月份我们媒体家装节统一的热线，包括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还有我们的交通之声啊等等兄弟频率在内，我们一起推出了这个热线。这个热线可以帮助大家干嘛呢？就是来咱们的媒体家装节进行报名。六月份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么这一个月呢，我们都在征集33户的媒体样板房。其实呢，也是想通过我们媒体的参与，我们帮大家去选装修方案，然后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帮大家去监督，帮大家呢去验收，最后呢帮大家去拍摄成品。通过媒体的监督啊，帮大家做这个大后方的娘家人，帮您撑腰，把这个装修的整个的质量把握的好好的。很多人装修其实就怕中间出什么猫腻啊，而且很怕这个装修已经在闲上了，但是呢这装修公司不给力，他到处很多好首尾了。
1: 是的，
0: 这其实是我们装修时候很怕的，就怕没有人帮你管，没有人帮你负责。那现在呢这个角色我们媒体可以来担任，包括玉子在内呢，我们的众多的兄弟频率的主持人，还有我们非常有名的光头哥，我们的卢振宇大哥，这也是我们广东台的主持人啊，为大家一起去监督 装修的质量。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是营销之词，你们是不是说说就算了？
1: 哎，
0: 其实我真给大家一个视频号，大家去看一看我们日常监工的情况，叫无忧美家整装，广州无忧美家整装，大家搜索关注这个视频号，在视频号上就可以看到，包括像玉子呀、showman 啊、麒麟啊、卢俊颖大哥，我们去探访工地还有验收成品的情况。每次去大家都很认真的，你像我们每个星期四我们大家要一起开这个就头脑风暴会，看看这一个星期大家从这个工地上也好啊，从这个各自验收的房子也好啊，得到了哪些经验教训和灵感啊。我们每个星期四我们都得开会碰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看看我们监理的这些房子是什么样的，工地它是什么状态的，都欢迎去关注我们的广州无忧美家整装的视频号，去看一看我们的现场实体。当然了，如果你信任我们，就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因为六月份只有一个星期了，我们33户媒体样板房，就是我们可以去参加监督的这个名额呢，其实上已经所剩无多了。
1: 是的，
0: 在上个星期最新是8户啊。那么这天你看又迁走至少有5户了吧？
1: 对的。
0: 那么就也只有几户的名额了。
1: 嗯，
0: 大家如果想拿到媒体监理名额的同时，还想领到我们媒体家装节10000块钱的现金补贴的，哎，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没有听错啊，是在我们现有的装修额上直接给您补贴10000块钱。
1: 嗯，
0: 这也是真金白银帮大家在家装上省钱，这省的不就是赚的吗？
1: 嗯，
0: 电话一定要记好了啊，020-6633-9999 6633-9999。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好嘞，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那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
1: Hello。
0: 我们也是一档专业的为大家在湾区的生活置业和装修方面提供建议和意见的小帮手节目啊。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要继续一个火热的话题，那就是世界杯与装修。其实世界杯的话呢，大家可能很多人想，哎呦，我这跟装修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说啊，这跟装修关系可大了。你知道昨天这 C 罗表现得特别好啊，C 罗世界巨星和梅西比肩的，可以说是现在世界足坛的双
1: 子星，当代球王。
0: 对啊，那么梅西呢？不用说了，这个赛季就是这个世界杯开赛以来呢，他的表现可以说是一马当先，甚至已经追平了世界杯阶段的这个进球总数的 number one。
1: 对，
0: 这个呢已经和德国的名将克洛特是形成了一个对比之势，大家都一样了。接下来还有比赛，所以呢，我觉得梅西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一定能成为那个射手王。哎，但是呢，另外一边C 罗的表现大家就非常关心。
1: 是的，
0: 因为 C 罗葡萄牙在前两场的比赛当中确实表现非常的差强人意。当然也有很多的原因是球迷们朋友们呀，或者是这个新球迷们大家也会多多少少了解的。确实是这个葡萄牙队他不是特别的团结啊。但是尽管是这样的大环境小环境的作用之下呢，昨天 C 罗呢在对阵世界杯新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还是独中2元，并且还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啊，帮助葡萄牙以5-0取胜了乌兹别克斯坦。
1: 是的，
0: C 罗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确实对他自己而言非常提气儿。
1: 你想一下嘛，我们4年一届的世界杯他参加了，今年是第6届，而且每一届都能进球，来到了41岁的高龄，那他的目标现在只剩下2个了，一个就是冲击自己欠缺的那个世界杯，
0: 对，
1: 另外一个就冲击自己正赛的1000球的大户，
0: 对，
1: 那还差20来个球，
0: 还差20来个，
1: 对，那我相信呢，大家都努努力，那然后咱们的球迷也加加油就 OK 了。
0: 是啊，这个小目标定的还是挺高的。其实你知道我这几天在家里边看球啊，我呢是原来看球，这个工作之后就不太看了啊，但是呢，现在我们家新一代的球迷又在成长，所以呢，两个孩子他一定就是要看球，这一不看球不要紧吧，一看球我就知道，哎呦，这装修真的我们家就这个 个装修太能够值回票价了。
1: 哎，
0: 因为我们家装完了这个装修了，其实有3年的时间了。

0: 但是呢一直在家不怎么看电视，
1: 嗯，
0: 这电视是不小，
1: 嗯，
0: 但是呢他看电视的时间就特别少，
1: 哎，对，
0: 可能因为社会节奏太慢太快了之后啊，嗯，大家总是在忙忙叠叠忙忙叠叠，很少一家人坐在那里仔仔细细的像一个合家欢一样的，嗯，去开一个派对，
1: 哎，
0: 太少了。但是世界杯它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
1: 嗯，
0: 而且今年的世界杯吧，经过了非法世界足联的一系列调整之后，别说他进球多节奏快，
1: 对，
0: 还是挺好看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一家就真真正正的把我们家装修这个大电视啊，嗯，影音墙啊都给用起来了。
1: 而且最近有一个数据是最近这一两周，嗯，一两个月的时间，全国的电视销售量呢是出现了一个猛涨的情况。
0: 哎
1: 你想一下嘛，就是在我自己的教育观念当中，
0: 嗯，
1: 现在孩子们接受的平板手机电视很多太多，但是我们作为家长的，我觉得应该给大家挑一些要他去灌输接受的东西。你想一下四年一届的比赛，从一些，嗯，转播的制作上面，足球的理念上面，其实我们是可以传达给下一代的。
0: 哎，你说太对了，
1: 好像我孩子现在两岁多的情况，嗯，我就每天我不给他看手机，然后每天跟他讲故事，但是我会给他看一点电视，
0: 嗯，
1: 看电视呢就给他看一些纪录片，还有看一些粤语的节目，
0: 对对，
1: 让他了解这个我们的文化。那其实呢我从小也是跟着爸爸妈妈去看足球嘛，嗯，那我觉得这一个东西呢也要传承给下一代，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在装修的这个角度当中给他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0: 嗯，
1: 你想一下我们以前小时候是围在一起吃完饭看外来媳妇本地郎，那现在大家的娱乐又特别多的情况下，怎么把我们的家人都聚在我们的客厅的核心区域，大家能够多亲近的聊聊天，边看电视的时候聊聊天。哎，以前我们啊，爸爸妈妈经常有一些人说，就是老人家看电视看打仗的电影呢就会骂电视，哎呀那个人怎么这么蠢呢，那个人怎么嫁这样一个男人呢，对不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就缺乏了这个沟通的通道，
0: 哎，对了，我觉得阿生非常细腻啊，
1: 哎，
0: 而且你说的每一句我都十分赞同，
1: 嗯，
0: 我发现大家现在吧，就是无论就是说社会也好还是家庭也好，大家过得太独立了，
1: 嗯，
0: 其实呢某很大的关系也是因为我们的家空间正在被各种各样的一些元素和这个电子屏幕入侵了之后，把大家支离搞得支离破碎，就每个人拿这个手机都能自成一体，
1: 嗯，是。
0: 但是像看球啊看电视啊还有看新闻啊，是把全家人聚在一起可以重新合体的这样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为什么你看装修完之后大家一家人，很多人家我们装修完的这个媒体样板房都是其乐融融的去验收，
1: 嗯，
0: 其乐融融的接受我们的采访，
1: 哎，
0: 那是真的我们给别人装出了不是一个家，而是装出了一个家庭。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装家嘛，那是个实体，是不是？就是这个八九十平方。
1: 对，玉子，我们去年有一个案例呢，哎，就是这样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他是有一个哥哥和还有一个妹妹，哥哥特别好动，
0: 嗯，
1: 然后呢，他爸爸就想他安静下来学点东西，
0: 哎，
1: 就安排他去学钢琴。
0: 嗯，
1: 然后妹妹呢，就特别喜欢看书，比较安静的类型。然后呢，他们会觉得他们一到周末就跑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去练钢琴，会觉得很坐不安，
0: 嗯，
1: 坐不安的情况下就是很暴躁，就学钢琴不愿意学，学不进去，然后妹妹就长期的躲在房间里面看书。然后经过一个装修改造，咱们的设计团队的设计总监就给了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把家里面的小孩子从房间里面拎出来，
0: 哎，太对了，
1: 把你的钢琴拎出来，嗯，把你的书柜拎出来，然后帮他设计在我们的电视柜的旁边，嗯，再做了一个书柜，把钢琴移到客厅的位置。那如果说这个好动的哥哥在平常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家长的指点，得到家长的赞扬的话呢，
0: 嗯，
1: 他学习会更加投入一些，
0: 哎，对。
1: 而且呢妹妹如果说她长期学习看书也是待在我们的客厅的位置的话，
0: 嗯，
1: 我们也可以日常跟她交流，哎，这篇文章讲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东西可以跟妈妈去说一下，
0: 嗯，
1: 那这样子一家四口的话呢就可以达成一个很友好的沟通，而不是说你过你的弹钢琴，我过自己的读书，这样子的话家人的连接就不够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你看，哦，我们的设计当中在前几年有个特别流行的词儿叫做去客厅化，
1: 嗯，
0: 就是说不要这个客厅了，哎，大家呢把客厅变成书房，甚至 甚至电视都取消了。
1: 哎，
0: 其实我这几年我开始反思这个事儿，我觉得不能够一昧的去客厅化。
1: 对，
0: 咱们甚至要把客厅还回来。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客厅其实是一家人的团魂所在啊。这一家人总得聚在一起干点什么事儿。
1: 对，
0: 比如说有一张大长桌能一起吃个饭。
1: 对，
0: 有一个大电视或者一个大的投影仪能一起看个足球赛。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场合大家能够坐下来其乐融融欢声笑语的。
1: 嗯，
0: 这个事儿才是一家人的概念所在嘛。
1: 对，
0: 你看你刚才举了这个例子啊，我这里也有一个例子，也是我去这个监理的一处工地。
1: 嗯，
0: 那么这个房子呢，其实业主家的小孩呢，他是长期待在家里边就打游戏的啊。
1: 嗯，
0: 那么父母呢就觉得很想把孩子从这个房间里边能多出来。
1: 嗯，
0: 让他能够多出来走动，和家人多互动一下。那么弄来弄去呢，之前也做了一些布置，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后来呢，父母呢心想，哎呀，干脆就把房子给装修了。
1: 嗯，
0: 就其实当时这个目的不是说冲着孩子走出房间来的，
1: 哎，
0: 而是说觉得家里面亮堂点，通透点，能舒服点。
1: 嗯，
0: 哎，结果呢，父母就把这个房子给装修了。装修了之后呢，你猜怎么着？他们家置了一个很大的桌子。哎，没有想到啊，装修完之后，由于家里边窗明几净，桌子也很大，光线也很好，整个布局也变得比较合理，动线也非常通畅。
1: 嗯，
0: 这孩子竟然就喜欢在客厅打游戏了。
1: 哎。
0: 哎，你看啊，这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例子呢，就是要说明什么呢？我们把家庭的公共空间还给到我们家里边每一个人之后，让每一个人能够在客厅重新享受到生活的乐趣之后，
1: 嗯，
0: 大家自然就会聚到一起。
1: 嗯，
0: 看电视也好，聊聊天也好，看个电影也好，看个新闻也好，其实客厅的功能我们是可以通过装修重新进行规划的。
1: 嗯，
0: 哎，无论你说我们家现代阶段我就不要客厅，
1: 哎，
0: 我就想把客厅变成别的，还是说你想把客厅的功能进行有机的恢复，其实用装修来做一个格局的设计和调整都会立竿见影出效果。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哎，我建议大家呢就马上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那学玉子说的，你想把客厅更加优化，把一些隔断更加优化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三套的免费的平面方案，先给大家去做分析。为什么我给大家出三套呢？这三套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我们不同的设计理念去给你去出了之后呢，大家去跟家人去挑选，然后再沟通的过程当中去优化，定下来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做 3D 效果图。
0: 嗯，
1: 把各方面的颜色、灯光、配色，哎，都定下来之后呢，去呈现一个非常完整的施工方案，然后我们才做落地。因为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去探讨就是，哎，装修有没有一些东西呢，是特别容易踩雷，花了钱，然后呢，导致整个工期是不畅顺的。
0: 嗯，
1: 因为呢，有些朋友比较着急了，就经常说，哎，你给我先把东西给打拆了，再跟我慢慢聊那个设计图纸的事情。行，我把东西打拆了，但是有一些问题是，有一些墙体啊、阳台啊等等的情况，如果说我们整一个设计方案没有聊透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你后面还是要某一些房子的隔断的话，你又要重新砌墙的话，对这个房屋是不好的，而且要花费很多的钱。所以说一步一步来，我们的设计跟我们的工艺的对接呢，这方面是不会出太大的问题的。我建议大家赶紧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今天9点到10点钟，我们有一个限时的福利，那这个福利就是银石的智能门锁，价值2799元，有3个名额，定装修。
0: 哇哦，
1: 打了电话报了名，最终签约定装修就可以送给大家了。这个智能门锁非常好，
0: 对，
1: 那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展厅当中慢慢的去观察一下它的使用功能是怎么样了。
0: 嗯，是的，大家如果想看一下这个智能门锁是什么样的呢，也可以去咱们的展厅当中预约参观。我们在现场呢给大家设置了10多套的样板间，那么这个样板间呢，大家可以去看风格、看工艺，然后呢看看装修的颜值，还有呢就是可以看看智能家居装到家里边的实际效果。我们的智能家居呢其实品项挺多的，包括智能门锁在内，还有像智能马桶啊、智能窗帘、智能灯光啊， 智能制控全屋等等，到现场呢都可以一应俱全的全部参观到。你要去呢，记得一定要打个电话去进行预约。咱们预约到店参观啊，还有一份专属的到店礼去送给大家，是芝华士的枕头。芝华士呢也是咱们非常知名的家居品牌，那么送这一套枕头呢，也希望大家对我们的节目也好啊，对我们的频率也好，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真心。那记得大家一定要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带上您家的户型图，如果没有手绘一份也是 OK 的。那么设计师呢会现场给大家出三套的免费设计方案，看看您家的格局怎么改最舒适。无论说今天我们聊到的您是要把客厅做的敞亮舒适，所有人都能团聚的好，还是说哎就不想要客厅啊，想把客厅变成一个有机的房间，更加的紧凑一点，小改大，大改小，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大家进行格局的优化，优化了更好的格局、也会更符合大家的一个使用习惯，那么每个人的用的更顺手了，在家的时间也就多了，互动的空间和可能性也就多了，把家还原为家，那么用我们的装修做一个桥梁，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房产的增值保值，其实装修也一定是一个加分项。与其花几百万去换个新房，不如花个十几二十万，咱们把房子好好的装修一下，旧房子也能装出新感觉。好嘞，电话一定要记好了，0206633-9999 6633-9999。稍微休息一下，九点半到十点钟，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装修、聊家居、聊置业。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3: 去到公益组织湾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5: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大家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一子，在我旁边是阿生。
6: Hello，Hello。
5: 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专业的家居和置业节目，那就是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去聊家居、聊生活、聊置业。更多的是我们要从本土的这种特色出发啊，从一个地胆的角度出发，告诉你呢，在我们的这个广州地界上面，佛山地界上，大湾区地界上，可能真的有些装修的想不到。刚才我就说嘛，有很多这个装修，其实我们在广州，比如说广佛吧，它有很多的这种村居自建房。那个自建房呢，它基本上标准呢就属于能用就行。
6: 对。
5: 那至于说后期出很多的问题，无论是租户也好，业主也好，其实都很难去界定说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有可能就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对于整体的一个质量的把握和真正的一些改变，它可能还真的是不能够做到就是去本去理。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跟听众观众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实际的这个施工当中呢，也做到过这样的一个房子。我还记得有在逢源路，有在龙津路这些很老区的这种自建房，那问题真是多呀，又漏水又潮湿又长霉。而且呢，房间里边的墙大部分都是那个黄泥沙的皮囊，也挂不住柜子。像这种房呢，讲实话能住人，但是呢它的生活品质真是有点浪费。
6: 是的，
5: 这个寸土寸金的老城区的地方，
6: 特别是呢很多的自建房的一些房间客厅的位置，要不就很通透，要不就很遮挡。因为呢很多出现太多握手楼的情况了，就是房子和房子之间离得特别近。所以说呢我们要建议大家，出现一些漏水啊等等的情况，要及时的去处理。那一般来说自建房的话呢，要出现了危房的性质才可以推倒重建。那现在呢大力发展城中村改造嘛，我相信很多各位房东们都心里有数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如果家里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室内装修装修我觉得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再回归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呢，如果说找到一家合适的装修公司，我觉得分分钟可以给大家省上几万块钱的，比自己去跑要好得多。
5: 那现在有个词儿叫全案装修啊。
6: 对，
5: 那什么意思呢？全案装修指的是什么？
6: 全案装修就是首先第一点，先评估你家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旧患呢，一些钢筋结构啊、电线结构啊、房子老化、楼龄适合怎么去改造的情况。然后呢针对一些 外部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杂音啊、噪音啊、阳光啊，怎么去做改善。然后第二个就帮你一家人做一个全面的规划。那这个房子怎么做全案呢？全面规划呢，就是以后这个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家里人有没有一些大的变动，比如说小孩子要往外地去工作的，往外地去读书的，老人家有没有要过来住的，然后要不要多生一个孩子的等等的情况，我们会按照你未来的规划去做一个长远的考虑，让房间的数量啊会适当的加多或减少，这样都可以。甚至是有一些房子它是有一个会客功能的，哎，平常叫叫朋友亲人一些商业伙伴回家吃饭，有接待属性的，我们也要考虑进去。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会做一个全案的规划，在你的设计方面，我们把功能区里面拆得非常的细，从日常我们洗衣服、晾衣服、煮饭、睡觉、休息、吹空调、看电视等等的生活动线当中，帮你去拆解我们每一个物件摆放在哪一些位置要比较合理一些。然后这些物件当中有没有需要搭配的，比如说电位，我要做一个电动柜飞椅的沙发，要做一个嵌入式墙体的冰箱，要做一些灵动感的一些我们的一些灯光系统，我们都可以帮大家考虑。那如果说你更加有会客功能的，那更加需要更加去考量了。那还有一些我们针对化的有一些定制类的东西，比如说我家里要做音响房的，有发烧友的单位嘛，要做电信房的，要做一个大厨房的，厨房要有厨房空调的，把生活所有的细节我们的设计师都帮大家考虑一通，那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全案设计了。那这个全案设计当中还在搭配一个好的软装设计师和选材员，专属的选材员帮你去从颜值上去做搭配。那软装设计师和选材员是怎么搭配的呢？比如说我们选的一些瓷砖墙面的颜色，还有家中的一些餐桌餐椅的颜色的搭配，怎么跟我们房子里面的一些木地板呀，我们的瓷砖呀，我们的电视柜啊、玄关柜、三边柜去做搭配，让这个房子看起来更加美观和协调。那这个房子呢，就不是单纯的我们居住这么简单了，它是有具备很多接待、休息、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一个全案房子。
5: 哎，你刚才说的我都挺动心的啊，其实就是帮大家全包了嘛。哎，你知道有很多朋友啊，其实在做完了硬装之后，他们很想找软装设计师。我自己就接到过几个咨询，就是有朋友他做完了硬装之后，他就会问我有没有人能够帮忙去设计软装的。但是你要知道，专门的软装设计师不是没有，但是他比较少。其实大部分的软装设计都是需要业主自己去拼配的。可是呢，我们这个全案定制，其实就可以帮大家一站式的解决
6: 问题。是的，在我们三楼的位置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软装区域，都是坐着20多个同事，大家随时可以看我们的橱柜定制啊、衣柜定制、电视柜的定制，都是有专人去跟我们的硬装设计师去做搭配的。而且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在衔接阶段可以做得特别好，因为说如果你做完硬装之后再去定软装，你分分钟这个时间要拖3到半年。
5: 对，而且你自己要动很多的脑子，
6: 你要想一下，哎，这个店已经做好了，没得改的情况下，我要绕柜子，有一些电线位置，甚至是现在很流行在餐边柜的位置呢，我们也多做一个洗手盘。
5: 对，
6: 因为孩子多，要多人洗手嘛，回家也洗一下苹果什么东西嘛。哎，但是你的水管也没有接到这个位置啊，
5: 那你怎么办呢？
6: 那就很麻烦了，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要建议一下，特别是呢，我们会看到，哎，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呢，有一些单位会选择多做一个洗手盘在阳台或者客厅的位置，或者说我的卫生间比较小的话呢，我把我的洗手盘外置到外面的地方。
5: 对对，
6: 我们也见得特别多。但是这些生活上的需求呢，往往一些刚入行的硬装设计师是未必想得到的。
5: 是，
6: 他是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比如说
5: 有，至少要有经验呢。
6: 对啊，这个家庭是5口人呢，那是不是平常上班上学去买菜要干架起来呢？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想通透了。 所以说建议大家马上去参与了解咱们这个活动啊，我们征集33户的样板房，最后只剩下5户的名额了。嗯、媒体样板房，
5: 哦、
6: 对这个媒体样板房呢、嗯，我们给大家提供10,000元的广州旧房补贴，那跟我们聊装修先只减10,000元，还有再给大家送上3套的免费平面方案，然后我们再带上我们的勘察的机器人员去到您家帮你检查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一些漏水啊。啊，漏电啊，电路出现问题啊，
5: 对对对，
6: 有霉菌啊，等等的一些旧患问题、嗯，先把你揪出来，然后再做装修会比较好了。而且今天在周三的时间当中呢，嗯、我们给大家送上了3套签约定装修就送的我们的银石品牌的智能门锁，价值2799元，这个是包安装、包送货、包售后、嗯，也是定装修送给大家了。
5: 对，还有我们的日立风管机空调，其实是6月份我们一直在给大家签约送的这么一个福利啊。这个日立风管机空调的话呢，它也是价值6999元，就是7000块钱。那么日立大品牌不用说了，另外呢，风管机的这个空调呢，它其实是绕着天花吊顶去走的，就不用再到这个地面上去占位置，不像那个柜式空调一样啊，很占位置。第三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功率是3匹的，其实上我们现在你是客厅，你加上一个开放或者半开放式的厨房都可以去用了、
6: 嗯、对，
5: 非常的实用。这些呢也是咱们6月份的媒体家装节才有的。今天呢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24号、
6: 哎、
5: 其实离6月份结束只有6天的时间、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去抢占咱们这个名额。名额呢你可以先 hold 住，福利的话呢就先盯住它、
6: 嗯、
5: 然后至于说方案，哎，咱们需要怎么去调整，然后呢可能价格要怎么去磨，这个事儿呢我都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的后面再去进行、嗯、
6: 是的，
5: 因为装修呢毕竟是个大宗消费，要慢慢的去谨慎的去决策。但是呢我们把这个装修福利先 hold 住，说哎，这个东西我如果是现在开始跟你谈的，现在你就是给我留住，这个是可以的、
6: 嗯、
5: 所以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不要忘了啊，到了我们的无忧美家整装呢，报上大湾区生活家，报上广东新闻广播，还会有一份专属的到店里，就是咱们的芝华士枕头是可以送给您的，020-6633-9999。
4: 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
5: 好的，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全案定制方案啊、
6: 嗯、
5: 说到这个全案定制呢，刚才阿沈已经解释了，其实全案定制呢、哎、就是一站式的把您装修的硬装软装还有很多的装饰咱们都给您想明白了，相互之间搭配，哎，做到不说天衣无缝吧，但至少呢是比较好的，让软装和硬装可以配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的这个装修案例啊，其实说实话硬装和软装配不在一起的很多，
6: 太多了。
5: 你看智能家居，就说智能家居这一项吧、
6: 嗯、
5: 智能家居有很多朋友是全屋装，但是却发现呢可能在客厅是好使的，到了里屋就变智障了、
6: 哎、
5: 其实很简单，就是您那个网线它没接到里屋去呀、
6: 哎、对呀、
5: 所以整个网线的发射信号只集中在门口的那个光纤入户的位置、嗯、它当然只有客厅信号好了，再到里边去一穿墙，这个信号哗一下就衰减了，怎么可能智能家居能继续智能嘛、
6: 嗯、
5: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软装和硬装脱节的这么一件、嗯、一个故事啊、
6: 嗯、
5: 哎，再包括阿生刚才说的，有些朋友呢赶时髦，在这个餐吧的位置呢做了一个水台，结果水台它不能出水，为啥呢？你水管没接到那儿，这能怎么出水嘛？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些呢都是属于软装和硬装没有衔接好的事故、
6: 嗯、
5: 本来想要个好的故事呢结果变事故了、
6: 嗯、
5: 为啥？因为业主他毕竟不是专业的、
6: 哎、
5: 他要的往往是那个表层的东西、
6: 哎、
5: 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真正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咱们还是得要软硬装配合起来。
6: 还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啊，就比如说我自己睡觉的时候呢、
5: 嗯、
6: 是希望没有一丝光能在外面有阳光射 进来的，就比较漆黑的那个感觉。但是说如果你找到一个比较低廉的装修效果的话，它可能给你配一个落后的罗马杆。罗马杆的话上面就会有很大的一道缝隙，到了早上你想睡懒觉的时候呢，就直射到咱们的房间的位置了。那很多老人家可能会不介意，但是很多年轻人，哎呀，怎么装修完这个阳光这么刺眼射进来了。那其实呢，如果你要做的话，现在最流行的方式，在上面要做一个窗帘盒，要做一个木工的展示，把那个位置给遮挡起来，做隐藏式的。但是做这种的话呢，分分钟要加点钱哦。
5: 哦，加点钱哦。
6: 所以说很多入门式的装修就没有把这些这么简单的生活化的东西给你聊清楚。那全案的装修呢，我们会带着一个阅历，就是说，哎，以前你们家里面的房子的那些床柜书桌的摆放位置是怎么样的，我们去评判一下这个效果，包括从一些风水的角度啊，设计的角度当中呢，去调整一下这些方位是否是变得比较可行一些。甚至是呢，我们会针对有老人家的房间，甚至一些腿脚不便的，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把这个门洞啊，就是这个门给增大，
5: 哎，对，
6: 对，
5: 拓宽，
6: 拓宽，然后让它比较顺利的过道，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
5: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得到。业主呢，如果有时间，其实自己琢磨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业主是应该参与琢磨的。但是呢，咱们琢磨的得琢磨到关键的点上，尤其是很多工程，你的想法怎么去落地，咱们就需要专业人士来给予支撑。我特别鼓励大家去多想。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你不想要什么样的这种一些之前的一些弊端吧，或者不好的地方，特别鼓励大家多想。但是想完了之后吧，咱们的想法得要落地，这个其实就是装修公司和咱们专业的设计师可以去干的事情了。
6: 哎，
5: 而且我听说咱们无忧美家还是一个 N 对一的一个服务。
6: 哎，对对对对对，
5: 这个怎么说呢？
6: 那首先来说的话，我们有一个叫做商务经理嘛。
5: 哦，
6: 商务经理呢是
5: 商务经理就是销售是吗？
6: 对，跟大家谈价格，
5: 哦 okay、
6: 谈活动的，大家到时候跟商务经理可以多多争取。然后设计师跟大家做方案的，当然有我们的硬装设计师、软装设计师，还有到时候选材的话，还有主裁员会跟着我们去针对性的，您家适合挑哪些款式的主材呢，我们去跟大家说一下，哪些是比较防滑的，哪一些是光釉面的，我们都可以挑选。甚至是呢，一些大宅户型它是有一个连纹路的一些瓷砖，我们也见得特别多，我们也经常去学习。哎，这个可以普及一两分钟的时间。现在很多大宅里面它的客厅是超级超级大的。那现在

0: 看得到会比较好一些了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呢，这个全案 N 加一的服务啊，我其实还是要替听众问一句的，就你这个 N 加一究竟是噱头，还是说你真的就是好好服务一个？
0: 真的，真的，真的。首先来说，
1: 因为你知道我们广州消费者都是很精明眼的。
0: 哎，对。
1: 你千万不要说你是 N 加一，完了最后我找人一个都找不着。
0: 哎，
1: 哎，这就不好了。
0: 你想一下嘛，我们首先签了装修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群，但是呢，到头来装修各方面的大事故、小事故、小沟通、大沟通呢，只需要找两个人。一个就是你的设计师，一个就是你的管家。哎，比如说一些设计方面的一些想法、建议、改动啊，我们可以跟设计师聊。然后在装修的进度当中啊，验收的标准啊，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管家聊。这个事情跟他们聊就 OK 了。然后呢，有一些反馈的东西、投诉的东西，要上升高一级的群里面，还有我们的一些总监直管，因为我们有个总监直管的一个协议令嘛，我们有一个下达了一个死亡信息吧，叫怎么叫
1: 死亡信息？是哇，在这个这么恐怖的吗？
0: 我们在群里面啊，因为有很多无忧美家的一个工作人员嘛，只要是业主 at 了那个工作人员 at 了他。一个小时之内没有回复的话，这个工作人员马上要扣奖金的。因为说我们业主
1: 就是有一个限时回复的一个军令状，
0: 对对对，就是
1: 一定是这样的，
0: 一定要这样子。因为我们业主朋友们投了这么多钱，十几二十万做装修，得到的是一个很好的信任。这个信任是很重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做生意的一个诚信。他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我的房子能够交付给我特别好，这是既简单但是很光荣的一个任务。我们一定要给他安排好，从工作态度上、工作的技能上。那刚才我们说了，有客服人员、有设计师、硬装的、软装的、选材员，还有我们的管家，还有我们的工程的总监直管的人员，还有我们的媒体监督员，会在一个多对一的形式当中给你去反馈今天我们工作的进度是什么，什么时候有材料进场，什么时候我们安排验收。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即使工作生活很忙的情况下，都可以看得到，哎，家里的啊，某一个角落、某一个装修的进度在一步一步的往成品化去优化了。我觉得这个期待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赶紧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1: 哎，其实我刚才听你说完之后，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装修都可以像那个超市买东西一样。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要什么东西，完了我就把往这个购物车里边去装，然后最后一键下单。其实这个方式还真的蛮省心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已经经历过装修这种麻烦，那现在想好好的享受生活，但是又不想经历这种麻烦的，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无忧美家整装去体验一下，看看这种全案定制，首先你的感觉如何，第二有没有像玉子这种类似的感觉，它可能像个超市采购一样的，把你想要的那些方面我们汇总起来，最后输出到一套方案。而且我们现在是给大家提供 3D 效果图的，是吗？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渲染图其实对于很多业主也是很重要，
0: 特别好，因为它可以避免一些增项的发生。
1: 避免增项，
0: 很多业主呢会看到，
1: 我是想看效果，
0: 对，会看到就是做到一半的时候，我要突击，要增加一个新的设计，一个新的改造，
1: 对对，
0: 比如说漆个墙、打掉一个墙、封阳台，这些跟人工费、材料费挂钩的情况会特别多。你想一下，哎，咱们的地板所有的瓷砖都铺满了的情况下，那怎么去给你做这个封阳台？那封了这个阳台，我们基本上还要做一点电路，还要做一些搭配，要做一些设计，要重新的量那个封窗的尺寸等等，要做的工作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做一个 3D 效果图最好的好处就是知道我们未来半年，哎，这个房子最终成品化之后呢，我们的颜色搭配、我们的功能区的分布、我们整个家的颜值是可以给你看得到的。因为呢，我们最怕就是，哎，我看小红书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挺好的，我去做吧，但是如果没有成为 3D 效果图，没有看到那个落地效果的话，最怕就是翻车了，到时候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就特别麻烦了。
1: 哎，是，好多时候就是说这个卖家秀和买家秀不一样的麻烦啊。
0: 哎，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呢去到我们的现场，不光是可以给到您三套的这个免费设计方案，而且的话呢，我们还有 3D 的效果图给大家去看一下，就是比如说这种设计方案您是否能够满意，其实会给大家一个更加具象化的一些印象，就是能够感受得到，哇，我房子改造好之后它是如何的美丽。我反正我觉得呢，看空间结构图我

0: 能看明白，
1: 嗯，
0: 但是看 3D 效果图我就看得更懂了。
1: 我觉得 3D 效果图呢，就是针对一些改了隔断的，比如说两房改三房的，然后第二个点的话，我们可以针对的看我们的柜子的分布，这个是最值得看的。哎，我们家里面这些柜子增加了之后，那个面板我们是用黄色的、白色的、米白色的，还是找深颜色的，我们都可以看的对照的比较好看一些。因为呢，有一些朋友选择的风格和这个柜子的颜色可能有一个重综的搭配，甚至是有一些落差感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个效果。我们经常说家里面的柜子如果设计的好看，设计比较多的话，会让我们整个房子更加好看漂亮和谐，但是如果太多了的话呢，就会显得很拥挤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找到我们无忧美家整装去做一个落地服务。这个落地服务是针对整装而言的，整装我们是谈的是生活化的改造，各方面煮饭更加优化了，休息睡眠隔音更加好了，整个房子的功能分布更加好，适合老人家、小朋友，家里的每一个人通过这一次装修都会优化的特别好，最终就是以人为本嘛。所以说很简单，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媒体样板房当中带出了媒体两个字，就可以说明，哎，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所有的巡检人员都是带有媒体的主持人去帮你保驾护航的。而且呢，这个媒体样板房我们光跟广东广播电视台合作呢，要交出很多相关的承诺的字眼。那承诺字眼呢，我们要从文书上面、合同上面去呈现出来。例如说，我们有安全施工的承诺书、工期准时交付的承诺书，出现延保等等的情况的话呢，我们有赔付的承诺。然后呢，针对各方面的售后啊、全屋的绿色环保材料啊，还有我们各方面的材料假一赔十这些等等的，
0: 保真
1: 都会保真省心，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是不是
1: 在签合同的时候跟大家对照清楚了。而且在今天我们的限时福利，
0: 就是清单式的这种装修嘛，而且有很多朋友会担心说，你会不会一会儿给我加个钱，一会儿给我加个钱？不是的，我们的报价就是个一口价闭口合同，
1: 零增项。
0: 就是说给大家的这个报价，其实你要不嫌麻烦，您可以一页一页的看。确实我们的报价很厚，我看过无忧美家好多份的合同，它都是这么一厚厚一沓的，就十多页，至少都有十多页，就这个预报价都有这么多。那如果大家就比较较真儿的，你真的可以一页一页的去对照，看看这个材料啊、工艺啊这些价格是不是能对上。我们为什么要报这么细？就是因为我们把价格报的细了，我们才能够做到说，哎，一口价我不做到增项，我不增项了，这样大家多省心。
1: 对，
0: 说好多少钱就多少钱嘛，是吧？比如说我说好是180,000，
1: 哎，
0: 那我再加上六月份媒体家装节可以只给大家减10,000，
1: 哎，
0: 那就18减1，17万块钱。然后给你的东西条条款款全部列清楚了，大家自己去对照，再去对照那个 3D 效果图，再体验一下，哎，我们这个全案定制这个 N:1的服务，你是否觉得好沟通有保障？而且呢，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这种装修的一些口头的保证，包括这个不打工业杂料重装，还有材料呢假一赔十等等，这些全部都有白纸黑字的协议去进行一个签约的时候会交给大家就一并去签的。所以像这些我们都是用合同的方式去固定下来，再加上一口价，爽爽快快、清清脆脆的啊，行就行，不行您就再看一下嘛。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做生意的方式的，我是觉得这样呢就比较清楚。第一呢，我能清楚我得到什么，第二呢，你之后也不要那么多的这种首尾让我来收拾。
1: 是的，
0: 我是消费者，我拿了钱就是要买享受的，我拿了钱就是要买省心的，千万不要一会儿又一个事儿找到我，一会儿又一个事儿找到我，那我这样我给钱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想体验这种省心省力省事儿的装修呢，就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6633-9999，6633-9999。
1: 是的，来到六月底呢，是迎来一个超级大的装修旺季。哎，如果说你是家里面有小升初的、有中考的家长朋友们，可能在这一刻还是有一些动摇的话，我觉得没有关系，可以把孩子的试考完再一家大小过来。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先拨打了电话预约，我们在 还没见面的情况下先给大家做了方案，见了面的时候我们再慢慢聊。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有10000元的老房换新的基金补贴给到大家、还有今天有3套的我们的银石的智能门锁定装修
0: 就送给大家，
1: 就送给大家了、
0: 哎、这个很实用。
1: 对，还有日历的，
0: 还有拆旧好多福利、啊、
1: 老房子改造当中呢、拆旧是第一步嘛，
0: 对对，
1: 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那这方面没有关系、我们的无忧美家的自由产业工人呢就会帮大家解决我们的拆旧的问题免费升级、我们清运的问题免费升级，还有我们的、墙面地面我们的卫生间厨房阳台可以做完修复工程再做装修，这方面就会比较好了、还有日历风管机大三匹的，来到天气非常炎热的时间阶段呢，那这个东西也是送给他，安装设计也是免费配套的。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跟大家数一下我们的拆旧10000元的补贴，
0: 对，
1: 3套的平面方案，最后再升级3D 效果图。
0: 送今天是送智能锁，
1: 智能门锁也是送给大家。
0: 6月份定的话呢，是送这个日历的风管机，
1: 对，风管机空调，
0: 就是日历的空调、三匹空调，
1: 还有我们的那个拆旧免费嘛，
0: 拆旧免费，
1: 然后针对你的旧房墙体
0: 4-5万块钱的优惠吧。
1: 针对你的旧房墙体。还有一个免费的冲金找平的工艺、
0: 对对，工艺会升级，
1: 也是升级给到大家。
0: 其实我们工艺升级挺多的，包括就是这个冲金找平，很多人都说到底什么东西，你跟我说了半天我连这4个字我都写不出来、其实不要紧，我就跟大家说，做完这个工艺之后咱们的墙是垂直的，完全垂直的，这样呢我们的柜子上去之后呢和墙之间没缝，往往呢你看到这个墙贴着墙啊，就是柜子贴着墙啊，它中间会打个胶，就把这个缝呢给它弥合起来，时间久了之后这个缝一个是可能会脱落，第二个呢有可能会发霉变丑，那如果做了冲金找平之后呢，咱们的柜子这个底部就柜门这个柜面啊，完全和这个墙就贴到一起了。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优惠信息，记得拨打电话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于今天上午11点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届时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第一时间权威发布今年广东高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进行高考政策解读。同时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省考试院将于今天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以通过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考生获得高考成绩之后，如果对本人某科成绩有疑问，可以在6月25号17点前携带准考证到所在中学或当地的县市区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提出复查分数的书面申请，审查内容为成绩统计合成是否有误、答卷是否漏评、答卷扫描是否准确、不涉及评分标准掌握的宽严问题。 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开行货物列车201列。值得一提的是，佛山站启用在即，这即将填补佛山没有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的空白。佛山市民无需绕行广州枢纽，即可直达长沙、武汉等京广沿线核心城市。今年是 APEC 中国年，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今天到28号在澳门举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了143.3点，同比增长11.6%。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地时间23号，在波士顿进行了一场美加墨世界杯 L 组次轮比赛中，英格兰队全场19脚射门没有能转化为进球，最终0-0被加纳队逼平。此役过后，英格兰队和加纳队同积4分，排名小组前2位。最后一轮，英格兰队将对阵巴拿马队，加纳队将迎战克罗地亚队。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6: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6: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0: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6: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6: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6: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0: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6: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北京时间的10:12，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今天是广东省高考放榜的日子啊，那在接下来的11点到12点，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式发布本年度广东普通高考各批次招生录取分数线。在分数线公布之后呢，全省的高考考生也会陆续的收到考试院推送的今年的高考的成绩。那么在正式的分数线开始公布之前呢，我们特意开启了这一场10点到11点的一个小时的预热直播。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将会邀请到广东省考试院的领导，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去互动，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广播的同时呢，打开我们的全媒体直播端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并参与实时的互动。互动将会有机会将您的问题选取作为本次发布会当中的经典问题，交由广东省考试院在线直播回答。今年的高考各批次分数线是多少？志愿填报有哪些注意事项？应该如何提高命中率呢？6月24号，也就是今天的上午11点，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暨广东民生热线高考放榜日特别节目准时开启，连续15年第一发布权威解读。我们今天的直播平台有广东省新闻广播的音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抖音、快手、乐 TV、乐听等打开我们的直播间来直接观看啊，还有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视频号、广东民生热线的全媒体账号、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其余的一些新媒体账号。高考放榜日逐梦进行时，更多的权威招生信息，欢迎大家关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账号，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那今天呢，10点到11点呢，我们主要是以预热和互动为主哈。当然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还没有切到我们的主场这个主会场当中，还是我们的这个应急科普活动啊，大家可以这个观看一下我们的应急科普活动的同时呢，和我们的广播端进行互动啊。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高考。高考的话题啊，什么青少年的成长啊，家庭教育啊，然后再有就是一些查分方式和渠道啊，都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查分的渠道啊，我相信很多同学是等不及这个接考试院的短信的，那要怎么查询呢？在今天11点30分起啊，也就是11点，我们一开场就将会把今年的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公布，公布完后在11点30分、11点半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向以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如果说您在11点半到12点之间没有接收到成绩的话呢，您也可以直接去查询啊。在6月24号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广东的考生可以上粤省市平台查询成绩。您进入粤省市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的粤省市的小程序，在首页直接搜索高考服务，点击进入服务，选择高考成绩证书下载，然后点击考试成绩，选择普通高考，再选择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通过考生的考生号和密码登录，就可以获取考试成绩。再跟大家捋一下顺序啊，6月24号今天的11点，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第一时间权威发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在11点30分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会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高考成绩。在今天中午的12点起呢，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微信小程序，或是支付宝小程序，或是百度智能小程序，或是粤省市 APP 及小程序去查询成绩。 那在今天啊、在明天啊，抱歉，在明天，也就是6月25号的17点前，在明天下午的5点之前，考生获得高考成绩后，如对本人某科成绩有疑问，可携带准考证到所在的中学或当地市县区招生考试办，提出复查分数的书面申请，并按照复查科目填写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申请复查成绩登记表。提交完复查申请表之后呢，在6月30号啊，也就是在这个提交申请表5天之后的9点起，申请复查高考成绩的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百度智能小程序、粤省市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查询复查结果。在7月5号10点起，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等来下载打印成绩证书。祝各位考生所有的期待皆能如愿，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再次提醒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此时此刻的节目呢，是在为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广东省考试院放榜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各批次录取分数线的这个预热节目啊。今天的节目前一个小时呢，我们不做投诉的版面，来为大家预热我们今天的这个高考放榜的直播活动。各位，如果说您是高考生或是高考生的家长，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守候一下，在11点到12点之间这一个小时，广东省考试院将会连续第15年啊，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将广东民生热线作为广东省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的第一发布渠道。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或广东民生热线的任意新媒体平台啊，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啊，或是这个哔哩哔哩，或是我们的官方 APP 乐听以及乐 TV 这两个 APP 当中呢，都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啊。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民生热线两个账号将会同步直播。另外，广东省考试院的官方微信视频号也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各位来关注。另外，就是在今天中午11点30分啊，我们公布完了这个各批次录取分数线之后呢，将会向各考生推送自己的这个考试分数。如果说您的孩子或是您自己是高考生本人，在我们的这个高考报名时绑定了手机号码的话呢，届时那个绑定的手机号码将会收到属于考生本人的今年高考的分数。如果对于今年的高考分数觉得有出入和自己的估分呢相差较大啊，您可以在明天这个晚上5点之前去到学校或是市县的招生办去进行复核申请啊，注意是明天晚上的下午5点截止啊，各位要抓紧时间，在明天下午的5点之前，如果说您对于自己本人的成绩或者孩子的成绩存有重大疑问的话，欢迎您直接去到学校或是当地的考试院招生当地的这个招生办去进行复核申请。

0: 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0点37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们现在正在为11点到12点钟的这个今天的广东省高考放榜日的特别节目做预热啊，各位。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的音乐也都是比较振奋人心的。刚才在休息时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和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大家知道今年高考作文题吗？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广东的考试啊，也就全国一卷的这考试内容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请根据材料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其实这个题主我觉得出的蛮好的，这个题如果写出来之后往大了写，真的有一种挥斥方遒书生意气的感觉，往小了写有一种小我幸福温暖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写，总是会有些题材的，而且它至少在材料当中还给了你一些提示，比如说你要经历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对吧？听完这道题，相信大家都很有感触啊。那我们现在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朋友们啊，大朋友们来写出来的这个段落，我觉得还算是可以的吧。在评论区里面找到的哈。首先第一个，他是选择了一个词叫沉淀，现在这个词很流行啊。他写的段落是这样的：年少时，我认为沉淀代表是被动躺平。经历高中3年的压力与实践，我读懂沉淀是厚积薄发。词语认知的转变，正是青年在时代浪潮里自我成长的缩影，于变化之中看清自我，于时代变局锚定自身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网友呢，他写的是理想。他说，曾经我把理想等同于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如今明白理想藏在日复一日的刷题，一次次跌倒在振作的日常里。一个词语认知的更新，见证了一代人的青春蜕变，让我们在时代之变中找准青年的定位啊。这也是很多这个高考的朋友能够想到的词语，对吧？理想。第三个词呢是内卷。这位朋友这么说的啊，写的这段话说，从片面认为内卷是恶性竞争，成长之后懂得良性的内卷是同辈之间的互相鞭策，共同奋进。我们在词语认知的变化当中学会理性看待竞争，读懂青春奋斗的真正价值。其实不难看到哈，这三个片段都是以个人成长为切入点，结合大家刚刚留下的评论呢，其实这道作文题呢本质上就是引导年轻人在时代变化之中完成一个自我认知。各位家长啊，也可以想一想，在日常的这个家庭教育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孩子形成这种动态的思考的习惯，对吧？学会在历史的变化当中来不断的更新自己的认知。

其实我想了一下，我想了一下，就是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啊？我想到第一个词叫接班人。我从小就被教育，这个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相信现在很少有人听这个小学，尤其我自己家有些亲戚朋友的小朋友啊，他们比较少听到这样的词了，这样的描述，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大家已经对这个没有概念了。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呢，对这个短语是有极其深刻的感情的。其实与其说我印象当中最深的词是，最想说的词是接班人，不如说我最想说的这个短语叫做社会主义接班人。因为说实话，小的时候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时候总觉得社会主义接班人这应该是一句比较空的耗子，对于我们小学的时候来讲，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好好学习可能就应该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主要的工作，算好一加一等于二，算好二乘二等于四，对吧？那是那个时候。慢慢到了初中的时候，对世界产生了一些变化和认知。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就是我要有一个职业的认知和方向。以前非常想当个老师，为啥呢？就觉得说老师是辛勤的园丁，老师能够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对吧？你要让我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我就要做到最厉害的。那什么是最厉害？就是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人。

我初中的时候感受，到了高中的时候开始逐渐叛逆了，变得有点离经叛道了。那个时候觉得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个口号可能在我身上看不到什么希望了，我觉得我可能对这个社会做不出什么重大的贡献，那唯一能够为这个事情做的贡献就是不在课堂上捣乱。慢慢慢慢的，我开始进入了新闻专业，开始觉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接班人，那就是能够，我当时这个总在口中念的一句话，还年少之时还把这句话刻在了自己的这个床上面，对吧？我住下铺，我刻在了我上铺的床板上面，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是那个时候的感受啊，想的都很大。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社会主义接班人。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呢，逐渐做这个民生投诉类的节目、问政类的节目做多了，开始觉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就是真的做好手头这一份事儿，其实都算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所以你看，就像这个高考作文题目一样，每个人他随着自己的认知和对于世界的看法的改变，还有时代的变化，我们对于一个词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在现在我在坐在工作岗位上，我觉得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我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是能够极尽的用好我工作的职能和岗位，来帮助更多的人，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来将国家的重大的好的政策、惠民的政策帮助机关单位落到实处，这是我作为目前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一看到那个题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对于不同的人来讲，他可以写的角度不一样。那我刚才说到了，如果小的话，你可以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这个角度来，我就是一个平凡的普通岗位上的螺丝钉，那这个孩子也有的写。如果这个孩子有一个极致的社会抱负，我想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也能写，对吧？其实题还是蛮好的。我很期待在今天公布完高考成绩之后，能够看一看今年的满分作文是什么样子啊。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惊艳的文章出来，因为在以前你看那些过往年限的这些题目没有这么经典啊，我觉得没有这么，其实都还比较有时代化的烙印，但是没有这么经典，没有这么能够让大家写的这么宽泛，发挥如此之宽泛的这样的题目。我对今年的这个题目还是比较有自己的期待的啊。我看那天有一个高考生，他说他写的是速度，他说他小的时候对于速度的认知就是跑步，百米赛跑，五十米赛跑啊，小学嘛五十米，慢慢长大了见识到了高铁的速度，再到后来见识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也是一个很讨巧的一个角度。再次向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钟呢，是我们广东省考试院连续十五年在广东民生热线首发广东省高考录取分数线啊，各位要关注一下。十一点到十二点钟，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将在广东民生热线的直播当中进行公布。十一点钟准时开始节目，公布完之后，在11:30，广东省考试院将会向各考生在高考报名时所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你的个人高考分数。同时呢，如果说您在11点到12点钟之间还没有收到啊，自己心急，你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上，广东省考试院微信小程序，或是粤省市 APP 小程序上搜索高考成绩，就可以找到入口渠道，在里面输入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之后，就能够查询到自己2026年普通高考的分数。如果您在今天查询到分数之后呢，对于自己的这个预期估分和自己实际的得分差距较大的话，欢迎您可以在明天的下午5点钟啊，明天的17点钟之前，去到你的学校或是当地的市县区招生办向上提交复核申请啊，复核申请提交之后五天之后将会有复核成绩。提醒各位，在11:30，我们将会，在11点钟啊，先是11点钟，我们将会向全省的考生及家长发布今年的2026广东省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的各批次录取分数线。那在11:30，广东省考试院将会向各考生绑定手机发送。

我分流了。分去哪儿呢？分去你未来发展的方向去了。你说到底是好还是坏，你不能看现阶段，可能我考200分最后玩股票玩发家了，干了个几百亿身家也有可能，对吧？这个期待不了，但是它至少能够规划你接下来下一步应该去哪儿。所以对这个成绩来讲呢，还是很重要的，对个人。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哎呀，还有6分钟，我们今年的广东省2026年普通院校招生2026年普通院校高等招生考试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将会进行公布啊。公布完之后，半个小时啊，将会发送这个个人的分数。我当年在收到录取分数线的时候，我在干嘛？我都不记得我是怎么收的，好像也是短信吧，也是短信。然后，收到之后，这个家里面觉得这个分数还行吧，和自己，哦，我们当年是估分哎，我们是预估啊，完了一下暴露年龄了，先估分，估完分按照估的分自己去报名报志愿。报完之后啊，估分估完报完，然后才知道分数，最后分数出来看看和你估的差不多啊，这个大家就还挺高兴的。我和我估的分好像差了没几分，当年家人觉得呀，你也不爱学习，你还是个艺术生，高三基本没上过学，你还能考这么多分已经不错了啊，而且还考了一个一本院校，还可以吧，所以当时还欢天喜地的搞了个学子宴。说到这儿，我还想跟大家聊个事儿哈，就是因为今天没开直播，看不了互动，有点遗憾。你说如果成绩特别差的这种情况下，还有没有必要举办学子宴？从家长的角度和学生角度可能不一样啊。嗯，我看朋友圈大家都在办学子宴，考这个好的考的不好的都在办学子宴。这首歌叫《所见所愿》，来自于卜文正这个歌手，歌词寓意很好，送给大家，送给所有的高考生和家长们。我是主持人宇航，接下来几分钟之后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高考放榜的特别节目。
3: 昨天在岁月里看见那些壮美画面，
2: 各位，在今天11点整，广东民生热线特别节目《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将会正式发布。今天发布会的三位考试院领导嘉宾分别是：广东省考试院院长李向明、广东省考试院副院长高雷、广东省考试院考试招生一处处长尤伟林。今年是广东省考试院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发布高考权威信息第15年。我们的目标呢是为考生做好服务。那此时此刻，欢迎各位打开我们广东民生热线全媒体客户端、月 TV、月听以及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快手等，来观看本次发布会的全程直播。各位在11点到11点半之间将会对各批次的招生录取分数线进行公布。11点半，广东省考试院将会向各考生在高考报名时所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个人高考分数，同时在11点半到12点之间将会向各位考生和家长开放我们的互动渠道，与我们的考生家长一起在网上线上互动。广东省考试院将会在线为各位考生解答您所关注的一些报考信息及查分信息。祝全天下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如愿以偿，金榜题名。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不要走开，2分钟后将正式开始本次发布会，我们一会儿见。

0: 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高考各批次分数线第一发布，权威解读，尽在广东民生热线。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
3: 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杨小杨。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广东民生热线的特别节目，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今天我们发布会现场邀请到了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三位领导嘉宾，他们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李向明，
4: 大家好；
3: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
5: 大家好；
3: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考试招生一处处长尤伟林，
6: 大家好。
3: 再次欢迎三位。那今年呢，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发布高考权威信息的第15年，我们的目标是为考生做好服务。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全平台新媒体账号、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新闻频道、广东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月 TV、 月听 APP、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微信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在此呢，也预祝各位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目标达愿。此刻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分数线了，那么接下来马上有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李向明发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分数线，有请李院。
7: 好的，经广东省招生委员会研究决定，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如下：一、本科院校含执行本批次最低分数线的提前批均减和非均减本科院校；一、本科各科类普通类历史总分44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25分，体育类文化科总分350分，体育类专业省统考200分，音乐类含音乐教育、音乐表演文化科总分310分，音乐类专业省统考190分，舞蹈类文化科总分305分，舞蹈类专业省统考200分，表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文化科总分330分，表导演类专业省统考220分，表导演类戏剧影视导演文化科总分350分，表导演类专业省统考233分，表导演类服装表演文化科总分315分，表导演专业省统考215分，播音与主持类含粤语文化科总分310分，播音与主持类专业省统考208分，美术与设计类 文化科总分310分，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省统考185分，书法类文化科总分310分，书法类专业省统考220分，戏曲类文化科总分220分，戏曲类专业省际联合联考需合格。二、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含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三、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脱贫地区学生，地方专项计划。普通类历史总分51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09分。二、专科院校含执行本批次最低分数线的提前批专科院校，普通类历史总分20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200分，体育类文化科总分290分，体育类专业省统考190分，音乐类含音乐教育、音乐表演，文化科总分200分，音乐类专业省统考150分，舞蹈类文化科总分200分，舞蹈类专业省统考150分，表导演类含戏剧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影视导演，文化科总分310分，表导演类专业省统考210分，播音与主持类含粤语，文化科总分270分，播音与主持类专业省统考200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科总分200分，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省统考150分，书法类文化科总分305分，书法类专业省统考205分，戏曲类文化科总分190分，戏曲类专业省际联考需合格。三、军队本科院校，一、军队提前本科批次院校，含空军、海军招飞、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二、军队本科批次院校，陆军工程大学、人防系统定向，普通类物理总分468分。四、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五、本科院校订单定向培养农村教师人才，教师专项计划，普通类历史总分485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68分。其中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普通类历史总分52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19分，体育类文化科总分350分，体育类专业省统考200分，音乐类 音乐教育，文化科总分310分，音乐类专业省统考190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科总分310分，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省统考185分。6，订单定向培养农村卫生人才，卫生专项计划。1，本科院校农村卫生人才专项计划。普通类历史总分52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68分。其中，广州中医药大学、汕头大学医学院普通类物理总分519分。2，专科院校农村卫生人才专项计划，普通类历史总分42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05分。7，本科院校少数民族班，招收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少数民族考生，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少数民族班，普通类历史总分40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385分。8，医科班，本科院校边防军人子女医科班，普通类历史总分38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365分。其中，湖南大学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湖南大学、重庆大学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宣读完毕。
3: 谢谢李悦。那么有关于2026年广东省高考的相关权威信息，也欢迎大家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广东新闻广播等权威平台进一步的查询。那么分数线已经发布了，省考试院会在今天中午的11:30起，向已经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今天中午12点开始，考生可以微信上搜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官方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7月5号上午10点开始，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载并且打印成绩证书。那么分数线已经发布了，接下来呢，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志愿填报以及后续的招录工作了。今年广东省高考填报志愿还是和往年一样分两个时间段吗？具体又是怎么安排的？请李院继续为大家介绍。有请李院。
7: 好，2026年普通高考填报志愿还是和往年一样分两个时段进行。为让考生更加清晰明了，我们今年啊，在志愿表设计上呢，专门标明哪些是第一时段填报，未标明呢，则为第二时段填报。具体是第一时段，6月28日9点至6月29日16点，本时段仅填报西政审体检、面试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和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专业组志愿。报考上述院校专业组志愿的考生，需在本时段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志愿信息。这个时段是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以及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等需要政审、体检、面试的院校专业组。你报考以上院校专业组的考生，必须在这个时段 填好此部分志愿，以便相关单位组织开展政审、体检和面试。第二时段，6月29日19点至7月4日16点，除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外的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科类、普通类、一体类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均需在本时段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志愿信息。这个时段所有考生都要参加填报，包括填报提前批的非军检院校本科批次、专科批次志愿。请广大考生啊，务必留意各时段填报范围及截止时间，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填报并确认志愿，确保该报的志愿应填尽填。
3: 好的，谢谢李院。那也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关注到的是广东民生热线的特别节目《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那此刻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全平台新媒体账号、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新闻频道、广东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月 TV、 月听 APP、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微信视频号等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那么此时此刻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11点15分啊，那么11点30分还有15分钟啊，我们的官方呢就会向已经绑定的这个手机号码来推送成绩了。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月 TV 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稍后呢我们也会就月 TV 上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进行实时的互动。
2: 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正在直播。
3: 好的，接下来呢就是媒体提问环节了。各位媒体同行们，有任何问题想要提问的，欢迎各位举手示意。那么在提问之前呢，也请各位自报家门。接下来请李院，您看我们随机挑选问题并且解答。
7: 右边这个第一位这个。
3: 好，有请
7: 这位女士。
4: 好，谢谢院长。中国青年报提问，请问呢，就是对于即将开始的这个志愿填报，刚才您也讲了，就是根据往年的情况，考试院对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还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提醒的？谢谢。
7: 好，谢谢您的提问。结合往年填报志愿的情况啊，我想重点和大家强调三个方面，请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记牢。第一，预留充足时间，减少长时间在线，建议大家呀，赶早不赶晚，提前一天填好草稿志愿表，早点登录系统，预留充足时间给自己去核对和完善，避开截止填报前的网络拥堵。往年啊，总有个别考生因仓促填报导致填错、漏报，或因网络拥堵提交失败的案例，请大家务必注意。同时呢，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填报页面，因为这样有可能导致保存失败。第二，一定要确认志愿，让志愿真正生效。考生在规定的时间既要填报志愿，也要确认志愿。有些考生啊，以为在填报系统中填完志愿保存就可以了，其实是不对的。只有经过网上最终确认的志愿，才是投档录取的依据。此外，考生如果在志愿填报期间取消过志愿确认，无论是否修改过志愿呢，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再次确认，否则无效。考生首次确认志愿后， 由稀修改，最多呢可取消两次志愿确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志愿做了修改，就必须重新进行确认。在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后两小时内，也就是第一时段的6月29日16点到18点，和第二时段的7月4日的16点到18点，考生不可以修改志愿信息，但还可以通过获取短信验证码等来完成志愿确认。第三呢，保持电话畅通，保管好自身账号密码。志愿填报期间，请考生不要随便更换高考报名时绑定的手机号，并保持手机通信畅通，同时也要妥善保管好志愿填报的账号、密码、手机验证码等，谨防被他人盗用或窃取、篡改志愿而影响到录取。时间截止后，为确保公平公正，既不受理补报志愿，也不允许修改或放弃已经确认的志愿，请大家务必认真对待。好，
3: 好，谢谢李院。来，我们再随机挑选问题。
7: 左边这边第一位女士吧。
3: 好，有请。
5: 好，谢谢李院。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那马上也到了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了，今年在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想问一下有哪些新变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7: 好，这个问题请高磊同志回答吧。
6: 好，感谢提问。今年广东省高考的那个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政策呢，基本保持平稳，没有太大的变化。唯一一个调整的话，是为了确保我们高校专项计划的顺利完成和执行啊，在关于高校专项呢做了一些调整，就是在志愿高校专项的志愿填报和录取过程中啊，对它的批次，做了一些优化，是由原来是在特殊类型，招生那个批次啊，调整到本科批次进行志愿填报和录取。但是呢，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招收国家公费师范生的高校专项计划，按照国家和相关政策啊，还是就放在提前录取批次的本科非精简院校中填报。报考的考生呢，高考成绩总分呢是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当然，有些学校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啊，请各位考生有相关的考生查看相关高校的招生章程。符合填报高校专项计划志愿的考生啊，是要具备一定的资格的。未通过资格审核且公示的考生啊，或者经省招生办公室复查不具备报考资格的考生，所填报的高校专项计划的志愿无效。高校专项计划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与所在批次的院校一起填报，一起投档录取。好，谢谢。
3: 好，谢谢。那我们请李院最后再挑选一个问题。
7: 好，这边第二排这位男士，
3: 有请。
8: 谢谢李院。南方都市报记者提问。平行志愿是我省目前最主要的投档录取模式，但对于很多考生和家长来说还是第一次接触啊，对一次性投档等细节可能把握不太准，想请您为大家权威解读一下，谢谢。
7: 这个问题很好，还是请高磊来回答吧。
6: 啊，感谢。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的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所有考生、所有院校专业组啊，均实行一次性的投档。所谓分数优先，就是按考生分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高者优先投档，依次进行。遵循志愿呢，就是轮到该考生投档时，从考生所填的第一个志愿开始，依次检索该批次考生所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一旦检索到该考生所填报院校专业组尚未投满且符合投档要求，就向该院校专业组进行投档。投档后啊，同一批次其他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均失效，不再进行检索。如果没有出现符合投档 条件的院校专业组则不能投出，就会出现我们通常所说的滑档这个情况。上述过程完成后，无论档案是否投出，均视为该考生已经完成了本批次的平行志愿投档。好，谢谢。
3: 谢谢，那谢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三位领导嘉宾，也谢谢我们媒体同行们的提问啊。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您正在观看到的是广东民生热线的特别节目《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此刻各位网友朋友们有任何关于招录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欢迎各位在月 TV APP 上留言，我们将会随机抽选网友的问题进行互动。
2: 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正在直播。
3: 好的，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呢，月 TV APP 上哈非常多的朋友在留言啊，大家都写下了对于今年高考学子满满的祝福啊，然后这好紧张啊，希望弟弟能够考到理想的成绩，然后平常心啊，需要报志愿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大家都很紧张啊，因为马上啊这个11:30呢，我们省考试院就会在高考报名系统已经绑定好的手机号码里面推送成绩了，也欢迎各位啊实时来到我们平台跟我们发表大家的这样的一些好消息。好，马上来看看大家的提问啊，还是有很多朋友啊、有一些疑问的。嗯，比如说我们来看到今年的第一个哈，就说这个志愿填报哈，对于孩子读大学就业都是特别重要的啊，能不能考虑详细的介绍一下啊，有几个环节，还有如何帮助大家圆梦。来看看这个问题有哪位为我们解答一下。李燕，我们的考到这个理想的大学啊，大家就是有关于这个理想的大学的问题。
7: 好，这个问题请伟林来回答吧。
9: 好，要填报好高考志愿，提高被心仪院校和专业录取的概率啊，我们归纳起来的话有六个字，一个叫知己、知彼和知归。第一个是知己，就是说要给自己定好位，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务必依据排位综合研判，不能简单的拿今年的分数和往年的分数进行做加减法比较，尤其是在平行志愿批次，排位才是投档检索的根本依据。为帮助考生更好地知悉自己的排位，我们在公布分数线的时候同时公布一分一段人数统计情况，其中这个议题类的一分一段表是文化课和专业省统考双上线的统计数据，请广大考生密切留意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和门户网站，考生拿自己的排位去对照目标院校去年的录取最低排位，结合这个招生计划的变化情况进行合理的定位。第二个是知彼，也就要了解清楚目标院校和专业往年的录取情况。这里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话是可以用好数据，归纳起来的话就是两本书两个系统。两本书，第一本书是我们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第二本书是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志愿填报指南，其中专业目录公布的是26年在院招生的高校各专业组的招生计划和相关的要求，填报指南刊登的是招生院校啊、专业组，这些数据都是25年的招生数据，主要是给学生填报时做参考。两个系统就是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和志愿系统，志愿系统是考生正式填报高考志愿的平台，在这个平台填报并确认的志愿才是最终用于投档录取的依据。为了方便考生查询往年的录取情况，我们也开发了志愿辅助系统，提供了在院高校招生近三年的录取的情况相关的数据，这个系统是供查询并不能进行填报志愿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建议的话是尊重内心的选择，选专业不能只盯着分数，也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如果对自己的职业倾向还不太清楚的，我们建议的话，登录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做相关的测试，科学正确的认识自己，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进行填报。三是落实充文保的原则，填报时啊，要按照充文保的思路安排志愿，把自己最心仪有可能够得着的院校专业组放到前面去冲，把和自己排位基本匹配的放在中间稳，把明显低于自己排位的放到后面去保。同一个批次啊，我们建议尽量填满，然后志愿之间适当拉开梯度，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滑档的风险。第三个是资规，也就要弄清楚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的规则。一是志愿填报的要求，这里我们主要看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的通知，这里是有今年网上填报志愿的办法、流程、详细安排和志愿表样式，包括批次的设置、各批次的志愿数目、各类型考生填报的时间、注意事项。通过查看文件啊，可以清楚了解我们今年省的相关政策。二是投档规则的说明，主要是看这个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这里是对今年高考成绩的构成、高考加分、投档规则的各项政策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尤其是这个前面也反复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实施范围和操作流程。第三个是高校的录取规则，这里主要是看高校的招生章程，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往年的话，从录取情况看，也会发现有些同学的话往往会获释，所以的话，我们前期啊已经下发了这个招生专业目录，但是由于受篇幅的限制，我们只对院校招生的关键信息进行摘编。招生参审才是高校招生最全面的政策解读，也是高校向社会公开承诺的政策依据，对学校的办学性质啊、录取原则、收费标准等等都有详细的说明。这个建议考生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查看。谢谢。
3: 谢谢姚处。好的，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1:31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消息？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月 TV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好消息。我们继续来挑选问题。好，我们看到这位用户啊，他说这个很多家长最担心的是被退档啊，辛苦考的分数就白费了。所以想问一问专家，填报志愿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退档？哎，李院，您看这个问题谁为我们解答？
10: 好，这个问题请高磊来回答。
3: 好，有请。
6: 啊，退档确实很可惜啊，但是我们要规避退档的话，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会被退档。退档啊，最常见的两种情形啊，第一种情况就是因不服从专业调剂被退档。每年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啊，都会出现同个专业组类啊，有些专业报考人数多，有些专业报考人数较少。要在同一个专业组内进行专业调剂，因此当考生所填报的专业自己的分数又不够，又没有选择专业服从调剂，这个时候学校按照招生章程的规定只能退档，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因不符合报考专业要求被退档。根据规定，有些招生专业会提出相应的身体条件、单科成绩等各种特殊的要求，如果考生没有认真查看院校的招生章程啊，填报了自己身体条件或者是其他条件不符合录取要求，达不到相关专业的录取条件，就会因此而被退档，这是第二种情形。在这里我还要提醒的是，很多考生和家长认为退档后还会投档到本批次下一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刚才我在讲平行志愿投档原则的时候也讲了，平行志愿是一次性投档啊，只有一次投档机会，一旦投出，同批次其他志愿均失效，考生如被退档是不可能再投档到其下一个院校专业组志愿的，只能参加本批次的征集志愿录取或者是下一个批次的录取。为了尽可能的避免被退档， 广大考生一定要认真做好填报志愿的准备工作。一是要认真查阅招生专业目录，只有招生专业目录里面有的那个院校跟专业才可以填报。如果有相关的更新或者修改，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请大家务必密切关注。二是要仔细阅读拟报考高校的招生章程，考生一定要全面了解学校招生章程，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填报。大家在看招生章程的时候啊，要结合自身的体检结果或者高考成绩，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来进行填报。三是要慎重对待是否专业服从调剂，在这里也建议考生尽可能选择服从调剂，这样将有效降低被退档的风险。好，谢谢。
3: 谢谢高院。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哦，这位家长啊，他说，专家您好，我是考生的家长啊，孩子成绩刚过本科线两分，分数呢比较尴尬哈，所以想问问这种压线分数志愿该怎么填报最稳妥呢？李院，您看这个问题谁为我们解答？
10: 这个问题伟林来回答吧。
3: 好，有请游处。
9: 好，对一些稍微高于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线上的考生，就是刚主持人说的这个踩线压线的这种情况，我们建议按以下三个步骤来做。一个是重点关注往年第一次投档没有投满的院校专业组，考生可以在考试院的网站和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查看去年的本科录取第一次投档的情况，或往年征集志愿的文件，结合自己的实际做出合理的选择。二是用好平行志愿的规则，大胆地拉开梯度填报。我们省的本科批次实行平行志愿，平行志愿是按照分数的排位依次检索，压线的考生可以大胆的填报。我们的建议的话是少冲多稳主保的策略，增加这个被本科录取的机会。三是密切留意征集志愿的安排，积极参与填报。这里的话对征集志愿啊，我们建议的话要紧盯时间节点，本科批次录取结束之后啊，省考试院会定一时间发布征集志愿的通知，请各位考生及时的关注。第二个是及时查看相关的公告，考生在认真阅读征集志愿的资格线和填报的院校还有时间，只要符合条件又没有被录取的考生都可以填报。谢谢。
3: 谢谢游初啊，我们刚刚看到很多人有很多分享好消息的，还有大家的这个祈祷哈，这个祝愿大家呢都能够考得好成绩，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分享。那当然了，我刚刚也看到很多人是取得了好成绩的，还有超常发挥的，也把直播间哈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好运气呢都分享给今年的考生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负努力并且金榜题名。好的，马上继续来看大家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你看我们这一名用户朋友说，现在外面志愿填报机构特别多，收费又很贵，还不知道靠不靠谱，所以就想问问咱们广东有没有官方免费而且还正规的高考志愿的咨询渠道呢？李院。
10: 好，这个问题问得挺好，请高磊来回答吧。
6: 啊，那个考生成绩也出来了，大家现在的关注度转向到志愿填报这方面来了啊。关于有没有官方免费的咨询渠道，这里很明确的跟大家说是有的。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渠道获取相关的权威信息。一个是教育部和省教育厅都高度重视考生志愿填报服务工作，开发了权威免费的志愿填报辅助平台。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啊，今年进行了升级，不仅为考生提供志愿参考、院校及专业的查询、生涯发展测评等服务，

0: 还支持智能实时解答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所有这数据都由相关高校直接维护。此外，我们前面提到的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也于今天起免费向考生开放，考生登录后可查询近三年我省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各专业录取的最低分情况，还有录取最低排位等。二是省里开展了全覆盖式的宣讲培训，六月十号到二十七号啊，我们面向全省21个地市开展高中老师的志愿填报辅导，中学也会面向考生和家长进行志愿填报的培训。经培训后的高中老师将会为考生提供更加精准化、个性化的指导服务。三是各地各校都陆续开展咨询活动，也在这里建议考生和家长重点关注两类活动，一类是线下的咨询会，可以参加高校在本省组织的招生宣传会、校园开放日等活动，面对面咨询招生政策。还有一类是线上的直播间，各位考生家长也可以密切关注目标院校，就是比较感兴趣的学校的线上直播，实时掌握最新的招生动态。在此呢，我们也是要在这儿提醒一下广大考生和家长，2026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即将正式启动，一些不法分子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针对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环节实施诈骗，请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认真甄别，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咨询有关信息。如遇诈骗，请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谢谢。
1: 谢谢考院。好，我们接着来看相关的问题啊。我们这位网友在问啊，说自己是美术类的艺术生，文化分和专业统考都上了线，所以想问一下呢，这个同一录取批次里面能不能同时填报艺术类院校的专业组，又填普通类院校的专业组？那如果不行的话，我文化分还不错，能不能放弃艺术类志愿改报成普通类的志愿呢？李院，您看这艺术类和普通类是否能够兼报的问题，您看谁为我们解答一下？
2: 好，这个请伟林来回答吧。
1: 有请。
3: 我们省的招生工作规定啊，明确艺术类考生不能在同一个批次既报艺术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又报普通类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就是说两种之间你只能选择一种在同一个批次里面。因此我们建议艺术类考生呀，一定要处理好跨类兼报的问题。如果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文化分比较高，你可以选择以普通类考生的身份报考普通类的院校专业组。如果选择了普通类考生身份报考的话，那同一个批次就不能再以艺术生的考身份进报考艺术类院校的专业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批次，是允许考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选择和报考。如果我们比个罗斯汉本科批次选择了以艺术考生的身份报考艺术院校的专业组，那专科批次选择以普通类考生身份报考普通类的院校专业组，这样填报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批次是可以的，在同一个批次是不允许的。谢谢。
1: 谢谢姚楚啊。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再挑选最后一个问题然后为大家解答。那当然了，直播间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啊，这个送好运啊，接接接，还有老学长学姐们送来的祝福，谢谢各位啊。这看到的留言仿佛又回到了自己当年高考的那个时候了。好，最后一个，哎，这个非常重要啊。你看我们这位网友提到了，说想了解一下大学的助学金、助学贷款怎么申请，是不是开学之前就要办理啊？那还有大学的绿色通道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申请了就可以保证孩子不会因为学费问题而失学了呢？麻烦说一说具体的流程。李院，您看这个问题谁为我们解答？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1: 好
2: 在高等教育阶段， 助学政策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至关重要。目前呢，国家在高等教育阶段建立了以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为主，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群工助学、学费减免、社会资助和绿色通道制度等有机结合的资助政策体系。入学时，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在开学报到的当天呢，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报到注册。入校之后呢，再向学校申请家庭经济困难，由学校核实认定后，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其中，解决学费、住宿费问题，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以国家励志奖学金等为辅；解决生活费问题，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勤工助学等为辅。我们鼓励大家呢，根据自身的具体的情况，积极了解和申请这些资助项目。在此也特别提醒大家，开学前后呢是电信诈骗的高发期，有些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大学老师啊、资助机构工作人员等，给考生呢发短信、打电话、加好友，想方设法骗取钱财。请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要透露个人信息，更不要向陌生人转账汇款。有需要时向学校老师呢或当地教育部门咨询，避免上当受骗。
1: 谢谢李院。好的，那我们再次感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三位领导嘉宾给我们的解答，也谢谢网友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关注。那再一次提醒各位啊，高考放榜之后，填报志愿以及录取工作就即将开始了。最后提醒大家，省教育考试院是从未授权或者委托任何个人微信公众号、任何微博、任何网站来发布考试招生相关的信息，所以请广大的考生要按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供的正规渠道来查询成绩和录取结果，谨防通过非正规渠道查询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或者带来误导。
4: 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正在直播。
1: 朋友们，今天的广东民生热线特别节目《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三位领导嘉宾，以及我们所有的媒体同行们莅临现场，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关注。节目最后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人生新的航程当中一往无前。那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

0: 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到2.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6到1.8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8到1.8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2.5到3.8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0到2.0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0到2.2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8到1.8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0到2.2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海域有轻浪到中浪，受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未来2天，巴士海峡将出现大浪过程。25号下午起，巴士海峡风浪有所减小，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5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那么在今天的上午11点呢，我们广东民生热线也是在第15年第一时间权威发布了2026年广东高考的新闻发布会。那么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第一时间向各位权威公布了关于各个批次的相关分数线的情况。啊，那么在评论区啊，还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这边留言了啊，就是包括刚刚的分数的情况，然后还看到了这个很多朋友在我们这还有人在留言说，这个考了439分，能不能在广东读个口腔医学？得看具体学校了哈，这个具体填报得要有关这个学校的了解，各个学校的参考一下之前的分数线。我们节目当中没法直接回答您说您这个分数能不能上某个学校哈。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法律节目了时间段了。那么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给个说法节目哈，然后呢我们直播区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再来打招呼了。好，欢迎各位哈。然后有人说没声音，现在有声音了吗？刚刚调整了一下了哈，可能很多是通过我们的其他的一个渠道来进行收听收看啊。我刚刚也在这边进行了一个调整，能听到声音的话现在跟我打声招呼哈。那么也辛苦导播老师在外面给我一个反馈，通过外面的监听是否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正常输出。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评论区也很多朋友来打招呼了，有人说没有声音，然后我们刚刚在及时的进行调整哈，那么有的平台说有声，有的平台说没声哈，我们导播老师确认一下哈。 好，那么评论区现在已经有人反馈了哈，声音是已经正常了哈，也要提醒各位现在节目已经进入到了12点之后的时间段了，也进入到了我们给个说法的节目时间段，那么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就法律问题可以进行提问的哈，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这个评论，讲一讲您怎么看待一些相关的新闻事件，或者是我们 节目当中进行这个电话连线的一些咨询，也要为各位介绍一下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知恒广州所的康永军康律，康律您好。
1: 哎，你好。
0: 嗯，康律啊，这个擅长的方向包含了民商事等方向哈，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康律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160078078，13160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 法律咨询。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然后还有朋友问了，说能不能发这个发布会的直播回放哈，各位其实关于发布会的各个分数线的情况可以关注到各个账号，比如说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 点开今天发布的最新一条，就是各个批次的分数线的情况了，可以直接了解到啊。包括现在网络上也很多的媒体已经发出了广东省的在今年的高考分数线的相关情况了，我们也是第15年啊，以第一权威发布啊，在我们平台进行发布的。好，在今天节目开始的，首先关注的是一个比较，哎呀，算是比较悲剧的一个事儿啊，而且事情呢还甚至有点反转，而且这个反转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能理解。嗯，广东开平一岁半

0: 案的男童父母离婚之后啊，这男死亡，生父李某准备火化遗体的时候被爷爷阻拦了，生母因此报警。然而刚刚案发一个月，他的生父就为郭某，生父为他的女朋友啊出具了一个刑事谅解书，检方拟以故意伤害致死公诉。 而生母是坚决反对的，他主张定故意杀人并追究生父的责任。接下来问一下咱们康律了，这生父单方面出了一份谅解书，他的生母是坚决反对的，从法院的角度来说，认不认定这个从轻呢？其实呢，他就是生父 单方面出具的谅解书从刑事上它是有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生母他是明确了他是不同意坚决不谅解的，那其实这不属于被害家属整体一致谅解啊。那生父其实作为这个幼童的法定监护人之一呢，他确实有权出具谅解书，但是因为生母不同意，无法取得一致谅解的话呢，法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会大幅降低对应的一个从宽的幅度。
1: 那当然了，谅解书只是一个量刑的辅助参考的情节，具体还是要看这个案件的恶劣程度，就他的一个本身的一个犯罪行为的恶劣程度。
0: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关键是刚刚去世，生父是急着把孩子进行火化，因为火化的话很多证据就无从去找起了，然后还是孩子的爷爷觉得有问题， 打电话把生母叫过来了，生母觉得怀疑，然后说了医生说这个脑袋有点发肿，肚子有点发胀，不太正常，建议报警，报警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一回事啊。那么生父把幼子交给了女友，比如说在之前已经有瘀伤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想火化来灭迹，能不能追他的责任呢？
1: 这是我觉得啊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呢其实首先啊，生父有没有构成不作为的 故意伤害致死或者是过失致人死亡，这个是值得斟酌的，因为呢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第一顺位他的监护人，如果生父他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这个女友他有虐待或者是伤害的行为而放任不管，他本来就要构成一个不作为的犯罪啊。那另外呢，他其实后来把孩子 急着去火化的这个行为啊，我觉得其实是认定可以认定为帮助女友逃避法律责任而毁灭关键证据，可以构成一个毁灭证据罪啊。那另外呢，第三个罪名呢，我觉得他将一个一岁半的幼童啊，完全是托给了一个无血缘关系而且情绪那么不稳定的这个同居女友，能够构成一个那个
0: 遗弃罪或者虐待罪啊，因为他其实是负有这个抚养义务，拒绝抚养或者是因为这个交付的那个托付的这个行为是不恰当的啊，所以是有可能去构成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刚刚说到一点哈，在11月6号、8号共三次脚踹孩子哈，三次猛踹婴幼儿的腹部致死，
0: 那这个定故意伤害致死呢，还是故意杀人的界限在哪儿呢？
1: 其实啊，我觉得先说一下，就是故意伤害致死和这个故意杀人的他那个界限吧，他的核心区别是在于行为人的一个主观意识啊，主观上有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这个故意。那故意伤害致死了，他主观上只是想伤害对方的身体，对死亡的结果他是不希望而且不放任。 那故意杀人呢，他主观上是希望或者放任这个死亡结果的发生的。那在司法实践中呢，法院他会结合首先他的一个暴力的强度，还有次数，像那个主持人刚刚所说的，三天内进行了三次猛踢啊，而且是踹这个小孩子，还小，这个才一岁半，踹这个婴幼儿的腹部啊，那 踹的那个力度，而且的次数，很明显，我觉得是已经是他放任这个伤害或者致死的这个行为了，他的强度巨大。那另外呢，就是他的作案工具和打击的部位，我们也要去考量。他用脚去猛踢他的腹部，致使他的器官，就内脏器官破裂，他的致命性是极高的。另外呢，还有个事后的表现，就是他 就是做了这个行为之后有没有及时去

0: 施救，这是有区分的啊。对于这个，就是法律上对于这两个罪名是有明确区分。如果是延误了送医啊，试图去火化这种行为，其实我们可以用来推断他对这个死亡的结果是放任的啊，甚至是追求这个结果的。
1: 嗯，就刚刚看这个主要的部位哈，你说要是一个成年人啊踢他的腿，那可能是故意伤害，如果构成轻伤的可能偏向故意伤害，你照着脑袋照着心脏啊，那就可能是故意杀人了，就是你的犯罪意图，你可预知的就是你击打的部位可能造成的严重结果。那这个是一个一岁半的男孩啊，一岁半的孩子你去猛踢他的腹部，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说真的，别说他哪个部位了，你这一踢，一脚踢下去还是猛踹的情况下，婴幼儿一岁半的孩子你踢哪儿都可能造成严重伤害，可能会导致死亡。而这个过程当中还之后还火化哈，亲爹把一岁半的孩子扔给了刚刚认识的女士去管，孩子被踢碎了孩子已经被踢碎了内脏，还想一把火烧了去把这个痕迹给灭掉。转头呢还给凶手出具了一个谅解书，这纸谅解他有什么资格代表那个连话都不会说被他选择了送上死路的孩子去签呢？谅解是活人的特权，而不是用于加害者的一个遮羞布。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算是一个悲剧，也希望最后的结果能让我们所有人至少能够接受啊。那么也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那么在节目之外呢，需要找到咱们的康律的哈，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啊，我们康律所在律所那就是之恒广州所哈，133-1607-8078，133-1607-8078，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看到评论区了，有人就说这个事儿啊好残忍。是的，我当时看这个新闻我都觉得神奇，事情发生了想火化，然后生父还给一个谅解书，生母都没同意你一个人却同意了，真的挺恶心的哈。这事儿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哈。看到评论区还有人刚刚在问了这个高考发布会的这个回放的相关的事情哈，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回复。月 TV 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账号哈，你可以下载月 TV 广东民生热线的账号，会有直播的回放，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融媒矩阵，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号，这个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各个平台都会有相关的短视频正在陆续的发布当中，可以实时来关注我们，获取第一手的相关的高考信息。评论区还有很多的这个留言哈，有人说过去广西那边检查，我们没有这个权限啊，我们不是执法单位，更别说去检查别人的工作了。好吧，还有说怎么联系我们，就刚刚说了，请通过小程序，我们形成一个投诉编号，节目之外会进行审核，但是我们从来不承诺说投诉一定有效哈，我们会进行审核，然后选择一部分，比如说这个时间段我们这个时期在关注这方面的选题，我们会着重挑取这一部分的，有的可能更适合行政管理部门的，我们也会转交给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去进行跟进处理。那么各位也可以实时来关注我们的各个平台账号，也会实时发布各类的征求的相关情况。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通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姓庄。
1: 庄女士您好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们的律师也在线，您大概说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就小孩上网打游戏认识了一个女生，然后跟她发生了，他们网上聊天认识，然后见面，然后就发生了性关系，后面不知道对方是才不满14岁。
1: 嗯
0: 嗯，
3: 对，
1: 现在是什么阶段？
3: 现在是进了看守所。
1: 进了看守所。

0: 胜过几次？
1: 笔录就昨天律师的笔录说是有中共，就是5月20号认识，他们两个就已经见面了，然后就是说总共好像有7次，
0: 七
1: 刚
0: 次，
1: 刚好是6月20号派出所打电话来，
0: 总共发生七次了，
2: 就是认识之后，
1: 有一个月，
2: 一个月内发生了7次。
1: 对，
2: 那个你的儿子多大呀？
1: 16岁。
2: 刚满
1: 他
2: 十
1: 也
2: 六
1: 不
2: 岁，
1: 懂事，
2: 满十六
1: 十
2: 岁
1: 六，
2: 没有，
1: 超过了，
2: 超过了，已经满了，这是周岁哦。
1: 对，
2: 已经满周岁。
1: 就，
2: 我做一个那个法律方面的分析吧。我估计你也了解过，就是因为刚刚听说你也请律师，那你应该也了解过相关的一些刑事的一些规定。就是如果是已满16周岁的话，是需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的。那当然，你这个案子里面，你那个女方她一直没有说过自己是未满这个14周岁。先不说满不满14周岁，她长相是相对如果是偏比较成熟的，或者从她的衣着打扮啊，或者她没有上学啊这些情况来判断不出来她还是个学生或者是个初中生。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作为一个辩护的方向，但当然，这些的话都是要结合你具体的一个案情去分析啊。
1: 我们大人都是不知道的，一点都不知道。
0: 您见过这个女孩吗？
1: 没有。
0: 从来没见过，不是到您家了
1: 对，
0: 吗？
1: 到我家，他们都是半夜2、3点钟偷摸的进来，然后早早偷摸的走。
0: 发生七次都是在家还是在外面呢？
1: 应该在外面也有吧，
0: 在外面没有登记过身份证吗？
1: 我也搞不懂这些。他们是去的公寓，好像是
0: 律师现在会见了几次了？
1: 一次，昨天才去会见的。
0: 昨天刚去会见，然后出来就反馈给您的消息是，一共发生了七次，从5月20号一直到6月20号，这一个
1: 对，
0: 月
1: 二十
0: 期
1: 号那
0: 间，
1: 天，对，是对方家长报警，找到那个女生，他一个晚上没回家。
2: 我问一下，就是女生是还在读书吗？
1: 好像也没有读书，
2: 也没有读书。你儿子在读书吗？
1: 他也是这个学期没读。
2: 17，就是高中了，本来是应该是吧？
1: 对，高一。
2: 高一。哦，他也是没有读。然后女生
1: 他
2: 那
1: 不
2: 边
1: 愿
2: 也。
1: 意去读，学费交了，他不愿意读。
2: 女生那边也没有在读。
1: 应该是。
2: 这些情况我觉得都要了解。
1: 我确切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
2: 不能是觉得的。如果你打电话过来是想，就是
1: 但是我
2: 真，
1: 不知道他有没有读啊。那他如果他有读的话，他怎么可能长期跟我小孩混在一起呢？
2: 这个不能靠推测的啊，因为其实现在你打电话过来，主要是想就是我们律
0: 辩
2: 师
0: 护的
2: 给
0: 一个
2: 意
0: 方向，
2: 见，对，要找一个辩护的方向嘛。那我就说了，如果他就是从他的外表上，或者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上，能看出来他并不是一个在读的学生啊，那可能对于这个案件啊还是有帮助的，或者他的那个外貌。打扮呢，那些是相对成熟的，可能看不出来是一个13岁的女孩的话，那对于你的案件也是有帮助。这些都是需要去就是了解清楚，然后作为一个辩论的那个辩护的方向的。对，
0: 庄女士，
1: 好，
0: 就简
1: 知
0: 单
1: 道
0: 概
1: 了。
0: 括一下哈，就一个，就刚刚说的点，就是您孩子如果按您刚刚所述的，现在那个女孩也明确是14岁以下的，那不管她自不自愿，就已经构成了强奸罪了。
1: 知
0: 这就
1: 道
0: 是
1: 了，
0: 为
1: 我
0: 什么
1: 这
0: 现在
1: 个
0: 是，
1: 事实我知道了，
0: 对，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就是
1: 但
0: 有一
1: 是
0: 个，
1: 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呢？
0: 你们知不知
1: 这
0: 道
1: 个
0: 不
1: 事，
0: 影响这个法律法规？这个已经
1: 那
0: 实
1: 为
0: 行了
1: 什么
0: 很多
1: 有
0: 年
1: 这个？
0: 了。
1: 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什么推广啊，都不知道啊。
2: 什么推广？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这些，就是这块的推广啊。
0: 您就认为说法律宣传不到位，所以违法了，
1: 对对
0: 不承
1: 对，
0: 担责任。
1: 对，不是，也不是说不承担，就是说我们都不懂。我现在这么大年纪的人，我都不知道。
2: 所以，
1: 就
2: 其实我觉得
1: 假
2: 中
1: 设
2: 国的
1: 说
2: 普法
1: 你，
2: 要还是任重道远啊。就是，14岁不满14岁的幼女，她自不自愿， 其实发生了关系也是算是强奸罪的。
1: 我明白，就是说。

0: 我现在站在这里说，就是说不说我完全不知道，就是假设说我知道，我可能我都不会去关于，因为我觉得男孩子、女孩子、青少年谈男女朋友是不是很关心，很正常，但是我都不会去关去干涉他们。你听懂我意思了吗？因为我不懂得说他没满13岁，我想还跟他在一起，就会构成这种罪。假设就是我确实是完全不知道。
1: 这个庄女士
0: 就是
1: 啊，
0: 假设我知道，
1: 我理解您的意
0: 我都不
1: 思，
0: 会去干
1: 就
0: 涉。
1: 是您觉得我，您作为一个成年人，您都不知道相关的法律法规，您就觉得说孩子更不理解。但是为什么我们接听您的电话，更多的是想说，您在法律上，就是包括律师也好，包括您个人也好，包括孩子本身也好，这不是你们的，你可以
0: 我
1: 提。
0: 明白。
1: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为什么刚刚律师说形象上面，这是您还能够辩护的空间。
0: 知道
1: 不
0: 了。
1: 懂法，这作为这个当中不。没
2: 不
1: 无
2: 是
1: 效，
2: 一个，对，不是一个抗
0: 我知
2: 辩
0: 道
2: 或
0: 了，
2: 者免责的一个事由。
0: 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这个法律真的太不到位了，
1: 首先，
2: 这个
0: 推
2: 其
0: 广，
2: 实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14岁以下，无论他自不自愿，都构成强奸吧？因为其实在，那个中国的法律的这个立法的概念里面，未满14岁的幼女。我们说是幼女啊，她是还没对这她的自己的一个性行为，能充分的认识到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个性权利的一个保护。
0: 在我的认为是在我的认知下是10岁以下，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女生很多9岁就发育了，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哈是10岁以下构成，但是我觉得她们已经满了13岁是不构成，我是这么我的认
1: 我
0: 知
1: 理解
0: 是这样
1: 您
0: 的
1: 的
0: 哈，
1: 认知，
2: 对，但是
1: 但是
2: 因为
0: 你
2: 我
0: 要
2: 们
0: 知
2: 现
0: 道
2: 在那
0: 女
2: 个
0: 生
2: 中国的
0: 她
2: 现
0: 的，
2: 在刑事的法律上确实是以这个14岁为界限
0: 我知道了，我
2: 啊，
0: 知道了，我知道了。
2: 而且其实大部分啊，你不要说小众的，大部分现在13岁的孩子他还在初一，就是初一以前啊，那些小学或者初一，所以他们是在上学的，他们是受到那个学校还有就是
0: 知道，
2: 那
0: 就是
2: 个。
0: 说在9年义务之内，他们都是
2: 对，就是他的家庭人员
0: 受
2: 的一个
0: 国家，
2: 监护人的一个监
0: 明白
2: 管
0: 了，
2: 的，对。
0: 知道了，明
1: 就
0: 白。
1: 是现在来说，您重点的关注在他的辩护空间，一个是孩子，您的孩子，您要跟他了解到是不是明确不知道，从来不知道他14岁以下，这第一点。
0: 他好像知道，
1: 啊，
0: 知道他读初一。
1: 好，这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女孩的着装打扮是不是偏向？成熟让人无法认知，无法了解到他14岁以下。但如果按照您刚刚所说的，如果孩子在里面已经做了笔录了，已经承认了说这个他知道女孩14岁以下，
0: 他知道，
1: 那如果他知道的话，你的辩护空间就小了非常多了。
0: 那小孩子在一起肯定会就会知道他是他，但是他肯定不知道这个行为他是会犯罪
1: 不
0: 的，
1: 知道，
0: 就
1: 没
0: 我
1: 用，
0: 们也不知道。
1: 没
0: 我
1: 用。
0: 知道，我明白了，我明白，我明白，我
1: 对，
0: 明白了。
1: 所以为什么
0: 对，
1: 刚刚告诉你主要的就
0: 昨
1: 是
0: 天我
1: 实
0: 们
1: 务
0: 的
1: 当
0: 律
1: 中
0: 师
1: 的，
0: 也跟我说了，
1: 那你们接下来的
0: 对。
1: 辩护空间是什么？你们现在想法是拿谅解书吗？
0: 对呀，拿
1: 现
0: 谅解书，你们能帮到我吗？
1: 我们不能直
2: 不
1: 接
2: 能
1: 联系
2: 帮
1: 女
2: 你
1: 方。
2: 去拿谅解书。首先，我提醒一下，就是，你这个案件呢，关于这个串供或者是证据的一些取证，要注意这个风险防范啊。因为虽然是你们是作为现在这个嫌疑人的这个角色，但是因为家长去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呢。如果是涉及到一些刑事犯罪的话呢，是一样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啊。那如
0: 知道。
2: 果，我本来其实这个案件，我在想，如果孩子还在校的话，如果在校表现良好，没有前科偶犯的话，这些都是可以收集的。现在孩子不在校啊，那就看一下他平常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比较。良好的一些那个行为作风，看有没有证人可以去证
0: 有
2: 明一下
0: 啊，
2: 吧。啊，
0: 可以。
2: 那另外的话，你说取得这个书面谅解书，确实是争取减刑的一个重要情节之一啊。但是那个书面谅解书的话，可能你们要跟女方的家长啊去，就是取得这个谅解了啊。
0: 知道了。好，谢谢。
1: 这样吧，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辛苦导播老师把我们律所电话留给庄女士做一个备用吧。 其实我觉得挺难受的，就是的确很多人像刚刚庄女士所说的，可能就是她说身边人包括她自己真的是不了解说与14岁以下的女生发生关系是不论自不自愿的，都属于强奸，而且属于用女，属于加重情节。对，就是为什么节目会接这个选题，就是第一， 我们想提供一些他接下来的一个辩护的建议，能够给到庄女士做一个参考。第二，也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能够让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知道有这么一条法律，这从法律从来都不是什么没有那句不知者不罪这一个说法的，你不知者不罪这个说法从来都不在法律上适用，你作为一个抗辩理由也是无效的。 你可以提供很多的一些佐证，比如说孩子本身乖，他是不了解法律，你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然后包括刚刚我还问了，就是比如说孩子知不知道他年纪，他的着装打扮是不是无法识别，结果来孩子本来就知道他13岁。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关于他孩子的一个问题，我知道他最后一次被抓的那次是在一个酒店里面， 男生16岁，女生13岁，是怎么入住的酒店？那酒店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监管的责任？就是或者是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这个酒店进行行政上的处罚？你怎么能让两，你有一个位，首先所有进入酒店的都要进行登记，更别说是两个孩子，你登记了谁？是不是都没登记？
2: 那如果都没登记的话，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的。有这可能性。
1: 嗯，对吧？不然的话，那个男孩就算满了16周岁，他去登记的话，应该也是要备案的。嗯嗯，我看到一位咱们熟悉的一个主任，林主任啊，这个律所的主任呢，哈，也在评论留言说海默的表情说不懂法可以不承担责任吗？对，我看特别生气啊，就怎么会这么想呢？就是这是法律上的一个缺失，还是
2: 教育上的一些缺失还是无法工作的缺失都有可能。其实我说一句啊，就算撇开法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法治节目啊，但是撇开法律这一个层面来说，我觉得男方女方的家长其实都要在教育这一块多下点功夫啊，因为其实在那个还没满18岁之前 发生性行为啊，很个康律师也不是一个好守旧的一个人，但是我是觉得在那个男孩女孩保护自己这一块，性保护这一块啊，家长真的要好好教育。
1: 不能说啊，他都青年谈恋爱啊，他们自己发展我管不了的，我也不会去管，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负责的表现。嗯，就是你不能说不知道，就违法犯罪了，然后作为一个抗辩理由，说真的，就我这个事我还问了其他的专门从事刑事方面律师，说辩护空间非常小了。如果刚刚说的都还明知道对方是13岁的情况下， 而且已经满了16周岁了。对，他满了16周岁，而且是幼律，对方是幼律啊，对，加重情节，就是出谅解书能够有一定的作用吧。但首先这个从犯罪的角度来说，他已经加重了，所以这辩护空间很小了。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刚刚有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家长处于这个状态，我不是一跟他讨论，所以只能在挂电话之后跟我们律师去聊，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去聊，就是如果反过来他是女孩的家长呢，他还会这么想吗？
2: 他还会觉得说啊，我反正我女儿自愿的就无所谓了就好了啊，这是不是守旧不守旧的一个问题。反过来你觉得他的家长是守旧吗？是他家长不能接受孩子的自由恋爱吗？13岁啊，评论区很多人都说了哈，都说什么都不读书了，还说他孩子作风正常，我觉得这个不能说，自有自己选择嘛，16岁了也过了义务教育阶段了，那他有自己的发展方向， 出去以后可能会打工也好啊，或者自己做生意也好啊，他自己的选择，他不能作为一个行为作风的一个判断标准。但是现在是涉及到违法犯罪了，包括他能不能取得女方的谅解书，在法庭上包括跟警方的这个和检察院的这个录口供的过程当中存不存在一个自首的表现，可能对他最后的量刑会有很大的帮助吧。就是如果他说的全部属实的情况下，那基本是能定罪的。
1: 对，

0: 空间很小了。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请问您贵姓？我姓邱。邱女士您好，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咱们律师也在线。我遇到一个法律，就是抚养费纠纷。好。嗯嗯，您说。就是我跟我前夫呢，就是2012年已经是判决离婚了，离婚了之后他就公布了电话号码，然后就是一直失联的状态。我 不能联系他，只是只能他单方面联系我这样。然后他找我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主动给他发一些红包啊、抚养费之类的，就是没有注明是什么费用，就给他发钱这样，他拒收，然后会退回这样，然后就一直这样，十几年没有见过孩子。然后呢，到法院介入之后，我就发现冻结了，我才主动联系法院这边，才知道是抚养费冻结嘛。 然后我就跟法院那边沟通说，能不能和解，对方的要求呢，就是15天凑够10万块钱达成和解，我向朋友借了2万，法院那边又说会有书面材料保障的，我就相信法院，借了向朋友借了2万块钱，凑够了之后呢，他反悔了，法院那边又没有给我出具书面的保障，一直等了
2: 8个月，就是8个月之内，法院没给我送文书，也没给我预留生活费。
1: 您说的那个，当时候的抚养费，他去执行的时候，金额是多少？400块钱一个月。
2: 总共呢，总额呢？
3: 就是他申请强制执行的总费用。
1: 总共十几年，大概是6万2左右。 6万2左右，那当时候你是已经就是和解让他先把这个执行案件先撤案，还是说先终止？当时跟法院那边就说和解的话就是撤案这样嘛，就是当时只是口头说没有书面这样，就是说他让我15天凑够，我就相信的，就想着有法院在那里，毕竟一个司法公信力应该没问题的。他
2: 他都说有书面材料，那我不可能不相信，对吧？就是你后来是一次性是还了2万多是吧？
1: 没有，那两万多还在我的账户里面。
2: 对，账户已经被冻结了。
1: 对，账户已经被冻结了，我也借了2万块钱也打到我的账户里面。
2: 那花扣了吗？
1: 现在就是
2: 划扣了，第二天才送给我，就是旧文书。第二天才给我送达那些旧文书，就传掉啊，就是详细执行通知。您是认为他的那个就是整一个执行的行为存在瑕疵是吧？
1: 对。
2: 那他现在法院那边最终在你的账上划扣了4万多块钱。
1: 他给我，就是我信访了之后，他给我总共补发8000块钱，一个总共就是每个月1000块钱，给我总共补发了8000块钱。然后
2: 补发是什么意思？邱女士，咱们不要答非所问，我现在简单概括，因为评论区很多人都说了，现在是不了解您在表达什么内容，所以我再复述一遍，跟您确认一下，好不好？
3: 好，我之前了解到的是在12年有判决生效的一个离婚的协议，然后你们双方已经离婚，然后是由您来支付孩子每个月400块钱的抚养费，但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各种原因，对方没有成功接收或者是没有成功转账，到去年对方申请强制执行为止，一共是没有给付6万2000块钱左右的抚养费。当时他申请强制执行之后， 您认为法院会介入到你们双方的这个沟通协商抚养费的最后的一个执行数额，开始他对方说4万，到后来说对方不认了，对方说不和解了，就按照像这个法律规定的执行6万2，然后您就认为说法院一直没有从中去帮你们去调解，对不对？然后到今年，这个在冻结之后直接强行划扣了你的4万块，已经准备好的4万块钱了，然后您认为这个流程是有问题，
1: 然后关于这个之前没有探视的权利，也想要追加，对不对？不是哦，我之前都有，刚开始法院介入的时候，我已经明确跟他说了，跟法院那边说了，是他换电话号码。这些情况的法院，
2: 你的意思是，你的意思是，其实你也有想积极去履行这个抚养费。

0: 你的衣物，就是你也想给抚养费，但是他单方面就是拒收或者是拉黑了你，你导致你现在是无法履行义务，是吧？
1: 对，以前是。
0: 嗯，
1: 那法院之后呢，我也在法院的眼皮底下借了2万块钱，这个是有证据在那里的，法院也知道的。
0: 嗯，
1: 并不是说我没有履行。
0: 现在其实最后的你的那个争议焦点并不是履行有没有履行啊，现在你的那个想就是打电话上来，你是想反映什么情况，
2: 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0: 对，
1: 这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借来那2万块钱该不该划扣，毕竟是当时是说有书面材料保障的，这后面也没有书面材料保障。
0: 嗯，那先停一停啊，
1: 第一个问题，
0: 我们先
2: 说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0: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
2: 嗯、
0: 就是你那个钱在账上，如果当时候是在执行阶段的话，无论你有多少钱在你的账上，正常来说账户都会被冻结，而且里面有钱就会划扣。所以不是说有书面保障不保障，就不是说你说哎，你给我出一个和解撤案了，我就给你划扣，你不给我就赶紧把钱转走，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法律规定的，就是只要你有钱在账上，到了执行阶段，你是被执行人，那就是说，法院是有权把这个钱给划扣。
1: 我知道，如果我没有，我知道的就是我账户有钱，法院都会被划扣，但是明知道这个钱是在借来和解。当初也说有书面材料的，最后面也没有，都被划扣了。这
2: 您的书面材料是对于你们双方愿意和解的情况下会产生书面材料，但是您的对方是后来不愿意了，反悔了，不愿意跟您和解了，要按照之前法院判决的进行执行，那已经生效的判决就直接进行执行，不需要再和解的程序了，只要一方不同意和解就无法调解，就没有后面的文书这一说了。
0: 对，
1: 那我借来这2万块钱呢，这相当于后续给我产生了一个负担。
2: 你本来也产生了62000的一个欠没给的钱呢。
0: 对呀、啊、本来就是有这个债务存在呀、啊。
1: 那就说这个判决书按要求每个月支付400块钱的。那不可能要我一次性履行啊，再加上我也跟他们说了。
0: 因为。
1: 我有甲亢，你听我说完，我有甲亢。他们停了我8个月，冻结我8个月，没给我预留生活费，导致我咳血。
2: 嗯，
1: 这个我已经跟他们反映了。
2: 每个月400块钱，你一直没有为孩子存下来吗？没有给付的抚养费？
1: 问题他一直冻着
2: 我
1: 的账户。
2: 这么多年，从12年判决到现在，每个月400块钱没有给付，也没有存款，也没有存下来，这400块钱应该给孩子的钱。
1: 那我现在也抚养一个孩子。我也有困难，我也有自己的困难。
0: 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法院的文书，就是你们双方已经有这个抚养费的这样子的法律生效的文书，你要在心里有数，还是要履行的。
1: 对，这个我知道，我没有拒绝不履行这个问题。
2: 好，我们刚刚一个一个问题去捋清楚哈。刚刚您问的，借来2万块钱该不该划扣，已经明确回复您了。因为您现在是执行强制执行阶段，所以有多少钱会划扣掉多少钱，冻结多少钱划扣多少钱，这个问题回答您了，没有该不该，只要有就能够划扣。接下来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捋清楚。
1: 还有呢，就是这十几年来对方没有阻挠我探视孩子。
2: 嗯
0: 嗯，
1: 现在呢法院这边强制我支付抚养费，但是没有保障我的探视权利。
2: 嗯，
1: 就是觉得这个权利和义务有点失衡。
0: 嗯，
2: 好，我再一句话概括，就是您的判决书当中，一个是你要支付400块钱每个月的抚养费，还有一个就是保障您的探视权。但现在对方强制执行了您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却没有得您的探视权没有得到保障，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判决书当中有没有写清楚？每一周或者是每个月探视多少次？
1: 没有，
0: 没有写，
1: 包括这个钱也没有。具体的一个流动方向去到哪个位置？
0: 不是，你那个判决书肯定是有写每个月400块钱的，不然他不会去执行的，是吧？但是关于探视权这一块，在判决书里面没有写，是不是？
1: 没有说哪一周，就是他要配合我探视，我这边要每个月400块钱，
0: 嗯，
1: 然后每一年就到12月要付清，这样来说的。
0: 嗯，
2: 好，
0: 其实探视权啊，你也可以去申请执行。啊，只要你的判决书上有明确的说到要配合探视，那就是你可以去。

0: 去申请执行的啊。
1: 申请了，但
0: 申请了，
1: 我已经提交申请了。
0: 现在什么情况了？就是到哪个阶段了呀？
1: 那边就说，现在孩子怎么样了？长大了，不愿意见我啊，就让我再等等呗。
2: 孩子多少岁了？
1: 孩子申请的时候还没满18岁。
2: 申请的时候未满18岁，然后
0: 现在已经满了18岁了，是吧？
1: 对，才满两三个月。
0: 正常来说，这个探视权啊，就是法律上能够保障你的。但是那个抚养费，你说是不是对等的义务？这个你在私下的如果有个和解，你们私下可以聊。但是从法律这个执行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不是对等的，不是说你那个我给了抚养费，你就要给我见啊，就是不是说我不给抚养费，你就不可以不给我见，
2: 这是两个事儿
0: 啊。对，对，不是，它不是对等的。所以的话，你的那个权利啊，探视权还是可以合法去要求啊。
1: 我已经提了，但是今天我还跟法院那边提了，但是他那边还没给我答复。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我已经在手机上面查了这个案件已经结案了，但是我还没收到，就是划扣我的钱，就是多个账户划扣我的钱，没有裁定书，然后我查的系统显示是结案，我也没有收到文书。
0: 那你可以联系那个经办的那个书记员啊，打电话过去，也可以到法院现场去了解。
1: 这个我已经跟今天我也跟那边法院那边沟通了，就是还没有答复。另外呢，我就因为这个案件的事情，我也向信义检察院、茂名检察院、茂名中院、省高院反映了这些材料，然后又转回了这里当地的法院，就一个月了都没有被审了。
2: 邱女士，咱们直接点，您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1: 我主要的诉求，哪怕是要我给抚养费，我也认，我也说了。
2: 一句话概括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要求就是，既然探视抚养费和探视权是对等的话，如果要我，其实现在根据我现在的情况，我现在是单身。
2: 一句话。你的诉求是什么？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帮你捋，您说。
1: 我想公平的解决这个问题。
2: 解决什么问题？
1: 解决这个抚养费。
2: 您是希望抚养费少，还是不给，还是怎么样？您的这个问题怎么样达到您所谓的解决？我们帮你捋。你说要公平的解决，您认为的公平是怎么样的解决法？是属于您认为的公平？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1: 那你认为？
2: 不要我认为，我现在是问您，您怎么想的？我们来帮助您，看看有没有办法去实现您的想法。所以说，您的诉求具体是什么？是
1: 我的诉求。
2: 您说，
1: 就是说，我现在根据我现在的情况，那2万块钱要返还回来，不要产生我的外债。
2: 好。
1: 然后，如果要我支付这个抚养费，那我也得到相等的探视权。
2: 好。
1: 还有法院那边。还有法院那边该给我的书面材料也要给到位，该处理的也要公平的处理。
2: 好，几个问题拆分开来哈，您的我简单再概述一次，您确认一下好不好？一个，把已经划扣掉的，您应该要执行掉的，对方申请了强制执行掉的2万块钱退回来给您，由您去处理这2万块钱。这第一点，对不对？好，第二点，您要探视权，对不对？
1: 对。
2: 好，第三点就是，第三点是什么来着？
0: 没有第三点
2: 啊。第三点就是那个像想要文书，对吧？
1: 对。
2: 能这么概括三点，对吧？
1: 对。
2: 好，先告诉您第三点，该有的文书会有的。
0: 汤律师来说一下第一点。
2: 嗯。
0: 第一点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啊。

0: 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而且可以督促法院或者你去找妇联什么的啊去督促。你去找过了吗？
1: 找过了。去年七月份我第一时间找过市妇联还有省妇联。
0: 嗯，就那个探视权的问题，我只能是说在执行过程中也是非常之有难度。
2: 那会考虑到孩子的意见吗？
0: 如果孩子比较小的话就不需要考虑。
2: 那现在他去年申请的时候
0: 有点大了，对对对，现在十八了，现在因为也是个成年人了，你很难去限制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行为了啊，这个话会有点难度啊。但是因为其实本来探视权这个东西在法律上说是能够受到保障，但是执行起来也相对有点困难啊，是这样子，确实。
1: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我名下的财产这些可以划扣的，为什么这个案件一直不处理，然后一直冻着呢？包括现在显示结案了，还冻着我的单呢。
0: 你还有什么财产被冻结了？
1: 就是保单。
0: 保单。保险的、保险的保单。
1: 对，
0: 那就要联系你的经办的那个法官了。正常来说他有一个现金价值，正常可以，
2: 因为现在还没执行完，因为刚刚
0: 说他已经显示结案了。
2: 对，那只
1: 对、
2: 现在总共划扣掉4万块钱，您总共他对方申请执行的是6万2，然后显示了结案了。
1: 对，显示结案。所以今天对这个问题我也提出，
0: 就是有可能啊，他的那个就是保单的那个冻结工作冻结完之后很难去变现，有这可能性，就是执行不下去了，所以你那个保单的还在冻结，但是呢你现在这个案子是终本的，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你还是要向你的经办法官了解。
1: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财判决书里面有个男装摩托车是我的名下，要判给他，他产出的违章他没有一直没有处理，也没有过户，现在这个车呢已经报废了，如果他开的这个报废车出现事故，我有没有责任？
0: 有责任啊，你这个要处理，你这个还是要按照判决书让他去处理，如果他不愿意处理的话，你看一下到时候，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那个判决书上面具体的是怎么写的，你如果到时候拿着判决书是可以申请执行的话，是可以要求那个过户的。
1: 以前呢我已经跟他说过，他就是不回应也不处理，就是我也跟法院那边说了也没有回应，今天我再次强调这个问题了。
0: 那行，主要是要法院那边让那个摩托车的那个过户才行，
1: 这是出了事我还是有要承担责任的是吗？
2: 所以要赶快处理。
0: 对，但你有这个判决书，
1: 对方不配合
0: 啊。我说你有这个判决书倒还好，对他对外的责任可能会你会受到牵连，但是你们对类是能划分的。
1: 那这个车如果对方不配合，我应该怎么做？
0: 你这个具体到时候可能线下的时候把那个资料，就判决书啊，主要是判决书发给我们的主持人看一下吧。现在我们没看到判决书，它的描述是怎么样的，它判像是怎么样的，我们很难给意见。
2: 是，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吧。然后辛苦我们导播老师也把我们律所的联系电话留给我们的邱女士做一个备用吧。因为这个具体太细了，这个首先一个是12年的判决，到现在过了14年一个问题，然后14年的时间当中，其实你说对方有责任吗？有，因为其实对方一直没有履行过配合探视的这一个点。就是我们邱女士一直没有成功的去探视过孩子，还有刚刚我们讲到另外一个点，就是讲到一个抚养费的问题。然后刚刚一直，其实对于邱女士来说，心里不平衡的点就是，你执行我的可以，就是同一份判决里面算是两个不同事项，你扣我的钱可以，我认，但你这么多年没给我保障到的这个探视权，我觉得应该是予以减免或者怎么样的。其实说到底，为什么我刚一直追问他主要目的是什么？你在节目上说你要求说这有一个公平正义，那其实你自己心里有杆秤。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问你诉求是什么，你最终诉求到底是什么？好，根据您的诉求我们一个一去解答，去靠近您的方向，但不能跟我说这一个电话啊，我要公平。但 谁去判断这个公平呢？
0: 对，每个人看待的公平都不一样，
2: 对，
0: 因为你们角度不一样。
2: 就从法理的角度刚刚来说了，这两个是单独的

0: 事情。那从情理的角度，邱女士就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对吧？那都能理解，包括其实听众朋友们也能理解，说啊，其实两个应该都要对等啊，我都要满足啊。但法理不是的，你单独完成哪一项？还有一个点就是，她的丈夫是及时申请了强制执行的，而女方是在对方申请了强制执行之后才去申请的，是有点晚。而且孩子去年申请执行的时候已经17岁了，那对方的回复是孩子不愿意见。那17岁为什么刚刚问了康律一个问题，是不是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到现在已经今年18岁了，
1: 对，
0: 你去追究以前没有履行的东西，钱可以去追，但是错过的时光你怎么去追呢？错过的与孩子陪伴的时间，你当年没有申请强制执行，你怎么去追回这些时光？你所要的公平正义怎么去追回来？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法律解决不了的事情，要超脱法律啊，还是如果想见孩子的话，尽量去跟他去沟通，然后重建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母子的关系吧。
0: 时间还剩50多秒，简单再问一个问题，一个这个问题跟康律应该比较熟悉，说有个抚养问题想问，法院判了抚养费每个月1000块钱，但是没具体写明教育费、医疗费、生活费、支付抚养费方是月入20000块钱，合不合理？那是不是以法院判决为准呢？
1: 对，
0: 最后就没有，
1: 最终还是要判决为准，不是说后面如果你要调高的话，你有特定事由可以重新起诉。
0: 好，好了，时间来到了56分了哈，那今天节目也是真的一直讲到了最后啊，所以希望把更多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们，我们一一去解答。但就是可能描述当中，很多人上节目就会紧张，然后就是诉苦，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会去帮对方去捋，会可能会出现打断，也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去捋清楚最直接的、快速的能够解答相关的法律问题。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10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本台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今天上午，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在广东民生热线权威发布，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此外，今天上午11点30分起，一项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已可以查询成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介绍，今年填报志愿时间具体分为2个时段，第一时段为6月28号9点开始到6月29号16点，本时段仅填报需政审、体检、面试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和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第二个时段是从6月29号19点开始到7月4号16点，除了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以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一个时间段来填报志愿，并且进行网上确认。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公告昨天发布，计划招募3000名左右的高校毕业生到广东省基层一线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志愿服务，服务期为2年，报名人员于6月25号9点到6月29号17点登录广东省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报名。近日，广州市海珠区发布推动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10项举措，提出以广州之窗、太古仓、黄埔古港等码头为支撑，开发一城多站、串珠成链游艇旅游精品线路，并开展游艇租赁试点，2030年年底前实现不少于500个泊位供给。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3号公布，根据综合消费物价指数，2026年5月份整体消费物价同比上升2%，高于2026年4月份的1.7%。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红。
12: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2: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3: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

0: 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 还可以去
0: 采茶，还有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富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
1: 映日荷花别样红啊！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嗯，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就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
0: 去了上海迪士尼。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嗯，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0: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 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迈入了马年的下半年。熟悉民俗的街坊啊，应该都发现了，今年下半年呢是公认的婚嫁好时节，身边准备办喜事儿，筹备婚礼的朋友特别多。结婚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很多准新人还有准备给孩子筹备婚房的家庭都想借着这场喜事把家里好好的翻新 装修一番，用心设计的新家不仅增添浪漫氛围，也让婚礼更有仪式感。最近呢，我们栏目后台和热线电话里咨询婚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听众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无忧美家的阿生，来和大家聊聊婚房装修、老房翻新里的门道。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活动热线吧：
3: 02063399999，02063399999。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忧美家的生哥。那最近呢，也感受到最近这股婚嫁热潮也是非常的热烈了。办婚礼、做婚房，那大家都想打造一个新家，颜值高的婚房。那这份心情呢，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得到。
2: 是的，一辈子一次的大事，谁不想把新家布置得尽善尽美呢？不过呢，聊到装修啊，很多人心里边都犯嘀咕，坑不少，麻烦也多。今天这样吧，我们呢分成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
3: 嗯，是的，没有问题。那装修呢，看似是刷墙、铺地、做柜子，但是实则里面呢，涉及到工期、施工、设计、售后方方面面，尤其是已经订好婚期的业主呢，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那接下来我们综合三个痛点，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啦。
2: 哎，对，说到呢婚房装修，我先提一个大家最揪心的问题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也有耳闻。 一对新人早早敲定了婚期，订好了酒店酒席，邀请了亲朋好友，万事俱备，就等着新房装修完工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呢，装修环节出了大问题，他们找的是零散的包工头团队，施工毫无规划，工期一拖再拖，最后婚期到了，新房呢还没完工，不仅没能在新家举办仪式，
3: 整个人也焦头烂额，好好的喜事儿啊，添了不少糟心事儿。哎，阿生，这种工期拖延的情况常见吗？其实太常见了，这个就是结婚的婚房里面的头号雷区了。那些零散的施工队，个人的包工头，普遍来说的话，没有标准化的工期管控体系，大多都是临时的组队，工人的流动性也非常大。 今天接这一家的活，明天接那一家的活，手头上的工地一多了，就会发现工人的工位紧缺，工期施工断档的情况特别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的工期，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一旦延期了之后呢，业主没有任何的维权依据，只能被动的等待装修了。而正规的装修公司呢，从前

0: 前期的设计改造报价开始呢，就会把完整的工期纳入到咱们的正式合同当中。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装修的类型，精准的去拆分每一个施工的节点，像拆旧的环节、水电环节、泥工、瓦工、油漆、安装、保洁，每一个环节起点的时间、衔接的安排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环环相扣，就不会出现施工断档的情况了。
1: 哎，那吴永美家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保障，让敢婚期的业主可以更加的放心呢？
0: 有的。那为了彻底打消业主朋友们对工期的顾虑呢，我们吴永美家专门推出了工期延保协议，大家呢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整装的类型，明确写清楚完整的交付日期，白纸黑字，那具备我们的法律效力。我们吴永美家向所有的业主承诺，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施工安排、材料供应等等的方面造成工期延误的话，每延误一天我们会赔付100块钱的现金给到大家，用实打实的赔付机制倒逼我们的工人管家做好工期管控，也给业主朋友们一份安心。尤其是下半年婚假的旺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是掐着点、掐着婚期去做装修的，那这份延保协议就是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啦。
1: 这个延期每天赔100块啊，这个承诺不轻哦，等于说把自己的钱袋子都压上去了。如果是工人的原因、公司的原因延期了，就得掏钱，这个底气没有实力可是不敢说呀。有婚房装修需要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这样靠谱的服务，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免费咨询工期规划和延保协议，先了解一下。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聊完了工期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老小区业主最头疼的第二个问题，老房翻新太麻烦了。很多街坊呢，家里房子年代久了，墙面老化，水电老旧，本来呢是想趁着婚假旺季翻新做婚房，可一想到装修就头大呀。旧房改造呢，要对接物业办手续、建筑垃圾清运等等，自己呢又基本不懂装修、拆旧修复施工各个环节，都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装修这件事儿干脆就搁置了。
0: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重点讲，那老房翻新的复杂程度呢，是远高于新房的毛坯装修的。那首先来说的话，老房子的第一步就是全屋拆旧了，老旧的门窗、地砖、墙砖、吊顶、旧的家具都要全部拆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按照物业的规定的话，建筑垃圾是不能随意的堆放和丢弃的，需要专门的清运人员，个人找不到合规的清运公司的话，很容易会被物业去进行处罚。那其次第二点就是呢，老房子普遍呢都会出现一些厨卫的墙体破损、管线的老化、防水层的失效等等的问题，如果非专业人员去进行拆旧的话，很容易会破坏原有的水管、电路、防水层，后期漏水漏电维修起来也特别费时间又费钱了。那装修的全程呢，又要反复由我们业主去对接物业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商家，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装修这件事了。所以说大家很怕装修老房子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想装，而是确实太麻烦了。
1: 哎，你看啊，这个外行上手真的处处可能都是坑，那吴永美家怎么去解决太麻烦这个问题呢？
0: 是的，咱们吴永美家整装呢，一站式的整装就是专门解决装修麻烦的一个事情了。从设计、选材、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服务，那咱们的业主呢就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逛我们的材料市场，不需要挨个去对接咱们的工人，也不需要天天守在工地里面。那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户型的特点去定制专属的方案，那所有的材料呢，咱们会统一的采购、配送、 品牌环保的标准呢，会提前去公示告诉咱们的业主朋友，而且在施工团队的标准化的作业下呢，项目经理会全程跟进，那我们的业主只需要阶段性的验收，正常工作生活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1: 哎呀，这原来整装这么省心，相当于把所有繁琐的环节都交给专业团队了。那这次老房换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没有针对老房的专属福利呢？
0: 那确实是，当然会有的，而且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直击痛点的。那本次呢，参加这个活动的业主朋友们呢，您家的装修全屋的拆旧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不限平方数，而且拆旧所产生的所有的建筑垃圾我们全权负责，合规清运包清运处理，而且全程去对接咱们的小区物业代办所有的装修报备进场的手续，那业主完全不需要出面去沟通。那拆旧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为您的单位做除味的基础修复工程，去处理咱们的墙体破损、边角开裂等等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业主只需要把房子交给咱们拆旧、清运、物业对接还有除味的修复呢，这些非常繁琐很累人的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帮你去搞定了。
1: 哎，等一下，那个刚才说拆旧免费不限面积，然后还包清运、包物业对接、包除味修复，是吧？
0: 嗯，
1: 那如果自己找人来拆旧清运，这个市价少说，我觉得也得要一两万，是不是？
0: 是的，主持人讲的特别对，很多的老旧房子在装修拆旧的这个过程，还有清运的过程呢，也要花1.5万到2万块钱。那今天节目给大家免费升级了，想了解自己家拆旧要花多少钱的朋友呢，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了解一下，不花钱。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阿胜，咱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婚房的翻新案例给大家讲来听听？
0: 是的，最近呢，我给我们两个的业主朋友们做的一个案例，一个是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一对90后的小夫妻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购买的，大概是90多个平方。那今年呢，准备国庆去办婚礼，找到咱们的时候呢，吕业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的厨房太小了，一个人去做饭的话转不开身子，想做开放式的厨房呢又怕这个油烟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之后呢，几乎没有地方去做衣柜了，而且衣物的堆放全放在客厅的外面。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好干湿的分离，每天吹头发都站在那个湿漉漉的地面上，非常麻烦。
1: 嗯，听起来这个面积不小，但是空间其实利用率不是很好，比较低啊。
0: 嗯，对的，那很多的老房子的通病就是我们的空间布局跟不上现在咱们的生活需求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做全面的优化升级，那咱们的厨房呢改造成了半开放式的，加了一个玻璃的推拉门，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关上门，平时去打开它，那既通透又挡到一些油烟的规划了。那在卧室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规划这个收纳的情况，再做了一整面到顶的衣柜，再加上梳妆台，那原本的收纳量呢直接是翻了3倍的。那卫生间呢，我们是帮他做了干湿分离，然后洗漱区还有淋浴区呢是完全分开来的。那装修完之后呢，这位女业主就跟我们说，哎，感觉以前我们90平方很小，哎，现在呢感觉像住了120平方一样。
1: 好像住了120平方，这个其实就是空间魔法。
0: 那是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老城区的越秀区的淘金路了。那这位妈妈呢给儿子去筹备他的婚房，那房子是在1998年，20多年呢没有做翻新了。那这位妈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工期，因为婚期呢是定了10月份，她怕装不完没有办法交付。第二个就是老房子的墙体出现了歪斜的情况，墙面出现了凹凸不平的情况，做出来的效果担心不好看。

0: 验收那天，阿姨自己带了一把尺子过来，哎，误差也不到两毫米，当场呢就给咱们竖了一个大拇指了。那婚礼呢是在新家这边办的，亲戚朋友们一家人来到新的房子当中，哎，阿姨就逢人说，我儿子的新房装修的比酒店都还要漂亮呢。
1: 你看啊，这个比酒店还漂亮，这话从妈妈嘴里说出来很自豪的，含金量很高啊。想看看自己家能不能也能这样改改的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您家的改造方案，电话记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方案是免费出，先了解一下，不吃亏，不上当。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嘞，我们来详细说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的核心福利。阿生，参加这次活动到底可以拿什么样的实惠呢？
0: 是的，那我一条一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出的四大核心福利，每一条都是针对婚房的装修和老房的翻新做的设计的，所以说您家是老房翻新才有这个优惠。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了，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监理团的团员呢会帮你盯紧你的装修修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那咱们的管家呢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的话会砸掉重装。那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没有人帮你去盯着，有媒体的监理团全程去跟进的话，你才会有底气啦。
1: 没人盯，再好的承诺都是空话。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免费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三套的方案规划了。那市价呢是需要到12800元。那今天是免费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那针对您家的空间不合理、收纳不足、还有风格不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帮你重新规划出三套不同风格的方案，而不是模板。而专门针对您家的设计想做婚房的，我们会帮你匹配做婚房有设计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会融入一些暖色调、浪漫软装、喜庆点缀等等的专属元素啦。
1: 是的，你看啊，设计费省了10000多，而且还是婚房专属设计师，哎，确实是很不错。
0: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全屋的拆就免费送给大家了，包拆除、包新运、包厨卫、基础修复升级，不限我们的面积平方数。而且老房翻新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拆还有清，很多老房子光是拆旧清运都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免费给大家升级。那第四点就是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去抵扣这个工程款。什么概念呢？今天您家装修如果说需要预算20万的，通过我们电台报名只要19万就可以搞定了，这10000块钱是直接减掉的，不是抵用券，不是什么的抽奖，是真金白银合同里面写清楚给到大家的。
1: 哎，我帮各位捋一捋这四大福利啊，媒体全程护航，设计费省12000，拆旧全包省12000，还有10000块钱我们直接减掉了，这四条其实都是老房翻新专属的优惠。
0: 是的，不是堆数量，是真正的帮你解决老房翻新的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各位业主朋友们签订了无忧美家的工期延保协议，如果说因为我方原因进行延期的话，每天给大家赔付100块钱的现金。而且掐着婚期装修的朋友呢，这份协议就是你的定心丸了，你不需要担心装不完，因为我们比你还怕延期这件事。婚期是大事，一天都耽误不起来。
1: 每天赔100块，这个承诺真的很硬气。有婚期压力的准新人，这个保障啊太重要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会担心效果图会好看但是落地翻车。
1: 哎，对。
0: 那这个问题呢，无忧美家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案。今天节目期间打进来的朋友们会额外赠送 3D 的效果图，提前看您家的装修效果、布局的分布、装修的风格、色彩的搭配，全部都是清晰展示，确保100%的交付还原。
1: 注意啊，我们这个 3D 效果图呢是一个限时优惠，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才有，说不定过了这个周呢那就没有了。另外大家去展厅报名， 也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四大

0: 核心福利，老房翻新专属，工期延保协议是活动专属， 3D 效果图是赶紧打电话才有的，这是层层加码呀。阿生，那打电话去报名是不是就一定要签合同啊？
1: 那打电话报名不等于就马上签合同的，大家可以先了解，先看方案，满意了再往下面去谈，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去叫停。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呢，是真心想帮广州的业主把房子装好，不是硬推销。
0: 先了解多一个选择不亏，那现在这个名额情况怎么样了呢？
1: 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的样板房协定呢，还有番禺区3个名额，越秀区2个名额，天河还有4个，海珠还有3个，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0206633-9999，先把名额给占上，不花钱先了解啦。
0: 好嘞，电话再报一遍，0206633-9999，0206633-9999。婚房装修啊，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而是一个新家浪漫的开始。早一天装修，早一天住进理想中的家。各位街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全新的午后茶话会已经正式开始啦。我们在线上已经和热聊了半个小时。那么从这个时间开始呢，电台的节目和视频的节目将会同步开启。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欢迎大家呢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哈来实时收听到咱们的节目，特别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哈，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伴您度过哈这一段的旅程，这段旅程显得更加开心和愉悦一些。另外咱们还特别的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见到面。视频直播间呢，您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哈这两大特别受欢迎的视频平台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工作日下午的1点到3点呢都是咱们的直播时段，这一个时间点哈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无论说视频号还是抖音号，就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咱们可以看看直播室，看看主持人，一起来聊聊哈最近发生的有趣的新鲜的事情。然后随时呢在下面的对话框给我们留言，如果说您对我们说的事哈也有满满的表达欲，欢迎在下面的对话框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5: 对，我们刚才呢已经是聊了半天了，目前因为在现在如果要是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啊，能够看到我们面前呢是摆着这个五大盒来自风味的意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推这个意面，除了这个意粉之外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好产品，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然后聊得挺高兴，难说这个要给我去订个眼镜片子哈我眼镜片子已经在眼睛里头戴着了已经戴着了，
6: 还给你再戴一层。
5: 对，结果还不够因为男人刚才说对于健身人士来说吃半包面再配点蔬菜就特别好，结果我看成了他说
6: 吃一包面加个面包。
5: 对服了我简直哎，这个眼睛，
6: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样就是一段文字哈，就你读起来觉得没啥异常，然后呢人家让你仔细看，你发现上面字的这个顺序都是乱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咱们读文字哈跟这个文字的次序呢不太有关，就人会自动的把那些
5: 阅读障碍，
6: 对，比如说半和包还有面，你看到这三个字你就自动把它组成起来，半包面包，
5: 对，各种组合，
6: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先分析一下到底每个字的顺序是啥，只不过把这个就是 自己很容易理解的这几个字先组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字很容易读错。就大家看看那个留言当中啊，你看这个吃半包面，你会不会一看到这个字你就想到面包？
5: 因为他又分了两行嘛，他说减肥的姐妹可以一次吃半包面，加点那个蔬菜啥的。然后我看成了吃完这个面之后还再加半个面包。
6: 对，你真的很容易把这句话脑补成这个半个面包。
5: 服了，谢谢勇点赞我们的直播啊！
6: 是的，是的，
5: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们除了在节目当中说一些社会热点、这个新闻热点、生活的新闻之外呢，还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很多非常这个好的一些好物。那这些好物里面呢，其中有一些是广货行天下的咱们广东的优质的好物。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会搜罗一些其他的生活方面的一些优质的好品。比如说今天呢，在一号链接正在上架的来自新疆的这个哈密瓜，之前我们上的25号哈密瓜，它的这个品种位列25号，就是它的这个产品的衍生出来的编号，衍生出来的这个25号。那今天我们上架的是黄金哈密瓜，那这个呢跟之前的那个25号比较起来呢，一个是脆嫩型，然后这个呢是属于这个沙甜型，酱香型，味道更会香一点。那我今天好不容易，我昨天思考了一个晚上，觉得说应该用什么样子的
6: 形容
5: 给大家来形容一下这两个哈密瓜的区别呢？就之前的那个绿皮的那个脆甜的那个呢，它有点像咱们炒土豆丝啊，脆脆的那种感觉，就是属于这个叫做可能6分熟7分熟的这个土豆丝的那个，吃起来嘎吱嘎吱的那种感觉。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黄金哈密瓜呢，它就是属于土豆丝可能炒的绵软一点了啊，绵软一点。你说它真的是完全是那种沙沙的那种软软的吗？ No no no， 它也有脆甜的部分，它就接近那个皮的那个位置会脆甜一点，但是它越接近瓜瓤，它越接近里头的那个就是那个粘液，中间裹上瓜子儿，越接近中间那个位置越甜和越沙。
6: 是的，是的，各有特点哈。难说呢，前两天买的哈密瓜那个绿色的西周蜜25号已经吃了，非常好吃，绝对值得。那但是
5: 没
6: 遗憾的是，对，买了几天那个
5: 你买到就赚到，跟你说难不扎你的肺管子。
6: 是的，是的，其实仰望香在新疆哈，就每年呢都会说在那个附近的瓜田哈推出这样的一个就是线上的售卖哈，但是呢就是实在是因为太受欢迎了，哎，几天这一片就会没，
5: 那个中国
6: 就没，
5: 这个中国人说这个黄的真的很香的。是的，是的，
6: 是
5: 的，
6: 是啊，是啊。
5: 因为刚才就着马林说的这个仰望香的这个，我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会跟仰望香来合作啊。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物流的不是物流的，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集散平台，就是生鲜集散平台。它在这个集散平台上呢，就不像说我们可能单一对一个农户，因为你单一对一个农户呢，它会什么什么呢，它有可能它的头茬瓜或者是头一茬的果子可能会好一点，又或者是说呢它的果品比较好，可是呢它的后续，比如说因为你要知道生鲜这个东西它在路上的物流啊或者说售后啊，如果要是跟不上的话，很容易这个损坏大家的购买的这个心情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跟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冷链商来进行合作。那我们特别选择的这个仰望香呢，它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在这样的一个集散平台上面，不管是给大家推荐的之前的，你看像是有橙子啊，还有之前的
6: 蓝莓
5: 啊，蓝莓，这些都是在这个平台上面来进行集散，就是有了一个售后的保障，保证呢是坏果包赔啊，这样子的一个保证机制下，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6: 前几年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瓜实在很好吃，所以说这个摘完的速度很快哈。这个瓜呢跟荔枝差不多，大概也是这几天哈就这个品种好了，但是如果说已经说被大家预定空了，那你想买啊，等明年了，只能另一个品种。那还好呢，咱们现在迎来这个新品种哈，它的味道呢也相当的好，黄金的哈密瓜。有些朋友可能就是相比起绿皮的哈，更喜欢这种黄金的，那真的就是
5: 香嘛，
6: 碰到就是赚到了。而且呢咱现在这个价格机制我觉得也特别的好啊，完全不构成啥压力哈。5到6斤的这种超大的大瓜哈，一个精品瓜王，大概是27.9块28块钱，然后6到7斤会给你两个，就那两个的中大型的这个黄金哈密瓜，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呢是35.9块36块钱。然后呢大家买那种大的哈，一个4斤多的那种，到手两个瓜的呢，这个是43.9块，就平均呢一个10块钱20块钱多那么一点点，但哈密 木瓜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很大，它就是切起来的话哈，你吃起来呢就特别特别的有满足感。
5: 一个呢还有就是它甜嘛，它甜它有可能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顾虑到，就说哎呀我一个人吃不完怎么办呢，我因为

0: 我是主推大家买大瓜，大瓜的原因因为其实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半天了，我今天也就不多说了，因为大瓜呢它在一个瓜瓣上面，它最多也就是一两个，而且呢它的这种太阳啊，这个包括它的接受这个光照的面积也会更大一些，自然果子呢这个瓜呢会更甜，推荐大家买大瓜。如果呢你觉得说这个大瓜咱家里头你说我吃不完，那你我觉得可以跟朋友去分享一下
1: 去买个瓜，你两个人一个人买一个，或者说四个人，然后一个人啊两个人分一个，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嗯，
2: 是，
1: 男女是会吃的。嗯，是的，是的。他说呢，这个皮儿非常的薄，而且就是一口比一口甜的这个感觉。嗯，跟他说一说我们这个是新疆直接的发到咱们广州来的哈，很多的蜜瓜呢，你看这个产地哈，你可能就会对它的品质有一定的这个认识啊。新疆我们都知道那个水果超甜的，因为日照时间长，温差也特别大，这个。 真的就是从这个新疆的瓜田直接发到咱们的餐桌的，然后价格呢又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性价比，又是当季的，然后产地的一个水果，就是很适合哈在夏天吃吃瓜，然后呢买到这么性价比高的黄金哈密瓜。
0: 嗯，还有呢就是目前呢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四号链接的，来自风味的这个意面。 风味的意面，我想不用多说吧，大家应该他自己的人家的广告打的已经是震天响了。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把它呢给大家带到了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那这一次呢，它有一个价格优势，这个一个是呢是99块钱，有5盒，你可以买走。那除此之外呢，还会额外的会给你赠送，两个平台赠送的东西会不一样，但是呢都会有这个勺子捞面的那个勺子。那在抖音呢是勺子和。
1: 那个厨房湿巾啊，两个任选一个，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去可以看一看，它有很多种的选择，你可以单独买一个口味5盒的，可以有这个全家福的，然后可以，对对对，你就自己去选一个看，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可以了啊。餐厅级的哈，餐厅一份意面至少48打底，但是咱们这个平均一盒呢20块钱左右哈，不到20块钱就直接说你可以把这个餐厅的意面搬到家里，又实惠，然后又好吃，4号4号，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日用产品我们都已经是在小黄车链接当中，并且都已经开好价了，包括沐浴液、洗发水、牙膏啊，这些来自好益康的这个牙膏也可好用了啊，都已经是开好了，开好价了，大家呢直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新闻啦。夏至已至，随着气温升高呢，降水增多，像是咱们广东以及乃至整个华南等地。 桑拿天频繁出场的消息是冲上了热搜，北方闷热的天气呢也是有所增多，不少网友吐槽说自己就像是行走的小笼包啊，出门秒变桑拿房。那其中呢，像是广东啊，还有是广西的东部、福建和海南的部分地区，台湾东部等等的地方，今天桑拿天会比较明显。那25号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落，华南降雨发展，闷热感。 将会有所减退了，但是呢，福建南部还有咱们广东的中部以及海南的局地体感气温仍然会超过45度。是的，感觉非常非常的闷热，
1: 真的好热。是的，我们今天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刚走出这个办公大楼哈，然后这个闷热感就直接的来袭了，真的感觉自己有点像这个小笼包哈，在蒸笼里面一直蒸着。然后咱们看观览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广东天气的具体预报是预计24号到26号呢，咱们广东省大部分是以 多云的天气为主，雷雨逐渐会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呢可能还会比较强烈，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就那一阵儿阵儿的，突然间又刮风又下雨的那种。那今天呢，广东省大部分是34度到37度的气温啊，还是挺高的，可能体感温度会更高。然后25号到26号呢，咱们35度以上高温的范围会有所缩小，总之雨来了嘛，这个气温还是多多少少会降那么一点点，但可能降的也不会太多。
0: 没错，我们再来看。 看广州市区的天气情况依然是炎热在线啊，不时呢还会有滚水出没。预计呢未来3天呢，像是广州高温与雷雨相见，所以大家想象一下这两个关键词高温再加上雷雨，那就妥妥的是蒸笼嘛。有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最高的气温呢35度左右。大家不仅要注意防暑，还要及时补水，还要记得带好伞。
1: 是的
0: 啊，就是你要是穿那种 布鞋的，喜欢穿小布鞋的朋友们，最近你就算了吧，咱就动动鞋汗脚上吧。
1: 哎呀，是啊，是啊，
0: 防雨防晒。

0: 很关键啊。是的，一到这种雨天你就会觉得冻冻鞋哈。
1: 真是太方便了，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脚湿了过一会儿你擦干就行了。另外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天气。 23号的17点， 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于我国台湾省鄂伦比东南方约49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 中心最大风力达到了15级， 强台风级哈，风速是每秒48米。 气象台预计呢， 米克拉6月24号
2: 将逐渐的转向东北方向，对咱们广东陆地和海面没有直接的影响，这是好消息啊。另外呢，今年的第8号台风海高斯23号上午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了。不过呢，气象台预期啊，海高斯未来对咱们国家海域也没有影响。嗯，难说，还要提醒大家，广东双马尾小可爱出现了，要记得提前除蟑螂。哎，
0: 是的，是的。
2: 我们，你别说，我们小黄车里头有给大家除蟑螂的药呢啊，超威的那个蟑螂盒子，蟑螂屋，26号。这个啊。 它就是我们之前就是专门是给大家说过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就是如何杀蟑螂，就是它是科学的来给大家分就是分析，就如何来清理这个蟑螂，就是以传统的一种药呢是就是你把它给毒死了，就是当即就死掉了，还有一种呢是那种粘的。 就是它在那个里头就像粘老鼠一样，就对，就粘了那个粘蟑螂的那个板子上面粘了一板子的那个蟑螂，小的了大的了各种各样的。
1: 那个扔的话你会有阴影，有点不敢拿去扔。哎，重点是啥呢？人家科学家说了啊，生物学家说了，蟑螂呢，因为它是属于这种群居动物，它呢就是因为它缺乏安全感。
2: 所以它得要一窝子，大家一起住，它才有安全感。所以呢，就是你的那种引诱它出来杀死它，这仅仅只是治标不治本。就是你要知道，他说你在家里头你看到了一只，其实就证明你家里头已经有一窝了，并且它的这一窝呢又是庞大的一个家族，就大家都要互相取暖嘛，挤到一起。所以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超威的这个蟑螂屋呢，它是啥呢？它是诱惑你来吃。 吃了之后呢，不会让你马上死掉。吃完了之后呢，你还没毒发身亡，你先回家去了，你先吃了溜达溜达啊，我吃饱了，我结果在家里头毒发身亡了。身亡了之后呢，自己的这个尸体又被伙伴同伴给吃掉，然后吃掉之后呢，就能够相对来说较大范围较有效的。
0: 连锅端，所以它这个超威它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去杀死蟑螂。是的，是的，连环诱杀，精准灭蟑哈。然后一周呢，咱们就可以发现家里蟑螂数量锐减了，而且呢，它的这个设计是不粘手，防误食，而且效果还特别的时间长，三个月持久杀蟑。
2: 其实说句老实话吧，我自己不太想推荐它，因为在鼓励大家杀小动物啊。但是，就尤其是对于广东的一些朋友们来说，真的深恶痛绝。
0: 你家可能。
2: 吃的不太多，就一般咱如果说不是因为我家吃的东西不多，而是因为我家有两只猫哦，
0: 就他俩给我随时在抓蟑螂，然后我成天教训他俩，我说你俩不能杀生啊，你看见他你也不要把它吃了呀，就跟人家听得懂似的，
2: 就对，
0: 就是反正但是这个真的有用，超威的这个啊，这个真的有用，
2: 以前我家因为我们家就住了好几代人嘛，所以家里吃的比较多哈，所以蟑螂问题真的是。
0: 特别特别的困扰，但我们家现在也是有这个生物灭蟑的好办法哈。我们家楼顶不知道什么时候住进了好多小壁虎，有了这个小壁虎之后再也没有见过蟑螂。哎，
2: 我家也有壁虎，哎，所以我在想，可能是不是也是与因为我家的这个蟑螂少有原因。
0: 我们都是生物灭蟑，
2: 都是靠天敌。
0: 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就是声呐驱蟑螂的方法呀，
2: 超声波吗？
0: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2: 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啊，你们可以来说一说。
0: 但还是直接点哈，咱们这个连环诱杀蟑螂的这个东西啊，至少它短时间之内哈效果挺明显的，咱们要这个实在被蟑螂弄得受不了，
2: 太困扰了，
0: 这个双马尾弄得受不了了，赶紧哈用上，这个也不贵哈，二十六号链接，现在置顶中，现在置顶中，因为它是这样，就是我们不管是驱虫啊、驱蚊啊，或者说是驱蟑螂啊。 咱都要是科学的方法来去驱，因为传统的那种呢，它毒蟑螂呢，它是用，其实它就是用菊酯，就是驱蚊子的那个。

0: 您说一说自己的分数咋样，
1: 有没有
0: 好不好？
1: 亲戚朋友高考的考的咋样
0: 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啊，今天呢，咱们这个广东高考，早上呢是11:30，在咱们广东民生热线首发了这个高考成绩。那咱们的所有的考生朋友们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等等多个方式来进行查询成绩。
1: 是高考查分正式的启幕了哈，真的相信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高考成绩了。那么
0: 咱们广东的分数线呢，是这个本科历史440分，本科物理425分。今年这个分数低一点呢，
1: 可能就是跟每年年度不一样，咱们报考嘛，一般好像看这个排名更加的有科学性哈。
0: 你看体育类呢，文化科的总分呢350分，体育类的这个专业省考呢是200分，音乐类包含音乐教育、音乐表演、文化科的总分是310分，音乐类的专业的省统考是190分。那么舞蹈类呢，文化科呢是去到305分，舞蹈类的这个专业省统考是200分。那表演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文化科330分。他的专业呢是220分。那我看看啊，看播音主持，播音主持文化科310分。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省统考208分。那你其他的一些咱就可能就普通类的可能还会有一些相对于针对性的，你比如说像什么特殊的一些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这个普通类的历史是516分，普通类地区的是509分等等。
1: 是乐乐留言说看不到分数，啥意思？你今年高考然后没查到分数吗？
0: 不是，看不到分数，
1: 你被屏蔽了吗？
0: 你是屏蔽
1: 十名
0: 吗？我的天，你看我汗毛都竖起来了。我们直播间有一个屏蔽声吗？
1: 是这样吗？
0: 啊，真的吗？那你说我是屏蔽声的，太牛了吧。
1: 是这样的还是你在跟我们开玩笑？展开来说说
0: 啊。
1: 其实对于今年高考的这些孩子们来说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本科扩招啊重磅落地了。双一流的高校呢，本科今年大概是扩招了10万人以上啊。就是说咱们名校的大门真的敞得更开了哈。像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还有复旦大学等等同步增加了考生300到400人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新增的专业呢，主要是布局人工智能啊，还有具身智能啊等等的前沿领域哈。就是咱们今年感觉考生的选择更多了，还有更多的考生呢可能会来到自己心仪的高校当中。
0: 是的是的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高考的查分的话题太火爆了，各式各样花式查分。你看内蒙古的这个乌兰察布一对双胞胎查询高考成绩，双双突破650分。说是哥哥655分，这个弟弟662分。网友们点赞说哎呀我的天哪，这不仅长得像啊，连智商都复制粘贴呀、
1: 真好啊，双份惊喜是不是？同样呢，今天也是在内蒙古，一个女生哈高考查分查到了538分，比她预计的高出了38分。之前自己估也就哎呀觉得500上下吧，就538。当时哈老师呢是跳起了舞，跟学生紧紧相拥，也是替她开心。
0: 除了这个之外，我还看到一个妈妈陪儿子查完了之后呢，妈妈狂亲儿子，然后儿子呢就是那种一脸嫌弃，就是但是呢就是难掩自己开心的那个嘴角抑制不住的这个笑容。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当然我也有看到，就是有一些孩子在分享说他的成绩数学考了50多分，说是高考失利了。但是我们也特别想说的是就是但是他呢就是又表现出的是另外一个状态，他就说虽然说是50多分，但是呢他现在

0: 那也可能有很多考生哈，就考的确实不是很尽如人意哈。
1: 嗯，
0: 这些可能很少都会发出来，但是去年我的朋友圈当中确实看到一个家长，他就高考的时候啊，就发了朋友圈说孩子确实考的不怎么好，然后后来呢又发了几条类似的，然后有一天发，经过反复的决定哈，孩子还是复读了。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考的不好，那我就远离这场狂欢吧。但其实我还挺赞赏我说的这位家长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心态的哈，就可能是不尽如人意，
1: 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
0: 不要影响心态，不要觉得哎呀这就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还是会有一个新的出发的方向也好啊，新的努力的方向也好啊，就是一次失败啊真的不代表啥都失败，即使是考不好咱还是可以勇敢的站起来，是不是？
1: 这个乐乐啊，我要把你屏蔽了啊，您进来这瞎那个什么，我们白跟你高兴了，
0: 切，
1: 没考看不到分数，那废话嘛，你说你这真的是，我们是在这挺激动，说哎呀天哪，我们的这个粉丝当中直播的是去过程当中竟然遇到了一个屏蔽分数的考生，
0: 跟
1: 我
0: 是他为你兴奋了一手的鸡皮疙瘩，结果呢
1: 你说说你
0: 在跟我们开玩笑，
1: 就是
0: 真是的。
1: 好，时间来到13:56，稍后呢我们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呢电台节目接着和你一起聊，我们稍后呢会跟你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很热门的一些高考专业，就是这个大学的专业，让你真的
0: 想象
1: 大呼，好羡慕这些考生啊。好了，我们请大家一步来到线上视频号和抖音，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对，线上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

0: 全舒适的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本台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今天上午，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最低录取分数线在广东民生热线权威发布，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此外，今天上午11:30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已可以查询成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介绍，今年填报志愿时间具体分为2个时段，第一时段为6月28号9点开始到6月29号16点。本时段仅填报需政审、体检、面试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和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第二时段是从6月29号19点开始到7月4号16点，除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以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广东省公安厅昨天通报，今年全省侦破养老诈骗案件160起，抓获嫌疑人1000多名，涉案金额超6300万元。常见骗局涵盖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等6大套路，警方提醒老年群体提高警惕。预计未来几天，影响长江中下游的雨带逐渐南压到粤北市县，因此粤北和珠三角北部的雷雨渐趋明显，其余市县也有分散雷雨。具体来看，24号，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北部，除雷州半岛以外的沿海市县，31到33摄氏度，其余市县34到37摄氏度。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8比赛周本周6开踢，东区4场比赛，西区1场补赛，球赛门票预约今天22点截止。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 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一起细细品味。谢谢李泽涛的提醒，他说应该上一款筋膜枪，现在太多的人健身。哎，真的是哦，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筋膜枪。但是
5: 我们之前有一年发那个肩颈按摩仪，可以用一下。
0: 不，那两回事儿，那两回事儿。筋膜枪它的那个、它的那个力度跟那个肩颈按摩仪那是两回事儿。它那个筋膜枪还是很非常精准的那种，就是那种就这样。
5: 我知道是这样，哎，
0: 对。
5: 你再用你的人手筋膜枪帮我按半小时呗。
0: 啊，突然间
5: 还挺好，
0: 突然间觉得好爽啊，是吧？
5: 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有点想要筋膜枪。
0: 我你看，我们同事已经回复了哈，说谢谢反馈啊，选品同事正在安排。哎呦，太棒了，我都觉得挺开心的啊。那个就是难说，人家都说赛事都给他扭的有点 cheap 了啊，真没必要。本来好好做个 idol 挺好的，但是你说在那种现场去参与一下，能够演出一下，对他来说也是话题，也是热度，对不对？
5: 有的时候世界杯那种，比如说除了比赛哈，拉拉操也好啊，或者说那个开场前那些什么劲歌金曲的表演啊，应该也还挺热闹吧？
0: 当然了，全世界的人都在看，是不是啊？
5: 那就我想起个题外话哈，今天世界杯那个主题曲，那个叫什么？呆呆，大家看那个 MV 没有？很多网友评价说，也有一种就是预算不够的感觉。
0: 那个开幕式的时候不就说嘛，扩音都扩的那个就是收音都收不到，都不知道收去了哪里了，就是现场直接是那个有点像是机头麦在收音一样，就是不对
5: 各种预算不够的感觉。
0: 就是也在各种吐槽。也欢迎大家啊，在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现在的一些生活热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说到了高考，因为咱们广东的最低分数线在今天早上的11:30，在咱们广东民生热线也是正式的向对外发布了。那发布了之后呢，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相关的一些业内的专家也给大家做了一些高考的提醒和提示。那相关的提示切片，我们的同事正在马不停蹄的正在发布中。你可以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以及呢广东民生热线两个账号，上面呢都在发布相关的信息，包括最低分数线是多少，包括给大家提醒的一些什么志愿填报该注意的事项啊，以该怎么报，什么时间报，就是什么时候填报志愿什么的。虽然说你可能老师都会提醒你们，但是我觉得我们由官方媒体发出来的这些，尤其是在从这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这些专家给大家的提示，我觉得你可以点赞收藏。因为随时，因为人的这个注意力，你说我跟马林，我俩刚才还在说，就是人的这个阅读障碍，我就是看见三个字，我把它自己重新排列组合，我都可以发明出一个意思来。所以这个是
5: 半包面看成了小面包啊，半个面包，
0: 咱这个收藏起来，反复的看一看，去把它理解透、吃透。因为孩子报志愿这件事儿，可真的不是开玩笑。
5: 哎，真的，我一提起报志愿哈，其实有的时候我都替这个家长们感到有点这个心慌哈，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报啥好。这几年看可能是好专业，
0: 就像在补博一样，
5: 那过几年会不会又是个好专业？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我到底该怎么报呢？
0: 哎，那这样子啊，咱们也是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问一问啊，就是你觉得说，专业是未来的这个前景更重要，还是爱好更重要？
5: 好难，
0: 灵魂拷问，
5: 好难，真的是好难。我大学读的这个专业完全是没报备调剂，
0: 就是当时你是为了。你是学的是啥专业？
5: 没有，我报的化学专业呀。一堆什么化学的，那个什么工程的，就是什么环境环保的。
0: 所以你当初其实是为了这个，是为了什么考量报的这些呢？
5: 化学是我的兴趣。
0: 哦，是你的兴趣爱好。
5: 当时哎呀，那么多年前，人好像也很少想什么前景啊，还有获取的信息也比较窄，就确实是按这个兴趣，但是这个兴趣没有选择我。
0: 不，你很超前。
5: 我超前吗？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全都是，哎呀，一定要学文科，不对，一定要学理科。对，一定要学理科，在理科就是。当工人，然后有技术啊，未来有饭吃，这个是家长给你那个什么的。所以我弟就被坑去了那个理科，结果最后是。 他现在还在做文科的事，兜兜转转还是回来做文科的事，因为他对理科完全不感兴趣，甚至他连那个公式变形一下他都不会，看不懂。
5: 哎呀，
0: 就是我跟他就是这个样子。男说爱好更重要，他说这个我家当年让我学理科学建筑，我非要学编导。就是这件事大家怎么看啊？
5: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你说以这个什么社会用得着啊，将来好就业为导向哈，但这点你完全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呀。像你说前几年可能这个社会五年十年变化不大，现在我觉得每一年变化都太大了，你没有办法预测说我觉得这个专业好以后真的好不好，所以你就不要想这个了，还是说你自己喜欢啥学点啥得了。大家
0: 反正每年高考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摆在台面上，让大家去思考。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就是真正，因为我是没孩子啊，我就说在你这个有孩子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你会任由他的喜好去任其发展吗？
5: 应该会吧，因为你让我预测未来的话，我实在预测不了啊。就很多人生大事，比如说买房之类的，预测的完全就这很不像回事儿，还是他们自己来吧。我真的不行这个。
0: 所以男也是说灵魂拷扣问一下，现在热门的东西四年以后还热吗？对呀，
5: 明年热不热都不知道了。四年
0: 就但是一些大类可能应该还是热的吧。
5: 应该吧，就是象征着最先进的科技方向的这些类别应该还是热的吧。
0: 反正这两天啊，除了就是这个关于热门的这个事情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志愿啊，就是专业上的热搜，老搞笑了，我们来给大家来细细盘点一下。
5: 是的是的
0: 啊，因为就毕竟也是这个大家通关了新的关卡，就是志愿填报嘛。那么据说呢有几个趣味专业，我们来细细数一数。首先第一个呢叫做什么呢？咖啡科学与工程。
5: 哎呀，这咱每天喝的咖啡变成一门科学了。
0: 你看是这个专业它是干啥的呢？因为它本身呢咱们平时爱喝的这些什么生椰拿铁呀、小黄油美式呀、对吧，这些背后都必须得要有一些懂魔法的人嘛。
5: 对啊，得研究研究。
0: 对，说是在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哎，人家还有这个学院。说是有一个充满香气的专业，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人家可是全国首个咖啡本科专业。上课的时候人家给日常干啥啊？咖啡加工啊，采摘呀、烘焙呀、质量监控啊、新产品设计啊等等。毕业之后从事的是什么呢？食品领域和咖啡行业各类生产工艺设计、新产品开发啊、质量检测、经营管理等等的工作。就这么一个专业。
5: 如果我是那种爱好咖啡的孩子，在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学习，我觉得每天好像都很幸福，是不是？
0: 就是
5: 都在干这种自己喜欢的事儿。
0: 因为现在很多都市白领都会去报一个什么咖啡烘焙班，去解压一下。你看人家大学就能学
5: 这
0: 个，
5: 是吧？特别特别好。而且确实咱们看近些年来这个咖啡口味不断的推陈出新哈，可能这方面的人才也确实会比较紧缺。然后还有类似的专业叫酿酒工程，就是你还可以名正言顺的在课堂上喝酒。
0: 对，
5: 这个专业呢不仅仅涵盖酿酒工艺，而且呢还涉及食品风味化学，我喜欢的化学，还有发酵工程、质量管理。
0: 你当时是不是应该可以就是在顺便修个酿酒工程，因为你是学化学的。
5: 我不是没学成化学，改成新闻传播学了吗？
0: 没学成，
5: 不是被调剂了吗？远离这个专业了呀。是啊，而且呢就是这个酿酒工程还要学习质量管理啊等等多个方向啊。
0: 哎，我打断你一下，就是如果要是让你孩子选择的话，就比如说那个像这种调剂去了一个特别不爱的专业啊，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你还有这个执念吗？喜欢化学这个执念，所以你会不会把你的喜好强加在孩子身上，让孩子去学化学？
5: 不会。那如果他根本不喜欢的话，你强的让他学化学，那跟你的父母让你弟去学理科有什么区别？
0: 对对对，好了好了，来继续，我们继续说酿酒工程、
5: 回到这个酿酒工程专业哈。那这个专业呢，还涵盖酿酒工艺等等的这个这些方向。另外呢，他上课的时候你会选料，你会制这个曲，然后还会发酵。别人喝酒对可能是图个乐，但是呢，酿酒工程专业呢， 学生啊，那喝酒正儿八经那是作业，那是品鉴，那是他们的专业技能之一。他们用眼睛要观察每一道工艺，然后这个舌它要捕捉每一丝的味道，最后还得认真做笔记。
0: 哎，我在想啊，就是如果要是你让我真的去上这个专业，我以前可能还行，因为现在不是酒量贼差吗？
5: 年纪大做不了了是吧？
0: 酒量贼差，就是我最夸张的一回就喝了一个那个 real， 就是那种那种酒就一瓶就把自己给喝高了。那你说像这种你酒。

0: 样不好的，你咋去学、啊？
1: 所以你觉得这个还是青春饭是吧？
0: 这专业我可能学不了、嗯，但是接下来这个专业难，我跟你说，你绝对爱，
1: 嗯，
0: 你绝对爱。嗯、人家接下来的这个专业是小龙虾专业，你知道是干啥的吗？嗯、
1: 做小龙虾的吗？
0: 说是早在10年前，有着小龙虾之乡的潜江就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小龙虾专业学院。你敢信吗？你知道人家这个小龙虾专业学院是干嘛的吗？它是围绕小龙虾全产业链来进行布局，而且呢现在还开设了烹饪工艺与营养、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市场营销、旅游管理以及水产养殖技术等等的核心专业。
1: 嗯，
0: 就是从这个小龙虾，咱就说怎么养到怎么烹饪，再到怎么销售，可以说这里的学生啊，你这已经是妥妥的拿捏小龙虾的一生了。
1: 嗯，是的，是的。然后呢，与此相关的哈，还有一个叫做动物科学（括号哈伴侣动物的科学），就是咱们家养的猫啊、狗啊之类的。
0: 哎，这个华农就有。
1: 是中国农大也有哈，他在去年就开设了这个
0: 好像什么畜牧专业吧，
1: 对，宠物本科专业，宠物本科哦，学制4年、然后呢，毕业生会被授予农学学士的学位。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哈，这个宠物专业的学生是不是就每天拿这个猫撸猫逗狗啊？实际上他们研究的东西还挺多的、那这个宠物专业呢，这个教学内容主要聚焦在猫啊、狗啊，还有一些小马呀等等这些伴侣性动物方面。
0: 也不是小马啊、哦、也有大马。那个马就是，
1: 行吧，我只想到矮脚马可以养。
0: 不是大马，就是那种专门的，就是那个叫什么，
1: 明白了，
0: 骑行的呀、就是不是骑行、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1: 赛马嘛、就是马术的那种
0: 吗、对、那种马
1: 可贵了、不是一般人能养得起的，
0: 老贵了，真的。
1: 那是，那他们呢是要学习宠物的驯养跟护理，还有宠物美容跟健康、还有宠物饲料加工工艺，哎，想想怎么给人家做美食、还有马术与马文化等等等等哈，这些都是这个专业的核心课程。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宠物也真的是很就是怎么说呢，很热门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个警犬技术，
1: 就专门训警犬吗？
0: 哎，这个可牛了。人家2025年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热搜，当时、就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热搜、说是南京警察学院的这个警犬技术专业的一个新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人家分享的题目是啥？
1: 啥？
0: 大二会发小狗。
1: 发小狗？
0: 你羡慕吗？啊，朋友们！
1: 哎呀，
0: 啊，就是不少网友直言说：“我的天哪，这养宠人最合适的专业呀！”哎，但是啊，大家注意啊，你以为只是去撸撸毛孩子吗？不是的，人家这个警犬专业并不是简单的训犬，而是讲究人犬合一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1: 不然咋会给你发？
0: 哎，因为你看，咱们现在不是看到很多这个警犬这个专业的这些狗狗，它啊、各种非常厉害，包括像一些应急呀、救灾呀，毛孩子真的是体现出了非常厉害专业的这个表现。这个专业呢，看起来天天撸狗，幸福感爆棚，其实呢，咱们同学啊，要需要经过你自己本身先要经过严格的什么体力啊、耐心啊双重的考验、而且它的核心的课程呢也包括了像是什么警犬学概论啊、犬行为理论原理，还有呢这个警犬训练学、警犬使用学。据了解呢，学生和他的好朋狗啊还会一起面临毕业季的烦恼。啥呢？就是人和这个狗狗都得拿到考核合格证才能拿到毕业证，
1: 这才是真的是一个团队哈。你行，队友不行，你也毕不了业，队友也得行。
0: 你以为呢？这个
1: 你
0: 就因为他得证明，就说你的这个好朋狗，你是真的是给他
1: 训好了，
0: 训得很好了。你看他能跟着你怎么走啊？你不是哎，前两天那个谁霍思燕不是训练他那只黑色的那只那个狗狗也上了热搜吗？因为他也超爱狗，他自己还收养了十几只流浪狗。他最近养的那只狗在世界的这个犬种大赛当中获得了冠军。
1: 哎呀，冠军啊！
0: 啊，老厉害了。
1: 嗯，
0: 是看起来还是挺那个什么、
1: 回到学校里，感觉那个大二发的那只狗真的是至关重要，关系到你能不能毕业。
0: 对，
1: 但除了服务宠物呢，还要服务说人的一些新的专业哈。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比如说婚姻服务与管理。
0: 哎，人家这个高级
1: 啊！是大学里有这样一个专业，就是用知识让你的爱情、让你的婚姻变得更加的靠谱。
0: 哎，你说好不好吧？
1: 把你从这个情感小 小白培养成幸福操盘手。民政职业大学的婚姻服务跟管理专业呢，也是全国首个哈婚姻服务类的本科专业。那婚恋活动策划与执行啊，还有婚姻介绍实务啊，还有婚礼策划呀、婚姻登记服务啊等等等等啊，还包括婚恋心理学，都是这个专业学生要学的这个主干的课程。那只有呢婚姻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才知道哈，当爱情保安你得有两把刷子啊。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专业是不是比较注重时间，你得恋爱谈得够多，你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得够好。
0: 这就有点不知道是个啥情况了。
1: 对啊，不然你没有啥实践经验的话，总觉得哈提出的建议会不会有点不接地气。
0: 哎，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热门不等于合适啊。与其说盲目的这个从潮流啊跟风啊去选择专业，不如追求内心的热爱，对吧？我们也愿各位考生对心仪的专业能够选到心仪的专业，奔赴更加崭新的前程。
1: 是的，
0: 你看像男说这个突然觉得真的挺好的，说不是奇葩，哎，因为更加定向的内容，更清楚你要学啥。反观十年前，我们的学科目录比较宽泛，你还真的别说，你在那么宽泛的那种状态下，你看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不管任何一个职业，基本上都是很细致的东西，对不对？
1: 是，就要需要这个细分哈。另外呢，也确实是哈，这些专业给咱们展开了一道关于学什么的一个新的风景线啊。其实我之前看到个帖子说，有一些可能你不知道的一些工作哈，很赚钱，比如说宠物美容师啊，等等等等。咱可能以前说大学专业，哎呀，什么物理的、化学的、计算机的，是不是？但其实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可能真的会衍生出一些你不太能想得到，但是确实很被需要，而且呢，能让你过上一个相对哈比较好的生活的这些专业哈。所以说大家多多发现吧，特别是对于今天哈查到这个分数的孩子们来说哈，多去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世界哈，多去了解一下新事物，没准对你的报考有帮助。
0: 刚才男孩说那个他们接受社会考生嘛，那个小龙虾专业啊，说现在学来的，你们想考个硕士，说不定那个专业可能没有硕士，他要是硕士的话，他的研究方向他可能就会去到其他的这个层面上。但是他你可以拿个双学位，就是不拿硕士也行，咱可以去读个双学位也行啊。或者是你可以像真就是你可以去搜一搜相关的类似于成人的一些教育。
1: 我咋觉得去个什么叉叉叉烹饪学校也不错呢？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反正就是你是为了自己的爱好嘛，对不对？还有说是土建，你看还是有很多的门类的，以前叫做土建新闻传播院的这个编导系，其他的编导也有很多种，就更现在就更加直接了，避免误解。对的对的对的，其实现在不管是各个学科吧，就是你看起来每一个它的细分项它分得很细，但是呢它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可能还是会打基础，给大家笼统的先教一教，你先把你的这个基础底子咱们先打好，然后呢再根据你后面的细分项再进行精细化的一个培养。其实包括现在的你看咱们的这些那个职院呢、技术学院呢、还有包括什么就是职校啊，就是咱先不说，就是他的从初中上到职校，再从职校上到职院，职院又可以直升到研究生，他从技术的这个层面上也有一些可以晋升的这个空间。就各种各样，条条大路通罗马呀。
1: 哎，真的是，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哎高考独木桥啊，没过的话我是不是就是啊错失了人生的一大这个怎么说呢，达到人生巅峰的一个起点。但是现在不是哈，其实就是以前可能是一条道路通罗马哈，现在就像高娜说的，你可以选择旁边的方向，然后呢你还是往那个目标走，你就可以走得到的呀。
0: 对对对。哎，我那天就是之前我们去那个职院去做采访的时候，我就是在他们学院就看到，就是包括他那个车床啊，就是哪怕就是拿那个锯子锯那个某一个螺丝啊什么的，人家都是可以，你可以拿那个可以成为技术能手。那个技术那简直是太厉害。我的表姐夫吧，大表姐夫，他就是一个就是那种技术工人。后来呢，他们厂子倒闭之后，他自己人家的那个技术他还是在自己的身上呢。厂子虽然说倒闭了，但是他自己的这个人 在他的业界有非常多的这个好的口碑，所以呢就是你就看他一年啊、基本上有可能十二个月有八个月全都在全国各地，而且是全国各地哦。严师傅你今天到我们厂来，然后在那个厂里头给他修检修设备检修一个月，挣个几万块钱，又去那个一年下来真的小几十万，就是光他自己就是去检修都能挣这么多钱、
1: 有一门技术在手就是一件啥都不怕的事儿。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AI 做的哈，那个爸爸领着孩子到这个一个电线杆下边，然后跟孩子说、你说你看你不好好学习，以后你就干那个活，你就去修电线杆。结果呢、
0: 我也看到那个
1: 修电线杆的师傅下来拿出一本证书，我是正规985院校什么电力专业毕业、
0: 欢迎你说孩子、欢迎你来报考什么什么是吧，
1: 意思就是说哎呦你看我这个职业技术含量很高好吧、你想去你还不一定去得上呢。
0: 我看到了看到了
1: 硕士，
0: 对，然后还有一个说妈妈跟女儿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你就像他一样在田里头干活、然后那个拿出来说我是农科院什么什么什么的育种啊，我是育种什么什么什么博士，哎，给大家讲的其实
1: 报考我的学校，
0: 对，给大家讲的是啥呢？就是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咱们专精，然后去专心研究，一定能成，对不对？
1: 对的，对的，对的，高考的前夕，好像感觉推出这么一个小视频哈，也是挺有意义的哈。就一门专业哈，你只要说，你只能说哈，把它给学精了，才能真的是在你的这个可能别人觉得哎这个很普通的岗位上哈，但是依然创造出非常厉害的价值。
0: 是的，
1: 咱们说无论说你修个电或者你种个田，其实今时今日哈，因为技术的发展啊，它真的也不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了，真的有很多技术含量在里面，你做好相当的厉害。
0: 对呀对呀，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分享一下，谢谢 S 点赞，谢谢张点赞，谢谢李点赞。因为看了一下时间还有三分钟的时间，这一时段又要快要结束了，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小黄车的这个热卖产品吧。
1: 是的，一号哈密瓜哈，这两天呢强烈推荐给大家的来自产地的新疆的哈密瓜，直接从新疆的瓜田发送到咱们的这个餐桌。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时令水果尤其是夏季的哈，它成熟期就那么几天，一片瓜田摘完了，那就真的再吃想等要等明年了。这个
0: 真的这茬过了真就没了，不是我们饥饿营销或者是为了让大家买我们的这个瓜这么说，不是啊。
1: 还有那个绿皮25号的西周蜜哈密瓜真的就过了，桃摘完了，瓜摘完了，这个产品下架了，
0: 真的没了，
1: 要吃等一年。这个呢它是黄金哈密瓜，黄色皮的那种，很多人都是更喜欢吃这种黄色皮的哈密瓜，然后呢就是吃起来口感相对绵软一些，汁水也比较的多，然后呢价格也非常的合理哈。你想买一个超大瓜是28块钱，如果说你想买两个中到大型的3斤多的瓜呢，两个这个呢也很实惠哈，一共是36块钱。如果说大家想买两个大一点的哈，就是4斤多的那种，两个是44块钱，从新疆那么大老远的地方运到的优质水果哈，就这个价格相当的值了。
0: 我建议大家买大瓜啊，这个因为我之前给大家分析过，在这个瓜腕上，咱就说那么细细的瓜腕，能长大的可能也就那么两个，而且呢，它个头大，它接受到的阳光照射更足，它冻起来也会更足，所以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温差也会更大，它的肉够厚，温差够大，它的甜度会更甜，而且呢就是一定是像这种大瓜，它的成熟一定是比这个小瓜它的成熟这个会更快，更好。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建议大家选择大瓜。如果大家一定说担心，就是说我们家里头人少，你说那两个那么大的瓜我得吃到啥时候去啊，而且不是现在老说瓜开了一半之后你放在冰箱就不好了吗？
1: 对呀、
0: 总有这种说法。那你可以这样子，可以跟你的朋友，你们四个人买这两个瓜，然后一人一半
1: 共同吃瓜、
0: 共同吃瓜，既能享受到来自新疆这个吐鲁番的这个产地直发的来自新疆的这样子的黄金哈密瓜，又能够享受到它的这个浓甜啊，它应该是浓甜，它的糖度非常高，浓甜，同时呢就是咱又不会浪费，以及何乐而不为呢，选大瓜哈，
1: 抓紧抓紧，大瓜没差几块钱，但是口感可能会更好。
0: 难，你 你买的上一回买的那个25号哈密瓜，它
1: 的
0: 那个品种啊，它属于脆甜型，
1: 嗯，
0: 就是可能会清甜一些。那现在呢，我们这个1号，你是不是又下单了呀？我看你啊，
1: 嗯，这是你吗？
0: M 是不是你又去下了个单啊？你已经限高了，你在我们这儿，就是
1: 应该没吃完吧？
0: 就是我给你形容一下这个瓜和那个瓜的这个口感的区别。
1: 快报时了，咱要不要线
0: 上形容？哦，对，报时啊，报时，我们线上给你形容一下啊。
1: 是的，咱线上见，微信或者是这个抖音搜索广东熊广播。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止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小轩说我想连线可以吗？抱歉，我们节目不能连线。如果呢你是有一些想要投诉或者是想要倾诉的话呢，你可以呢在关注咱们早上10点的广东民生热线，那个呢是可以电话连线，然后也可以接受投诉。如果呢你想要咨询法律的问题的话呢，关注12点的给个说法。那我们节目呢就是我俩就主打一个陪伴，给大家聊天，然后说话，推荐一下好物，比如说我们手里的这个意面呐、哈密瓜呀、沐浴液呀、洗发水啊，然后还有盐呀、牙膏啊啥的。这个两个姐姐在陪你聊聊天啊。那你如果要是这个就是想要表达，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打不通是打不通啊，因为现在没热线，
6: 没开通
5: 啊，电话打不通，你得要通过他的小程序进行投诉。那投诉了之后呢，就是他们会评估你的这个案例，合不合适，有没有可推进的价值啊、会有各种各样子的这个核准和核实。那么主持人呢，他们选好了这个题之后呢，会先给你打电话约好，然后呢到时候直播的时候才打。所以不能够在直播的时候就是我们生人接进来，就叫做什么路人接进来，因为不知道就说你的这个内容是不是属实，所以他主持人他还要前期还要核实一下，他还要看看你报的这个料是不是真的呀。他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不是说就是那种随便我兴致来了我就你就是随便就说，不是说你报的料哎原来是这样，对的对的对的，小轩啊，因为他要核实一下，因为我们不是说就随便你打电话进来我就可随便任何人都能说了。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对于人家你投诉的那个部门来说，那不是太不公平了。那假万一要是退一万步说，万一你投诉的那个事情是个假的事情，或者说你自己的单方面造成的事情，对不对？还是希望大家理解哈。
6: 是的是的，如果说咱们在中午的时候想聊点有用的有趣的，就欢迎说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哈，这种方法最合适了。或者呢您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可以直接的搜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来哈，咱们一起来聊聊天，一起看看我们购物车里的好东西。
5: 男说我喜欢用蜜瓜加一点西瓜蜂蜜柠檬片儿，冲个水，水喝完了就吃水果。一个管子，一个杯子，你看我又变成一管子了。我的天哪，我的这个眼睛
6: 不是你的眼睛，只是你的大脑组合信息又把你熟悉的字儿组合在一起了。
5: 对，一个管子了，变成啊，一个杯子，管吃管喝的，这不就是现在的果茶吗？对不对？
6: 嘛，里边如果说放点煮好一大壶茶叶，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哇，那就是这个奶茶店的级别了
5: 啊！这不就是果茶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啊，它绝对可以，因为它够蜜甜。
6: 是的，是的，你想想，那真的是新疆产地的，就是不太一样啊。那个日照时间、那个土壤环境、那个水的环境，哎呀，好吃就是好吃。
5: 那说现在广州温度多少度啦？广州温度37度啦，然后体感45度
6: 啦，挺热的，真的挺闷热的，就有点像桑拿房蒸笼的感觉。
5: 对，小轩，你去搜索一下啊，在那个上面去反映一下啊，然后把你的证据啊，相关的这个事件事末原委啊，然后提交一下啊，去那儿爆料啊，谢谢你哈，谢谢你的认可，非常的感谢啊。啊，欢迎大家啊，持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目前呢，我们在小黄车里面正在置顶的这个哈密瓜，金色哈密瓜正在热卖中，还有4号链接的风味的意面，
6: 哎，是的，
5: 99块钱5大盒。其实风味的意面，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应该很熟悉了吧？
6: 是，
5: 哎，谢霆锋人家这么长时间
6: 一直
5: 对呀，
6: 致力于做好的这个饮食哈，而且他很多东西都是挺贴合咱们的这个口味，而且做的相当好吃的意面，外面的餐厅至少1碗48，但是呢，餐厅级的，同样是餐厅级的意粉，咱在家里啊，100块钱5盒，这个性价比超高哈。而且我就记得说之前看那个文章说意面咱们适合多吃哈，营养价值比较高。刚好还专门搜了一下，因为首先它意粉的升糖指数会比较低，低 GI 的食品，特别是咱们这个配料表里面，它面粉是用这个硬质的粗粒小麦粉制的哈，这个就是升糖指数低，而且它是一个复合碳水哈，高碳水化合物，而且它还高蛋白。咱们不要以为主食里面是不是蛋白很低呀、啊？但是它100克里面大概有13克的蛋白呢，就是蛋白质你也补充上了。所以无论说从营养的角度，还是从美味的角度啊，选意粉真的是很不错的。
5: 它里面呢有什么番茄的呀，有什么炭烧鸡肉的呀，还有这个麻辣的。啊，反正各种口味的都有，你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因为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5盒装的这样子的一个套组，99块钱，你可以呢任意选，你可以你是单独你就说我就喜欢番茄的，咱就买5盒，全是番茄
6: 的这个
5: 啊，就是它番茄味的。你要是喜欢说是我不行，我喜欢吃麻辣的，我喜欢中式加意式这种混合的这种口味的，
6: 对，经常换一换的。
5: 那你就用那个麻辣的，那就单独喜欢吃的，就咱就买5个麻辣的，那或者是你喜欢。多元一点的有5个口味，全家福的都有，你就直接去下单吧。今天下单的两个平台它赠送的东西不一样，你可以自己选择。有一个平台呢它只送这个勺，有一个平台呢送的是勺或者是这个厨房湿巾，
6: 自己选，
5: 两个选择啊。因为谢霆锋呢它这个品牌本身也是比较大品牌了，我们不用多说。如果大家认可的话就去下单吧。我看到那个什么就是刚才的我们那个听众说云南人来广州会不会受不了啊？这应该是得按照看你个人的这个承受度吧。
6: 那你热程度怎么样？
5: 对，咱也不能说你是云南人或者是啥。你看南也帮忙在回答啊，说这边湿热你怕是耐不住，不过问题不大，你待几周就习惯了。
6: 旅游的话待几周回去了。
5: 对，如果是旅游的话，你就2天就回去了，坚持一下。如果要是在这边生活的话呢，还是要逐渐适应。因为你生活就不一样了，
6: 生活
5: 吧。
6: 逐渐真的也就适应了，你会发现哈，居住在广州很多很好的这个地方哈，
5: 反倒你在广州待惯了，你去其他地方反倒不适应。
6: 这个真的是无论是吃啊还是生活，
5: 我俩都是外地人，
6: 对对对对
5: 啊，我俩都是外地人，我还时不时的就是你比如说每年出去到处溜达一下呀，我很明显的就是我感觉我在广州生活到第3年第4年的时候，一出就那段时间正好是当时在邮轮旅游频道频繁的在出差去全世界各地去采访啊什么的，很明显回来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一下飞机
6: 得吃点啥吧，
5: 不是一下飞机闻到那个潮湿的那个空气，觉得哇好舒适。

0: 感有安全感的这么一个地方。第一次来的时候闻到那种湿湿的潮，就是我是来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室内吗？明明已经是出来了，我说这这火车站外面难道还是室内吗？结果才说哦，原来广州的空气一直就是这样。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直到现在就成了咱们日常的一部分，闻到反而觉得有亲切感。
1: 笑死我了，南和那个什么那些彼此的承诺，这还聊上了啊，说那个那个谁，你看这个摩德说云南人在广州汕尾大把多，来吧，没事儿啊，能适应的。男说他是这个楚雄，说是他第一次在云南喝醉就在楚雄。哎，楚雄我还没去过，你去过吗？
0: 我也没去过。
1: 云南我就去过昆明、
0: 大理
1: 、大理我都没去过，我去过腾冲。
0: 我们腾冲没去过，但是去过昆明，还有那个有阵儿特别火那个叫普者黑那个地方。
1: 哦，普者黑，对对，普者黑我也去了。哎，普者黑是云南吗？
0: 是云
1: 南。那个荷花我也去了，我也去了。
0: 是，就是感觉夏天它还是挺凉快的，冬天还是挺冷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冬天不冷。
0: 冬天我
1: 他那儿冬天不冷。
0: 我那是三月份去的，觉得就也还行，
1: 就是凉凉爽爽的啊。
0: 夏天是真凉快，而且原来夏天咱放暑假的时候它是经常下雨，那阵感觉有点。不友好。
1: 那个小轩啊，就是你反映了就行了，有编号。然后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会核实，而且呢他会考量，就是会比较，因为他在那个上面投诉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类型。主持人们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特长，他可能在某一个领域他比较专业，他可能会更多的会选择那些。除此之外呢，他也会考虑在媒体的传播价值等等等等。
0: 一定要普遍性。就比如说大家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可以通过你一个人的事例呢，可能寻求到一些解决的路径。这个就是除了说可以解决
1: 就会有一个
0: 个人的问题
1: 啊，整体的一个衡量。
0: 他
1: 不是说你排到第一位我就选你，不是这样子的啊。谢谢您关注我们啊。我们现在小黄车里面上的是风味的这个意粉，还有这个哈密瓜，一号链接，还有就是马琳面前摆的这三件套，
0: 夏日清凉系列哈，包括牙膏，还有洗发水和沐浴露，尤其是这个沐浴露哈，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味道实在是。
1: 谢谢 P 下单了一号啊，
0: 实在是太好闻了。这两天大家都说广东湿热湿热的，就像待在蒸笼里面一样，每天你回家各种的不舒适，这个时候你就很需要这种柑橘露又叶味的沐浴露哈，这种柑橘感的沐浴露，洗完之后呢，给大家一个清爽的感觉。然后39.9元一大瓶，是1000克装的，但是呢加10元49.9元可以
1: 买两瓶啊。
0: 对，两瓶，
1: 我们说重点，
0: 这个超级划算，重点要买两瓶1000克的，才两瓶才50元，这个可以用到年底没问题的。
1: 说重点啊，两瓶就这么简单。因为像这个大品牌的这个是傲雪的，
0: 对，
1: 品牌值得信赖。其次呢，你在各大商超都能看见。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说这个傲雪有多好，而是它已经是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个市场的验证了，傲雪的大品牌。其次呢，就是价格机制，两大瓶，这一大瓶1000克，
0: 这么大，
1: 我开玩笑说，我说我一个人能用一年这种。啊，咱就说这个两大瓶，你自己用不完，你两瓶你可以把一瓶跟朋友分享，或者说一瓶在婆婆家，一瓶在自己家，又或者说你自己家里头，你自己这边放一瓶，那边放一瓶啊，去下单吧。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出行提醒吧，来自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个特别的提示。因为呢，佛山站即将要投入使用了，国铁广州局公布呢，缺一号的临时节就没剩几天了。新的运行图将会开始，那么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那比现在呢也是多了77列，货车的这个货物的列车呢是201列，多了15列。
0: 说几点跟住在大湾区的朋友们哈直接相关的，第一就是佛山站要开了，广州北呢能直达香港的西九龙站，佛山站投入使用之后呢，会新增2列佛山前往长沙的动车，那以后咱们佛山的朋友哈就不用再绕到咱广州，然后呢可以直接坐车到长沙呀、武汉啊这些京广沿线的一些大城市。
1: 对，
0: 同时呢，咱们的广州北站还有白云站有32列的广深城际动车改到佛山站始发中道，所以说广州的压力哈小了，佛山的朋友们方便了，佛山的朋友们往返广州啊、东莞啊、深圳啊通勤啊，真的是感觉。

0: 西九龙了。具体来说呢，比如说往返香港西九龙和张家界的高6080高6079次，那么天津西开往香港西九龙的高903次，都是增加了广州北站的停靠，也就是说是从广州北站咱们选择的这个车次也多了。那么广州北本身呢就是一个交通枢纽了，接地铁、城际，离白云机场又近，去香港又多了一个方便的出发选择。
1: 嗯，是。另外往返香港西九龙和上海虹桥的动卧 G896 和 G895 次呢新增了义乌站停靠，往返香港西九龙和福州的 G923 和 G924 次呢增加了福清西站停靠。简单总结呢就是佛山出行哈、选择多了，广州北呢去香港更方便了。另外呢还有就是长三角啊还有福建方向去香港也多了几个可以选择的站点。7月1号购票之后哈、就实施这个新的图条条图购票之后哈、大家呢记得留意这些崭新的变化。
0: 嗯，没错没错。那除此之外呢喜欢吃槟榔的各位朋友也是要特别注意了啊、一颗小小的槟榔，今天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老哇槟榔老想象成蟑螂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毛病又犯了，就是
1: 自动组合成你熟悉的东西。
0: 对，当然我对蟑螂也不熟悉啊，就反正就脑海里都觉得它应该是蟑螂。当然，其实槟榔我知道有很多的，尤其是咱们两广地区，包括湖南啊，很多的，还有包括福建啊，很多人特别喜欢吃槟榔，嚼槟榔
1: 一样不停嚼。
0: 哎，你别说啊，就是有很多人讨厌那个槟榔的味道，我不讨厌，就它嚼那个味道，我还真觉得挺香的。
1: 嗯，
0: 其实槟榔它本身呢是作为这个药材啊，具有驱虫、行气和消积的作用。但是呢，当它被包装成类似口香糖的这个咀嚼食品广泛售卖的时候，它可是过度食用对人体会造成严重损害。一些就是网友在反映啊，就说当地的学校周边有不少的槟榔的这个销售点，一些青年学生也极易获取，而且呢，有学生长期食用槟榔，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嗯，那如今呢，咱广东哈、可能要对槟榔动手了。广东省的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对槟榔进行特殊的管控。
0: 嗯，
1: 那这个消息一出啊，可以说全网都在热议哈。毕竟槟榔这个东西呢，早被世卫组织列入了一级致癌物的范围了，
0: 一类，
1: 对，一类致癌物的范围哈。嚼多了就真的会出事儿。这个不是说咱们崭新的一个新鲜的知识哈，近几年早讨论的非常非常多了。但是实际的问题也挺多，那就是槟榔产业呢，实在铺的也比较广，从业人员呢也非常非常的多，光靠一纸禁令的话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哈。咱得在这个保护自身的健康还有保住饭碗之间好像得找到一个平衡的点才行。
0: 男人说别吃槟榔别吃槟榔别吃槟榔、我是湖南人，我知道，我吃了10多年，我现在牙齿的问题非常大，牙齿磨损面比60岁还严重
1: 啊。那个他说的那个，
0: 对，他说到了这个磨损面、就是这个槟榔呢它的可怕的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渣，就是里头的那个纤维太粗了、它为什么会致癌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频繁的在刺激你的那个口
1: 腔
0: 黏
1: 膜。对对对，
0: 你一个牙齿磨损损伤，然后口腔黏膜经常被它给渣渣破坏，渣破坏，渣破坏，渣破坏，
1: 一会儿发炎一会儿发炎的，你想想
0: 你说它能不致癌吗？
1: 嘛
0: 啊，所以就说真的是目前呢说是你的这个方案啊，主要会从四个方向下手，一个就是生产上，还有呢就是定标准啊，限添加的这个添加剂，那么不能什么都往里加。
1: 嗯，
0: 而在销售上呢，公共场所和学校附近不让卖，包装上呢必须要醒目的有一些健康提醒和警告，就比如说是像香烟类的什么
1: 的
0: 啊，都
1: 那个肺之类的、
0: 对，别想说藏着掖着哈。广告上也会呢类似于像说禁止向未成年人推广、小孩看到也别想买。
1: 嗯，那是那有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呀对咱们广东的这个探索就表示了肯定，认为呢把槟榔纳入特殊管控是对咱们公众健康一个负责任的举措。
0: 嗯，
1: 但是也同时指出槟榔的管控涉及面广，需要卫生部门呐、市场监管部门啊、农业部门啊等等哈、多部门来协同推进。另外呢，消费者也应该充分的认识到哈、这个槟榔对咱们自身健康的一个危害，尽量的减少或者是戒除槟榔消费的习惯。
0: 嗯，你看难说，我真的是现身说法啊，没有跟大家开玩笑，说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就是牙齿上面那个白色的那个牙釉质是不是磨没了、如果是真的是磨的挺多，就真的是磨到你的牙的本质了。它本身牙釉质就是外头的那层
1: 最坚韧的，
0: 对，
1: 最硬的那个。
0: 就是其实你去分辨啊，你如果要是看不清楚自己的牙釉质，你去分辨，就说自己的这个、就是你进。

0: 经常咬合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和你本身就是经常不会碰到的那个面，嗯，它的那个牙釉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哎，说到这个，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牙膏了。
1: 哎，对，这个得
0: 2号链接，好益康
1: 推荐。是的，哦，是牙膏哈，牙齿保护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尤其是一年纪来了的话哈，你就会发现，咱说健康会断牙式的下降，你口腔的这个环境也会断牙式的下降，所以说这时候维护好好的口腔环境，选一个好的牙膏非常的重要。咱们来自好益康的溶菌酶牙膏，这个刷起来呢，就可以抑制咱们的这个。

0: 夫妻俩一块住，那不就是婆婆家和你自己家吗？或者说婆婆家和娘家也行，也行啊。刚才马琳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牙膏，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现在插播一段这个，我们现在开始都要插播了啊，插播一段我们的这个闺蜜说，
1: 是的
0: 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看看马琳给我们带来这个闺蜜说的环节，那么会说分享一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考生晒出了自己想要的考后全家桶清单，包括了手机、平板、旅行、买衣服、做医美，样样都要有。那今天社交媒体上，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的吐槽，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其实呢，刚刚咱们说到的是当下很多家庭正在经历的一幕，孩子觉得12年的苦读换来了提款权，而家长觉得孩子不懂得生活的重量。但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这句话真正想说的是，不是孩子别要，而是你应该学会自己去挣了。18岁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是成年人了，从这一天开始，孩子就不再是那个被养的人，而是应该学着能够做事，能够扛起自己生活的人。你手里有的是一张刚拿到的成绩单和接下来4年甚至更长的学习时间，那么如何度过更加有意义的4年，才是现在最应该计划的事情。高考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人应该真正学会长大的起点。
1: 爱错了就放手，路不同及时掉头，始终不准走多久都没有。
2: 你学会了吗？知道此刻该长大了吗？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说说你的感受。
0: 嗯，是的，我之前看到一个人发的一条评论哈，就是自己以前读书的时候哈，觉得每个月跟家里要这个生活费的时候啊，觉得家里总是不大方，哎，给我诸多限制，也不给我够花的额度。
2: 那个时候不懂啊。
0: 但是对，等到他做了父母的时候哈，需要每个月给孩子大学生活费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说每个月哈在父母的这个收入当中哈拿出那么多钱，每个月固定的给孩子，其实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压力啊。就是真的你走到了不同的这个角度哈，才能真正的理解对方。
2: 哎，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提倡，就是说让孩子从小有一个理财的概念，就是从小培养他的这个理财的观念，不是说我们为了让他培养他成变成小财迷，就是你一定要什么都要向前看，而是要有这种理财的概念，知道爸爸妈妈的这个工资是来之不易的。你像以前啊，我跟我弟弟就是属于那种我感觉就是教育比较失败的那种，我俩就是完全没有对于金钱没有什么概念，就是甚至我记得就是我是后来是从我弟弟身上反映出来的，我弟弟就说，哎，那有什么呀，那就买呗啊，那有什么什么，那就在超市就买呗，就是他说的非常的轻巧，就是我们当时我记得说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啊，
0: 就是、你那时候几岁呀、啊、
2: 就是我那个时候已经上大学了、但是我弟弟是类似于像初
0: 中、
2: 中
0: 学生
2: 啊、中学生这样子之类的，所以当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受，就是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现在的孩子，哎呀，
0: 其实哎也挺正常，毕竟他就是个小孩嘛，对于这些感受还不强烈。
2: 嗯，
0: 那天还看到一个电影，就是说一个人突然间哈、穿越到自己这个14岁，当然这个情节很俗套，但是内容就是说呢，当你用一个成年人视角的时候，再看你爸爸妈妈想当初经历的那些问题，你就会理解他们。
2: 对的。
0: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经历过啊，那个什么找工作呀，工作养家呀，那你不太可能理解，这人的生活就是这个悖论嘛。你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不理解，但当你理解的时候你又回不去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2: 好了，插播一则天气消息啊，广州市区的一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息，那么广州市气象台在今天就是刚刚也就是2点49分的时候呢，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局地生成加强的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1到2小时，广州市的越秀区、天河区会有中到强雷雨，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强雷电。所以说呢，从49分两点

0: 9:49开始呢，广州市的越秀区、天河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那么后期升级预警信号可能性较小，请大家呢要做好防御工作。这个也是广州市气象台在今天就是刚刚49分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警。
1: 嗯，希望这个雨赶紧下哈，到咱们下班的时候下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咱们好不要碰到这个下班雨。
0: 好啦，那时间来到14:56了，简单的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你还没有下单的几样产品。
1: 嗯，是的，一号呢就是咱们最近哈强烈推荐给大家的来自新疆产地的超好吃的黄金哈密瓜。
0: 嗯，
1: 然后呢黄色皮的这种哈，就是更加的甜，而且呢果肉会绵软一些，27.9你可以买一个超大的大瓜哈，这个瓜大概是有5到6斤左右，然后呢6到7斤这种3斤多的小瓜2个35.9，然后8到9斤的不是8到9斤一个哈，一个4斤多的瓜2个，这种是43.9，就是新疆现在的哈密瓜呢正在是成熟的时候，但是过两天呢大家这个购买的热情哈持续不断的话哈，很快会把这个瓜田给摘没，这个时候咱们要等要吃就要再等1年了，抓紧时间买这个时令水果。
0: 嗯，除此之外呢2号的牙膏、3号的盐、4号的风味的这个意面，还有5号的鞋袜除臭剂，以及6号的沐浴液，大家都可以无忧去下单啦。
1: 嗯，
0: 好啦，那时间来到14:57，我们的节目就要暂时跟大家告一个说一个再见啦。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是的，
0: 拜拜，
1: 明天见。

0: 脚都凉了。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用美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本台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今天上午，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最低录取分数线在广东民生热线权威发布，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此外，今天上午11点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已可查询成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介绍，今年填报志愿时间具体分为2个时段，第一时段为6月28号9点开始到6月29号16点，本时段仅填报需政审、体检、面试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和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第二时段是从6月29号19点开始到7月4号16点，除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以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度行政诉讼白皮书。白皮书显示，去年广东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3.12万件，5201件一审行政案件以调解或准予撤诉方式结案，同比增长41.76%。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1.64万人次，出庭应诉率连续超过99%。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3号分别启动4级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多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馆公众号23号发布紧急安全提醒，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里约南部有关安全形势，避免前往相关地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1: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2: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夜。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广州市南沙街南沙金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许燕飞，很高兴啊来这里做客，
12: 欢迎许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14: 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道金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科长、全科主治中医师许燕飞。许医生长期扎根社区一线，专注于社区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与健康管理，曾荣获2022年广州市健康教育好讲师2等奖。他擅长结合中医体质辨识，针对不同体质类型制定个体化调理方案，综合运用膳食指导、穴位保健、运动调理等中医疗法，帮助居民改善体质，预防疾病。今天他将带我们读懂自己的体质，学会用中医智慧守护健康。
12: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许燕飞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非常的特殊也很有趣，那就是体质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词体质，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是一头雾水，什么阳虚啊、阴虚啊，包括这个平和体质或者是痰湿等等哈。那我们该怎么来判断呢？许医生能给我们教几个小窍门吗？
13: 好的，主持人，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个自测。第一个问题，您是否经常会感觉疲劳，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汗非常多？
12: 这个可能是气虚，对吗？
13: 没错，气不够了。
12: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13: 第二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要比别人怕冷，穿多点衣服，受不了凉，一受凉可能要拉肚子。
12: 哦、嗯、那这个可能就是是不是女生比较多一点、啊、
13: 确实
12: 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些我的姐妹啊、嗯、就是可能我是一个比较燥热的体质啊她们可能跟我相比的话我有时候光腿或者穿一件裙子可能我觉得刚刚好她、嗯、们就得穿秋衣秋裤啊外衣外裤都还觉得冷所以其实是我们的体质不同对吗
13: 没错嗯、像这种比较虚寒的体质啊就是要比别人怕冷一点的
12: 哦好的那还有哪些呢徐医生
13: 还有啊您是否经常口干啊口干舌燥容易上火或者睡觉的时候啊会盗汗呢
12: 哎这个我要举手我就是这个体质我经常会感到就是手心发热啊那最近还有点夜间盗汗我都觉得我是不是身体变得没有以前好了 那这个是什么体质呢
13: 刚刚我一看到您的时候呀我就觉得阴虚质跑不掉了
12: 哦，我是阴虚体质、
13: 啊、对再结合您现在描述的症状一个呢您是比较高瘦的类型然后第二个呢常常手心脚心发热夜间盗汗这都是很典型的阴虚的症状
12: 哦好的阴虚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徐医生
13: 还有您的皮肤啊是不是经常有瘀斑口唇比较暗或者是说把舌根抬起来底下有一些静脉曲张比较明显这个都是血瘀滞的一个表现了
12: 那所以说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判断对吗
13: 没错
12: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15: 医案故事呈现
16: 医理权威解读
15: 资讯快速上线
16: 食疗日日更新
15: 活出健康
12: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刚刚呢我是经过徐医生的提示啊自测了一下原来我属于阴虚体质就是说这个睡觉的时候可能手心脚心会发热经常容易上火还可能会夜间盗汗那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徐医生哈那为什么说体质调理是预防慢病的关键呢同样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有些人就容易得三高呢而有些人却没事儿呢
13: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呢体质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底子它决定了我们对疾病的一些易感性啊倾向性举个例子像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吃火锅可能第二天您就长痘了口干舌燥了但是你朋友呢却一点事都没有这就体质的差异性在起作用的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体质偏颇是疾病发生的土壤像气虚的人因为气不够了他的推动啊和固摄的作用失调了就会出现血压低或者是说内脏下垂的问题那痰湿体质的人呢因为体内的水湿代谢失衡了会出现高血脂脂肪肝或者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啊我们说调理体质就是改变我们疾病易感性的土壤从根本上去预防慢性疾病的一个关键来的
12: 听到这儿呢我就更加好奇了哈那到底我们的中医上把我们的体质分成哪几种的徐医生能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13: 好的中医上呢我们一般把体质分成九种类型那这九种类型我给大家编了一个顺口溜平和质呢吃麻麻香
12: 哎呀真好
13: 它是全能丸很少生病就算是生病啊也很快就好了气虚质呢叫林妹妹气不够了说话没力气
12: 其实在来之前我还跟徐医生在上节目之前沟通了一下徐医生说他自己就是气虚质对吗
13: 对
12: 所以讲话特别温柔
13: 我就是很典型的气虚质就是平常可能吃点人参北芪哎觉得挺有精神的过段时间不理了哎气不够了
12: 说话又变得更加温柔了
13: 对就又觉得没力气了
12: 这个是气虚质
13: 是的
12: 那还有哪些呢
13: 像阳虚质我们可以叫它冰美人手冰脚凉的最怕过冬了还有是阴虚质燥热哥
12: 原来我是燥热哥
13: 对手心脚心发热口干舌燥老想喝水
12: 今天喜提一个外号哈燥热哥记住了好这个是阴虚那还有哪些呢
13: 还有痰湿质大肚腩肚子比较大那些体型偏胖啊打呼噜大便粘稠 舌苔比较厚
1: 哦。哎，其实像痰湿滞，我觉得是不是更加容易出现在中年男性的这个身体当中哈？因为我观察到，确实很多的中年男性朋友呢，都是这个向心性肥胖比较多，就是肚腩比较大，可能四肢还比较瘦。
13: 没错，一般的痰湿滞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身体的代谢有点失调了
1: 哦，
13: 这些痰湿水湿停留在体内了。那一般的话，像一些中年男人啊，或者我们的一些女性到了一定年纪啊，这种向心性肥胖的这种，我们大概就可以把它判定是一个痰湿体质了。
1: 就是它的特征就是向心性肥胖的概率会大一点哈。
13: 对，
1: 好，这个是痰湿，那还有湿热滞，对吗？
13: 对，湿热滞在我们南方地区也很常见啊，它叫战斗湿，老是脸上油油的。长痘长痤疮口苦口臭这就湿热滞的表现。
1: 那还有哪些呢？
13: 血瘀滞老斑长皮肤暗沉容易长斑身上常常会动不动就有淤青的那还有就是气郁滞林黛玉是不是一想到她多愁善感唉声叹气还敏感多疑，
1: 就是情绪比较的这个敏感多疑，或者是想的比较多，就容易变成气郁滞哈。
13: 没错，
1: 那经常过敏是哪种体质呢？
13: 经常过敏我们叫特领滞。
1: 特领滞
13: 就是敏感肌呀，或者是鼻炎或者是对药物啊食物都非常容易过敏的这种类型。
1: 其实我发现我重叠了，就是我既重叠了这个阴虚燥热哥这个特点啊。那其实我是个特别容易过敏的人，比方说我就有过敏性哮喘和过敏性鼻炎，所以我应该也重合了这个阴虚体质和特领滞，对吗？
13: 对，所以呢其实体质它一般不是单一性的。那他把这样分型以后呢，是为了方便我们去认识他，但是在现实中呢，有很多体质啊其实是兼并的。
1: 今天我们学会了九种体质啊，再来回顾一下。那最好就是平和质啊，吃麻麻香啊，被称之为全能王。
13: 是的
1: 啊。第二个是气虚质，就是说啊，可能大家对照一下，是平时你说话的时候感觉总是不够气啊，感觉总是很疲惫，爬个楼就马上气喘吁吁啊，这个是气虚质。那还有阳虚质，怕冷啊，包括到了夏天都比较怕冷，喜欢穿这个秋衣秋裤啊，属于阳虚。那如果你怕热，反过来像我一样啊，就是阴虚。还包括了痰湿滞啊，比方说一些大肚腩的朋友就很容易被概括为痰湿滞。还包括了湿热滞、血瘀滞、气郁滞和特领滞，总共九种啊。这个所以说我们的中医啊，真的是博大精深哈。那我们请徐医生给我们重点讲一讲，比方说我们来重点关注第一个好不好？那比方说什么是我们中老年群体中高发的这个体质呢？
13: 气虚滞也是我们一个比较高发的。那另外还像阳虚、血瘀滞，也是我们平常比较常见的那但是呢，我们在社区里面呢，通过调节老年人一些体质啊，对他的慢性病的发展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1: 所以就说中老年人是比较容易得这个气虚滞啊，包括阳虚滞和血瘀滞哈。
13: 没错。
1: 我们来首先关注第一个这个气虚滞哈，我们请教一下许医生，那这个气虚滞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呢？
13: 气虚滞的典型表现就是老觉得累呀，气不够冷。
1: 我怎么觉得我也可能是气虚滞呢？
13: 对，就是老是觉得爬两层楼梯气不够了气喘了稍微动一下就出汗了浑身没劲。我们平常经常听到有的来门诊家里人说他是不是偷懒啊，不想干活呀老是说没力气啊，其实他们是误解了他是体质的原因。
1: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来自抖音的网友燕说他应该是气郁滞啊，看来我们今天这个直播节目没白做哈，网友们马上就开始对照做了一个自我的检查。还有这个网友沧海一粟说，哎呀，今天的直播收获满满，太感谢了哈，我们就喜欢听到这样对我们节目肯定。那朋友们都可以通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对照一下您到底属于哪种体质。我们还想请教一下
12: 下徐医生，那么在这个门诊当中，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气虚滞，它都有哪些的误区呢？
13: 最常见的误区啊，就是盲目去进补。很多老年人自己觉得挺累的哈，说自己气虚了，去买大量的人参、北芪回来炖汤喝，但是呢，忽视了一下老年人他一般脾胃功能会比较弱，那如果是过量的去滋补啊，反而是加重了肠胃的负担，那就会有虚不受补的现象，像上火呀、腹胀呀、便秘呀、这种情况，反而是越补越不舒服啊。
12: 啊，就是补过了哈，觉得自己气虚，然后买了人参、黄芪炖汤喝哈，可能这个人参的劲儿是不是太大了？
13: 对对，或者是说量太多了，
12: 就是这个只适合温补，不适合菌补哈。
13: 对对对，
12: 那比方说像这样气虚滞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更好的正确调理呢？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养生三件套又是什么呢？
13: 我们说一说我们其实气虚的一个调理思路啊，当然还是补气啊，但是呢，补气一般还是要温和的补气，不要菌补啊。尽量去用药食同源的药物，像黄芪、党参、淮山、小米、莲子这些食物。而且补气的时候一定要兼顾脾胃啊，可以加点陈皮、茯苓啊，这些防止脾胃阻滞了啊。那还有就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老人家去跳广场舞啊，那猛跳猛跳，越跳越累所以呢，其实气虚滞的人群呢，不是补不上来，而是你还要减少过量的运动啊。那你一直去消耗它，那气是补不上来的啊。
12: 是的，网友这个慢慢说啊，说徐医生啊，都被您说懂了啊，真的是感谢这个网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啊。看来今天这个关于中医体质的这个直播没有白做哈。那如果说您是气虚滞的话呢，刚刚徐医生也讲过了，一定不能过度的疲劳啊，也不能一下次去买黄芪和这个人参大量的菌补啊，只适合温补。那您提到这个养生三件套又是什么呢？
13: 养生三件套的话呢，一般是包括食疗、穴位按摩以及一些情绪啊、运动方面的调理。我们说一下食疗。食疗上呢，我们可以用北芪煲粥，也是黄芪啊。那我们用黄芪15克，煮水煮20分钟左右，把那个渣去掉。剩下的汁水呢，放大米进去煮。那为什么要拿来煮粥呢？其实黄芪有补气的功效啊，但大米是健脾的。那补气跟健脾在一起啊，就起到一个补气健调理脾胃功能啊，助长这个补气的功效，缓解疲劳的，
12: 可能就没那么累了哈。平时这个走路、爬楼梯、运动、上班，可能都不会那么的疲惫，也不会气喘吁吁了。好，那这个是食疗。那您刚才说有穴位按摩，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13: 好，穴位按摩的呢，我们平常最常用的还是一个足三里呀、啊。足三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图片哈。足三里呢，一般在我们膝盖的髌骨的外侧这一点凹陷下去的地方。放你本人4个手指，像你自己的4个手指呢，一般是中指这个，
12: 就除去大拇指的4个手指。
13: 对，除去大拇指以后呢，食指这4个手指啊，用中间中指的这个横纹作为定位，这一条线的宽度啊，直接放上来啊。那对齐了以后呢，最下面的这个手指下面这个点啊，这就是足三里。每天可以按揉3到5分钟啊，可以健脾益气延年。
12: 3到5分钟啊，
13: 是的，
12: 按摩一下足三里这个穴位哈，这是穴位的管理。那如果说是气虚体质的人，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3: 气虚体质的人啊，情绪上还是要注意哈。少操心啊，不要老操心儿女事。不要过度消耗自己的精力，要省着用啊。该休息的时候啊，就休息。
12: 就千万不要是一个操心的命啊。
13: 对，那像运动上呢，尽量不要太剧烈了啊，不要运动完了觉得累了啊，那就不好。运动的适度性呢，是运动完以后觉得舒服啊。那我们建议去练习八段锦、太极拳啊这一类。
12: 网友们都说啊，说原来足三里原来是在这里啊，今天学到了，不光你们学到了，我也学到了哈。足三里这个穴位呢，就非常适合气虚体质的人经常去按一按。好，那非常的实用。那我们再来聊聊这个阳虚，阳虚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呢？徐医生，
13: 阳虚的表现 就是怕冷
12: 哦，
13: 手脚冰凉，那特别是冬天怎么暖都暖不过来，那别人穿一件外套他可能要穿两件，非常喜欢吃热的东西，一喝点凉的可能会肚子痛拉肚子，那这种情况就是一个阳虚质
12: 哦，就是我就记住了，如果说您经常感到冷怕冷的话呢，就可以自测一下，可能属于阳虚体质。
13: 是的。
12: 那关于这个体质有哪些在门诊当中常见的误区呢？
13: 那常见的误区啊，也是一个乱用温补药，因为虽然寒底要用温补来去解决，但是呢，如果一直用鹿茸、肉桂、附子这种非常大补的大热的东西，那它药性会比较峻猛啊，如果不对症呢，它就会耗伤津液的啊，那就会出现一些口干舌燥啊、便秘啊这种上火的症状。
12: 那是不是会从阳虚补成阴虚了呢？
13: 对，会补成阴虚，确实是存在这种现象。
12: 好的。那过度艾灸可以改善阳虚吗？
13: 艾灸呢对我们阳虚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过度呢，那也是得不偿失。我们其实调理呢都是适度为主哈，所以呢就算是艾灸好，也不要天天灸长时间灸哈，要不然也会导致上火啊，或是皮肤的一个损伤的啊。
12: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哈。网友向子问说，他说麻烦您帮我问一下徐主任啊，他应该是血瘀体质哈，请问要怎么样才能够让皮肤变好呢？
13: 血瘀质对不对？一般血瘀质呢，它我们刚刚说了，皮肤暗、口唇暗、舌底的静脉曲张，像这种类型啊，它就是气血瘀滞，运行不畅。那一般气血瘀滞的人呢，他就是以通为主啊，就是活血。那活血的药物呢，我们平常有当归啊、川芎啊、田七啊。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呢，可以尽量选择偶尔煮一下当归煲鸡。当归鸡汤，这是一个活血去瘀，但是呢又不用损伤身体脾胃的一个方法，
12: 就是不会补得太厉害，不会上火哈。
13: 它因为田七呢它是活血的嘛，
12: 那
13: 问题是如果说太过于活血了，它有可能会耗气，伤气血，

0: 那我们把它拿来炖鸡汤，那它就稍微是有点补的又活血的通络的
1: 好的，这位网友，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啊。网友用说，医生啊，女孩14岁，舌苔很厚很白，不太流汗，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那这个是什么体质呢？
0: 这位听众朋友14岁的女孩啊，她舌苔很淡很白啊，
1: 对，
0: 像她这种情况
1: 很厚很白，
0: 很明显的，对，很明显的她就是又有气无力，对不对？
1: 对，
0: 舌苔很厚，对不对？你看舌苔很厚很白呢，它其实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湿气重了以后呢，它就会阻碍我们气血的运行，它就会有一些气虚的表现，但是呢它其实本质不是气虚，而是因为湿重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祛湿的那祛湿呢，在我们南方地区啊有很好的汤叫做五齿毛桃淮山茯苓芡实莲子这些汤可以经常煮给小孩吃，也是药食同源的一家老小都可以喝。
1: 好的，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哈，来自视频号网友的这个青囊菊锦，他说寒又受不了，热又受不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对，像这种寒又受不了，热又受不了的情况，其实在我们现在人身体上也非常多。那我们刚刚说过啊，体质其实不是单一性的，那它会有阴虚兼阳虚气虚兼痰湿，所以呢这种情况它就非常复杂了，
1: 没错，
0: 它就是一个寒热错杂这样的情况。那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去门诊去看诊，把脉，四诊合参，才能够进一步去做指导的。
1: 是的，刚才我们也反复聊到了，说这个如果阳虚补得太猛的话，就会变成阴虚，容易上火那如果阴虚的话呢，也容易因为这个过度的清热，会不会让脾胃受寒所以我们的体质可能会经过我们的调理，如果调理不佳的话，或者程度不太准确的话呢，可能会让我们的体质受损更严重，对吗？
0: 没错。
1: 好的，感谢许医生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

0: 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夜。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于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新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许燕飞。欢迎许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的很多网友我们在跟我们提问，我们来一一的回答一下。来自视频号的网友，香在问，他说主持人，这个请问许医生哈，老人家很怕冷，是不是阳虚，可以揉什么穴位吗？怕冷的话，一般的话老人家都会有点怕冷的，就是我们先不分体质哈，就一个人的阳气啊，到年纪大了以后呢，会稍微的比年轻的时候要减弱，所以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阳虚的体质会变多。那像这个特别怕冷，它就是很明显的阳虚的变化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稍微进行一些养阳的一个做法。那怎么去补阳呢？补阳的话呢，可以多晒太阳，
2: 晒背。
1: 对吗？对，晒背非常好。像我们夏天早上8、9点钟、10点钟出去晒一晒，不仅可以养阳气，还能补钙呢。还有泡脚，像一些艾叶啊、干姜啊，拿来煮水泡脚也是很好的温阳的。那像刚刚这位听众呢，他说要按什么穴位？一般补阳气的穴位呢，我这里给您展示一下哈。
2: 补阳气的穴位呢，你看，
1: 这是一个命门，命门穴呢是在我们的正对的肚脐的背后脊柱上，
2: 就是肚脐正对后背的那个正对的位置，在后背，对吧？后背的这个脊柱上哈。
1: 对，这个命门穴呢，它就是一个补肾温阳的。 那在前面呢，在我们的肚脐下面，这个关元。
2: 除了命门，还有关元穴。
1: 关元呢，就在我们肚脐下4个手指哈。我们刚刚说了一个4个手指怎么放啊？就4个手指从肚脐这里放下去。那最下面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关元了。关元穴和命门穴，大家平常可以把手搓热，搓热了以后呢，一个在关元，一个在命门，前后这样对向的去经常搓一搓。每天多搓几次。
2: 这它就是温阳的效果，非常好的。一般一次需要按多长时间呢？
1: 一般一次3到5分钟都可以的。
2: 好的，如果您是这个怕冷的阳虚体质的话，一个是按一下我们的这个命门穴哈，在我们的后背，我们肚脐正对的后背的这个位置上，在我们的脊柱上。那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关元穴哈，在我们肚脐下方4个指头的位置，每次按5分钟左右啊，就完全可以了。好，再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啊，网友说，请问许医生，如果容易 口干口苦的话是什么体质呢？
1: 如果单从这个症状来看呢，口干口苦啊，它是一个湿热。像我们在精准一点的话，很多时候是考虑一个肝胆的湿热。就它湿热体质，它影响到了肝胆的一个抒发呀。像我们胆汁是比较苦的，对吧？那这种苦冒起来，它就是一个肝胆的湿热症。那一般像我们 南方这边人也是刚刚说了，湿热症也比较明显。所以呢，我们还是吃一些稍微清湿去热的。那像一些苦瓜呀，还有莲子心的那个会更好一点。那莲子心呢，可能会去清心火，会更厉害一点。那对口干口苦呢，还有像我们一些药物啊，茵陈啊，佛手啊，稍微梳理一下肝气嘛。那它这个就会好一点的。
2: 好的，再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网友香问，他说，请教一下许主任啊，说血瘀体质的人。
1: 平时的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血瘀体质的人呢，他其实就是血流运行的比较受阻了，那他受阻了以后呢，我们要通，所以在饮食上呢多吃这种能通的东西，能通的东西就理气的东西啊，或者是活血的东西，像陈皮啊。
2: 陈皮是理气的，那像活血的，我们刚刚说的田七是吧？还有木耳，没想到吧，黑木耳啊，黑木耳可以多吃，它可以稍微有些活血啊，通经，就是把那个垃圾啊往外排的这种作用。嗯，好的，那刚才我们讲了很多这个阳虚的方法，包括食疗啊，可以吃点这个生姜羊肉汤啊，包括这个穴位是关元穴和命门穴哈。好，再来关注第三个体质啊，就是血瘀滞，刚刚我们也一直在提问，那想问一下啊，徐主任，这个血瘀滞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呢？
1: 血瘀滞的典型表现是暗，就感觉这个人肤色
2: 口唇哦，嘴唇比较发紫发暗，或者是它不明原因，也没有怎么碰到身上就有一些青一块紫一块的啊。那这类人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固定的地方刺痛，这种痛感是刺痛的，像东西钻一样，像头痛呀，胸痛啊，这些都是血瘀的一些表现。
1: 嗯，好的，那血瘀我们该如何更好的调理身体呢？比方说按什么穴位，包括我们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吃呢？
2: 血瘀滞的话呢，它有个食疗方，可以用山楂包红糖水，用15克左右的山楂红糖呢，就根据自己的甜味的喜好啊，加水煮个15分钟，那拿来代茶饮。但 山楂呢，它是有活血化瘀的一个作用，还有消食导滞的作用。红糖呢，它又有温补气血，也有一点点活血的作用。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啊，胃酸过多，脾胃功能不好的人还是不宜多喝的。
1: 好，那血瘀滞的人应该按哪个穴位呢？快让我学习一下。
2: 对，我有准备啊。血瘀滞呢，我们一般是一个血海，一个是七门。 血海的话呢，是在我们大腿的内侧，内侧呢，像我们可以先找到我们的髌骨，就是我们的膝盖骨，膝盖骨的最内侧最上方的那个点啊，再往上两寸，两寸是多少呢？一般我们拇指的这条纹啊，就是一寸，那两寸你就是两个拇指叠在一起，从髌骨的最内侧最上面那一点往上叠两个拇指啊，那它就是我们的血海。 血海是一个活血化瘀的一个穴位，非常好用，特别是女性啊，月经不调，血块多，经常去按一按，这个是非常好的。还有个是七门，七门穴呢，它的定位可能会比较难找啊，我们又讲到第六肋间隙，但是我们有个简单的方法，你用你的手这样折起来，然后呢往身体上靠啊，你看你靠到最尽头了，底下 我们走肩的这个点对应到身体的这个点，这个点就是我们的七门穴。七门穴呢也是活血化瘀调理气血的，所以呢这两个穴位经常去揉一揉，
1: 对我们的气血的运行啊有非常大的帮助。一个是血海的穴位哈，一个是七门穴，那这个是血瘀体质，那这类人他的这个血流可能运行的比较稠滞，他们应该做

0: 我的提问哈，网友琼燕问他说：“医生你好，小孩头出汗多，那这个是什么体质的可能呢？”
1: 首先我们先说一说小孩出汗多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发现几乎大部分的小孩出汗都比较多，那是因为小孩生长发育特别的快，对不对？他的代谢也比大人快，所以像这种高代谢的状态下呢，他就是比大人怕热，比大人容易出汗的。那我们所以要分清楚到底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那一般如果是运动以后出汗还有就是睡着了前面半个钟到一个钟会有一些汗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正常的。那有些小孩可能不怎么动或者稍微动一下都出汗，甚或者是有些小孩一睡着就虚汗淋漓，那这种呢我们就要分情况了。那出汗了有气虚出汗也有阴虚出汗。气虚出汗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动一动就出汗，小孩老是觉得累气不够，这种气虚类型的出汗叫虚汗。还有一种类型的出汗呢阴虚盗汗，睡着了以后出汗。
0: 我就是这样。
1: 是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再进一步的去根据小孩实际情况才能够区分。
0: 如果真的严重的话，我们建议这位朋友啊最好是去医院啊做一个相关的明确的诊断哈。再来关注第四种体质哈，就是我最好奇的，也是我这个体质啊也是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多的体质，那就是阴虚体质哈。这个表现的就是手心脚心发热啊，这个睡眠可能比较浅啊，睡得不太好啊，容易上火啊等等。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许医生，那这个阴虚体质的人还有哪些特点呢？
1: 阴虚体质它就是肝燥。
0: 所以许医生给阴虚体质的人起了个外号叫燥热哥啊。今天也喜提这个外号了。
1: 对的，阴虚体质的人呢他就是容易热象然后呢很容易上火。有一部分的人他老是口腔溃疡。那我们一般呢还是要从他的方向上去调理啊，他干了燥了对吧，那我们就去给他润养这样来解决他的这个燥性的干性的问题。
0: 那除了阴虚之外还有这个痰湿湿热，我们能不能也快速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呢？
1: 没问题。我们痰湿刚刚说大肚腩对吧，那它其实特点就是胖体型偏胖腹部松软容易困倦舌苔比较厚大便比较黏。那它调理上呢还是以健脾祛湿，那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薏仁啊赤小豆啊冬瓜特别要提醒一下冬瓜不要去皮。脾是非常好的利水的。
0: 好，这个是痰湿。那湿热呢好像听起来都比较相似。
1: 对，湿热跟痰湿它有个共同点，都有湿。但是呢因为有热在下面蒸腾着，就好像你在蒸包子。蒸包子你觉得特别闷是吧像我们南方这个时候的天气啊很闷很热，就跟在蒸笼里面脸上就出油了对吧爱冒油爱冒痘长痤疮口臭口苦像刚刚我们有个
0: 听众在提问没错，
1: 也是口干口苦，
0: 是的，就可能是湿热质啊。
1: 对可以多吃绿豆苦瓜黄瓜这类东西
0: 我总结了一下，我发现但凡是上火的体质都可以吃点莲子心包括苦瓜和黄瓜都是不错的选择好，刚才我记得还有一个体质，就是这个容易唉声叹气，容易这个心情不好，容易这个情绪低落，那这个就是气郁质对吗许医生？
1: 对，气郁质的特点就是郁，容易内耗
0: 容易内耗半夜睡不着觉
1: 就老是想的太多了多疑多虑情绪低落然后容易你看你想发脾气的时候忍回来了是不是喉咙里面都觉得闷闷的胸闷闷的那个气很不顺的感觉那这种情况啊就是气郁质
0: 好，最后两个，一个是特领质和平和质特领就是容易过敏对吗？
1: 没错特领质的人啊老是皮肤过敏或者是鼻炎吃药也过敏生活中各种食物也很容易过敏，那这种体质啊就挺麻烦的就是很敏感
0: 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令很多人都羡慕的平和质哈被叫做全能王对吗？
1: 是的，平和质我们中医啊最讲求中庸了，就是就平和中庸阴阳调和 就哪个都不缺，哪个都不多啊，这就是最理想的体质。那这种体质啊，继续保持哈，恭喜你。
0: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分享。医案故事呈现。

0: 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0: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2: 好的，刚才我们跟徐主任一起学习了九种中医的体质啊，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气郁、平和啊，怎么样？我记忆力还可以吧？
3: 非常好。
2: 所以说呢，体质啊，这个可能理论很清晰，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故事可能更加的深入人心。徐主任能给我们分享一个您临床当中真实的案例和故事吗？
3: 可以的。其实临床上遇到的还挺多的。那像去年在门诊上就有一个挺年轻28岁的女孩。那她当时过来呢，是一个重度脂肪肝，还有轻微的肝损伤，那还合并了多囊卵巢综合征、月经不调，人总是觉得疲劳。因为她家族里面有肝癌病史啊，所以她非常的焦虑。当时呢，我给她做了体质辨识，就明显的就是一个痰湿体质，因为体重超重啊，舌苔还厚，很疲惫，当时呢，就给她开了一些化痰湿啊、去高脂的这些中药，那在饮食上和运动上呢，还给她指导，穴位上呢，叫她按揉足三里、丰隆。后来3个月后呢，他来门诊复查的时候呢，B 超显示啊，那肝脏就是一个轻度的脂肪肝，那他的月经也比之前好转嘛，体重呢比之前减轻了大概6到7斤的样子吧，他就觉得舒服了非常多，所以后面就一直还在门诊调理。那今年他还过来再次检查呢，肝功能就正常了，B 超也显示肝脏呢已经恢复了正常。再给他做体质辨识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趋近于平和质的体质了。
2: 对，所以就是说啊，徐医生跟您请教一下，那是不是很多人的这个体质啊，他可能会有多种体质的经过调理之后的切换呢？包括很多人他是不是多种体质的叠加呢？
3: 当然啦，体质的话是非常复杂的，像我们刚刚说呢，把它分成9种体质，只是为了让我们非常方便和直观的去了解它。那我们人是非常多变以及综合的一个状态体，那体质呢也是会肩胛2个、3个，这些都会有的。那在我们临床上呢，一般就会根据体质的一个肩胛性啊，会综合的运用中药、饮食和运动各方面，就进行全方位的调理。那到某一定的阶段呢，还会再进一步去门诊随访，那才能够知道他体质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2: 好的，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啊。抖音 W 说，怎么样才能够联系到你们？徐主任能给我们再报一下咱们的医院科室包括地址吗？
3: 你好，我们这里呢是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道金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非常欢迎你们来。对，
2: 是我们的许燕飞主任哈，许医生也是我们这个全能中医王哈。那您的坐诊时间是什么样的呢？
3: 我们中心的话呢，除了我啊，还有非常多的中医师，个个都是挺有经验的啊。那我们一般呢，每周一到周六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啊，都会开诊。我们每天都有所有的医生都会开诊的。那所以我们如果是有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我们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道金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众号。
2: 那徐医生，那您的坐诊时间方便透露一下吗？
3: 我的坐诊时间会不太固定，但我们呢是有一个网上发布的排班。我们可以在公众号上去加一下我们的小助手啊，那上面会有我们单位的排班。
2: 好的，感谢徐医生的分享。
1: 医案故事呈现，
0: 医理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0: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2: 好的，欢迎回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哈。我们请徐主任给我们准备了几个特别实用的锦囊，来更好的调理我们的体质，来给我们分享第一个锦囊好吗？徐主任，
3: 第一个锦囊呢，就是一个食疗的方法，叫做3碗汤。其实主要还是根据刚才最常见的3个体质啊，做的一个食疗方。第一碗呢是黄芪粥。适合气虚质。我们用黄芪15克煮水，把水取出来煲粥啊，吃粥就可以了。
2: 好简单哈。
3: 是的。
2: 好，第二碗呢？
3: 第二碗呢是当归生姜羊肉汤。 当归生姜羊肉汤啊是温阳补血的地方啊，那这个呢是适合养虚体质的，一般我们可以用250克左右的羊肉加当归15克，生姜30克炖汤喝。
2: 好的，来看看第三碗。
3: 第三碗，山楂红糖水适合血瘀滞，山楂15克，红糖适量，煮水代茶饮。好的，这个是第一个锦囊。刚才我们学会了一些穴位啊，徐主任能给我们再教几个穴位吗？好，其实穴位呢也是有些非常常用的，第一个最常用最实用的足三里。
2: 足三里呢，再给大家看一下，就在我们的膝盖，小腿的外侧，
3: 对，小腿的外侧，髌骨的最下面，往下4个手指的位置，每天去给它按揉3到5分钟，多按几次。
2: 这个是足三里适合气虚滞，对吗？
3: 对，不光是气虚滞，就算你是所有的体质，因为它是，其实这个穴位非常的神奇，它是双向调节的，不管是多了还是少了，它都可以调节。

0: 一点，对，把肚脐作为一个定点，那放你的四个手指上去，手指的最下面这一点呢叫关元，关元穴呢，它是一个补气的温阳的，所以呢，像一些气虚滞阳虚滞都可以用。好，第三个血海穴，我记得是在肚脐眼正对的这个后背的脊柱的位置，对吗？
1: 那您就答错了啊。血海呢，它是在我们的大腿内侧，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先坐下来，坐下来屈腿以后呢，找到我们的髌骨，髌骨的最内侧最上面的那个点呢，你再往上两个拇指横纹，叠上去，这一点
2: 就是我们的血海穴了。它主要是针对哪个体质呢？这个是针对于血瘀滞的。血瘀滞，对，像一些月经不调啊，有血块啊，平常脸色比较暗啊，这些都可以试用。嘴唇发紫啊，或者身体容易青一块紫一块的人都可以按一下这个血海穴。
3: 是的，是的。
2: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分享。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啊，来看一下第一题，说这个手脚冰凉就是寒底，一定要吃鹿茸人参大补，那这个对吗？这个是错的。手脚冰凉呢，确实是阳虚，但是呢，盲目的去大补呢，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先变得体质，那再根据是 具体的情况，去温补不能菌补，只能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的补。好，来看一下第二题啊，说这个同样是疲劳啊，气虚滞和湿气重的人调理方法完全不同，这个对吗？对的。那气虚滞呢，是气不够了，那湿气呢，湿重的体质呢，是湿气多了。那它这种治疗的根源方法呢，就是不一样的。
2: 所以也给了很多的这个朋友一些希望哈，哪怕此刻您可能是各种什么湿热啊、痰湿啊、血瘀啊、阳虚阴虚，通过一定程度的调理，都有可能调理的好，一定要关键是做好这个调理的工作哈。好，来看一下第六题啊，说中医体质辨识可以帮助早期发现疾病倾向，实现治未病，这个对吗？徐医生，
0: 这个是对的。体质辨识呢，是提前发现我们的疾病征兆，那它是治未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通过这个体质辨识呢，可以提前的去干预啊，防止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2: 好，来看一下最后一题啊，说这个食疗调理需要长期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效果有限。徐医生，这个说法对吗？
0: 对，体质调理啊，是一个非常需要坚持的过程。像我们刚刚说的，都是要温和的啊，逐渐的去调理啊，不要太着急。
2: 好，再来看一个

0: 那今天呢，许医生刚才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全面的中医体质辨识课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许医生用一句话送给所有关注体质健康的朋友们。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体质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根基啊。读懂我们的体质呢，再用对方法去调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一个养生医生的。
0: 说得太好了啊！那我们再次感谢许彦飞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通过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发布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现场解答公众关心的志愿填报、招生政策等问题。今年高考志愿填报6月28号开始分2个时段进行。广播中文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9: 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李向明介绍，今年高考志愿

0: 前报六月二十八号开始，和去年一样，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时段为六月二十八号九点至六月二十九号十六点，第二时段为六月二十九号十九点至七月四号十六点。为了让考生更加清晰明了，志愿表上会专门标明哪些是第一时段填报，未标明的则为第二时段填报。
1: 第一时段仅填报西政审、体检、面试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和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专业组志愿。第二时段除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外的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科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均需在本时段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志愿信息。
0: 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表示，今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政策总体保持平稳，只有一处调整，为保障高校专项计划顺利完成，对其批次做了优化。
2: 由原来在特殊类型招生批次调整到本科批次进行志愿填报和录取，招收国家公费师范生的高校专项计划按照相关政策还是放在提前录取批次的本科非精简院校中填报。
0: 今年广东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的原则依旧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所有考生所有院校专业组均实行一次性投档。高雷，
2: 分数高者优先投档，轮到该考生投档时，从所填的第一个志愿开始依次检索该批次考生所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一旦检索到尚未投满且符合投档要求就进行投档，投档后同一批次其他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均失效，如果没有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就会出现滑档。
0: 省教育考试院考试招生一处处长尤伟林表示，想提高被心仪院校和专业录取的概率，可以从知己、知彼和知规三方面着手，结合自身成绩的排位、个人兴趣和志向、目标院校和专业往年的录取情况等综合考虑，同时也要充分了解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的规则。
3: 填报时要按照充文宝的思路安排志愿，把自己最心仪有可能够得着的院校专业组放到前面去冲，把和自己排位基本匹配的放在中间稳，把明显低于自己排位的放到后面去保。同一个批次我们建议尽量填满，志愿之间适当拉开梯度，最大程度的避免滑档的风险。
4: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5: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6: 是的，我们七月十一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5: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
6: 对。
5: 那么这个六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6: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
5: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6: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5: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6: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
5: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 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6: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5: 两顿
6: 餐食，
5: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6: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5: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6: 等着你哦。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现在来到傍晚的4:10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今天呢，我们新闻超广角节目的新闻部分啊，只会进行到5点，后面呢会有陆阳啊给大家带来高考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么后面呢也会有华农的啊，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的同学们啊做客节目，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今天有嘉宾吗？在5点钟之后啊，在5点钟之后有高考的特别节目，因为今天是高考广东2026高考放榜的日子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会有比较特别的一个安排。晨晨跟大家聊新闻的时间就是到5点前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在小黄车里稍微逛一逛啊，那个

昨天有不少朋友问啊，那个风味的意大利面送的那个面勺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也没见过。然后下了节目之后，我赶紧就让我们运营的同事去联系一下风味啊，说把那个送的那个捞面勺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啊，估计已经发货了哈。好，我们今天呢首先跟大家来去说说这样一个事情哈。85岁的老大爷啊，这个多次找到民警要干嘛呢，说要离婚啊，说无论如何这个跟老伴儿是过不下去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待会儿来看一看。就看了这条新闻，我发现民警真的也挺不容易的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啊，说这个我们待会儿来说说 C罗啊，41岁了对吧，但是啊人家现在就今天我看到就是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 C 罗的身体状况为什么这么好啊？ C 罗这个41岁这个年龄为什么能够保持，说这个科学研究发现啊，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只有28岁啊，是怎么保持的呢？哎，我们也给大家来去揭秘揭秘啊。

山东济南一位85岁的老大爷半年之内3次走进派出所啊，诉求只有一个，就是在有生之年把这个婚给离了。这个耄耋老人的嘴里说出这个话哈，这个那是真是过不下去了。那接警的呢是唐警官啊，这唐警官真的是很不容易。唐警官呢在这个派出所也是工作了很多年了啊，也见过不少年轻的夫妻打打闹闹要来调解的，但是80多岁老人家来闹离婚，这还是真是第一次碰上。一开始呢他是本着劝和不劝离的原则啊，想让老夫妻重归于好。哎呀，但是后来随着这个赵大爷的哭诉啊，这唐警官发现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啊。这个赵大爷的老伴儿呢也是年过八旬了啊，也是80多岁老人家了，可是啊这个老伴呢是性情非常的暴躁，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街坊邻里特别害怕的那种主啊，就据说街坊邻里都是躲着他走的，对外人蛮横也就算了哈，这对自己的这丈夫也就是赵大爷啊，那也是不满意，张口就骂，动手就打，经常打得赵大爷下不了床啊。赵大爷说呢，年轻的时候他好面子啊，怕离婚影响不好，加上两个人呢有4个儿女，离婚的话感觉牵扯太多了啊，所以就一直忍着。本来呢觉得说，哎，以为熬到老了，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老伴儿的脾气能收敛一点，谁知道这赵大娘是变本加厉，打骂不停。80多岁的这赵大爷也是吃不消了啊，所以才鼓起了勇气走进派出所。唐警官啊也不能听赵大爷的一面之词嘛，对不对？所以把4个子女也叫来了解情况啊，子女们的说法呢和赵大爷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就印证了刚刚的这个说法。但是呢这个子女们就觉得啊，父母都这个岁数了还离婚，说出去不好听啊。所以这个唐警官就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让赵大爷先搬到女儿家去住一段时间啊，然后呢子女们再趁机做一做母亲的工作。哎，结果安静了1个月哈，1个多月之后赵大爷又来了，又来找唐警官了，这回什么呢，说是家暴。唐警官就决定亲自上门去会会这位老太太啊，结果还没走进家门就听见骂声了。推门进屋，只见赵大爷诚惶诚恐地躲在大儿子身后。唐警官亮明身份讲道理，话还没说完啊，这个大娘就突然抄起了身边的扫帚，劈头盖脸就朝赵大爷打过去了。啊，这警官和几个子女奋力夺下扫帚，这才让这个赵大爷躲过一劫啊，这个真正体会到了，就是唐警官这回是真正体会到了赵大爷说的煎熬的日子。又过了2个多月呢，这个赵大爷呢是由孙子搀扶着再次走进了派出所啊。原来呢这段时间哈，这个又出现新状况了，他这个赵大爷呢是中风住院了啊。可是即便是住院了，大娘还不依不饶，跑到医院去闹过啊，从来不问病情。这赵大爷那是彻底心寒了啊，他说这一次生病让他感觉自己时日不多了，一想到死后还要和老太太住在一起，吓得夜不能寐呀。他说来生要找个温柔善良的妻子，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把这婚给离了。哎，这一次唐警官也是站在赵大爷这边哈，就觉得这个确实不能在一起过了。他把这个大娘和子女们叫在一块儿，郑重地说啊，通过半年的调解，两位老人性格不合，没有感情，离婚是最好的解脱。就是劝和不劝离，放在他们身上那确实是不适用啊。希望子女们能够理解老父亲啊。最终呢，在子女们的见证之下，赵大爷终于是把这婚给离成了。离婚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一包喜糖送到了派出所，让唐警官感受到他开始新生活的喜悦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啊，老人递上喜糖是笑着的啊，这个笑容背后那是将近60年的隐忍啊，那确实是不容易啊。

刚刚说的这一起案件哈，真的是给大家提了个醒，什么呢？家暴不分性别，不分年龄，老年人的婚姻权益同样需要被看见、被保护。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关于 C 罗的话题啊。这个最新的报告显示，41岁的 C 罗生物年龄只有28.9岁，然后呢？ 今天有一个什么热搜呢？说 C 罗骗过全世界啊，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为什么说他骗过了全世界呢？因为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的第二轮，就是我们看到哈，这个葡萄牙呢是赢得了对手，然后呢这个多少呢是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 的这个比赛，然后呢，这个 C 罗呢是梅开二度，创造了多项纪录。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葡萄牙的后卫门德斯在第17分钟打进了一记非常精彩的任意球。那这颗进球是在 C 罗的无私配合之下。 才诞生的啊，就是这个里面有策划的痕迹，就是在这个门德斯射门之前啊 ，C 罗呢是，就满脸杀气，然后一脸坚毅站在这个球前，双腿张开调整呼吸，啊，就让所有人都觉得这颗球 C 罗要准备踢了，对吧？这个搞得前面这个一排球员都。 看着对特别紧张，包括现场的那个转播的画面，我们也看到那个摄像头一直是对着 C 罗的，就以为是他要踢这个球啊，就是包括这个解说、观众啊、对方的教练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他给吸引了，对吧？都以为他要踢这个球，然后呢，谁知道最后他就虚晃了一下啊，其实他也有点要动的意思了，结果虚晃了一下，是自己的这个队友门德斯在踢这个球，整的就是。 一脚就踢进去了啊，然后赛后 C 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回应说，原本是我罚的，但是我告诉努洛，让我们骗骗门将，他会以为是我来罚，你就用力射门会进的啊。他强调说这是团队战术的成功，并且还赞赏门德斯的执行力啊。但是这个骗术呢，一下就引发了热议啊，冲上热搜了。球迷说这个 C 罗演技简直封神啊，就是他。 那种特别专注，对吧？然后要准备要踢的那个，那整一套动作，就所有人都以为就是他要踢，谁知道不是他踢，他旁边队友踢啊，居然还有这种事儿，是吧？这就是 C 罗骗过全世界这个事情啊，在这个热搜上啊，就直接登顶了。那 C 罗呢？ 就是今天除了这颗任意球啊争议比较大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他的一条新闻报道，就是说他的这个生物年龄是多少？因为他呢是这个一个穿戴设备的全球大使和投资者，然后呢最近是发了一个报告啊，说就这个设备公司啊发了一个报告，说他的 C 罗的生物年龄是28.9岁，然后体脂率呢常年保持在 7% 左右。 低于职业足球运动员8%到12%的平均水平，更接近于健美运动员的标准。另外呢，像这个心肺功能恢复能力方面呢 ，C 罗也是可以和28岁的顶级球员持平啊。那到底为什么能够保持这样的身材呢？是因为他雷打不动的训练流程和健康饮食啊。这个食谱啊，永远只有鸡肉、鱼肉、蔬菜，不碰糖类和碳酸饮料。 啊，那这个什么可乐之类的就不能找他代言了啊，更别说酒精了啊。那再加上精细的睡眠管理，选择分段睡眠方式，以最大化恢复身体的能量啊，就是一个人自律到这种程度了，是不是？那总要回馈点什么给他吧啊。这个但是啊，但是有一说一啊，因为他是这个穿戴设备的投资者，又是全球大使，所以你说这个报告。 它是不是它的可信度啊？是不是百分之百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因为毕竟它也不属于第三方，它就是这个，就是把它的这个生物年龄，把它就是让人觉得说啊，这个它状态特别好，这个其实是有利于这个穿戴设备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就是听一下，反正有这个数据啊，但是实际是不是真的是只有28.9岁啊？这个就咱就不知道了哈。

管怎么说，41岁的 C 罗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表现神勇啊，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敬佩啊。另外呢，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哈，就是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会在明天的比赛迎来复出啊，这个也是内马尔第4届世界杯了啊，也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这个6月25号的赛程啊，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哈，就是凌晨3点的时候是苏格兰对巴西的比赛，还有瑞士对加拿大的比赛，波黑对卡塔尔的比赛啊，这都是在凌晨3点。另外呢，这个早上6点是摩洛哥对海地，早上9点是捷克对墨西哥，还有南非对韩国的比赛。

看到有朋友下单了这个电热蚊香液哈、啊，哎呀，最近这个蚊子真是多到令人发指，我感觉我们家可能有20只蚊子，甚至不止，就是这个户外驱蚊液已经不好了啊，这个你是要户外驱蚊液只能防外面的蚊子是吧？你要家里这个长效没有蚊子，你得买那个电热蚊香啊。这个电热蚊香呢，28号链接是就是宠物也是可用的，无毒的啊。然后呢，29号链接呢是属于这个叫雨后超微的啊，超微雨后薄荷驱蚊的这个电热蚊香啊，好吧，就是不同的啊，不同，28、29、30号链接都是驱蚊的，30号是懒橘的，就是品牌不一样啊，三个品牌不一样。大家如果是想要买蚊香液的，可以去下面去逛一下啊。我们刚刚还有听众下单了那个70号链接啊，我也是很佩服啊，居然能翻到70号链接去下单了一个玻璃水儿啊，厉害厉害。那这个大家可以趁着我们这个歌曲和报时的这个时间去逛一逛我们下方的小黄车。今天新闻超广角节目只进行到5点啊，5点之后鲁阳会和那个华农的同学们跟大家说一说高考的话题啊。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0: 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是我们跟大家继续聊新闻的时间啊。有朋友说今天只有一个主播吗？啊，这个时段只有我啊，这个时段只有我。但是五点钟之后就很热闹了啊，除了有我的同事鲁阳之外，还有很多同学啊，这个华农的同学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深圳的一个孩子啊，五岁多的这个孩子出现了叫什么呢？叫精神性多饮，饮什么？饮水，就是说他会抑制不住的就很想喝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啥叫精神性多饮啊？简单来说呢，就是由心理行为因素引发的过量饮水的行为，就不是说你真正缺水，而是你的脑子告诉你说，哎，又该喝水了，又该喝水了。那就是这个大脑的这个下丘脑调节中枢受到了错误诱导之后，持续发出了口渴的信号。简单来说就是越喝越渴，形成恶性循环。但实际上身体并不缺水，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医生问了之后才知道啊，说这个孩子呢长期由奶奶照料，老人秉持多喝水少生病的这个理念啊，频繁的去催促孩子喝水，久而久之呢，这孩子就形成了过度饮水的习惯啊。那这个医生就说呢，3岁到7岁的这个学龄前的儿童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呢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就是家里呢就是总是会盯着喝水，就担心喝不够嘛，对不对？而且呢在幼儿园呢又被要求定时定量的去喝水，久而久之啊，这个喝水的行为就被任务化了，形成了条件反射。除了儿童啊，说这个焦虑抑郁的人群，存在认知误区的成年人，还有部分精神或神经发育障碍的患者也属于高发群体啊。就是这个还不只是说像这个今天我们说到的五岁的孩子这个小朋友，他还不是个例啊，也就是说其实他还有不少人也是有这个问题啊。那到底孩子应该喝多少水呢？1到3岁的幼儿每天直接的饮水量大概是600到700毫升啊，4到6岁大概是800到1000毫升，7到12岁大概是1200毫升啊。这个是叫做直接饮水量，就是不包括你喝汤喝粥什么水果这些啊，就直接喝的这个水。然后深圳这个五岁的孩子呢，他多少呢？他1天喝2升的水啊，这个直接就超标了1倍多呀。所以呢像这种过度饮水啊，对这个孩子呢主要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他可能会诱发那个叫低钠血症，影响正常的进食，然后还会干扰这个口渴的机制，就相当于这个脑子有点对于喝水这件事情已经乱了啊，乱了。还有当然是对肾脏的负担重啊，你喝得多那也得上厕所嘛，对不对？婴幼儿的这个肾脏发育是不完善的啊，所以这个风险还是比较突出的。那有时候孩子比较小怎么办啊？这个他可能也没法表达啊。一个呢就是要正确的引导，避免强迫，就是你不喝不行，必须得喝，是吧？这个不行啊。还有呢就是少量多次，不要猛灌，单次不要超过100毫升，间隔大概是2个小时。还有呢就是判断他的这个小便的颜色啊，判断这个水量。你像早上起来啊，第一次上厕所，那这个小便偏黄是正常的啊。但是呢白色的时候，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小便的颜色要淡黄色才合适啊。如果你这个喝水之后反复喝水，然后这个小便颜色是白色的，那就说明是喝的太多了啊。如果说呢孩子出现喝水量特别少，然后晚上又尿频，还伴有身体体重下降或者是精神萎靡啊，一定要及时就医，要排查糖尿病或者尿崩症这种器质性的问题。

说到喝水啊，我们很多这个就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我在网上我看到哈，就是有一些讨论说我们小时候是怎么喝的水，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就是家长也不管啊，那时候都是散养嘛，是不是？怎么喝的水呢？好像也没有带水杯到学校去的习惯。后来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啊，非常仔细的回想了一下，终于想起来了，就是渴了就直接喝那个自来水的那个水龙头里的水。当我想起这个细节的时候，那个水龙头的那种锈的味道，我都能够在脑海里面能够重新浮现啊。这个大家喝小时候喝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也可以和我来说一说啊。因为现在的孩子们呢，基本上都是家长会督促着说带水到学校去，对吧？我们每个人会有的是背一壶水去，有的可能是背水杯，对吧？然后学校有装水的啊，基本上是这种方式啊。在我印象中，真的我对我的这个什么背的水壶啊什么的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在我印象当中，我好像就不存在有水壶这件事情啊，现在想想也是挺神奇的啊。有朋友说没有带过水杯，对啊，那个时候渴了怎么办呢？就耐渴是吧，就忍着，好像也没有觉得特别渴的情况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小时候还没有空调呢，理论上应该是出汗出的更多啊，不知道是属于是过于粗放的喂养啊。

有朋友说问啊，明天节目是不是正常回归两人组啊？没错啊，明天是鲁阳做节目，跟我一起啊，跟我一起做节目。还有朋友说以前有带水杯，但是呢，到学校会偷偷的换成饮料，换成饮料之后就不用提醒喝水了。那你的，好吧，我想一想啊，我小时候你还真别说啊，就是。喝过那种带就是粉各种颜色的那种五颜六色的粉冲出来的那个奶茶啊，味道特别好，现在想想那个好像也是属于补水的一个过程是吧、哎、你不说我都没想起来哈。有朋友说这个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但是那个时候确实也没那么热。我们确实啊，你说你如果是从整个我们地球的气温来看的话，

来，我们跟大家说说今天热搜上的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真的我看了之后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个话题说的是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千万别买哈、啊、这个话题上了热搜。当我点进去这个话题热搜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帖子的时候，我感觉三观都被颠覆了。怎么回事呢？它其实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新闻报道，它是一个视频啊，一个网络上的博主发的视频。在这个视频里啊，他集纳了一系列的拍到的路边摊，就是卖瓜的这个摊主的视频啊。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拿着刀啊，抠脚皮呀、啊然后拿刀抠那个后背呀、啊，刮刮刮是吧？身上就是上身也没穿啊，一个彪形大汉上身没穿，然后拿那个刀在刮后背，就是相当于拿刀做那个挠痒痒勺，就那个功能，然后还有这个削那个脚趾甲呀，啊，就是切瓜的刀，哇！看了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啊，整个人都不好了。姑娘还是优雅不？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说为什么不要买路边啊？注意是路边啊，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为什么还有说不要买呢？说啊，这个放在路边呢，它这个是很容易被污染的啊。首先你不知道这个刀之前切过啥哈。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说这个之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过一项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的样品里，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是3.21%，主要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还有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啊。第二组这个数据也非常的触目惊心。2021年上海部分即食果蔬食源性致病菌的监测研究显示，市面上的鲜切水果普遍带有致病菌的隐患，鲜切西瓜致病菌检出率达到了13.85%，鲜切的蜜瓜更是高达15.38%。啊，啥意思？就是你十个瓜里至少有一个多瓜有问题，就是市面上的啊。哎呀，所以你说这个怎么这瓜还得买一个啊？有人说那我买一个西瓜好像也吃不完呢，那怎么办呢？那你就找这个比较靠谱一点的环境的，对不对啊？你像这个水果店大比较有品牌的那些水果店啊，我就买过那种半个的西瓜，你是能看见它那个刀是放在水龙头底下就是冲过的，冲洗过的啊，并且人家是有空调的，那店员也不至于光着膀子啊，店员穿的也是运动鞋是吧，也不大可能把运动鞋脱了拿那个弄指甲。哎，越说越没胃口啊。就说这个鲜切的瓜为什么会有问题啊？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瓜果啊，它本身贴着这个地生长，本身就带着细菌的底子。你像西瓜贴着地长嘛，它那个土壤、灌溉水、田间的蚊虫、农家肥都有可能让这个果皮本身就携带致病菌啊。商家一般它是不洗瓜直接切的啊，我们说的是路边摊啊，就是一般是这样。但是你如果靠谱一点的水果店，那还是会洗干净的，对吧？啊，而且呢，你这个刀直接就把果皮上的这个细菌带到干净的瓜瓤里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瓜太甜了啊，它甜了之后，这个细菌也很喜欢甜啊，细菌跟人一样，特别爱吃甜的，是吧？西瓜被切开之后暴露在环境里，果肉又多，水分又大，非常适合细菌繁殖。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常温的储存给细菌提供了温床啊。大部分的商家他是把切好的西瓜，一般那半个瓜，他一般是展示出来给你看，对不对？那他的这个冷藏的条件就没那么好了啊。20到30度正是各种致病菌最喜欢的温度区间啊，所以呢，像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菌呢、啊，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快速的增殖，外观看着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可能已经达到了致病的剂量。还有一个这个关键点啊，就是这个切西瓜的这些工具啊，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刀之外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像
切西瓜他是在哪儿切的呀？在块板上切的，那个板儿怎么样，干不干净呢？不知道啊。你如果是在店里边，他拿水冲一下那还好一点，但是你在路边摊，他哪有这个条件给你冲啊，是不是？还有啊，这个操作台啊到底干不干净不知道啊，就很容易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对于儿童来说风险更大啊，世卫组织明确提出5岁以下的儿童因为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几乎是成年人的3倍，就是你可能大人吃了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小孩吃了就有可能是呕吐、腹泻、腹痛、发热，甚至住院的情况都会有啊。那所以呢，这个夏天到底怎么安全吃瓜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一个呢，就是尽可能不买切开后的瓜啊，像这个这里建议说买小型的瓜果会好一点啊，一次性吃完不要隔夜啊。第二个呢，就是处理西瓜之前要洗手、洗瓜、洗刀。啊，你自己买回家的话啊，洗手、洗瓜、洗刀，不要觉得说这个不吃瓜皮就不洗瓜皮啊，这个不行啊，这个是容易让这个瓜瓤也带到细菌的。第三呢，就是切瓜要用专用的菜板生熟分离啊，不要说我切了这个生肉又来切瓜啊，那个不行啊，那个真的不行，味道也很酸爽。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至于说一次性吃不完的这种大型西瓜呢？研究显示啊，在规范清洁的操作环境之下切开，用保鲜膜密封，放到冰箱4度冷藏的话啊，16小时之内，菌落的数量和先切开的时候差距不大，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必须是切的过程要干净啊，你如果其中有一个过程让这个瓜不干净了，那第二天吃完全有可能拉肚子啊。所以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不能吃，这个就成了今天热搜的一个话题啊。那也提醒大家，能免就免啊。

啊，说到瓜，我们的小黄车也给大家上了瓜啊。这个瓜呢，就是直接可以寄到您家里的瓜，不存在说切一半被污染的情况啊。这个直接一整个瓜送到家里啊，不需要你搬，不需要搬运，是吧？这个瓜的规格就是新疆的哈密瓜啊，哈密瓜的规格5到6斤，就是一个大的5到6斤的瓜，只需要20多块钱。啊，然后呢，你如果是一个大的吃不完，你可以买那个两个瓜的，就是小一点的6到7斤两个瓜的，也就是3斤多一个瓜啊，还有那个8到9斤两个瓜的，稍微大一点点的瓜啊，这个在前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今天1号链接的这个哈密瓜，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哦，这个保证干净啊，大家在家自己洗自己切是吧，这个就不存在说刚刚说到的这些种种的这些隐患了哈。

什么水啊，忍着回家喝吧，所以经常回家因为喝水太多而吃不下饭。啊，这个我就记得以前小时候吃瓜吃的太多，就夏天太渴了，然后回家就会干掉半个西瓜，小小的我干掉半个西瓜，接着就完全不想吃饭，就是像什么中饭晚饭都想吃瓜，天天就做一个吃瓜的小朋友啊。所以那个有一段时间，据说啊，据说我特别的瘦，为什么？就是我估计就是因为天天就吃瓜，啥也不吃导致的。

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这个我们稍后的节目啊。我们在5点钟之后呢，会有我的同事鲁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高考方面的话题。那么现在呢，这个华农的同学们已经坐在我的对面了啊，但是他们还不能出声，待会儿再出声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稍后的这个直播，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来去看一看啊。稍后呢，关于这个华南农业大学同学们的一些分享啊，因为今天呢正好是2026年广东高考放榜的日子啊，那么关于高考的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们来看看同学们都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那大家呢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啊，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朋友说这个已经下单了，谢谢大家。那我们新闻超广角节目明天的4点到6点会和鲁阳我们两个人啊跟大家来去聊聊新闻啊，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哈。我们就直播间交给鲁阳了，稍后大家不要走开。

0: 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8: 嗯，
7: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8: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7: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8: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景。
7: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8: 嗯，
7: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8: 嗯，
7: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8: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嗯，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7: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8: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嗯，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7: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嗯，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广东新闻广播2026新高考线上公益讲座的专题节目啊，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鲁阳。那今天呢，咱们的专题节目呢，请来的仍然是这个大学生啊，不是学院的院长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直播室的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们，欢迎你们啊。那这样子啊，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要的话题还是跟你们的整个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包括你们未来的升学就业有关系，也是给今年的想要报考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些孩子们提供一个借鉴啊，也给他们一些这个报考的建议啊。所以今天来到咱们直播室的呢，都是偏向于农科类方向的啊，咱们这个学生们，因为我们在上一场直播里面呢，来的都是文科类的啊，咱们华农的学生，所以今天呢，那隆重的邀请出我们今天这五位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那咱就按照顺序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那就从我的左手边这儿开始，好吧？来，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2022级动物科学专业的刘佳悦。
0: 好，欢迎你。好，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水产养殖学的一名同学，我叫杨哲宇，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苏小轩，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定语创新班。
0: 好的，欢迎。
4: 大家好，我叫陈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动物医学专业。
0: 动物医学专业，好，欢迎。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伟，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森林保护专业的学生。
0: 真的，我听完了你们专业之后啊，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属于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属于各特色就已经全出来了哈。你看我给咱们这些听众和观众们再重复一遍啊，你看有来自于这个动物科学专业、动科专业，还有动物医学、森林保护、植物保护、水产养殖啊，这些专业基本上大家一听就能知道，不用我都做过多的介绍啊。所以那应该我觉得这在华农的这四年，应该这学习生活是比起其他的这些文科和工科类专业的学生要丰富多彩很多，我这么说对不对
4: 啊？是，
0: 应该算是吧，是吧？
4: 是的，
2: 算是
0: 啊。但是在我们之前在做节目之前，我们沟通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同学是不是四年，是五年，是吧？
4: 对
0: 啊，就是陈凯，
4: 动物医学是五年。
0: 哦，这个感觉好像跟这个临床，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方向，好像就差不多哈，都得是五年起步啊。
4: 是的，因为我们专业的很多课程它都是结合人医去设计的，所以我们五年内要学的东西很多。然后呢，学院也是鼓励我们多去实习，所以我们的实习时间也是。实习机会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方面就五年的培养会让我们的这些专业知识更扎实一点。
0: 所以说到各自的专业了，咱们就先来说说，就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咱们这个自己这个专业啊？这个升学报志愿的时候都有哪些故事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啊，就是当时为什么？哎，有多少人？我先问一下，有哪些是？当时就是在上高中或者甚至上初中的时候就明确了我未来想要学这个，甚至毕业之后我就要做这个工作，有没有目前都没有想好过，是不是？都没有想过，都是在高考期间考完了认真思考了一下，是吧？那有多少人是想的就要来华农？学校优先。
4: 对，
0: 陈凯
4: 是
0: 啊，就是你就要去华农。
4: 对，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先选定了华农，然后再选择专业。然后当时来到兽医也是出于我的个人兴趣
0: 啊。
4: 当时在那个新生交流群里面，然后有个学长，他的备注就是来兽医，我当时就加了他
0: 啊。
4: 然后看到他 QQ 空间有他在养马场实习的一些照片，
0: 啊，
4: 然后我后面又继续跟他交流，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就是动医是华农的这个王牌专业，然后在华南片区认可度比较高，然后再继续了解之后，我觉得动物医学是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所以我当时就是把动物医学填了我的第一志愿。
0: 哦， 这个了解的过程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跟自己的学长学姐去请教。
4: 是的，
0: 就很多时候其实无论是你采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了解信息，都不如问问这个学校里的学生，
4: 对，
0: 来的最直接。所以今天你们来的主要作用也是给咱们的这学弟学妹们提供这么一个重要的信息的参考，是吧？那其他的同学们，其他同学当时是怎么来选择来到咱们华农的啊？来，谁先来讲？
1: 那我先来吧。
0: OK， 好，来加油。
1: 其实我当时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0: 嗯，
1: 首先是院校优先。那我们22年的时候，华农是刚刚的评上双一流嘛。
0: 嗯。
1: 然后其实当时我的分数也是可以选择一些省外的211，但是我又觉得，华农地段好，在广州大城市嘛。那我们平台多，平台比较大，资源也比较多。那其次，双一流这个平台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很多机会的，像科研呐、实习机会这些，我当时是这样想的。那来到华农也确实发现就是这样。那其次这个专业，我是动物科学专业的嘛。
0: 嗯，
1: 当时其实一个是喜欢小动物，另外一个我也是在我们学校的官网上面了解过我们动物科学的培养方案。
0: 嗯，
1: 其实不仅仅是养猪养鸡这么简单，那其实它是和像动物营养、饲料、检疫这些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它更是一些像智慧农业这样子。那像我们未来去搞科研呢，或者是去头部的那种农牧企业就业或者考公，都是非常有优势、非常对口的。所以最后综合考虑，我就选择了华农的动物科学专业。
0: 嗯，当时这是在高考结束之后去考虑的，还是在之前？
1: 在高考结束之后
0: 就是短短的在等出分的。或者是出分之前就已经开始要做规划了，是吗？
1: 嗯，是的。
0: 哦，这从现在就过了4年了，还能想得这么清楚啊？就说明当时做这个功课做得很认真，
1: 嗯，
0: 是吧？啊，印象很深刻。那其他同学呢？来，接下来谁来说一说？
2: 啊，那我来讲吧。
0: 好嘞。
2: 实话说
0: 啊，
2: 对，实话说，站在一个学生的角度，经过12年的这个按部就班的学习也好，在短短一个月内决定自己的专业方向还是比较困难的。
0: 没错，
2: 在我当时的这个考虑中，我还是选择了学校优先和城市优先的原则。选择学校优先的，在学校层面，华农具有很多丰富的资源，或者说是条件，不管是科研实践还是实习机会，其实平台都很多，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去尝试。
0: 对，
2: 而作为城市层面来讲，广州它作为粤港澳和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引擎城市，它所能接触到的资源或者平台都是十分丰富的。对我来说，选择一个大学不仅仅是来这里经过4年的教育和学习，更多的是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我们去不断尝试、不断成长。综合因素下来，我选择了华农。
0: 这些话当时是你自己考虑的，还是综合了长辈的建议？
2: 对，是综合了长辈的建议和我自身的考虑。
0: 啊，你看这个报志愿，这确实是要听一下长辈的建议啊，包括再搜一下这个权威的一些信息哈。而且我觉得哲宇的这个表达逻辑非常清晰啊，就是直接就明确的啊，我就知道啊。而且当时跟长辈交流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冲突啊，或者说这个理念上的不合适啊，然后？或者说这些不支持啊，有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2: 当然有发生，但是在选择这件事情上，本身就没有十全十美的选项。你要选择某些城市的时候，也要接受一些不满意的存在
0: 啊，
2: 在两个综合平衡下选择自己能选择到最好的。
0: 哲宇不是广东人是吧？
2: 对，我是外省同学，我是

0: 湖北省的。
1: 哦，从湖北考过来的。
0: 对。
1: 哦，那这四年在广东，在广州华农感觉如何？
0: 感觉还是很好的。从地段来讲，华农在天河，是相当优越的地段条件。再从城市来讲，广州这个城市，有很多的这个条件，或者是去到其他的城市，比如现在大湾区的建设如火如荼。仅从一个外省同学来讲，我就去过广州、深圳、珠海、河源，比如港澳，那我都去过了。这样的机会可能是在其他城市所获取不到的。
1: 哎，没错啊，这个想得很清楚，并且还是合理利用了在这种一线城市的这种资源优势啊，很好很好啊。我觉得一会儿要展开再讲讲自己在这四年或者五年当中的一些学习和生活经历啊。好，那我们就按顺序来吧啊，接下来是小轩啊，苏小轩。
2: 对的。那我当初选择华农也主要是从院校方面考虑的。华农作为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它环境优美，生活也很便利，而且华农酸奶还有来华农赏花的这些活动还有特色，也都是在我入学前都有了解到。
1: 是的，
2: 给我了一个很好的初印象。进入华农以后，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紫荆文化节啊什么的，可以丰富我们的大学生活，这些都是我在当时报志愿考虑的一些因素。
1: 是本地的，咱们广州人。
2: 是的。
1: 啊，所以从小对于华农是有这自己的印象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起码小时候喝过华农酸奶，是吧？
2: 对。
1: 也去过华农的校园逛逛吗？
2: 逛过。
1: 啊，所以这个就等于是也是不想离家太远，第二就是也喜欢这所大学。
2: 对。
1: 啊，所以也是当时考虑的是学校优先。
2: 对。
1: 啊，好的，那行。那接下来，哎，陈凯刚才其实讲过了啊，
3: 对，
1: 啊，那就到张伟啊，
4: 好，当时也是华农，是我们当时就是刚升上双一流，所以呢，也是一开始也是想着学校优先，然后我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一开始没有对专业去考量特别多，只是为了这个大学去选择一些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专业，
1: 就是全靠那个名字了，是吧？
4: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其实反而是上了学之后，通过老师的一些。给我的一些帮助让我觉得，哎，这个专业还挺不错的，这个学校也挺不错的，可能是初中来广州比赛的时候喝过一次华农酸奶，就真的结下了这个缘分。
1: 有些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啊，
4: 对，
1: 这个非常这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故事，可能就决定了你未来要在这个地方发展啊，在这儿待四年学习，结识很多同学啊，而且张伟也是咱们广东人是吧？是来自河源的。
4: 对，但是家在东莞，所以离广州也很近。
1: 就是其实在华农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涯来讲，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都会觉得来到这个校园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也去过华农，而且去过很多次，在广州这么多年，就是这是在我逛过的大学校园里面让我觉得幸福感最强的一个大学啊，就很自然，很贴近自然啊，而且很便利。好，那接下来就得听一听你们在如此这个幸福的这么一个校园当中如何度过的这四年了啊，就来谈谈自己的这个专业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自己专业领域当中咱们都取得了哪些，比如说参加过哪些比赛啊，然后或者说取得哪些这个跟导师之间的这个科研的一些成果啊，学习成果啊，都可以来展开跟我们来讲讲，包括在学校当中都有哪些这些机会可以去把握的，好吧？这些我觉得应该都是咱们这些学弟学妹们很关心的事情了啊，甚至包括那些在校园生活当中的其他学校没有的那些便利条件，其他学校没有的那种生活体验，都可以讲出来给他们听一听，好吧？啊，好，那咱们就谁先来？谁想赶紧分享一下？实在憋不住了，我觉得这四年过得太开心了啊！来，谁先说？
5: 那我先来吧。
1: 行，好嘞，来。
5: 其实，在华农的学习生活中，给我最大的

0: 还有牛羊，那我觉得这种特色是在别的地方别的学校体验不到的。
1: 对，这牛羊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啊。
0: 对，然后第二个辽阔呢，我觉得是平台比较辽阔。像我在大学四年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像志愿活动，那我是在残特奥
2: 这个平台当过志愿者，同时也在广交会这样子的地方当过志愿者，我觉得这是华农给我们一个非常辽阔的平台，也是给我们机会。
1: 是的，这也是在一线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等于是咱们这个去年的这个全运会，咱华农是有场地的。
0: 全运会场地，所以那自然而然就可以有机会去当这个志愿者，对吧？
2: 没错。
1: 那第三点呢，我觉得这个辽阔体现在出路辽阔。华农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那各方面的人才都是有的。那我们东吴科学专业像出路就会体现在像去继续深造，我们就有同学保研到了浙大这样子的学校。那还有一些同学是考公务员，
0: 就可能去到海关或者农业农村局这样子的地方，或者去头部的农牧企业就业。那我觉得这也是体现我们华农出路比较辽阔的一个地方。
1: 是的，这个以辽阔这个词来概括了整个四年的感受。
2: 对，
0: 那在这个华农的生活一会儿咱再展开，你们可以相互之间探讨的来讲。我觉得千通自己专业领域和感受上面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括方面了。好，那就继续，那就按顺序来吧。
2: 谈谈我对华农的印象，那怎么说呢，我用八个字概括吧。
0: 好，
2: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好，
2: 刚来到华农，第一印象就是大。再谈到专业，这个专业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没有听说过，水产养殖学确实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专业。进入到这个专业以后，这种新颖的课程对我来说也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所以我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可能有那么丰富的这种实践经历或者是取得过一些这种荣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在这大学四年，就是华农这个平台去尝试去成长的过程，在应对考试等等这些过程中能够培养自己的韧性，或者说是提升自己的能力，无论是沟通能力也好还是抗压能力也罢，对我来说大学更重要的
0: 不是去取得某一个标签式的成绩，而是在这个平台中不断的去成长去提升，切切实实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就是很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专业学好，然后把专业内的这些事情都做好。我觉得是个很脚踏实地的一个态度。特别好。就水产养殖这个，以我的理解，它字面意思应该绝大多数人都明白，就是只要是水里的海里的，无论淡水咸水的，
2: 就是全都是用来养殖，包括就是一个是食用，第二个就是观赏，是这么概括可以吗？对，但是也肯定有一些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方面，比如说不单单局限于养殖，养殖它是一个全链条的，比如说一条鱼吧，它如何孵化出来，它从一个卵从一个子它怎么变成小鱼，小鱼怎么变成大鱼，大鱼怎么上市。
0: 长的过程中它会不会得病呢？当然是会得病的，一些病害的防治也就由此衍生了。再比如水环境的调控，这也是我们重要的养殖方面。在扯远一点，就比如到海洋方面，海洋的开拓以及现在海洋粮仓的建设，这都是我们在涉足的点。这也是咱们作为农学院的一个属于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学科。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多多少少就是这个兴趣是有很大，就是越学越觉得哎呀好有意思，是吧？那你自己在宿舍有养鱼吗？或者你们同学有干这事儿的吗？
2: 我没有养，但我同学养过，他们养的非常成功，他们养的很多观赏鱼，以及在这个养的过程中自己的兴趣得到了提升，动手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就比如我们学院来说，他们经常会举办水族馆的造景大赛。
0: 太有意思了。
2: 对，水产的技能大赛，这都是很贴合实际，需要自己去培养的一些宝贵的能力或者是知识。
0: 是的，这个从实践到学科到研究，然后都是能够串在一起的，特别是那种 特别家里有养鱼爱好的家人的，或者自己就是就这方面的，那我觉得学这个专业学起来简直就是天天都很开心啊，一节课都不想翘的啊，每节课都想好好去上的啊。确实这是一个听上去可能就像那个谁那个哲宇说的，就是并没有说是为了取得多么大的这个什么比赛啊成果啊之类的，就是想踏踏实实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把他该研究的事情研究好。

0: 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是吧？嗯，你觉得学这个难不难？
1: 是存在一些知识壁垒，比如说，就拿我本身来说，我高中没有选修生物，在大学刚进来的时候，一些生物类的课程我学的确实比较吃力，
0: 嗯，
1: 但后来也要根据在这个，专业知识的学习中，慢慢自己去补足这一块，才能更好的应对后来的学业也好。
0: 嗯，很好，很好。OK， 那接下来到小轩啊。
2: 嗯，我对华农的印象可以用包容两个字词概括，因为华农可以尊重学生们的多种选择
0: 啊，
2: 无论是就是转专业或者是辅修其他专业的课程，或者是旁听其他课程，学校都会非常的便利，我们的转专业政策也是非常的好，比如说我
0: 就是能够让你们只要是你愿意而且愿意努力的话都能够实现，是吧？
2: 对，我从大一进来也是转专业到了现在的植物保护 学院，我是了解了学院的专业特色，还有学校的转专业政策，并咨询了一些师兄师姐，他们都给予了我非常诚恳的建议，在转专业的过程中，两边的学院都老师都非常热心的帮助我，在转专业进来新学院以后，我适应的也非常快，也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0: 这个转专业当时是你的原专业是哪个专业？
2: 是森林保护专业。
0: 森林保护，然后现在转到了植物保护。
2: 对，
0: 这两个之间你觉得好像我听上去壁垒不是那么的高哈。所以其实转起来也是相对来讲这个容易一些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新的专业当中也找到自己的兴趣，
2: 对，
0: 而且也愿意在这个专业当中然后认认真真的学习，是吧？
2: 对。
0: 好的啊，还有其他要补充吗？
2: 没有
0: 啊，没有了。好，那就到陈凯。
3: 那我在华农对我最大感受就是华农能够满足你成长的所有需求
0: 啊，这么概括吗？所有需求。
3: 对
0: 啊，因为你待了五年，你可能更有发言权啊。
3: 在学习上，我主要是学习生活中主要是以了解我们专业为主的
0: 啊。
3: 对，因为我是凭着兴趣进来嘛
0: 啊。
3: 然后我们专业在大二的时候会进行一次分流，大小动物的分流
0: 啊。
3: 然后呢，我们会考本科呢会考一个植兽证，然后据我了解，这个植兽证现在就是拥有的只有17万人，然后我们
0: 叫什么证？
3: 职业兽医资格证。
0: 职业兽医资格证。
3: 对，
0: 就是这个数量比较少，是吧？拥有这个证的人，
3: 他也是号称国考四大证之一。
0: 国考四大证。
3: 对啊，人医啊、会计啊之类的。
0: 哦。
3: 对，所以我们这个证还是比较有含金量的。他考试的通过率是15%，但是我们专业的学生整体的通过率是60%-70%。
0: 哇，这么高。
3: 还是比较高的，对。然后这个证呢，不管你是成为这些临床兽医，因为临床兽医现在我们的宠物经济也越来越热了，对，大家就是包括我身边养猫养狗的也越来越多，所以按照一些国际上的1000个猫狗配比一个职业兽医的这个比例来说，
0: 这个缺口有点大，
3: 我们国内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对，所以。然后呢，这个职业兽医证在一些官方的检疫啊，还有一些畜禽养殖啊，都是有非常大的需求的。所以说我们专业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发展路径还是比较明晰。然后呢，在其他的方面，在寒暑假我们学校会经常结合一些国家或省内的一些战略，比如说百千万工程之类的，组织一些三下乡或调研活动。然后呢，经过我参与其中，也是对我的收获和成长是比较大的。还有我们学校举办很多活动，比如说宠物嘉年华、红酒节，然后还有缤纷泡泡跑之类的。像这个宠物嘉年华，就我们不仅是可以作为游客，也可以作为一个筹办者参与其中。对，宠物嘉年华就是我们主要我们学院还的老师和学生举办的，算是我们华农的一个品牌活动。
0: 品牌活动。
3: 对，
0: 这宠物嘉年华，那当然宠物是个主角了，是吧？
3: 对对对。
0: 那宠物是哪来的？来自社会上的还是学校里面的？
3: 我们会举办一些比如说宠物婚礼啊、宠物走秀之类的活动，然后呢，到时候也会有各地的这些宠主带着他们养的非常漂亮的宠物来我们学校，对，到时候我们那个活动场地就全是宠物，如果你喜欢动物的话，你在那天
0: 是
3: 会非常幸福的，
0: 是可以参加的，就是校外的都可以报名过来参加啊，社会上面都可以报名。
3: 是的，是的
0: 啊，就感觉这个你的这个专业，刚才你说了啊，到大二的时候就分方向了，是吧？
3: 对
0: 啊，其实不能叫分流，就是分方向，
3: 方向，
0: 一个是大动物，一个小动物，
3: 对，
0: 是吧？这个你能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0: 什么叫大动物，什么叫小动物吗？
1: 其实简单讲讲，小动物就是临床医师方面的，就是像电视上见的宠物医生治疗猫猫狗狗的一些病状。
0: 嗯，
1: 那么大动物就是跟民生相关，那你吃的猪马牛羊啊，还有一些赛马啊等等的，都是我们会接触到的一些方向。对，
0: 所以就这个分了方向之后，就研究的领域不同了。然后呢，对于未来的就业，其实它也是分开了，是吧？
1: 是，是有一定的倾向，但是也不妨碍你最终的就业选择。
0: 就是选择大动物的，最后也可以当一个兽医。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也是这样。所以刚才你说的这个市场的缺口，这方面的人才其实是很大很大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之前也听说咱们的老师讲，就是我们华农的这个报考的这个分数，相对来讲高分都出在咱们这个专业里面，是吧？
1: 对。
0: 啊，就等于是。它属于华农的一个热门专业了，叫做动物医学。
1: 动物医学
0: 啊，动物医学专业啊，就是听你这么讲，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它允许你们专业的学生在宿舍里养小宠物吗？
1: 这个不允许，
0: 不允许。但是可以养在
1: 自己家里会养
0: 啊。
1: 对，
0: 那平时上课啊，包括研究之类的，那学校会提供这些小动物啊？
1: 会的，我们学校里面就养了。我们上课用到一些猫猫狗狗啊，还有黄牛、山羊、对猪，还有寄养在我们学校一匹马，这些都是我们上课可能会用到的，就是老师。
0: 他们属于老师了，
1: 对，
0: 也属于活着的教具啊，
1: 是的，
0: 挺有意思啊。好，咱们一会儿再展开来讲讲。好，接下来到张伟同学。
2: 好，我觉得华农四年来的学习生活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专业。
0: 专业
2: 对我们林学与风景学园林风景园林学院呢，我们的老师我觉得就非常的专业，很多老师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然后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学术视野。
0: 对，
2: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我们的现在国家的一些政策，例如说国家公园的建设，然后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以及广东省现在开展的绿美广东的一个战略实施，也给我们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生呢，非常广阔的一个发展前景。那进来这个学院之后呢，学院的老师对我们的培养和照顾也是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刚进学校的时候呢，班主任就叫我们多多去了解其他老师手底下的实验室，然后也让我们去更早的接触到大学的生活和老师的研究内容。而且呢，我们学院的学科交叉也是挺好的，就假设你是 A 专业的学生，你可以去 B 专业的老师实验室里面去跟他一起学习，然后导师之间也会帮忙介绍，有想法的话呢可以快速的付诸于实践。学校也配套非常好的教学设施、科研设备和实验室。如果你没有方向的话呢，老师也会手把手带你一起去了解我们学院现在正在研究的方向和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地方。同时呢，我觉得专业还体现在呢我们的一个专业壁垒比较高。现在因为像刚刚提到绿美广东的建设，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学生来说呢需求也比较高。并且也是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是无法替代我们这项工作。例如说对于树木来说呢，我们就要去照顾树木，然后去从它的病虫害方面入手，去对它做出一些保护。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林粪抚育、林粪优化，还有森林康养、森林林下种植这样子的一些产业。所以呢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就是专业的适配性比较高。然后呢广东的森林覆盖率也比较高，所以在广东的同学呢多半都可以回家乡就业，那幸福指数也比较高。
0: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你这个专业我们可以作为叫小小的护林员，是吧？就是在培养这个护林员的这个方向，是吧？就是森林里面这些而且是森林里面的树木，
2: 对，
0: 是吧？就等于是刚才陈凯是等于给动物看病的，你是等于是给森林里边的树木看病的。
2: 对，
0: 是吧？这个树长得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预防病虫害，然后等等的一些研究，包括这个树木如何长得更好，然后森林覆盖率这些东西是你们的这个专业研究的方向，是吧？
2: 对。
0: 好，那接下来咱们五位同学都介绍完了自己的专业以及对于华农的在学校里面的这个四年来的印象，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这整个的大学生涯当中对你们来讲最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是啥？无论是学习也好，生活也好， 最有挑战的是什么？之前有同学说最有挑战的是上课走太远。啊，对你们来讲呢，你们觉得最有挑战是啥？啊，每个人都可以说一说。嗯，好像没有吗？啊，
2: 那我先来说吧。
0: 行，
2: 好。我觉得在这四年学习生活中最有挑战的就是落地实践这件事情。
0: 为什么呢？落地实践。
2: 对，因为想我们肯定很难从一颗种子开始去养成一棵大树，以后直到毕业，这是不可能的。
0: 哦、
2: 对、
0: 哎，好像是哦。
2: 那我们例如说我们的实习、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呢？首先是老师给我们特别大的帮助。像我的实习内容呢，就是在老师的介绍下，帮助广东省林业局去做入一些植物检疫。就是我们会下到越秀然后芳村那些地方去做一些农户的一些宣传，去宣传我们的外来入侵生物，松柴线虫，还有红火蚁。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些检疫宣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从来没有想过会做这个实习，也没有这个经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丰富，然后也给我特别大的挑战。确实很多人会觉得学林学类非常的辛苦，在检疫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一想到能够保护自己的这个家园，自己的这个所在的地方，我就觉得非常的荣幸。
0: 对，就很值得，是吧？
2: 对，
0: 就这个等于是实践的地方不仅仅是在这个校园里面，
2: 是
0: 其实整个咱们的这个大广东都是你们可以这个去实践去做这个科研的一些啊这个领域。好，那其他同学觉得最有挑战是什么？啊，陈凯跃跃欲试，想要讲讲啊。
1: 对，我说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在实习过程中，因为有一次我去到香港赛马会去实习，然后这个香港赛马会是跟我们学校有合作的，当时是有一个师兄在那边工作，然后我就对那边比较感兴趣，我就问他能不能去实习，但是因为香港赛马会他那个马医院，他是有一些国外的医生和国内的医生都有的，所以我进去之后我的英语口语不太好，所以我跟国外的医生交流起来其实是有点困难的一开始。对，然后在学习的就是在那实习的过程中，我也是慢慢的熟悉一点他们经常说的一些单词啊，
0: 专用的词语是吧，
1: 一些专业的术语，然后跟他们简单的尝试一些交流，然后慢慢的后面也变好了一点。对，所以这
0: 是
1: 我实习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对，然后我还有去，因为我们专业的实习方向其实很多，所以我也是多去尝试了我们专业的其他实习。总体下来对我以后的职业选择还是比较有帮助。
0: 就是没想到这个最大的困难困在了语言上面。
1: 对，
0: 这个也是好像对于自己来讲，这发现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并没有考虑到会在这个问题上出事儿，
1: 对对，
0: 对不
1: 对？
0: 那而且对于你未来的发展来讲，觉得哦，这个语言方面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啊。
1: 对，
0: 不过这个在未来这个 AI 啊、翻译啊这些工具的帮持之下，估计这个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0: 啊，有翻译这么先进的翻译工具啊。
1: 反而在那次实习中，就让我发现了其实有更广阔的天地嘛，你就还可以像我们有些师兄，他也可以往一些国际受益的方向去发展，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
0: 你看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就有你们的校友啊说，我也是华农的，理学院毕业的啊，他最大的难题，这应该他最大的遗憾吧，四年没有逛完我的学校。是吧，你们应该都没逛完吧。
1: 逛不
0: 啊，就是咱们就别说那个，就是别说这个校外的那些实验田了啊，就是校内的环境估计都没有完全逛一遍，是不是啊？都完全走不了，应该起码在学校里，你想这个上下学，我看你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那个共享电动车。
2: 对
0: 啊，上次我还讲，我说我上次去的时候充的卡还没用完呢，因为有一次我们在那儿演出，我在华东待了两三天啊，所以是这个确实这么大的校园得需要这个交通工具来帮忙了啊。那其他同学有没有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较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3: 那我来分享一下。
0: 好，
3: 我觉得比较有挑战的是在升学的面试中，因为需要与来自不同高校同学一起竞争。不过呢，因为我们的学院它也是注重学生的不同方向的发展。我们的专业就分为有病理、昆虫还有农药三个方向。平时上课呢也是多学科一起交叉，会接触到一些生态学，还有一些生命科学相关的一些技术。这些学科交叉的背景也让我在面试中能够获得面试官的一些好评。
0: 所以你觉得是 在最后这个升学的竞争当中是这四年来的最大挑战。
3: 对，
0: 天哪，那你这个成绩肯定不差哦。

0: 这四年的学习都没有带来任何挑战的吗？
1: 那是因为学院给了很多平台让我们去提升自己
0: 啊，所以现在发现这个外面的世界更加的广阔，高手如云，是吧？啊，好，所以在接下来的学习里面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有难题需要去解决啊。啊，那咱就按顺序。
2: 好
0: 嗯，
2: 让我谈一件比较有挑战的，我认为是也可能是我们即将要经历的，就是如何从一个学生到一个工作者身份的转变。
0: 嗯，
2: 这个我认为是比较有挑战的。拿我个人经历来说，我们学院会在大三下学期会组织一次生产实习。这个生产实习大概长达3个月。你如何从学生身份转变成一个合格的这个工作者，很多东西是课堂上所学习不到的，接触不到的。
0: 对对对，是的。
2: 比如处理突发情况的时候，这个能力从何获取？跟同事上级沟通的这个能力也需要自己去培养。在这些获取的途中，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但是同时学院给了这个实习的机会，也是为了我们毕业以后这个转变做了一个铺垫。对。
0: 所以你觉得这个适应从这个身份的转变是个挑战来的？
2: 对
0: 啊，这其实跟你们现在的所面临的都一样啊。应该接下来有人是要接下来要升学读研的啊，还有一些同学应该是已经要准备工作了啊，一会儿我们就要谈谈这个问题。那还有其他补充的吗？
2: 没有了。
0: 没有了。好，来，那佳悦。
3: 我觉得在我大学四年里面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在备考过程中的一个心态上面挑战。我也是即将要工作了，那在找工作这个过程中呢，我是选择了备考公务员。那在备考的过程中是有秋招，那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就已经收到了 offer， 然后还有一些去香港留学的同学他也是拿到了 offer。但是呢，我就是在图书馆里面每天备考，同时考公这一个及时反馈是比较少的。那在听到了大家都已经找到了工作，都已经有了去向，我的心理上面是对是会比较有压力，也觉得这是一个挑战，觉得自己是不是选错了方向。但是呢，在我自己的调节下面，我就把我们的学习拆分成一个一个模块来这样子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提升。那同时我们学校我觉得也是给了很多帮助。因为咱们学校不仅仅是有农科嘛，还有理科文科这样子的。
0: 对，
3: 那就有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是已经进入到体制内进行工作的。那我就可以向师兄师姐了解到一些经验，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鼓励。我觉得这是我这四年里面的一个挑战。
0: 可能真的啊，这个平时要考试大家一起复习啊，学期末大家一起进入到紧张的这个学习环境里面，但是到了这个要毕业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是自己孤身在黑夜当中前行，而其他人都已经看见了光明，是不是？
3: 是，
0: 就感觉这个时候不太舒服。其实很多人在大学，你们有过这种感受吗？
4: 有，
0: 应该都有过。因为我在大学里边我有这种感受，因为越到了后来大家的方向越不一样了，所以要考的证都不一样啊，要去面试的工作也不一样，所以那时候你就感觉自己去上自习都是一种这个很孤独的一种感觉，没有同学，看不到自己的这个同学了啊，就所以这个体验应该叫做体验，是吧？应该挑战不算大，挑战的是自己的心智，是不是？感觉我看啊，这个咱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有人说，我感觉最有挑战的是跨区域上课太大了。哎，这是你们同学在这留了言吗？有过这种经历吗？
5: 有
2: 的。

0: 哦，要做什么？就跟那些农业机械打交道是吗？就是去体验那些工科类的人平常是在干什么？这个是必须要做的是吗？对，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专业，就一个特色的安排吧。特色安排，每个专业都要这样子吗？我们是农事训练。对，我们也是农事训练。哎，为什么农科的孩子也要有农事训练呢？我之前跟你们那些文学的，就是文科的孩子去聊的时候，他们也有农事训练啊。农科也分很多种。对。
1: 像我就体验过水产养殖，
0: 哦，就是等于是这种农事训练是增加你们的这个视野的这种开阔度，
2: 对，
0: 去体验一下其他的这个农科的专业，好玩吗？来都讲讲，我觉得这个我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我今天没有安排这个问题，啊，所以其实都要经历这个是吧？所以今天张伟一讲，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你们来讲，这个这应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吧？
1: 对，
0: 一个是远，那你觉得那段时间？ 什么感受啊？
1: 特别远，要早上特别早起来，然后开特别久的电动车去上特别早的课。
0: 几点啊？
1: 8点钟就要到，我们7点钟就要起床。
0: 那这路上得骑十几二十分钟是吧？20分钟，对，20分钟电动车啊，电动车骑20分钟是挺远的，这应该得有大几公里了哈。
1: 对，
0: 那其他同学农事训练都有啥？刚才那个哲宇说是去体验了什么来着？
3: 对。
1: 就说这个训练吧，这是华农依托他自己这个综合性大学的优势
0: 啊，
1: 你看，让文科的同学他可以感受农事的训练，让我们这些农科的同学他可能感受一些工程的训练。
0: 哦，
1: 对，而且农事训练他又分为不同的品种，所以大家所接触到的是不一样的。比如刚张伟同学说他接触到了水产养殖，像我本专业的我肯定没有接触，我当时接触的就是品茶，因为我们学校有茶学。
0: 哦，哎，你这个好玩，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烟草研究室啊，对，它会有那个秧苗的这种培育啊，以及烟草的这种烘干，也可以让我们去体验。哦，这些是学院安排的，不能自己像选修课一样自己去选，不能选的是吧？
1: 我们有单独的选修模块，也可以接触到。
0: 其他接触到，对，这个，但是这个农事训练就是安排好的，
1: 对，
0: 这个学院定向去那个学院去体验，这个更偏向于实践，你真的去操作去品尝去感受，而选课它更多是坐在课堂里面接受这个理论的学习，所以这个会更有意思一点是吧？
1: 对，
0: 起码不枯燥。哎，有过你们自己有过考虑，比如说水产养殖的，为什么要让我去那个品茶呢？这个有没有跟你解释这个事儿？
1: 没解释过，没有，但是大家都还很乐意的，长长见识。
2: 那当然了，天天去喝茶，你这个轻松一点，他那个比较辛苦是吧？张伟这个很辛苦，除了上课早之外，其实在体验过程当中，这个农事训练辛苦吗？我们的农事训练也是刚刚有品茶，然后也有去种那些水稻，种烟草。
0: 插秧啊？
2: 对，真的还挺丰富的。然后工程训练的话，就有去浇筑，有当线工，就是去做一个零件。
0: 做一个零件，是去监工还是？
2: 机床那里去动手操作。哦，做一个零件出来是吧？哦，要操作机床。是的。
0: 哇，这个
2: 蛮大的挑战。
0: 太有意思了，对于动手能力强的同学，这简直是天堂啊。
2: 但是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去那个食品学院的那个训练。哇塞，我看到他们有去做烧鹅，有去做蛋挞，真的很羡慕。
0: 哎，口水都来了啊。佳悦想要表达。
2: 对，我想起来我们有训练的时候去做凳子。
0: 就是咱们学校也有那个家具专业，家具啊，像木工一样做啊，
2: 嗯，就是做凳子，我觉得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0: 能带走不做凳子？
2: 可以带走。
0: 啊，然后就是免费提供这个木料。
2: 对。
0: 然后有给你们讲什么木头适合做什么家具，这个木头的特性啊之类的东西，有给你讲这些东西吗？
2: 有，然后呢，过程当中那些。
0: 打磨啊，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来的。哦，这个有意思啊，做个凳子。哎，那你们这个宿舍里肯定摆的都是好多东西啊。我觉得宿舍，咱们在华农的同学，只要有这个农事训练，估计宿舍里边都跟其他学校都不大一样，是不是？啊，因为很多动手做的，你们做那零件能带走吧？
2: 不能，
0: 那个不能，那个就纯体验是吧？
2: 对。
0: 哦，然后其他同学。
2: 我们学院，我们班级当时体验的是动物科学专业的，
0: 动物科学，
2: 对，然后是学习了鲸鱼的品种与鉴定，还有宠物鉴赏，还有一些是鲜蛋的品质鉴定，就是比较贴近生活。
0: 这么实用的吗？
2: 对，然后贴近生活又很有趣。那个鲸鱼观赏，大家还可以挑一种，然后拿那个带到宿舍去养一段时间。<笑>
0: 养一段时间还还吗？不还了吧？
1: 不还。
0: 金鱼的鉴赏。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应该那个学院应该金鱼的繁。

0: 职做的也挺好吧，是吧？能够源源不断的能够给你们去去提供这个，那你这个有意思啊。
1: 对，我这个很有意思
0: 啊。这个刚才可能咱们的这些听众们啊，这不一定能听听清楚，是金鱼哈，不是鲸鱼的鉴赏啊。我这一下子搞得他这那就大小不一样了哈，金鱼的鉴赏，教你们怎么养鱼是吧？也
1: 对对，
0: 告诉你们，
1: 也有介绍一些它的品种，
0: 啊、
1: 然后大家鉴赏完就会写一个鉴赏的报告上去。
0: 哦，这个属于动物科学的这个专业里边是吧？和动物医学以及水产养殖都不是一回事儿。
2: 其实很多学院我们存在一些交叉、
0: 学科，它会交叉，就是都要上一样的课程，
2: 对，
0: 是吧？那你们上过这个课吗？像那个陈凯和哲宇。
2: 像我理论我就选修过园艺学院的
0: 啊、
2: 如何养一个花，这个花的结课作业就是老师会给我们画一个、画一个花苗、我们自己在这个大概10周的过程中把它养出来，最后如果你真的把那个花养出来了，那成绩自然会高一点。如果
0: 结课作业，这是
2: 对，
0: 就是等于一上课就给你发了吧，
2: 对，
0: 是吧？这起码一个学期了，你10周嘛，一个学期大概16周左右啊。
2: 对，那个花真的就可以长出来。
0: 那这个花占他给你打的分数有多少？
2: 其实也不是一定说，如果你的花真的不小心养死了、老师也不会给你低分，主要是你真正的根据课堂的这个知识去分析他为什么会死了、对，他为什么会死了、养好了那个经验又在哪里，养的好的肯定有养的更好的同学、比如说有的同学只是堪堪的结出了一朵花、有的同学可以把这个花苗养的花团锦簇的很多很多花、那这样差距就出来了，我们去学习去体验、这种感受，差距从哪里来，我们以后如何去改善、
0: 哎呀，太有意思了啊！这个大学上的，那我就当时感觉就是去错了学校了，我就该学去报个农科的专业去学一学啊！因为现在基本上你们学这些东西我都在干，你知道，养花、种草、养鱼干啥的都有。刚才那个谁，小轩还说完了吗？
1: 嗯，说完了。
0: 就是金鱼的这个鉴赏啊，很有意思。你当时那等于是你们这个专业的学生人手一条金鱼带回来？
1: 对对。
0: 那这不是，那他不是鱼拿回来就养的那个塑料杯子里边，你不是还得给他弄个鱼缸啊，弄个啥的，那宿舍里边挺热闹的呀。
1: 他有配一个简易的小鱼缸、然后给我们同学都有准备一些小鱼食，还是很贴心的、让我们可以零基础上手去饲养
0: 啊。你养了多长时间？
1: 养了1周多。
0: 差不多了，极限了，在没有任何打氧过滤的基础上是吧、
1: 对。
0: 好，那陈凯呢？陈凯你这个是体验的啥？
3: 我农事训练，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食用菌的这个，
0: 食用菌的培养，
3: 培养，对。然后我们当时是给我们讲了一些蘑菇，然后上课后之后让我们用蘑菇粉做那个麻薯，对，我们当时就是一堆学生在那里厨房那里做麻薯，对，然后烤制。
0: 因为上次那个文科类专业的同学过来的时候，也有同学体验了这个食用菌的这个培养，
3: 对对。
0: 但是他没有讲到一个细节，是用蘑菇里边的这个。
3: 对，当时老师跟我们讲，这个蘑菇粉就相当于味精一样的，就是你加一点，它会非常的香。
0: 哎，不是用酵母吗？它是用来做麻薯吗？
3: 可能课程有一点不一样，对
0: 啊，有点不同。
3: 做的麻薯，
0: 也是做麻薯。
3: 我们当时也用了那个蘑菇粉，确实做出来很好吃。对，
0: 那你这个就是体验完了之后就得吃饱了。
3: 对，然后其他学院的一些课程我选修过，比如说。这些养猪学、养禽学我都选修过、对，然后还有汽车概论我也是选过选修课、就是会讲到我们现在一些比较知名的汽车品牌之类的、对，然后再讲到我们专业的一些特色课程、养犬与养猫学，就是它会
0: 这个特色课程你们也可以选修吗？也可以当做选修课去选的是吧？
4: 对、
3: 你们也可以选，
2: 对
4: 对、
0: 但是在你们专业就是你们的必修课是吧？
3: 也不是必修，也是选修
0: 啊。
3: 对，他会有一个专业的训犬师之类的来教你怎么养狗养猫，对，会跟你讲一些训犬小知识的。
0: 哎呀，天哪，这个就是不除了养之外，都包括教你们怎么去训练它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就是等于是其实就是站在这个动物的习性方面去了解它。
3: 对，
0: 你符合了它的习性，你就能控制住它了，是吧？
3: 对，
0: 啊，太有意思了，真的，这个我你看评论区你们这么一讲啊，你看我们评论区都已经开始被你们勾起来了，说这个。这应该也是你们的这个不知道是学姐啊还是学长啊，说是人生第一次醉茶就在茶学课上面，老师还准备了小饼干，喝醉了。你去体验的时候有没有醉茶？
2: 我们体验了不同的茶
0: 啊，
2: 红茶、绿茶
0: 啊、
2: 白茶，还有奶茶、
0: 这些都可以自己去泡，自己去尝，反正一天就是不停的喝。但有没有醉茶？你知道醉茶是什么感觉是吗？
2: 那还没有体验，还没有。
0: 那你这个还耐受性挺强的啊。我看还有其他的说，哎，你看这个同学，物化生，560分，因为今天刚刚出分嘛，560分，想选这个华农植物医学，动植物医学。 有什么这个，哎，动植物医学好像刚才你们讲的动物医学是陈凯这个
4: 应该是分开的，
3: 没有这个。

0: 方面，
1: 农作物方面的哦。那你觉得他们五百，他五百六十分，这个，
2: 首先他物化是可以选动物医学，但是五百六十分还要具体看，
1: 要看他自己的这个，
2: 排名，对，
1: 没错哈，
2: 因为，
1: 然后再看他有没有一些地方专项之类的。
2: 啊，地方专项，
1: 对，来看，而且他也没有说自己是广东的考生还是省外的考生，
2: 具体看排位，
1: 对不对？嗯，好的啊，来。

0: 然后能够让很多不了解咱们华农甚至不了解这些农科类专业的孩子听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有一个模糊的一个框架了啊，比那个只听名字来讲要更加清楚很多啊。所以咱们由于这个节目的时间啊，咱们赶紧的了解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升学和就业的情况了。来都说说自己，因为现在都是大四， 还有陈凯是大五，对，大五，就是都要面临升学就业的这个事情了啊，都已经有去处了吧？啊，有的都有去处了。来，咱给大家介绍介绍都去了哪里。来，从嘉悦开始说。
1: 嗯，我应该是即将入职深圳海关。
0: 哦，海关，
1: 对，
0: 就是做检疫是吧？
1: 对对，做动物检疫方向。
0: 哦，哎，你看这个还

0: 就是考公上岸了是吧？对，哎，厉害厉害厉害。那个小轩，
1: 我是宝研志中山大学攻读研究生。哦，怪不得你刚才说这个最大的挑战是那个考研呢，你这那挑战成功了啊，就已经是确定了是吧？对，接下来去中大去读了啊。是中大读的是什么专业？现在还不知道是吧？
2: 也是跨了一点专业，是因为基于
0: 我们本科在实验室中学习它本来就有点跨学科跨方向的，然后我了解到我本科所学的还可以有更广阔的应用场景，于是想要扩宽自己的研究方向。哦，刚才说那个大学期间转专业是你是吧？那你这已经学了三个专业了，等于是要接下来在研究生学第三个专业啊。哇，那你这个学习这个研究方向还是很擅长的啊。好，那陈凯呢？
3: 也是，我毕业也是计划入职于拱北海关，从事的也是动物检疫方面的。哦，
0: 动物检疫，那等于是你和佳悦你们接下来要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了是吧？
3: 对，
0: 就是动物检疫啊。OK，然后张伟，
4: 我是即将入职广东省属林场，在河源市，就正好能够回家就业。
0: 天哪，就真的成为一个护林员了吗？
3: 不是，我是从事森林培育科的一个培育工作，就是
0: 接下来你能真正知道一棵种子如何长成一棵大树了是吧？
3: 对对，
0: 你要见证好多这样子的大树的成长了啊。
3: 是的，是的。
0: 哦哟，太有意义了啊，非常恭喜你们啊，真的，这都找到自己的这个喜欢并且愿意去攻读和继续研究的方向啊。再次恭喜你们。好了，那最后我们这个环节要跟接下来要报考咱们华农和报考你们专业的学弟学妹们，咱们用一句话

0: 茁壮成长。
1: 好嘞，行，再次感谢各位同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本台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今天上午，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最低录取分数线在广东民生浙线权威发布，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最低录取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此外，今天上午11:30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已可查询成绩。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介绍，今年报考志愿时间具体分为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为6月28号9点开始到6月29号16点，本时段仅填报需政审、体检、面试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无

0: 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和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第二时段是从6月29号19点开始到7月4号16点，除了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以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日前，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指导、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健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广东省自2024年开始发放惠民托育券以来，近两年已发放超67万张，为婴儿家庭减免送托费用400多万元。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度行政诉讼白皮书。白皮书显示，去年广东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3.12万件，5201件一审行政案件以调解或准予撤诉方式结案，同比增长41.76%。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1.64万人次，出庭应诉率连续超过99%。以数字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的2026年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小企业工商论坛24号在深圳开幕。该论坛是 APEC 经济体政府与中小企业对话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吸引各经济体政府代表、院士专家、企业代表等500多人参加。珠海台报道，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本月新发布的关于激发城市空间活力、盘活国有空闲地、支持土地过渡性开发的实施意见试行，珠海市既有商业办公建筑功能临时变更为酒店功能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两大文件，分别从土地到建筑层面回应市场需求，以机制创新激发空间活力。近期由鼻病毒引发的感冒高发，不少孩子出现了鼻塞、流涕、咳嗽等不适症状。面对孩子感冒，一些家长存在盲目用药的误区。专家提醒，儿童感染鼻病毒后，切勿随意使用抗生素、抗流感药物，更不能叠加服用多种感冒药，以免引起肝肾损伤。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8比赛周本周六开踢，东区4场比赛，西区1场补赛，赛区门票预约今天22点截止。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2: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3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我赔钱呀！
1: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10年超长维保呢。
3: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6: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6: 嗨，我是亮亮，
8: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5: 你好，我是刘红，
8: 亮亮加刘红，
7: 一个超级乐天派，
8: 一个斯文有点帅，
7: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9: 自由自在。
6: 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洪。
6: 哎呀，最近我们俩这忙得四脚朝天的。
5: 是，我们一说话就是，哎呀，就好累了，体现出了我们的情绪。
6: 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见到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哎呀，又好开心呐。
5: 对，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哎呀，又见到你了。
6: 就还要拍拍小脸，你怎么又长高了？哎、而且孩子们纷纷给我们加微信了，就说明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有手机了哈。
5: 是啊。
6: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我们。今年从元旦开始带大家去香港，然后还在哪儿啊？长白山，又带着大家去从香港坐游轮去了三亚，五一的时候呢又坐着游轮去了越南跟中国香港。那么暑假可真是老忙老忙了。
5: 对，
6: 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加入我们吧。
5: 是，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呢点击一下研学按钮，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啊、嗯。那其实今年呢暑假的一开始真的是我们一天都没耽误，
6: 一天都没
5: 一放假就走。
6: 就而且你知道今年我们都一天都没耽误，从元旦咱就开始带着大小朋友出去玩，
5: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团。
6: 是的，那你、嗯、哈，对，我们还有一个夜宿海洋馆跟我们孤独症的孩子，
5: 对，还有来我们电台研学的团，
6: 对，这是我们从化的一些乡村的孩子啊，一些留守儿童来到我们台里去做一次的广播研学。总之我们每一次的出发都希望给大家满满的回忆，然后也是我们珍贵的回忆哈。
5: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在蹲守了，在准备给孩子报名哈，
6: 主要还选择困难。
5: 是的，因为我们暑假就有啊，目前知道就四个团啊，已经上线了。
6: 是的，那现在第一个团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有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
5: 嗯，
6: 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四天去看峡湾跟坐贝尔根的最美高山火车，加上我们的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环游的这么一个团。
5: 对，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重磅火车研学团、
6: 哎、
5: 这一次是自由自在大湾
6: 区
5: 研学专列。
6: 哎呀，包着火车呀，
5: 给自己掌声鼓励啊，
6: 真是很不容易啊。我们这是第二年出发了、
5: 嗯、对，
6: 去年没想到那么的火爆，
5: 是去年
6: 是包了三节车厢都不够，
5: 四省五市，今年同样也是四省五市，我们会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三星堆等等啊。
6: 去年是5000多公里，
5: 今
6: 年
5: 是
6: 8000多公里的云和月哈、
5: 嗯、
6: 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今年你看红红跟亮亮我们一起去长白山，赶上了大雪，那都要封山封高速了，
5: 对，
6: 这是让我们跟孩子们共同经历的风雪哦。
5: 嗯，
6: 去年我们是共同经历的
5: 风雨
6: 在内蒙也是滞留了，
5: 今年可能会经历一些风沙，因为我们要会去沙漠吗？
6: 对，我们要去敦煌，人家说要骑那个骆驼特别像要去打仗的那种感觉，
5: 匈奴是吧？
6: 对，打匈奴的感觉。那你看8月9号呢我们会从广州出发到新加坡，所以可以说那是5天4晚去坐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
5: 嗯，
6: 你可以跟疯狂动物城的谁呀，跟漫威的谁呀，跟米奇的谁呀，或者雪宝跟艾莎呀随时见面。你看我们这个暑假太丰富了，有
5: 简直就是无缝链接，
6: 无缝链接，
5: 您可以把孩子整个暑假交给我们都没有问题啊。
6: 对，甚至有的朋友就说，亮亮姐我很想先去那个火车，然后再跳着跟你们再去那个新加坡的游轮。我也是在咱们研学火车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从成都飞广州，
5: 嗯，
6: 然后从广州再飞新加坡，所以如果大家
5: 直接成都飞新加坡得了，
6: 但是我们包的机位嘛是从广州出发的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请大家，如果你愿意也是可以既有又有的，既选这个项又选那个，也可以先7月11号就跟我们先去出发，从杭州安吉到上海迪士尼，
5: 对，
6: 再到火车研学，然后再跳一个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其实很多种方，甚至你还可以跟着我们去趟北极，去一个最极致的雪国，冰天雪地啊，
5: 嗯，
6: 并不冷，大家要留意，并不冷、啊。
5: 是的，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方面哈。
6: 对，
5: 我们的第一团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杭州、安吉、上海的这个行程呢，包往返的大交通，也就是高铁哈。
6: 对，
5: 这个高铁呢，有家长就说啊，不是坐飞机，是坐高铁啊。其实你想一想，你从家去机场、
6: 啊，
5: 然后还要托运行李，然后就是从这个上海的机场再早点去，是吧？这个时间其实都耽误掉了。高铁就是你随到随走，是吧？
6: 对。
5: 而且在这个高铁上也就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特别的方便了哈。这个价格呢，14岁以下是6888元每个人，14周岁以上呢是7888元每个人。当然，您也可以自己来买这个大交通，因为有些朋友说我想在上海再多玩两天啊，你可以不跟我们的这个回程的行程，
6: 不是你直接跟我们杭州到西湖边集合呀。
5: 反 反正我们在这个杭州的高铁站就是有大巴会拉着我们就走了啊。
9: 对，你可以跟我们在，
5: 你可以等，也可以自己去。
9: 对，你可以到西湖，我们到那个飞花令那个地方，你换好汉服在湖边等着我们。
5: 是，不含大交通的话呢，是5958元啊，这个是14岁以下啊，如果14周岁以上呢，就是608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
9: 对，那么除此之外的第二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个国内的第二团呢，它是

0: 个研学专列，那它呢是9880全包。你要知道它是8000公里啊！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什么燃油各方面还是有点贵的，
1: 对，
0: 因为各种原因，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哈。
1: 是的，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包，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啊。去到的那些地方是很难买票的，比如说一些
0: 敦煌
1: 啊、博物馆啊、敦煌
0: 兵马俑。
1: 啊。三星堆啊，是吧？
0: 这些都是很难买票的，
1: 很难买票。
0: 是，
1: 而且我们会有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家长也不用担心说你们这么多人，因为家长就在问你们一列火车那得多少人呢？
0: 我们
1: 500个人左右啊。
0: 对，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对我们这种研学都是特别
1: 有绿色通道，
0: 他都很欢迎我们大家能够从大湾区的孩子去到那边，所以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支持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是坐着火车游遍中国，而且呢，我们是有几晚上。是住一
1: 晚在这个专列上住，
0: 对，
1: 那么另外的都是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这个研学营地啊。
0: 所以大家就说啊，那在火车上怎么去洗澡呢？其实呢，因为是全程空调嘛，
1: 对，火车上不会出什么汗，
0: 你也可以这个擦一下。我们去年也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天到
1: 都是这么干的，
0: 到那儿再去洗澡都是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其实孩子们比你们想象的要有韧性的多，而且他们会很喜欢这样，大家一起就像那种学生那种出外郊游的这种感觉哈，
1: 对啊，
0: 特别的开心。
1: 有些家长就觉得我的小朋友可能有点内向啊，这完全不用担心，
0: 真不用担心，
1: 你丢进人群当中他就不内向了。
0: 而且我去年看到所有单独来的都找到了好朋友。
1: 对啊，
0: 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比如说今年像我们去迪士尼，上海迪士尼这个团，可以想象最后一晚上有好多房都有可能是空的。
1: 对啊，
0: 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仨小姑娘玩得特别好，哎，今晚你来我房间吧，
1: 住一起去了，
0: 然后他们就一起，但当然是在我们老师允许的范围内，因为就是也要有担心各种的安全隐患，我们还要去查房什么的。比如说他在我们老师允许的情况下，他们有的适度的去换屋子，比如这个跟这个搭伴都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们交到了好朋友。
1: 是的，而且有家长就在询问说这个手机啊、电话手表能不能带，又担心孩子会成天玩手机啊，这个手机我们晚上肯定是会收走的。而且白天你是新白娘子吗？就是这个手机有的时候它是学习的工具哈，不一定是玩游戏的工具。
0: 而且它要拍照，
1: 对，
0: 还要去到这种
1: 要记录。
0: 你看像去敦煌，它跟其他地方风景都不一样，去看那莫高窟，当然莫高窟里面是不让拍照，只能拍外景哈。就是这种，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工具的话，其实善用手机，它可以，比如说去查一些资料什么的，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假期暑假呢，又推出了第二次的北极团。去年呢，亮主播也是一考完试就出发了，7月4号。我印象很深刻，今年呢我们是7月17号出发，那么这个团呢是一个去年的迭代版，价钱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额外赠送了大交通，额外赠送了4天的挪威深度游，去看峡湾，去坐贝尔根的小火车，一价全包是18000元，带交通带签证，这些去年都不包的哈。然后呢还有我们节目专属的8五折，18000的专属8五折，大家想一下，那是真的很香啊。好多朋友说，哇，亮主播，现在的这个人去北极的多吗？比你想象的要多。这去年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也可以招了那么多的伙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北极，而且回来孩子们都终身难忘。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心底里埋下了一颗种子，爱自然，敬畏自然。就去到北极，你真的会有一种由衷的敬畏自然，因为你很难得像我们去年会见到一个北极熊站在一个死了的抹香鲸巨大的这么一个身体上面，在那干饭，就是而且它是在北极冰原上，就是那一刻的震撼，我相信是你看无数次的这种什么国家地理杂志啊，或者什么动物世界是感受不到的，因为那是现场大自然给予你的震撼，包括那些一年的冰川在你眼前轰然塌下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总之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让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勇敢者先享受这个世界。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大家想给孩子种下一颗难忘的种，今年北极团也是可以单独来的，7岁以上，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1: 对，那8月9号到8月13号的这个迪士尼游轮团啊，会广州往返新加坡，这个价格呢是11999元起每人，不过现在报名呢有优惠啊，每间这个舱房啊，现在是什么舱会有1000块钱的优惠？
0: 是
1: 内舱房，
0: 所有的舱房其实都有1000块钱，
1: 都有。
0: 531之前报名的。所以大家要
1: 5月31号
0: 赶紧趁着这个早鸟价还在的时候啊，
1: 对，
0: 后面可能就要恢复了。这个可能我们要跟邮轮方，因为邮轮方会有通知的，它的调价是每一段时间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严选。

0: 来吃好吃的不香吗？而且我们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啊，和咱们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啊来进行一个交流。哎，这个学校我也挺想去的啊，毕竟是冷门歌手孙燕姿的母校。这个是不是小朋友不能单独来？
1: 目前是因为你知道，游轮它都有它的官方规定，毕竟在大海上啊，所以但是北极这次是允许，是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带队的这些领队会陪着这些小朋友，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因为你单独来的小朋友是屈指可数的，去北极这个地方一般都是亲子出行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法的话，你们也可以先来咨询吧，
0: 进群吧，
1: 到时候对，先进群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严雪这个两个字，进群吧，等着你哦。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欢迎大家随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我们全年都有不同的旅行路线跟各位一起啊。今年暑假呢，我们会去哪儿呢？第一个团7月11号到16号会去到杭州加安吉，这个是最美县城啊，中国最美的那个县，也是竹海。那么还有呢，就是上海迪士尼。安吉有什么好玩的呢？
0: 哎，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请出安吉五峰山运动村主理人、安吉民宿协会的会长季敏君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安吉一年四季都应该怎么玩。
1: 我现在是来到了浙江湖州的安吉，那么今天呢，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叫做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哈，我身边这一位呢就是运动村的主理人季姐姐，你好。
4: 你好，恋恋。
1: 那说到这里呢，一说到安吉，我发现第一时间大家可能想起的是安吉白茶，特别的有名。
4: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知道这里的竹子特别有名，因为当年卧虎藏龙在竹海的戏就是在咱们安吉拍的。那我这回来到咱们的运动村，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可真运动啊，我在这待了3天，这感觉所有的运动项目还没有玩全部。那季姐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来到了安吉我们五峰山的运动村，我们能做些什么？
4: 我们五峰山呢就是依山傍水啊，我们那个主要是以运动为主题，我们有丛林穿越，有皮划艇，有徒步啊，有树上蹦床，还有攀岩等等这些项目啊。
1: 还有什么？哎呦，我觉得这个游泳啦、篮球、
4: 啊、
1: 羽毛球那个太常规了，是吧？都有。
4: 我们有3D 运动区、水上运动区，还有那个场馆运动区啊。我们是国家体操队的康复训练基地，所以我们有比较专业的泳池啊场馆，室内场馆啊。那么小朋友们来了呢，最喜欢夏天呢就是玩水，我们有水上城堡，
1: 就是那种水上冲关游戏的那些，
4: 对。那么还有溯溪啊这些活动
1: 啊，溯溪
4: 非常喜欢的。那么冬天呢，我们这里雪景啊，那么丛林穿越啊，在茫茫那个
1: 雪原啊，
4: 雪原里面丛林穿越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啊。那么春秋两季呢，是我们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的春天啊，我们300亩的梨花树开放的时候，下面我们的白茶套种白茶，这个季节又可以来采茶，又可以来看花啊。那么很多像名人的孩子都来认领梨树啊，到秋天的时候啊，他们来采摘，像我们姚明的女儿也在这里认领
1: 哦，姚明的女儿也在这认领了，
4: 认领梨树，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就来采摘，也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我们采摘呢，有板栗啊，有梨，有桃啊，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
1: 可以说是不同的季节，我们有不同季节的玩法哈。我就采摘了板栗，这个板栗绝对是有机原生态，就长在咱们五峰山上的，因为安吉五峰山。整个山是不是就在咱们这个运动村里面？
4: 我们环五峰山环抱着我整个项目，我前面还有一个水库啊，所以有山有水。
1: 所以我刚才这个去到了咱们的白茶园那儿，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梨树旁边的白茶园，它是属于那种，据说的那个茶味儿都是很香很香的，是因为呢那个茶里面是混合了梨树花的香味儿。所以我想说，就是在咱们竹文化这边，咱们还有很多的文章，除了采茶这块，竹子是不是也能有很多？
4: 是的，我们有竹编，那么有挖笋，还有我们 们竹筒饭，我们孩子可以亲手在这里把毛竹锯下来啊，几个孩子

0: 砍一颗毛竹，把它做成竹筒，在这里再做成竹筒饭，就这里参与度也很强的孩子。
1: 所以我这次来，我玩了游泳，玩了健身，然后跟孩子打了篮球，踩了板栗，炒了板栗。如果是冬天来，我知道安吉还是一个滑雪特别有名的地方。
0: 对对啊，我们安吉呢也是长三角地区最好的滑雪场，它有三个滑雪场。滑雪场离我们这里也很近，还有高尔夫球场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五峰山这个地理位置也很好，地处于五埃及的临风度假区，紧邻着1800年历史的那个孝丰镇，它是24校有2校是住在我们孝丰镇的。
1: 哦，真的，所以在咱们安吉五峰山来了之后，你会觉得能玩的特别多，不留个3-4天时间，您几乎是玩不全的哈。那刚刚也我们正在采访，就是我们安吉五峰山运动村的主理人季姐姐。季姐姐呢，其实一手把这里变成了青山绿水，又变成了金山银山。我们现在就站在了五峰山的这个大氧吧的中间，这里旁边就是白茶园，然后有梨树，然后有一个大草地。那刚刚我们季姐给我们介绍了，其实来到五峰山，安吉五峰山，冬天的可能就是滑雪，夏天的是玩水，然后呢春秋的你可能赏梨花啊，然后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这个采摘。其实咱们这个地儿差不多有3000亩，都是我们这个
2: 2250亩
1: 哈，就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的这个项目。那还有很多亲子活动，那亮亮其实是负责我们台亲子研学的哈。您觉得我们是夏天来好还是冬天来好？
0: 我觉得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特色。如果你喜欢看雪就冬天来，你如果喜欢玩水你就夏天来，然后春秋两季也非常美。
1: 哎呀，我感觉四季都要来，因为我到这儿才知道安吉是全国文旅百强县，据说排名第一名，是不是？
0: 连续7年在全国的县级城市旅游人口最高，今年又被评上了，连续了7年。
1: 这个真的没想到，就每年来到我们安吉这旅游的达到了3000万家的人次，这只是一个县哦。那咱们浙江的宝地还特别多，甚至好多人说提湖州你不一定能搞清楚，但是你要说到浙江安吉，这是江浙沪包邮区的后花园。就是我这次来看真的是江浙沪的车非常非常多。那您要不给我们大湾区的正在听我们自由自在的听众朋友发一个来自浙江湖州安吉的邀请好不好？
0: 好的，欢迎我们大湾区的朋友带着你们的孩子，带着你们的父母到我们安吉来看看啊！这里既有绿水青山，也有非常好的人文啊。
1: 对，咱们还有自然博物馆，对不对？
0: 啊，还有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也在安吉。欢迎大家来。
1: 好的，我现在亮主播是在我们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景区里面，旁边这一位呢就是我们运动村的主理人季姐姐。谢谢季姐姐，大湾区欢迎您来玩哦。
0: 欢迎欢迎，谢谢啊，
1: 拜拜。
0: 谢谢亮亮，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2.0，事实有力证明。

0: 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

0: 而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时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

0: 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

0: 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0: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9: 汽配用品哪里有？
10: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2: 新闻快报。
11: 日前，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指导，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健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的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广东省自2024年开始发放惠民托育券以来，近2年已发放超67万张，为婴儿家庭减免送托费用400多万元。以数字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的2026年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今天在深圳开幕。该论坛是 APEC 经济体政府与中小企业对话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吸引各经济体、政府代表、院士专家、企业代表等500多人参加。梅州台报道，今天梅州首个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在梅江区金山街道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将海事专业监管力量与基层治理服务网络深度融合，把矛盾化解端口迁移到水上从业者家门口，使梅州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通水上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创新实践。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2天抵达美国华盛顿西雅图市，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伊朗方面则一直要求与其他球队享受同等待遇。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4: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4: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4: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2: 完全可以，
4: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4: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2: 对，但今年来了呀。
4: 对呀，今年我们
1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4: 对，
1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4: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哪呢搁哪呢？
14: 啱落班不？
13: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晚上好 everybody， 欢迎大家来到19:08的悦享生活派，我和你的一个吼吼哈，我是你们的浩浩，晚上好，周三快乐，周三快乐。哎呀，怎么说，依然又是我啊，还是我，仍然是我，依旧是我啊，又是我。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啊，你们敬爱的亲爱的这个想念的爽姐正式通知大家啊，给大家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他今天赶不回来了啊！其实不是赶不回来，是赶不上节目啊。就是他从梅州回来，然后呢，再算上各种堵车，再算上这个路况，他跟我说要5个多点，所以的话，他回来都已经8点多，准备9点了。你说让他过来坐个5分钟，坐个10分钟，还不如让他直接回去洗洗睡了啊！他毕竟也累了，他是从这个一大早。从一大早的这个8、9点钟就已经在烈日太阳之下进行的这个户外活动主持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啊？有没有关注？就是他跟金亮啊，金亮一起组合搭档的进行一个应急消防的这样的一些普及啊，然后去了很多的城市啊，昨天是惠州啊什么的，然后今天又是梅州等，所以的话呢也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他要顶着各种烈日。啊，然后也是进行一个，反正也是长期的站着，那比起我们起码还能坐，对吧，还有空调可以吹，所以人家还是很辛苦的。那么也就是回来的路上一个人啊，坐车坐5个小时也很累的，朋友们也很累的。所以的话就是你坐5个小时的车都很麻的，整个腰是基本上是酸的，整个屁股是完全没知觉的，大家应该都懂啊。尤其是长途车又很颠簸啊，在车上你又不能一直玩手机，而且呢一不小心有点晕车，有点头疼也是很正常，所以说特别累。我说你别折腾了啊，你回来你就直奔宿舍，就我作为搭档哈，作为他的朋友，我直接禁止他再过来了，好吧，真实在是太累了啊。虽然各有各的累，其实我也有点忙，但是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大家真的想支持爽姐，想见她的话呢，各位周五哈，周五记得预约周五见她。OK， 这个他呢就是将在周五单播，你们就可劲儿的折腾他啊，所有的问题啊，薅他的手信啊，各种各样都没问题，好吧？因为明天呢是这个研学，明天研学团，然后我们一般是这样子的，研学团呢前一个小时是给我们自由自在啊，刘红和亮亮老师，然后让他们好好的推荐一下各种各样非常精彩非常优秀的这个研学团的线路，

然后为了达到这个研学团更广的这个宣传的目的啊，为了让他有更加多的人去知道、去了解、去报名，那么呢，我们后一个小时呢是采取悦享生活派，大部分时间会用这个录音啊，录音就是我们还能保证广播端的顺利的进行，但是我们直播呢，那就让大家移步到自由自在的一个公众号。啊，移步到他们的一些群里面去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咨询，要给点时间大家去消化。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更好的一个良性的发挥，因为很多时候节目不着急做啊，很多的信息不着急说啊，一窝蜂的去输入，去给你涌进来啊，不妨有时候我们的节奏放缓一点点啊，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啊。然后你看人家也证明我们这个时间段真的很黄金啊，晚上七点到九点。那也是借的这个时间，孩子们都放学了，啊，这个大人们也下班了，更有精力，更有时间，更有耐心，去听你去介绍啊，听你慢慢去讲解。那所以的话，才会经常现在会有啊研学团去进行我们这中间这个时间的穿插。虽然也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哈，说明一下，都是好节目啊，每一个主持人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大家的需求不同。只要是你在家里是有这样的一个亲子的啊，马上进行这个暑假是需要出去玩的啊，有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这个想法的，那么报就完事了啊。就这种研学团比你无脑的带着孩子瞎玩瞎逛要好千百倍。我说实话，我说实话，再对比同类型的各种各样的旅行团呐、很多自己去报的那种旅游啊，这种研学团的针对性更强，更强。啊，所以我们也啊打一波广告，就互相之间嘛，同事之间啊，栏目之间，我们肯定要互帮互助的。所以大家也多多支持好吗？啊，不要说明天哎怎么没有李爽了啊，没有浩浩了，该来的有时间的就多多来支持，点点赞，点点赞啊！只要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流量，都是大家的支持啊，都是我们的成绩，好不好 ？OK， 再次感谢大家哈。本来就是嘛，就是不用强求啊。暖男啊，的确是有这样的属性啊。你这么夸我，我也接受啊，我也接受。反正就是李爽也很想早点回来见大家，但是呢，工作就是这样子。现在啊，大家大环境不好，有一点活，我们每一样活我们都会尽力的努力去做到最好啊。我也相信爽姐本身她自己对工作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朋友们，不管是户外的主持还是室内的这种直播。他一旦做起来是一丝不苟的，一丝不苟的，所以的话，他肯定也是这几天也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啊，花费了很多的这些精神啊，还有这些体力等等等等。因为我也做过，我也试过那种烈日下晒着太阳，然后呢一两个小时在那站着啊，然后嘴巴又要说话，然后还得随机应变啊，然后还得顾流程，然后每样东西还得全部的顾好。就主持人这一块呢，有他的一些啊工作的一些。需要面对的东西在，所以呢，还是理解万岁，好吧？理解万岁，真的是这样子哈。反正感谢大家哈，代替各位 V 九个 R 啊，或者是这个什么俊胜哥啊那些，那爽姐的颜粉们啊，跟颜粉们再忍一忍，好不好？是不是焦田志愿啊？说明啊，教不了一点啊，我不是什么这个教师，也不是什么这块的研学专家。我肯定是不敢跟大家说报哪报哪的，更何况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报法啊，各种，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博弈，知道吧？报志愿是一门博弈学啊，是一种就是心理很多东西要去想的，很多东西要像下棋一样的，这个学校万一怎么怎么样了啊，他退第二档又怎么样，这个是第二志愿第三志愿，那个是第一志愿啊，这个志愿的这个专业招的情况怎么样？往年多少志愿的入考入试成功率比较强的都要想的，开玩笑呢，我是不敢轻而易举叫大家的哈。要大家真的万一有人不小心跟了我的报错了，没书读了，那完蛋了，那得在我台前面举横幅堵我了哈，那不行的，不行的。OK， 好，反正就是，但是呢，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些讲座也好啊，这些老师也好。反正大家听一听靠谱的，可能有一些学校他自己也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些志愿的建议，反正大家自己酌情的去选择咯，好吧，就不要去盲目的去花大钱去什么机构啊，去买那些什么什么课，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跟大家提个醒啊，作为广大的消费者们还是要提个醒的啊。反正就是这样子了啊，今天就还是没有爽姐了，再陪你们一天。
陪你们一天。

之后呢，你们要想再见到我，又得隔个好多天喽。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想再见到我，那可得隔一隔了啊，隔一阵子了。那反正不管是谁啊，支持是一定要有的啊。来到之后，点上你的关注。如果此时此刻还在收音机前的话呢，记得广东新闻广播哈，这个搜索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还有我们的乐听几个平台。都是陆续有来的啊。那如果习惯用乐听的话呢，继续我们的小礼物，像王哥一样，王哥已经成为我们乐听的这个标杆了啊。乐听用这个用户的这个杠杠的啊，特别感谢他的各种的小礼物。有条件的话，用您的方式来表达您的支持，对吧？OK 啊，很多人坐车都很累，哪怕你不晕车，你都很难受啊。你光是高铁呀。你别说汽车了啊，高铁怎么着比汽车舒适一点吧，舒适一点吧，你都受不了啊，偶尔还是得站一站，更何况你开车，偶尔中途要是长途的话，你这个到了这个服务站还得下车走动走动，是吧？就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所以的话就随着它吧，啊，反正安全回来就好了，安全回来就好了。OK，再次感谢大家给点时间，大家哈，还没有点关注的，还没有进来的，记得进来了哟。

有人说看我像张宇航，哎呦，我有宇航哥一半优秀，我就睡觉都做梦都笑醒。我跟你说啊，现在宇航哥已经成为了我们广东所有的百姓们啊，这个心中有诉求有问题就找宇航啊，找到他反正大概率就能解决。反正大家有没有听这个民生热线的节目，先有没有看民生热线，不管你是抱着吃瓜的心情去啊，还是说真的想了解一下最近哪些老百姓们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又是怎么做出处理的啊，又是怎么去啊做出这样的一个解决的这个过程，反正当中的这种博弈啊，哇，我觉得还是很精彩的。尤其听各种一些啊代所谓的代表啊啊所谓的里面的一些就是要负责人呐 啊等等，听他们的一些推辞，听他们的一些说辞，或者一些很表面的一些东西啊，就想推卸责任的，或者想是矢口否认的，想抵赖的啊，各种各样，反正还是挺精彩的，像一出大型连续剧啊。反正真的，但是呢，各位一定要认清一个事实，这样的节目没有一定的主持功底，没有一定的气场，它是 hold 不住的 ，hold 不住的。你试一下，随便叫一个新人主持过来，随便叫一个刚刚毕业的，或者是刚刚这个实习的那些，他没有这样的气场啊。所谓的其实坐在这个主播台也是有台风在的，也是有台风在的啊。所以宇航哥啊往那一坐啊，整一个感觉一出来，你就知道很严肃，这个事情必须严肃处理啊，必须要正确对待啊，必须要正面回应。像这个东西一定要给人镇住，不是嘻嘻哈哈的哈，不是搞笑的哈。啊，有些人觉得就是哎，为什么显得好像有点很严肃啊，很生硬啊？但其实这正正就是需要去拿出来的态度，这就是一种工作的魅力，朋友们，好吧？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哈，广东民生热线，像张宇航吗？我也向他看齐，好吧？努力的学习咱们宇航哥啊，没毛病，没毛病。晚上好，俊生，晚上好，同源，晚上好，刘宁哥，继续独自坚守岗位。有大广大观众和宿众，我不寂寞，那必须的哈！有你们这些天天进来打卡的，还惦记着咱们的啊，那肯定是不孤独的，肯定是不孤独的哈！每天每天看是吧 ？OK 的 ，OK 的。天太热，辛苦了，这么辛苦，点个关注好不好？跨步同学啊，跨步同学还不是小粉丝哟，点个小关小注 ，OK。好，那另外的话呢，反正就是还是提到这一嘴呢，如果您还有生活中任何想要投诉爆料的话呢，也记得广东民生热线，就不要在我们这里爆料了哈，我们这里爆料实在是解决不了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承接大家的这些问题。 OK， 好，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啊，谢谢大家。

对啊，对啊，你看他那些很多的视频都特别的火，然后因为他们直戳热点啊，直戳爆点，就他里面呢可以直接把矛盾放上来，你可以直接看到他当中一些最尖锐的一些点在哪里啊，如何去碰撞，最后又是怎么去解决的啊？当然啊，其实看了很多期。看了很多期，也并不是说，就客观的说一句，不是投诉人就一定有理的。有一些人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情况啊，他自己都没有摸清楚事情怎么样的，他就去反应，他就去讲，最后可能发现白乌龙啊，我觉得只有搞可能自己尴尬了，最后打脸了啊，等等等等。或许就是不是说一定是那些都有问题的，其实很多人或者一些啊机构啊、一些组织啊、一些公司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下面的人可能中间存在某一些沟通的误会啊，存在某一些理解上的一些偏差，对一些可能条文啊、一些制度啊或者一些解决的方式方法不是特别的懂。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我们的介入啊，通过我们那些媒体的介入，把这个东西给捋清楚了、捋顺了啊，那么大家 OK 啊，大家 OK。我们这个不是说唔系揾交嗌嘅啊，唔系话刻意制造矛盾，唔系嘅，冇咁多矛盾嘅呢个世界啊，大家因为一人让一步。因为有很多东西多点理解，那么很多东西自然然就可以解决啊，就是这个意思，好吧。那所以呢，反正还是那句话，希望我们个个每天都能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

0: 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

Hello, hello, 19:34, 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欢迎大家。听日是不是录播？是啊，听日是录播啊，没问题，你没有说错啊，你没有想错，听日是录播。当然听日可能是爽姐的录播音啊，爽姐的录音，所以呢未闻其人先听其声啊，实在想他想得不得了，你可以这个通过乐听 APP 或者是收音机哈，听一下他的录播的声音也是不错的啊，也是不错的，以此来找回一点点的感觉。不然的话呢，等他再突然出现啊，再突然跟大家说话呢啊，以防大家有不习惯的感觉，是吧 ？OK， 嗯。那反正大家还是随时随地的啊，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有任何的疑问啊，包括对我们的产品啊，对我们的自己拍到货的有回馈的，记得告诉我们啊，什么什么收到货了啊，感觉如何，吃了没有，用了没有啊，这些我们都要通通的知道，好吗？通通的知道，互动起来啊，互动起来。OK， 那么今天跟大家讲些什么呢？刚才有人问我啊，你是不是要指导这个？怎么填志愿？我说指导不了一点哈，这个我不是权威专家，我不背这个锅啊，我不背这个锅。这个的话，就是你知道我叫你去报什么，你去报什么，这叫什么？这叫介入你的因果了啊！你要真的因为报了这个出现什么问题，我真的要负全责的。所以的话呢，你们自己想清楚啊，为自己人生负责，考生们啊，看好，现在分数已经出来了，这个分数大概到什么分数线都已经出来了。哎，所以呢，自己根据这个分数线，根据自己这个分数，再综合考虑你所是能够的，你所感兴趣的，或者你喜欢的各种各样的专业啊，所以你就加油，好好选，好不好？只能跟大家说好好选了。但是呢，哎，在我们的悦享生活派呢，还是跟大家可以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事情，什么呢？啊，跟大家统计一下，今年各大中小学。暑假放假的时间都是什么时间啊？这个可以跟大家一起讲一讲，因为大家了解了这个放假时间呢，你们就好规划出行了啊。就是即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你别说啊，这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如果是这个时间短，那么你们可以计划一个短途的；如果时间时间长的，你可以计划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多几个地方或者是沿途的一个旅行，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放，那就决定了我们什么时候要准备出发，要提前做好规划。什么时候结束放假，什么时候开学，那你们要去计划什么。

什么时候回来啊？那又什么时间呢？又开始重新收心，开始整顿，迎接新的学期，明白吗？这都是可大可小的啊！不要说快活不知时日过啊！不要说一玩就忘了时间，忘了很多的东西，那没有必要，好吧？那所以呢，今天跟大家一起讲一讲哈，我们广州很多的学校到底具体都是哪一天放假，哪一天上学的？那么不同的学校又不一样。所以的话，如果正好你有这样的孩子的话呢，也可以留意一下，留意一下啊。这个虽然跟我们打工人无关，但是我们还有法定节假日嘛。那一会呢，也跟大家捋一捋啊，我们接下来还有的一些法定节假日啊，关系你我的哟，各位家长考生们啊，不要胡乱猜放假时间。那么幼儿园呢？啊，幼儿园呢，一般来说是可以参照小学的安排放假的啊，或者根据实际情况也行。因为广州市它不统一，幼儿园的放假时间是相对是很不统一的，很不统一的。那家长们呢，就可以以这个老师的具体通知为准啊，以这个园里面的园长啊这些通知发出的公告为准。通常来说，直接家长群就有了啊，家长群就告诉你们了。那么啊，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小学和初中的。小学啊，暑假开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7月11号啊，7月11号，小学和初中就开始放假了，放假了。那么其实大家知道一下这些时间，你们就可以规划。比方说现在啊，今天是24号，24号到11号。我们还有这段时间是孩子们还没放假的，孩子们没放假是对于父母来说是不是也是一段时间的规划呢？因为孩子放假之后，你的时间就要给孩子了，就要去安排他了，规划他了。那么而且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像我们一般的人，在学生潮还没有放假，在学生党还没有开始啊，跟我们一起去占领各大的景点商超市场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些东西，错开一些风潮峰值？那举个例子嘛，就什么那个环球影城啊，或者是这个迪士尼啊，还有长隆等等。那这些的话，如果你们是我，你会选择7月11号前去还是7月11号后去呢？那肯定是前啊，对不对啊？本身平常光成人之间排队已经排到快打起来了啊，如果说加上孩子们再去放下的话，这个人数啊，这些景点这些乐园的人流量有增无减啊，只会翻倍。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做个参考啊，做个参考也是个很有意义的，很有必要的一个事情，好吧？那么小学初中是7月11号放假，7月11号放假放到什么时候呢？当然是众所周知的9月1号了啊，9月1号正式开学。那所以9月1号开学，8月25、26左右是不是要在家啦？啊，哪怕给时间你赶作业呢，也得赶吧，你总不能8月31才赶吧？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哈，7月11到9月11，所以暑假真的很长，暑假真的很长啊，将近2个半多月了啊，2个半月多，还是很长的啊。一般来说，接近3个月的都叫长假了。真的是很长很长的假期。那么高中呢一样啊，高中的时间和这个小学初中是一模一样的，都是7月11到9月1啊，所以的话这个时间段就让孩子们玩去吧啊，让他们去争去吧。 OK， 那但是呢这个职校啊，职校有点不一样，职校会提前5天，也就是7月6号开始暑假啊，职校啊，即好职中那些就会是7月6号的。那么另外呢，部分的一些大学呢哈，这个暑假放假时间也已经明确了啊。我们在这里列几个高校，大家知道一下啊，一些高校的放假时间跟上面完全又不一样了。比方说昨天说的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呢是7月13号开始放假啊，7月13号开始放假，但是呢报到注册的时间是9月5、6号这两天报到注册，但是还没有上课，9月7号开始上课啊，9月7号才开始上课。但是注意一下，9月5、6号是不含新生的，新生的报到时间会更加提早，因为新生还得干嘛，军训啊。如果是大一新生的话，军训是一定跑不了的啊，跑不了的。那么华南理工呢是7月20号又晚一点啊，更晚一点，7月20号放假，但是他的报到是8月28、29，足足比中大早了一个星期，早了一个星期啊！暨大是7月27号开始放暑假，华师是7月20号，没问题，9月4号
注册七号上课，你看全都不一样哈，全都不一样。那么大概的笼统的去讲呢，一般都是11号啊、13号啊、16号左右开始放假啊，一般11、13、16这几个日子都是大学的一个放假的时间。然后一般开学的时间呢，早则到8月27号啊，早的到8月26、27、28，晚的最晚的也就9月6号、9月7号了啊，这是最晚最晚的时间了。啊，所以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没有你自己的一些学校啊，有没有你自己想要了解的一些学校，也可以问一问啊，可以问一问。有老婆有个亲戚买了考了511，高不成低不就麻烦，511吗？不是911是吗？511是啥？是211吧？也不是211。 OK 7月4号放是吧 ？OK 啊，中学就是这样子啊，中学一般就是7月4号正常放假，26号考试，考完就放嘛，考完就放。所以啊，放假不仅是假学生放，老师也是放假的，因为老师的工作时间跟学生的放假时间完全是挂钩的啊，是他们休息你休息，他们上课你上课上班。OK， 好，这个坐高铁去我们单位楼下堵他，不至于，不至于啊，淡定。淡定一点，我怎么穿了白大褂？或这个不会说话的可以少说一点啊，不要这样子。虽然我不是杨医生，虽然我不是什么养生师，不是什么营养师，我这也不是白大褂吧啊，秦始皇，你果然是少看我们的节目。但凡你从早一点开始跟，你就知道这件衣服我也穿过好几次了啊，好几次了。我高中是广州哪个学校上学的呀？我高中是真光中学，有没有人知道啊？广州是真光中学 ，True Light，True Light 啊，真光就是爱，爱就是真光啊，这个也是一所老校了，老校了。真光有很多的分校啊，尤其在广州，特别特别多的校区。有我的这个学弟妹吗？啊，有我的这个校友吗？啊，哦，511分呢、啊，511分有点闷水啊，有点闷水。如果他纯纯是文化生的话。啊，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艺术生分数都要300多了啊，340、350了。你这个纯文化分511偏低，偏低，可以看一下三本的学校啊，看一下三本的学校看行不行？嗯，的确是不高，的确是不高哈。但是呢，你说让他重读也不现实啊，511重新再复读一年也不太现实。但是你看一看哦，也要综合了解一下他喜欢什么，看有没有适合他的院校，适合他的这个专业啊等等，好吧。嗯，他妈妈还很高兴啊。那如果他平常是考200-300的，他这次突然爆发考个511，那的确是值得高兴啊。啊，这个我们不是单光看分数，单单的分数是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你得横向对比，纵向对比，对吧？啊，民办读不起啊，反正就是。看情况了，这个具体我们也不好分析，但是只能说511的确不是一个特别高的分数。我当年我也不高，我当年的分数是555，我当年是3-5，但是因为艺术生来说3-5呢又已经算高了，就是我靠我的分数能读个三本啊，纯靠分数报的话读个三本是可以的。 OK 啊，反正就是哎，每个人路子不同的，也很庆幸选了这样的一个艺术系。我不选的话，大家现在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看不到我了。OK， 当年530多，反正但是大家一定要纠正一个观念哈，不要因为这个分数低才去读艺术，读艺术永远不是你的捷径，更不是你成绩考得不好的理由。不要说哎，我反正是艺术生，我就不那么用功的去读书了啊，我考低一点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有一些就刻意的报低一点。这种的话会反噬的，会反噬自己的。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真的告诉大家啊，你该努力考你就认真的考，尽你的全力能考到多少是多少，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啊，这也是一种态度的负责问题。想当年其实你表面上看分数线不理你，但你后面在你的学习

是的，你心中一定要喜欢这个东西，你喜欢这个东西，你就去努力的去把它给做好。我喜欢表演，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跳舞，我喜欢画画，我喜欢体育，这是忠于你心底的热爱，你才去考它，才去报它。然后你说，哦，没有办法，因为我所很多人精力有限，时间有限，我就这么一个人，我不是三头六臂，我也不会分身。那所以，我只能把我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艺术上，放在了我所选择的这个专业的这些上面。那我肯定就看这个语数英政史地的时间就少了啊，我复习书本的时间一定是比其他人少的。那么我这个少，就注定会比其他人的知识点会少记一点啊。那我考比他们考低那么几分是。说得过去啊，只能说是说得过去，而不是说就是理所当然，这是完全是两码事，完全两码事。所以的话，你既要认真的考好试啊，同时专业也要学得好。就反正说那一句是，做什么你都得做好一点，做什么你都得做专啊，走俊可啊，走都给鸡就没问题了啊，什么都得做极致，好吗？OK，一个有前景的专业还是孩子喜欢的，其实我更偏于忠于热爱。其实你说到这点的话呢，目前截止到目前，哪怕是现在，依然还有40%到50%的家庭是父母完全左右孩子的专业的，就孩子自己是没有自主选择权的，他们的专业都是父母帮他们报，或者是强迫他们报，或者是要求他们报的，大部分是这样子，因为。反正我听身边很多人就说，其实我是喜欢这个的，但是啊，我爸不让我读，然后我喜欢这个，但我妈又说这个以后不好找工作，都是这样子，所以最后他们都读了一个，哎，自己不喜欢的一个专业。那为什么很多人又反而会妥协呢？因为有时候这么分析，他们也觉得有道理。有些人又会觉得，嗯，可能我这4年学的跟我以后做的还不一定一样。就我这4年的专业，我也不能说100%保证自己能找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所以的话也无所谓，还不如就听他们的安排就算了啊。那就看你自己对你心里这种梦想、这种追求啊，有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执着的一个信念吧。啊，只能是这么说。所以也有很多这些对抗啊，在选专业啊、选这个报考专业方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对抗和矛盾在的。啊，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当年填志愿特别感谢你姑丈，是吧？分数不高，但专业很热门。好在他战友，哎，反正你要的靠关系也有关系，就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吧，就是过程我们去看啊。有人靠关系的，有人是很聪明的，正好选了一个；有人是捡的漏的啊，或者是有一些人是不小心报错的，反而这个哎觉得还不错。啊，这是弄巧成拙的，或者是这个误打误撞的都有啊，什么情况都有。但不管怎么说哈，就是能上岸的，能找到最后一个自己合适的好的工作的，我觉得就 OK 了啊，真的是英雄莫问出处，真的是这个意思，好吧？只超一分你都能投档第一志愿，超了就 OK 啊，超了你不超，你才是被反向选择，你才能看其他人的脸色。啊，我当时怎么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一个表演生，我是一个表演生，然后我是顺路兼考的播音，就是兼并就是兼顾啊，兼顾考的播音。我主要是我想读表演的，我特别喜欢表演戏剧影视表演。但是我在考深大的时候呢，是这样子，他深大的我那年深大的表演在广东各招20个。各招20个，就是20个广东的名额，明白吗？但是我考表演，我考了23名，表演考了23名，但是我的播音我考了16名，播音我考了16名，也就是说我是播音，我是超过了这个录取线的4名，也就是我只要报它，我基本上一定能读播音。但是如果是表演的话呢，我就得看前面那3个人的脸色。就是我要保证前面23个人里面至少有3个人不报深大，我才能读，我才能。

进去读，明白吗？不然的话我就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就全部得个吉，直接清零，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不敢赌啊，你一个人都不敢赌啊，明白吧？我不想复读啊，小弟我是一点都不想复读，当时，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哈。捡漏北大考古专业是吧？也有啊，你看这都是一个，所以说捡漏也是一点。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新的专业啊，就听都没听过的，或者是越来越多是最近才兴起的一些专业，基本是无人报的啊，没有人报的。像你说的这个考古啊，直到现在也很少人报，很少人报。但是对于那个人来说，那个人来说，你觉得他是真的喜欢考古吗？还是只是喜欢北大的这个学位，这个名头，还是怎么样呢？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了，毕竟他就539分，所以这个就很难去揣测了哈。当年艺术学院考17个，过了14个，终于热爱是吧？反正努力去喜欢，嗯，你总会去争取的啊，争取的。超三三分你没他根本没戏的啊，就是而且也看每个学校，就是我们说这也只能代表自己的学校哈，每个学校包括他们自己的招生都有他们自己的一杆秤啊，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和他们自己的安排，这个都不是说统一而论的啊，不是说这个一竿子打死的，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朋友们。所以为什么叫我说指导大家填志愿指导不了一点哈，这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一定

对了，现在播这首歌，有没有人认得这首歌是什么？是，反正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这个动画片，一个国产的动画片的一个里面的一首插曲啊。如果有人知道的，有人有看的话，可以打出来，我看有没有与我共鸣的人。

还是有人知道的哈，这个是来自一部我们广州的啊，广州原创的动画片，叫做《刺客伍六七》，也不叫忍者，叫刺客。不过到后面出了后面几季，就叫伍六七了。这个反正一直有追哈，我觉得还是做的挺精良的。尤其是它的第一季啊，特别的温暖啊，每一集都是一个独立的温暖的小故事，挺好看的，挺好看的。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 即将不久的将来好像也会出一些续作，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反正就是我们广州本地的一个作品，所以作为广州人呢，还是很自豪的哈，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欣赏和这个好好的去感受的一部满满的诚意的动画片。好，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啊，继续跟大家聊。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

0: 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据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今天消息，截至目前，希望乡村教师计划累计选派6000多名志愿者，奔赴粤东西北62个县区2013所乡村学校开展接力支教、1+1爱心助学，累计发放助学金超3000万元，资助学生超1.5万人次。珠海台报道，端午假期亲水避暑文化旅游持续火热。端午假期期间，该局安全保障辖区客运船舶约800余班次，安全护送6.37万名旅客水上安全出行，辖区通航状况良好，没有险情事故发生，水上交通平稳有序。中山台报道，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今天上午，中山市禁毒工作协调机制在中山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举行宣传活动，一批禁毒主题专车从会场发车开展巡游，这是中山首次发动超1000辆主题专车宣传禁毒。为加快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体育产品和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专项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智能体育典型案例征集工作。本次征集紧扣人工智能、元宇宙、脑机接口、数字孪生、5G、6G 等前沿技术应用，设置4大征集方向，全面覆盖体育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当地时间24号，韩国国家数据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韩国4月出生人口为2.4521万人，同比增加18%，创自2019年以来同月新高。4月婚姻登记量同比增加9%，为2.0622万对，创下自2016年以来同月最高纪录。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6: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6: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6: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6: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6: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6: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啱落班不？
13: 出去溜一圈啊！
12: 喂，有冇好嘢食先？
1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那时间来到20:09，欢迎大家来到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好好啊，晚上好，晚上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童话镇里面呢，继续我们今天的内容啊，反正都是孩子有关的嘛啊，跟孩子有关的。西湖大学很厉害哦，我也是最近才听到啊，我也是最近才听到西湖大学，可能江浙一带的应该都比较厉害吧。其实每一个地区都有那个地区的一些比较顶流的大学。啊，每个地方都有他们那些比较 top 的啊，就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你拿来跟中大比呢，我感觉没有什么好比的，就是本身他们完全不属于同一个地区，一个是华南，一个是华东。另外的话，他们可能擅长的专业啊，擅长的这个专攻是不一样，就是很难跟哪两个完全一样的大学来比，就是而且真的是各有侧重。为什么说你考出来这个报考志愿，为什么说报考大学很难呢，很纠结呢？因为就是这个大学的这个专业也不错，那个大学这个专业的师资好像又更好一点啊，就是要比的话比细一点，知道吧啊，当然你还要比这个环境，比这个离家的远近，又要比这个住宿的条件，就是吃的条件等等，这个可能也会有啊。那有些人他可能，我举个例子，他很喜欢那个大学，但他就是吃不惯那个地方的饮食文化啊，要么就是太重口了，太辣了，或者就是啊这个太清淡了，或者就是像江浙菜，很多人不一定喜欢甜口的，对吧？甜口的，那很多人就觉得，嗯，那哪怕给我一个好的大学，我也会想一想，都会纳入到他的这个选择的这个标准当中，都会影响到他最终的判断和选择。啊，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所以的话，大家真的是啊，认真的看清楚，好不好？看清楚，认真的想清楚。但是呢，我们小黄车的东西，你们就不用去选来选去，想来想去，就是只需要去感觉，哎，哈密瓜4到6斤的一个东西，这个4到6斤够一个人吃，还是够两个人吃，够全家人吃？那你直接去买相对应的这个大果、中果和小果就好了。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一号链接呢，建议大家都是去买这个5到6斤，就是29.9的这个够吃，够够的了。你觉得好吃，有的人觉得我真的是哈密瓜脑袋，或者我家里人真的是一到夏天没有哈密瓜就受不了了，糟散的很的 OK。那你就反正都是新疆发货嘛，你直接从新疆啊等了这么几天发过来，那你就多买一个，多买两个也无所谓啊。你要是吃得快，它也能摆。也能摆啊，这个不像我们之前那些桃子啊，或者是啊那些柑橘啊，那些相对来说对啊气温啊，对这个放置的这个环境有一定的这个考验啊，所以的话这个呢还是可以无脑冲的哈。那如果是到手两个瓜呢，相对就会小一点点，34.9，就是6到7斤两个瓜。那如果是一个的话，它是瓜王，就是5、6斤的这种是瓜王，明白吧？啊，这个新疆吐鲁番的哈。这样的一个优选呢，真的是优选，优选。它虽然不是我们的广货，但它却是哎一个新疆货来到了广东，然后而且是我们广东人不能够常吃到的新疆的本地的哈密瓜啊。你们可以吃一吃，对比一下就知道我们这边的哈密瓜和新疆发的哈密瓜有什么不一样了啊，有什么不一样了？好吧，提一嘴哈，提一嘴。他这个大学只对浙江招生，进去后博士生直接一对一指导本科生，这点中大没有哦，主要招博士跟博士后，本科生近2年才开放招生。那你不用讲啦，你光是一点只对浙江招生，这个就没什么好比啦。那有什么好说？你都不招我怎么比啊？啊，你都不没有这个生源，没有招我这个生源，你让我怎么做嘞？我想我都去不了啊。那这是政策问题了，有一些政策的问题啊。晚上好，燕马哥，晚上好啊。今天刚忙完了 ，OK。那么继续讲一讲哈。虽然呢，刚才我们的这些孩子们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开始重新要上课，大家都心里有杆秤了吧？啊，反正基本上再捋一遍哈，你们就 hold 住7月份的中旬就是所有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一个大学的一个放假时间啊，早到7月6号左右啊，然后最平均呢是7月11号、7月13号，最晚最晚大学都是7月底，反正7月份就是开学的月份，然后呢9月份才是这个上课的时间，不管是9月1还是9月多少，
只是部分的学府呢，它是八月二十几号来进行这个上课的，所以整一个八月份到处都是学生，你记得这一点啊。整一个七月底到八月份，通街都是学生，尤其是各种的乐园啊，各种的著名的景点。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错峰出行的话啊，所以想要稍微避一避这个人流高峰的话，哎，就可以去纳入这样的一个考虑了。OK， 那么关于我们的打工人呢，这个跟他们的假可能就不一样了啊。八月份正常上班，对吧？七月份、八九月份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只是我们还是有两个法定节假日在等着我们啊。不过呢，也算是一个说好不好的消息吧。这个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就剩两个了，各位朋友们啊，一眨眼就剩两个了，前面特别多，后面就没了，自从过了端午之后也就没有了。那么今年的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呢？今年的中秋在9月25到27啊。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它还是周五、周六、周日哈。我觉得五六日就是最好的啊，真的五六日最好的。那么虽然它前面的初十要上班，就是前一个周日要上班，上班的原因是因为下一个星期连着就是国庆就来了啊，也就是说在我们九月二五、二六、二七放完假之后，只需要再上三天的班啊，再上三天的班，马上又迎来了国庆了啊，马上又迎来国庆了。那么，所以这两个季节，这两个时间呢，我倒是有这么一个考虑哈，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国庆是一个长假嘛，国庆有七天，但是因为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呢，它只隔三天。只隔三天意味着什么呢，朋友们啊，咱们分析一下。只隔三天的意思就是很多人反而可能中秋这几天就不会外出了，因为他们觉得外出太折腾，回来还得上三天班，然后我国庆再出去，那么这一来一回的话成本又出去了啊，时间又折腾了。所以如果要错峰的话，我感觉今年的中秋假期反而人不会特别多，因为大家都等着国庆的这一波啊，都等待着国庆的这一波，因为中间就隔三天，隔三天大家还不如就在自己的城市，还不如就在自己的省份周边玩一玩啊，我是这么分析的，但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所以的话呢，如果想错峰的话呢，可以去进行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上啊进行一个考量。很期待我推荐的瓜是吗？那你试试呗，你试试呗啊，你昨天拍，反正昨天拍的话可能周末应该就能收到，周末就能收到啊！我也期待你们的正向回馈 ，Coco 啊！我希望你能够吃得开心，能够回来之后发现哇，你们一号链接这个瓜真的好甜，好好吃，好多汁水啊！啊，这就 OK 了啊，这就开心了。好，那么这个你就知道今天又是您自己，你看大家现在已经熟悉了是吧？啊，证明爽姐又一次让大家失望了，是不是啊？失望了。不过他今天很累哈，他今天很累，就他可能现在还差不多准备回到吧，可能现在才差不多准备回到，就让他休息休息吧啊，让他周五再见啊，周五再见。晚上好，小蛋糕，晚上好，今天忙什么呀，小蛋糕？有招实习生吗？免费的那种？有啊，有啊，有啊，看你，我们其实还是挺缺人的，就好比我们悦享生活派就挺缺的。啊，只不过可能就是进来之后要看具体是哪个栏目哪个帮忙，不过呢还是得问哈，还是得问，我们不敢决定说些什么啊，反正只能说每一年的毕业季都会涌现一大批的实习生进来，我们活儿总是做不完的，人手总是不够的，你要记住这一点啊，这是个至理的名言。你去外面买零食去了 OK 呀，外面买零食偶尔也帮衬一下浩哥嘛啊，在浩哥小黄车也买点零食嘛，好不好？在路上刚到家，好的嘞好的嘞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反正出行的各位朋友们哈，尽量安全第一啊，安全到家才是最重要的。好，反正到时候小蛋糕你买的那个模具啊，你买的那个模具到了你也用起来啊，看一下你用的怎么样啊，反正你那个小冰球是吧，你自己去使用一下，回头之后你再告诉大家，说不定你就成为一个熟悉的资深的用户了啊，你就会用了，我觉得这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OK， 那么还没有点关注的各位进来新朋友们，记得点关注哦。在收音机的各位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哈，视频号
厚厚都在这里陪着你们。

不是你们可以说一下你们需要一些什么，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货品啊，还是会根据大家的这个普遍的一些需求和现在市场上比较流行的一些东西去进行斟酌和轮换的。所以你们如果觉得最近什么卖的比较火，或者最近什么比较受欢迎，或者你们觉得身边的朋友们哎喜欢更喜欢吃一些什么，你们是随时可以提出的，对吧？我们的小助理啊，我们小助理会留意到我们群里面啊大家的这样的一些诉求和需求，然后我们再去谈，任何东西都可以谈啊，所有东西都可以拿过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但前提是一定是你们需要的，我们也不想说哎呀挂了六七十个链接，最后里面大几十个大家都用不上，和都没有这样的需要，看都不看。很多的商品挂了半天，挂了几个月了都无人问津的啊，现在还是有很多东西也很浪费，对商家来说也浪费，对我们来说感觉也挺尴尬的。所以的话还是尽量的能够建造这种，你喜欢喝饮料是吧，可以啊，可以谈点饮料啊，像我们之前的奶啊，因为我们广货嘛，我们要风行要跟我们合作，那广货行天下，那我们的风行牛奶，所以也是一种饮料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饮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东西啊。想问问有没有新疆苹果呀，新疆苹果可以回头我们这个小助理啊，小助理你没有看到啊，有人是问饮料的啊，有人是问这个新疆苹果的。我觉得既然都有新疆哈密瓜了，我觉得苹果那种什么阿克苏是吧，什么阿克苏冰糖心的那种苹果是吧，应该我知道一点啊，都可以，我觉得是生鲜的一些水果都 OK。 夏天夏天搞点某糖茶饮都好，我不是这两天都在喝这个无糖茶饮吗，像这些可能一些想要瘦身啊，或者想要减肥啊，想要控糖啊，想要这个控制热量的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是不错的啊，一些无糖的茶饮啊。我记得我们这个广东应该也有我们本地的一些茶饮品牌吧，我记得我们当地也是有很多的一些饮料厂家的啊，饮料厂家的可以留意一下，小蛋糕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广东的一些饮品，其实也是特别多啊，其实是特别多。喜欢饮料，饮料也 OK 啊，又不存在太多的一些保鲜问题啊。苹果的话也 OK， 但是呢，苹果因为也是新疆发，新疆发的话，它整一个时间的话就要留意一下，就要留意一下啊，应该问题也不大，因为苹果可以放的时间挺久的。苹果放的时间挺久，它不像那些特别相对比较软性的水果啊，或者是容易这个氧化度比较高的，或者比较就是烂得比较快的那种。其实新疆苹果的确也是一个好的想法，好的想法哈。反正只要大家哎感兴趣的、喜欢的，那你们的声音更能够代表普罗大众啊，一般的受众和消费者们的声音啊。反正我们都会这个纳入考虑，纳入考虑。这样才有针对性嘛啊！这样起码你们喜欢的，你们支持到我们上架了，那你们能不能？

这么说呢，就是你们说的这些，如果我们上了，那你们要来支持哦，啊，不能光这样说一说啊，我想要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好不容易帮您争取来了，帮您问到了，帮您讲到了，结果您无动于衷，那也很尴尬的，好不好？啊，反正就是啊，多多支持一下，我们这个品呢也是一直在进行这个更新，在进行这个完善，所有东西都在完善啊，都在朝越来越好的方向去进行这样一个发展的，好吗？

你喜欢李子吗？最近好像也是李子的季节啊，最近好像也是李子。李子的话，今天我们同事还给我塞了两个，让我回去试一试。他说这个李子呢是外脆啊，外酸，外面有点皮，有点酸，但里面的肉是甜的啊。我还没吃，我明天试一下，明天试一下。但现在目前车里面没有，回头这个李子已经是在路上了啊，李子是在路上的了。稍安勿躁哈。

OK，好，一首这个 Mojito 啊，Mojito 啊，希望大家喜欢。反正就是讲来讲去就是这样了我们每一次呢，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呢，能跟大家提到的一些商品的点呢，也是有限的不能说每一个都面面俱到，不能说每一样都那么的完美就都能够提到。所以你们真的想了解的话，一定要问一定要主动的去提出来这个讲解一下哪一号或者哪个什么，如果我看不见，我们的小助理一定会及时的。会跟大家去反馈的我们主打一个事事有回应主打一个，反正一定包括你们在直播间打的所有的一些话想说的一些东西问题那我们看到都是会回答的我们一定都会回答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有时候可能看到之后一不小心漏掉啦，或者怎么样反正谢谢大家支持总的来说呢，还是非常谢谢的。那么，一会儿半点报时过后，又进入今天的读文时间今天也给大家读个文吧，好不好？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北京时间20:34，欢迎大家回到最后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呀。晚上好，晚上好。哇，华丰三鲜伊面我贼爱吃啊，也是我们广东很多人的童年呢、啊。与世不缺华丰伊面啊，不管是鸡煲、火锅，还是任何的东西，只要丢一饼华丰面下去，就舒感，那种含金量。真的太好了，而且华丰面它就是做法就不一样，它的材料也不同，你它跟普通的方便面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它跟那些什么火锅面呢、啊跟我们平常的我们其他的一些品牌的方便面那味道不同，它就是不同啊，就是必须要华丰面那个味道啊，真的很不错啊。当然是在其他场次，您在说什么呀，小芳？什么场次？你在说啥子？现在上大学有80%都上得了吧，反正也不一定啊。一个是看分数，第二个呢，很多人就是没有自己喜欢的志愿，没有自己喜欢的专业，他就不报，他宁可再复读一次，或有些人对自己的分数不满意，他再读一次，都有的，都有的。就我你知道有一些考生啊，他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天王老子来了，他都一定要读那个学校，他都一定要读那个专业，读不到他就复读，读不到就复读，就一定要读到为止，有的哈还不少，这样的考生他不少，就是打烂沙包啊，一定要考到底那种。那所以的话也是一种执念吧啊，每个人追求不一样，每个人追求不一样。新疆大红枣，你在华南老家都吃华丰吗？哦，你那边居然有华丰，河南是吧 ？OK 的，哎，但你跟小蛋糕是一个地方的呀啊，小蛋糕也是河南的哟。野马哥跟小蛋糕是老乡哈，你俩都是河南，你是河南哪里呢？他是张家口，但是张家口这新疆大红枣怎么说是想要大红枣可以啊，新疆大红枣是好东西啊，没事的话整点大红枣特别好啊，活血，而且呢也是很养生很营养的一个东西，相对来说是一个健康类的零食啊，健康类的零食。好，那么也开始今天也给大家读上那么一小段小文章吧，好不好？既然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的好的习惯还是不能丢哈，不能丢。那么我们就这次也是给大家换一点稍稍励志的一些东西吧啊，稍微的给大家读一读，偶尔读读情诗，偶尔呢要换一些风格，这样的话大家是那个哦，不好意思，我说张家口哎，不是张家界耶，你是张家口吧，河北张家口啊，河北张家口 sorry 张家口，张家口 OK 张家界我都没去过，张家界张家我没去过，张家界好吧好吧，不管怎么样我口误了，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没去过，都怪我没去过，哎，河北河南我都没去过啊，我连 武汉都没去过，我湖北都没去过，我只去过湖南，真的啊，我是压根没去过呀，我最多是飞机飞过那个省份，我连高铁经过都没有，所以哎呀，以后假以时日还是要去一下啊，去一下呢就知道这个就有印象了，就有印象了，好吧啊，希望假以时日我也能去到你们的家乡，可以品尝一下你们的美食，好不好 ？OK， 好，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我看一下读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啊，那今天我们就粤语吧啊，因为昨天的这个昨天是国语了，我们偶尔稍微轮换一下，轮换一下。好，这篇吧，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哈。

当目光相触，所有未讲出口的心意就有了归处。风不必宣告，月光无需邀约。真正的奔赴从来都不是刻意地追逐，而是灵魂深处的共振。你无需开口，我同天地万物就会通通奔向你。这个是时光入面的笃定，是心照不宣的默契。我曾经在无数深夜独坐窗前，城市微红璀璨，但是照不亮心底的迷茫。那阵时的我好像一只迷途的候鸟，困在旁人的期待入面徘徊，不见了个本心。直到晨光洒落的清晨，我才恍然，所有漫长的等待都是为了遇见同频的人，以及遇见最真实的自己。奔赴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追逐，而是双向的共鸣。无需言语的修饰，不必刻意的安排，就好似四季更迭，花开叶落，一切都是自然而然。那些独自行过的路，默默孭过的艰难，都从来不是徒劳，只是为了在相遇的时候成为更好的彼此。你无需开口，风会扫去我的思念，雨会载住我的牵挂，山间清泉为你轻唱，路边繁花为你盛放，夜空星辰为你点亮归途。这个世间所有温柔美好都在这里向你奔赴，而我是其中最执着的那一个。你无需开口，我同天地万物就会通通奔向你。不问归期，不问结局，只愿在平凡日子里面并肩同行，看遍人间风景。因为有了你，等待才有了意义，而奔赴才有了方向。愿我们都能够遇见灵魂同频的人，在岁月里面相互陪伴，彼此温暖，将平凡的日常过成温柔绵长的诗歌。

有冇坚果类嘅？暂时冇、哦，不过会同你记一记吓。坚果类的，就是这个，我们会搜集一下。如果大家需要坚果的话，就我们有那种每日坚果，或者是什么花生啊啊那些这个什么腰果啊，这个杏仁呐 啊或者是巴旦木啊，亦或是榛子啊等等那些，都会帮大家去留意去问一下，好吗？啊。感谢你，感谢你。问完去听收音机啊，仲系中意啲收音机系嘛？还是喜欢收音机？晚上好，铁壁石斛啊，不辛苦，不辛苦啊。Hello， 眼镜同学。东莞的张姓是多吗？不知道哎，反正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它都有一些专门对应的一些姓氏哦，专门有一些对应的姓氏吧。反正今天轮着来哈，轮着来，有时候是国语的读文，有时候是粤语的读文啊，有时候是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不用翻译成普通话的啊。有时候好像小蛋糕他也听不懂，但是呢，听个意思就行啊，感受一下大概的一种语感，听得懂的就听，听不懂的就当简单的氛围性的啊，感受一下，好吧，很简单，很简单。好，再次欢迎大家哈。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现在啊，六月中下旬，再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是什么呢？是荷花期。之前跟大家简单的提过一下啊，六月中下旬，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中下旬是很好的荷花期，尤其是六月的中旬左右哈，中下旬左右都是荷花非常盛开的时候，而且这个荷花就这么一两个月，多一点都没有啊。七月还有一点点，过了七月包没有的啊。过了七月到八月份，你还能看到一点荷花的话，那真的算你走运。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我们广州有五个赏荷花的最好的去处。那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因为再不去看这个荷花的花期就过了啊，借着这个时间赶紧去，赶紧去啊！如果喜欢看的话，好多人老是投诉这个公园又话有荷花嘅，有冇荷花嘅？有人又话，哎呀，点解啲荷花谢晒嘅？又话点解荷花未开嘅？那是因为你们没有针对性的在这个花期的时候去到看啊，一定要抓着人家的花期，人家告诉你了这个时间才有，过了这个时间没有，人家是不背锅的，好吗？尊重一下自然规律，遵守一下那些花开花落，好吗？ OK 啊，这个就是五个荷花赏荷的好去处啊。第一个呢，就是江北休闲绿地啊，江北的休闲绿地在哪里呢？在这个荔湾区水秀一路啊，也是保利紫林香苑的北侧，就要坐一下70和74路公交车到水秀一路的总站，到啊，叫做江北休闲绿地，江北休闲绿地，也是很，但是有广州很罕见的白色啊和这个重瓣荷花，重瓣荷花，所以呢，也是偶然会有一些并蒂莲啊，并蒂莲能看见的话也是特别走运哈，特别好看，也是寓意着一些很美满的一些东西。那么人少啊，那个地方人比较少，超好出片，超好出片的。没有门票一说啊，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中下旬就快没有了。第二个就跟大家提过的这个荔湾湖公园，荔湾湖公园啊，整一个都是那种白荷花衬亭台的古桥，六月正值盛花期。那么今年呢，也会有这个常见的啊，常现这个罕见的并蒂莲。逛完之后就可以打卡永庆坊啊，打卡荔枝湾那边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景点啊，整体的一个景点啊，在六号线如意坊站 A 出口就能到了啊，六号线如意坊站 A 出口。第三个就是也是提过的六榕寺啊，苏东坡在那提过六榕二字的那个六榕寺啊，那也是夏日限定的荷塘啊，只有夏天才会开放的一个荷塘，那里有千年古莲，朋友们啊。六榕寺里面有一个千年的古莲，可能就是从宋朝开始啊，那块差不多开始那个古莲就有了。六月到七月是盛放的，早晨呢还有这个水雾造景，反正感觉是禅意十足啊，禅意十足。一号线和二号线的公园前站啊，公园前站的这个十二出口啊，它这个十二出口。OK， 还有这个烈士陵园啊，烈士陵园呢是连片的荷塘，一共有9000平米
啊，9000平米的连片的荷塘。那么这里是粉荷，粉荷，那么也是有很罕见的并蒂莲。所以大家如果去看荷花，能发现并蒂莲，就相当于你刮刮乐能刮中100块钱啊，很难得，很难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因为不知道是多少株莲花荷花才会出一个并蒂莲的，所以遇到的话呢，就像流星划过的那种啊，赶紧就是好事要发生了，好事要发生了。那么也是在我们烈士陵园的 C 出口哈，流花湖公园啊，流花湖公园也是在我们的法兰克福的花园旁啊，也是在整一个夏天，你会闻到很荷香四溢的感觉，而且还有清水栈道，清水栈道流花站的 B 出口就在我们旁边，就在我们旁边。那么十月份呢，这个流花湖的那个白宫就要回归了啊，据说是十月份白宫重新翻修回归，它又再一次成为了这个网红打卡点了啊，网红的这个打卡点，很多人又过去拍拍拍了，所以的话呢也没问题，但十月份肯定就没有莲荷花了啊，要去就去六月中旬七月，如果你正好过来赏荷，你可以跟我说啊，可以跟我说，然后可以万一还能到楼下请你们喝杯咖啡哟啊，说真的哈，说真的可以偶遇一下啊，偶遇一下。上周日就去洪湖公园，洪湖公园看荷花了，好看吗？有没有看到并蒂莲呢？好多人去这个荷塘，很多人去看荷花就是去找并蒂莲啊，就去找并蒂莲。广州就是好，有地铁坐。是的，东莞以后地铁也会变多，只是现在东莞地铁还不算多，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方便。目前来说还只能是两个，目前来说还只能是两条线，后面的话线路会越来越多的。再以后广州的地铁会跟东莞打通啊，佛山的地铁跟广州打通，广州地铁跟东莞打通，东莞地铁跟深圳打通。所以在广州是可以直接坐地铁去深圳的啊，佛山都可以直接坐地铁去深圳的，这些以后啊都是确定的事情，确定的事情，朋友们，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就好了，拭目以待就好了啊。很评论区不能发图啊，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形容一下，不行的话你就当帮我们看了啊，帮我们看了。当然也可以呢再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的这个悦享生活派哈，抖音悦享生活派，我们可以发一发图片给我们看一下啊，一起分享一下都是没问题的啊。是的是的啊，去哪个地方都有些地铁坐一坐。烈士陵园冬天去肯定没有咯，冬天人家六月七月的东西啊，你冬天想去看荷花难受啊，难受，不可能的了。在的在的在的哈，感谢各位的支持哈。小冰冰可以点个关注哟，小冰冰如果在的话啊，小冰冰可以点个小关小注啊。地铁反正方便了，到处地铁都有啊，去到哪只要地铁。我跟你们说北京地铁才多啊，我还以为广州地铁很多了，其实北京基本上整个地下全是地铁啊，那是真的挖空了啊，几环几环的地铁，然后郊区的一直连到地铁啊，是吧 ？OK OK， 反正大家看到呢，也借着这个荷花哈、啊，借着这个荷花呢，也是祝福大家啊，都可以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反正一切都是美好的啊，未来都是可期的，好吧 ？OK， 有四川的枫糖李子吗？我们会有李子。但是可能不一定是枫糖，四川枫糖李子，我们晚一点会上李子，因为正好马上现在也是。

就呢，不同的地方它的特色不一样，有的可能偏酸口，有的偏甜口，有的会偏脆，有的会偏软，大家自己酌情喜欢咯，好吧？反正李子的话我们晚点会安排上，但你们自己有其他喜欢的一些啊生鲜啊用品啊，你们也可以随时随地跟我们说啊，随时随地跟我们说。重庆吃了蜂糖李是吧？可以上链接哦。聪聪也说蜂糖李不错，反正蜂糖李是云贵川那边的。啊，蜂糖里是好像是四川重庆那一块地方叫做蜂糖里，啊，那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链接啊，我们的小助理赶紧 mark 下来，小本本赶紧记下来喽啊，记下来喽。那如果万一真的可以有的话，那到时候你们要多多支持哟，啊，给你们上了蜂糖里，那你们记得要过来拍拍拍哟啊，真的哈。好，那么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那明天呢是我们的研学，明天是研学专列，以及这个大家可以听一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啊。像俊胜哥这个报啊，这种研学团呢、啊、不怕少啊，这不怕多啊，这个有一次报一次，而且呢基本上每一条线路都有它的特色，多点来参与，多点来打卡，准是没错的，好吧？OK 啊，找丽娟啊也可以啊，也不知道丽娟现在怎么样了，好像后面暂时没有她的消息了啊。我们的周丽娟老师 OK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和陪伴了，那我们下周再见了，好吗？啊，明天是研学以及录音，后天是爽姐。好，那我们下周双播再见咯啊，好吧，感谢大家陪伴我们这么久哈、啊，我也该稍微歇一歇了啊，歇一歇。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到这里咯。我们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关注哈。最后几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链接，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想拍的，抓紧时间拍起来啊！抓紧时间拍起来，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地儿啊！如果想支持浩浩，就趁现在。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拜拜啊，各位，我们下次再见啊，下周再见，晚安，朋友们，拜拜啦，拜拜啦。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关注。OK。

再见了，各位晚安啦哈！祝大家今晚做个好梦哈！也再次祝所有的学子们都能够选到心仪的学校，并且被自己喜欢的专业所录取。

0: 好吧，那么祝大家晚
1: 安。
2: 北京时间21: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
11: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2: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1: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2: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1: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2: 赶紧锁定啊。
11: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2: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1: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2: 超大，
11: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2: 没错，
11: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2: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1: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2: 我是刘洪。
11: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2: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1: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2: 对，
11: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2: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1: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12: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1: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2: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1: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2: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1: 2顿餐食，
12: 两顿饭，
11: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2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

0: 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严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迈入了马年的下半年。熟悉民俗的街坊啊，应该都发现了今年下半年呢是公认的婚嫁好时节，身边准备办喜事儿、筹备婚礼的朋友特别多。结婚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很多准亲人还有准备给孩子筹备婚房的家庭，都想借着这场喜事把家里好好的翻新装修一番。用心设计的新家不仅增添浪漫氛围，也让婚礼更有仪式感。最近呢，我们栏目后台和热线电话里咨询婚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听众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无忧美家的阿生，来和大家聊聊婚房装修、老房翻新里的门道，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活动热线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忧美家的生哥。那最近呢也感受到最近这股婚嫁热潮也是非常的热烈了，办婚礼做婚房，那大家都想打造一个新家颜值高的婚房，那这份心情呢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得到。
0: 是的，一辈子一次的大事，谁不想把新家布置得尽善尽美呢？不过呢，聊到装修啊，很多人心里边都犯嘀咕，坑不少，麻烦也多。今天这样吧，我们呢分成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
3: 是的，没有问题。那装修呢看似是刷墙铺地做柜子，但是实则里面呢涉及到工期、施工、设计、售后方方面面，尤其是已经订好婚期的业主呢，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那接下来我们综合三个痛点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啦。
0: 哎，对，说到呢婚房装修，我先提一个大家最揪心的问题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也有耳闻。一对新人早早敲定了婚期，订好了酒店酒席，邀请了亲朋好友，万事俱备，就等着新房装修完工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呢，装修环节出了大问题，他们找的是零散的包工头团队，施工毫无规划，工期一拖再拖，最后婚期到了，新房呢还没完工，不仅没能在新家举办仪式，整个人也焦头烂额，好好的喜事儿添了不少糟心事儿。哎，阿生，这种工期拖延的情况常见吗？
3: 其实太常见了，这个就是结婚的婚房里面的头号雷区了。那些零散的施工队、个人的包工头，普遍来说的话，没有标准化的工期管控体系，大多都是临时的组队，工人的流动性也非常大，今天接这一家的活，明天接那一家的活，手头上的工地一多了，就会发现工人的工位紧缺，工期施工断档的情况特别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的工期，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一旦延期了之后呢，业主没有任何的维权依据，只能被动的等待装修了。而正规的装修公司呢，从前期的设计改造报价开始呢，就会把完整的工期纳入到咱们的正式合同当中，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装修的类型，精准的去拆分每一个施工的节点，像拆旧的环节、水电环节、泥工、瓦工、油漆、安装、保洁，每一个环节起点的时间、衔接的安排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环环相扣，就不会出现施工断档的情况了。
0: 哎，那无忧美家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保障，让赶婚期的业主可以更加的放心呢？
3: 有的。那为了彻底打消业主朋友们对工期的顾虑呢，我们无忧美家专门推出了工期延保协议，大家呢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整装的类型，明确写清楚完整的交付日期，白纸黑字，那具备我们的法律效力。我们无忧美家向所有的业主承诺，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施工安排、材料供应等等的方面造成工期延误的话，每延误一天我们会赔付100块钱的现金给到大家，用实打实的赔付机制 倒逼我们的工人管家做好工期管控，也给业主朋友们一份安心。尤其是下半年婚假的旺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是掐着点掐着婚期去做装修的，那这份延保协议就是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啦。
0: 这个延期每天赔100块啊，这个承诺不轻哦，等于说把自己的钱袋子都压上去了。如果是工人的原因，公司的原因延期了，就得掏钱。这个底气没有实力可是不敢说呀。有婚房装修需要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这样靠谱的服务，就拨他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免费咨询工期规划和延保协议，先了解一下。
4: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聊完了工期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老小区业主最头疼的第二个问题，老房翻新太麻烦了。很多街坊呢，家里房子年代久了，墙面老化，水电老旧，本来呢是想趁着婚假旺季翻新做婚房，可一想到装修就头大呀。旧房改造呢，要对接物业办手续、建筑垃圾清运等等，自己呢又基本不懂装修，拆旧修复施工各个环节都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装修这件事儿干脆就搁置了。
3: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重点讲，那老房翻新的复杂程度呢是远高于新房的毛坯装修的。那首先来说的话，老房子的第一步就是全屋拆旧了，老旧的门窗、地砖、墙砖、吊顶、旧的家具都要全部拆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按照物业的规定的话，建筑垃圾是不能随意的堆放和丢弃的，需要专门的清运人员，个人找不到合规的清运公司的话，很容易会被物业去进行处罚。那其次第二点就是呢，老房子普遍呢都会出现一些厨卫的墙体破损、管线的老化、防水层的失效等等的问题，如果非专业人员去进行拆旧的话，很容易会破坏原有的水管、电路、防水层，后期漏水漏电维修起来也特别费时间又费钱了。那装修的全程呢，又要反复由我们业主去对接物业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商家，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装修这件事了。所以说大家很怕装修老房子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想装，而是确实太麻烦了。
0: 哎，你看啊，这个外行上手真的处处可能都是坑，那无忧美家怎么去解决太麻烦这个问题呢？
3: 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整装呢，一站式的整装就是专门解决装修麻烦的一个事情了。从设计、选材、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服务，那咱们的业主呢就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逛我们的材料市场，不需要挨个去对接咱们的工人，也不需要天天守在工地里面。那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户型的特点去定制专属的方案，那所有的材料呢，咱们会统一的采购配送，品牌环保的标准呢会提前去公示告诉咱们的业主朋友，而且在施工团队的标准化的作业下呢，项目经理会全程跟进，那我们的业主只需要阶段性的验收，正常工作生活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0: 哎呀，这原来整装这么省心，相当于把所有繁琐的环节都交给专业团队了。那这次老房换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没有针对老房的专属福利呢？
3: 那确实是当然会有的，而且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直击痛点的。那本次呢参加这个活动的业主朋友们呢，您家的装修全屋的拆旧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不限平方数，而且拆旧所产生的所有的建筑垃圾我们全权负责，合规清运、包清运处理，而且全程去对接咱们的小区物业代办所有的装修报备、进场的手续，那业主完全不需要出面去沟通。那拆旧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为您的单位做厨卫的基础修复工程，去处理咱们的墙体破损、 边角开裂等等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业主只需要把房子交给咱们拆旧、清运、物业对接还有厨卫的修复呢，这些非常繁琐很累人的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帮你去搞定了。
0: 哎，等一下，那个刚才说拆旧免费不限面积，然后还包清运、包物业对接、包厨卫修复，是吧？
3: 嗯，
0: 那如果自己找人来拆旧清运，这个市价少说，我觉得也得要一两万，是不是？
3: 是的，主持人讲的特别对，很多的老旧房子在装修摘拆旧的这个过程，还有清运的过程呢，也要花1.5万到2万块钱。那今天节目给大家免费升级了，想了解自己家拆旧要花多少钱的朋友呢，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了解一下，不花钱。
4: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阿胜，咱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婚房的翻新案例给大家讲来听听？
3: 是的，最近呢，我给我们两个的业主朋友们做的一个案例，一个是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一对90后的小夫妻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购买的，大概是90多个平方。那今年呢，准备国庆去办婚礼，找到咱们的时候呢，吕业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的厨房太小了。一个人去做饭的话转不开身子，想做开放式的厨房呢又怕这个油烟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之后呢，几乎没有地方去做衣柜了，而且衣物的堆放全放在客厅的外面。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好干湿的分离，每天吹头发都站在那个湿漉漉的地面上，非常麻烦。
0: 嗯，听起来这个面积不小，但是空间其实利用率不是很好，比较低啊。
3: 嗯，对的，那很多的老房子的通病就是我们的空间布局跟不上现在咱们的生活需求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做全面的优化升级，那咱们的厨房呢改造成了半开放式的，加了一个玻璃的推拉门，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关上门，平时去打开它，那既通透又挡到一些油烟的规划了。那在卧室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规划这个收纳的情况，再做了一整面到顶的衣柜，再加上梳妆台，那原本的收纳量呢直接是翻了3倍的。那卫生间呢，我们是帮他做了干湿分离，然后洗漱区还有淋浴区呢是完全分开来的。那装修完之后呢，这位女业主就跟我们说，哎，感觉以前我们90平方很小，哎，现在呢感觉像住了120平方一样。
0: 好像住了120平方，这个其实就是空间魔法。
3: 那是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老城区的越秀区的淘金路了。那这位妈妈呢给儿子去筹备他的婚房，那房子是在1998年，20多年呢没有做翻新了。那这位妈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工期，因为婚期呢是定了10月份，她怕装不完没有办法交付。第二个就是老房子的墙体出现了歪斜的情况，墙面出现了凹凸不平的情况，做出来的效果担心不好看。那在这边呢，我们给他签订了工期延保协议，合同里面写死了交付的日期。那墙面我们做了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呢，横平竖直，整个柜子装上去严丝合缝，非常好看。那装修完之后呢，在验收那天，阿姨自己也带了一把尺子过来，哎，误差也不到2毫米，当场呢就给咱们竖了一个大拇指了。那婚礼呢是在新家这边办的，亲戚朋友们一家人来到新的房子当中，哎，阿姨就逢人说，我儿子的新房装修的比酒店都还要漂亮呢。
0: 你看啊，这个比酒店还漂亮，这话从妈妈嘴里说出来很自豪的，含金量很高啊。想看看自己家能不能也能这样改改的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您家的改造方案。电话记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方案是免费出，先了解一下，不吃亏不上当。
4: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好嘞，我们来详细说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的核心福利。阿生，参加这次活动到底可以拿什么样的实惠呢？

0: 是的，那我一条一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出的四大核心福利，每一条都是针对婚房的装修和老房的翻新做的设计的，所以说您家是老房翻新才有这个优惠。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了，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监理团的团员呢会帮你盯紧你的装修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那咱们的管家呢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的话会砸掉重装。那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没有人帮你去盯着，有媒体的监理团全程去跟进的话，你才会有底气啦。
1: 没人盯，再好的承诺都是空话。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免费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三套的方案规划了。那市价呢是需要到12,800元。那今天是免费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那针对您家的空间不合理、收纳不足、还有风格不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帮你重新规划出三套不同风格的方案，而不是模板。而专门针对您家的设计想做婚房的，我们会帮你匹配做婚房有设计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会融入一些暖色调、浪漫软装、喜庆点缀等等的专属元素啦。
1: 嗯，是的，你看啊，设计费省了10,000多，而且还是婚房专属设计师，哎，确实是很不错。
0: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全部的拆就免费送给大家了，包拆除、包新运、包厨卫基础修复升级，不限我们的面积平方数。而且老房翻新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拆还有清，很多老房子光是拆旧清运都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免费给大家升级。那第四点就是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去抵扣这个工程款。什么概念呢？今天您家装修如果说需要预算20万的，通过我们电台报名只要19万就可以搞定了，这10,000块钱是直接减掉的，不是抵用券，不是什么的抽奖，是真金白银合同里面写清楚给到大家的。
1: 哎，我帮各位捋一捋这四大福利啊，媒体全程护航，设计费省12,000，拆旧全包省12,000，还有10,000块钱我们直接减掉了，这四条其实都是老房翻新专属的优惠。
0: 是的，不是堆数量，是真正的帮你解决老房翻新的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各位业主朋友们签订了无忧美家的工期延保协议，如果说因为我方原因进行延期的话，每天给大家赔付100块钱的现金。而且掐着婚期装修的朋友呢，这份协议就是你的定心丸了，你不需要担心装不完，因为我们比你还怕延期这件事。婚期是大事，一天都耽误不起来。
1: 每天赔100块，这个承诺真的很硬气。有婚期压力的准新人，这个保障啊太重要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会担心效果图会好看但是落地翻车。
1: 哎，对。
0: 那这个问题呢，无忧美家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案。今天节目期间打进来的朋友们会额外赠送 3D 的效果图，提前看您家的装修效果、布局的分布、装修的风格、色彩的搭配，全部都是清晰展示，确保100%的交付还原。
1: 注意啊，我们这个 3D 效果图呢是一个限时优惠，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才有，说不定过了这个周呢那就没有了。另外大家去展厅报名，也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四大核心福利：老房翻新专属，工期延保协议是活动专属，3D 效果图是赶紧打电话才有的，这是层层加码呀。阿生，那打电话去报名是不是就一定要签合同啊？
0: 那打电话报名不等于就马上签合同的，大家可以先了解，先看方案，满意了再往下面去谈，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去叫停。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呢，是真心想帮广州的业主把房子装好，不是硬推销。
1: 先了解多一个选择不亏。那现在这个名额情况怎么样了呢？
0: 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的样板房协定呢还有番禺区3个名额、越秀区2个名额、天河还有4个、海珠还有3个，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 0206633-9999， 先把名额给占上， 不花钱先了解啦。
1: 好嘞，电话再报一遍，020-6633-9999，020-6633-9999。婚房装修啊，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而是一个新家浪漫的开始。早一天装修，早一天住进理想中的家。各位街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直到最后一刻落下，整个世界最真实。

直到最后一刻落下，整个世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有一个夜晚，当我们相聚在这片星空之下，希望你的心情开始变得开朗。不知道今天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刚刚经历了什么，也许这一刻一扇新的窗将会为我们重新打开。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呢和你一起聊一聊开窍这个事情。总有生活当中的某一件事啊，或者因为某一种感觉，或者是因为某一个具体的人，然后你突然发现你对某个状况、某件事情、某种想法、某种技能，然后突然就开窍了。

Hello， 欢迎你小小，第一次在乐听的直播间看到你哦。他说因为自己呢最近被这个婆媳难题困扰了心情，所以今天呢特意上来听听自己喜欢的星空夜话，来缓解一下心情哦。好的，小小。一旦你明白呢，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你不要为那个事情去着想，你就发现好像很多的东西都可以迎刃而解啊。哇，我们开场的星空 loft 亮起来了，就不再会有见。谢谢唐耀辉送出的星空 loft、今天呢我们又是可以奔着零点准时互道晚安下班的节奏去的。零点互道晚安之前，让我们一起来让彼此的距离更近一些。今天呢希望你可能曾经生活当中呢突然明白的事情啊，你可以感受出来。如果有一些事情你还没有想通，也希望今天晚上呢突然你可以打通那个渠道。爱的呼唤哦，还没有看到哎。但金律师呢驾驭了一首歌的点播权限哦，想看看金律师待会儿想听什么样的歌曲。

0: 看到了金律师爱的呼唤啊，喊了我十遍了哈，看到你了哦。那到底生活当中的开窍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它可能并不是循序渐进的变化，那种是慢慢长大的过程。我觉得开窍可能更像是一扇门突然间就是被推开的那种，你站在门口啊，你看到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房间，这个房间其实它一直都在那里，可是你从来没有找到门，就在那个瞬间你看见了房间里的一切都如此的清晰哦。所以那就是开窍的灵光乍现，对不对？你可能会突然明白你的友情，你的爱，你奋斗的事情，你的梦想，或者你做某一件具体的事情，那个窍门到底在哪里，或者说你对于它的定义是什么，再不然就是它告诉你，你应该学会如何更好的去维护好你自己的心情，或者更容易让你确切的抓住你想抓住的那个部分，这样子哦。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你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听听看我们朋友们到底都是因为什么样子的事情开窍的。这里是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
1: 你在等天远盛开的香树。
0: 今天呢，在直播间看到了几个呢，第一次过来互动的朋友啊，所以呢，还蛮开心的。也希望我们的星空呢，逐渐的有越来越多的伙伴们从我们的广播端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这个乐听直播间啊。其实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也会通过我们的这个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 APP， 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画面的实时的直播啊。所以你安装完这个乐听，打开它的首页，现在呢，你可以非常容易的在上面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的入口。
1: 直到候鸟归来的相遇。
0: 看一下啊，抖一下，他说我觉得令我开窍的，是帮忙不等于包办，就是一直呢都是很热心帮助别人，但是常常呢就会陷入大包大揽的状况啊，把别人的问题完全当成自己的问题去解决，甚至呢会替对方去承担后果，这就导致呢自己经常会疲惫不堪啊，所以呢更倾向于提供方法建议，或者引导对方自己去解决他的核心问题，明白真正的帮助是一种赋能，而不是我替代你去承担啊。是的呀，所以你想明白了，这就是开窍啊，对不对？刚刚我们的唐先生啊，也下单了一首歌曲的这个点播权限，所以我们的靳律师呢，哦，歌名不让你发的意思我懂了，那可能你有歌名里面的某一个词是被系统禁止的，就是这么简单。那你要不然把那个你或者打拼音哦，对不对？
1: 因为你
0: 阿月说，我认为开窍呢是自己看清楚别人对你所说的东西呢都只是别人给你的建议而已啊，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认同的，因为确实也不是说有些朋友给你的建议他不是出于对你的好心，他一定是对你好意，对不对？但是确实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跟自己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部分，所以如果这个领域你确信是你自己的专业，那么在感受朋友带给你的那些建议的同时，其实可能你心里面也非常清楚，就是这件事情到底要如何去行进啊，或者怎么样去操作，它可能会更顺应那个专业的部分。但是对于朋友的那些建议呢，就是通通你把它看成就是他在关心你，他在关心你，他在关心你，对吧？就好了啊。好的，我们的靳律师呢，就。

许巍的这首歌。好的，待会儿帮你翻一翻哦。不是，我是正儿八经的这个文化考生，我不是艺术生。哎呀，但是你这么说，搞得我也好开心哦，就是我还是会有艺术生的气质，对吧？这是变相在夸人嘛。谢谢静静的烟花。唐先生呢是想要听一首是非题哦。好的，这首歌我待会儿也翻一翻。

静静的一百朵烟花，以及唐先生现在接力在绽放的，这是多少？96朵烟花吗？哦，有朋友在提醒我说，26年高考的分数，陆续公布了，考生可以查成绩了。今天，可能也可以感受到一些朋友在这个夏天带给我们的好消息，对不对？哦，就像此刻绽放的烟花一样绚烂哦。小小说，今晚这个开笑的话题蛮适合自己现在的处境，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对一个不太上心的家婆付出，以及过于自己去内耗啊。所以反而不要太过于投入这种关系呢，也是一种善良，照顾好自己的小家就行了。哎呀，这个题目呢，它真的是一道千古之题。就如同问我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对吧？就婆媳关系呢，这个真的是啊，就是自从有了人类的婚姻，有了两个家庭的融合，有了婆媳之后，就这个问题千百年来千万年来它就可能一直都存在啊，只不过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能每一种状况都不一样。但是就像刚刚跟你聊天说到的，如果你会觉得说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不着相的话呢，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放过自己也是放过对方吧。

谢谢 Flower 的猴猴天啊！开场的时候听说 Flower 今天有点点这个发烧是吗？然后肠胃还不太舒服。那你这个会不会跟我上周的状况是差不多的嘞？所以我现在回味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回味了，没什么可回味的，就回顾了。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想说，这真的是因为我不小心吃错了东西吗？还是因为最近确实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状况这样子。所以 Flower 你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啊。每次生病的时候好像我们都会有一个开窍的契机啊，就每一次那个时候都会告诉自己说，哇哦，我对自己好像有点太差了，我是不是平时对自己还不够好，是不是应该再对自己再更好一点呢？这首歌呢来自于静律师啊，想要点播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收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他希望送给大家，祝大家可以拒绝所有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哎，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可以在生活当中呢真正的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呢？是那种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呢那种空间吗？好像也不是，对不对？其实真正可以给到自己掌控生活的那种感觉。

朋友说最近呢自己也发烧了啊，是因为淋了雨发了烧啊，但是今天呢还是坚持来看主播直播的啊。今天怎么有那么多朋友烧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雨还是少淋一点比较好，对不对？烟花可以多放啊，雨还是得少淋啊。我觉得这个成年之后呢，淋雨还是有成本的事情。但是很神奇的就是，当年我们这个青春无敌的时候，淋过几场酣畅淋漓的大雨。我记得那几场雨里面没有丝毫对自己身体状况的影响，记忆当中就只是有数不尽的那种银铃般的笑声啊。谢谢金律师的烟花。今天晚上你是打算放到1000速吗？用户 BDTV 他说，第一次见到主播的样子有点激动啊，之前呢一直都是在收音机旁边听的啊，欢迎你 BD 同学啊，你先给自己改个昵称吧，虽然这个系统呢它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会那么快的把它显示出来啊，改完之后你先告诉我你改了叫什么名字啊，我先在自己的心里面先记一下。等到你下一个自然日，比如说过了0点之后或者明天你再过来直播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你新改的昵称了啊。

哎呦，我看到好几个朋友今天都身体不适呢。小茹也说昨天也吃错东西了。怎么呢？这两天你们能不能就是啊开窍一下啊？我跟你说，在生活当中呢，你自己和你的健康啊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好不好？这个优先级一定要是好过任何的事情，好不好？小程序端好像不能够改哦。哦，这样子哦。BDTV， 我觉得这样子，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乐听，粤语的乐，听见的听，这个程序还好，不太占地方的，下载一个，然后从这个 APP 端进来看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呢，你可以感受就是所有的功能都可以用到哦。上一首是是非题。也许生活当中呢，虽然今天呢你发现很多的朋友呢都去查自己的高考分数啊，但实际上的高考并不是人生考试的结束，可能恰恰意味着一个新的阶段的起点呢。后来你才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考题，每一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题，就这种啊，比如说是非题是吧，你每天都会面对说这道题到底选对还是选错，到底选支持还是选抵抗，是吧？还是选择做啊，还是不做啊？接受啊，还是抗拒啊？每天都有这样子的选来选去的这种考验呢、哦。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是当年呢，卷子上的题都有标准答案，但是生活的是非题并没有，对吧？

这首呢来自于唐耀辉先生送出的歌曲，希望祝我们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想跟他们说呢，就是生活呢它就是这样的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是非题啊，但是希望怎么说呢，希望大家在面对每一天的这个考题的时候啊，会的全对蒙的也能全对是吧。

三月嘴说，我刚刚以为主播要放的是莫文蔚的是非题哦。这是唐先生的点歌权送出的歌哦。这是唐先生需要的一首是非题啊。

不知道今天呢你的心情和身体有没有被自己照顾好，但是我希望呢生活总是会给我们一些瞬间的开窍，让你明白生活当中那些对自己来说真正重要的部分到底是什么。也许此时此刻你真正的心里的放松，你舒展的眉头，渐渐平复下来的心情，对你来说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希望今晚的星空夜话和我的声音可以帮你做到这些事情哦。欢迎我们的夏莫西同学来了。唐先生说这首歌每次听到都觉得好能够治愈我自己的哦。

其实我不知道正在我们直播间互动的伙伴们，你们觉得自己到哪一个岁数的时候，比如说啊，突然发现那一年，突然发现自己在那一岁的时候，突然间好像就真的对于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开窍了，就好像以前觉得自己都是那种特别蠢的小孩，但可能过了那一年之后，突然发现说，哦，我看到了，原来这就是生活啊。啊，原来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对吧？上一秒我还有点迷惑。其实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呢，实际上还是一度还是被生活和周遭的人保护的比较好的，所以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很多这种关系的那种微妙的东西啊，实际上这一块呢，以前我自己一直都不会放心力在上面，然后也导致自己在这个部分呢开窍会比较晚一点，真的开窍会比较晚一点但是等我真正的开窍了，然后发现说，哦，原来人跟人之间是这样的，哦，原来他是这样的，原来他是这样的。其实当我发现我这个事情开窍之后，我并没有比从前快乐。

所以呢，也奉劝我们这个收音机旁边和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如果你还来得及，如果你发现自己还没有开窍，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哎，其实你单纯一点，开窍晚一点又怎么样呢？多几年快乐不好吗？对不对？凡根特说，我现在我感觉到了一点物理上的不太舒适啊，因为我们宿舍的空调制冷好像有点坏了，我现在就是一种非常热的状态啊。我跟你讲，这两天呢真的是一种很麻烦的状况，就是你不吹空调的话，你会热的脑袋不舒服啊，但是你把空调打开，然后你又发现长期钻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呢，好像冻的又有点脑袋不舒服，所以啊，人类真的是很难伺候的。如意悠悠他说，今天出分了嘛，然后呢爸妈都问我说，要不要复读一下，实在觉得读个大专不太甘心哦，就是民办的读不起，公办的考不上，觉得哎呀好难啊。

这个要不要复读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悠悠啊，你就是遵从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意愿跟内心，但作为我们周遭的人来说呢，恐怕只能告诉你说，这个在自己还能够在读书这个纯粹的事情上面呢，稍微为自己努力一下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好好的再努力一下的。对，当然现在你说，因为我没有太读懂你的这个表述，就是说你现在要去上大专是吧？你是觉得说上大专不甘心，还是现在没有上到大专所以不甘心？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梯度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现在已经可以上到大专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如果你又没有信心复读一次考得更好，那你觉得好像这个读这个大专能够接受也行吧？反正现在读大专好像它中间也有渠道，就是继续的升本科，继续的往上升，对吧？也是可以的，也是一个曲线的这么一个路径啊。当然，如果你更自信一点的话呢，你说哎，大专可能还不甘心啊、哦，我就想一次性我就要上个本科，对吧？我觉得好像趁着年轻。有信心的话再搏一次也可以，是吧？所以这个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对吧？就是你对这个事情到底是接受还是抗拒。如果你本身是极度的抗拒，谁也没有办法逼你。如果你自己觉得哦，我自己好像可以今天晚上开窍了，我想通了，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再试一下，反正明年最差的结果大不了就像今年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你不用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就是对吧？我觉得这几天你可以自己好好的，就是琢磨一下这个事情。实际上，对于这种人生当中可能你看起来比较重要的一些关键的路口跟这个选择的话，是不是？你可以拿出一张纸啊，拿出你一支笔啊，然后就在上面去填一个表格，就这两个选项，它中间可能会涉及到不同的看待它的方式跟维度跟切面，对不对？啊，然后每一个维度，哎。这个好像是复读更好，这个是不复读更好，这个是复读更好，这个是不复读更好，最后整一个表格自己哎思考下来，全部分数勾完了，你就知道你应该选什么，对不对？凡根特同学说现在自己是准高三了啊、哦、啊，对，就过完这个夏天你就是高三生了嘛，对不对？BDTV 他说上个星期五呢没有开播吗？我在这个收音机有听到，对的，因为上个星期五呢刚好是处在我们的端午假期嘛，对，所以呢我们就是有录音的节目，但是没有视频的直播，但今天过来了哈。然后 Sunrise 说你知道的，有些事情它可能就是命中注定的吧，跟着你的心走吧。你看，就是我们公屏上面对悠悠的这个建议哈。

有一些开窍呢，看上去就是往外看的，可能是关于别人的，可能一直在跟某个人较劲，在心里面反复的去推演说他为什么要那样对你，你觉得他好像不理解你，他不尊重你，也不在意你，然后你在自己的心里面反复跟他辩论，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然后你始终找不到答案。突然有一天，你忽然站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位置上，你可能会看到他身上在那个当下他拥有的一些局限和负重。他可能不是不想去理解你，而是他在他的认知程度上，或者他的那个站位上，他不得已会去跟你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同样的问题。所以其实你要说人跟人之间是不是能够那么轻易的做到身同感受呢，我觉得很难啊。但是人世间最珍贵的是什么呢，是彼此之间有那份包容跟理解就好了，对不对？那份愿意去聆听跟相信对方的那颗心就好了，对不对？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跟你一起聊一聊什么样子的事情，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子的经历曾经让你开过窍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和乐听 APP 进行直播，想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视频画面吗？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乐听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

0: 听见的听，乐听啊。打开他的首页，戳一下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就好了。进两条片花，很快就回到节目里。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光良。
1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1: 大家好，我是王教育 Jackson。
12: 大家好，我是景甜。
13: 我是许茹芸。
14: 我是张涵予。
1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6: 我是王征。
17: 大家好，我是玄子。
18: 我是蔡淳佳。
1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0: 大家好，我是周慧。
6: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3: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6: 大家好，我是许飞。
9: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2: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支持黄伟的节目，
13: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6: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4: 星空夜话，
2: 星空夜话，
5: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6: FM 零四二四，
10: FM 零四二四，
6: 一起来聆听吧。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晚上呢，希望在我们星光点缀整片星空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被照亮，然后你可以突然开一个窍。
1: 看你蹲着，我想变地板。
0: 下半场的这个开场呢，唐先生想要点播一首王心凌的《水仙》，想把这首歌呢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包括韦少，还有静姐，还有每一位朋友。我希望大家都每天开开心心的啊。

0: 可爱。
1: 有的时候，某件事情突然让你感觉生活照进来一束光，可能就是因为某个人的到来，可能是下一个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哇，小七，谢谢你今天的放纵哦。

所以金律师今天打算把烟花放到1000朵吗？唐先生的顺利通过卡，我觉得今天晚上送这张卡好像寓意还蛮不错的，因为今天呢确实有很多我们的小伙伴们去查自己分数的，我想接下来呢大家就可能会去好好的报志愿，对不对？然后去等待这个夏天的好消息啦。

希望今天我们星空夜话的光临呢，可以让我们今天的日子变得可爱起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啊，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通过双平台呢进行我们声音渠道和视频画面的同步直播啊。今天呢我们也会在直播间里面继续的跟大家用橙色按钮的乐点特权进行互动。

0: 一首《水仙》，希望大家找到在这个夏日里面来到一片湖边的感觉。其实我印象当中呢，小的时候啊，就是去到郊外的田埂上面，经常是可以在夏日的夜晚看到好多的萤火虫的。但我仔细想了想，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萤火虫了。朋友们，你上一次看到萤火虫是什么时候？
1: 水仙，我摘下它放窗前，只要有人看见，就算一眼，我的心在里面。
0: 200朵烟花可以眨眼眨好久的。对呀、啊，所以这个东西还蛮精放的。好、啊，张老师来了。张老师说：“这个萤火虫我就没看到过啊，真的假的？这个年头确实比较难看到了。”啊，谢谢极速帅哥的烟花。

晚上喜欢蹦跶的朋友，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蹦跶一下，我觉得这首歌蛮喜欢的啊，好适合蹦跶的一个节奏啊。突然觉得这两天呢，逐渐的找到了夏日的感觉之后啊，毕竟这个夏至已至，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你逐渐的会感觉到哇，夏日在燃烧，内心在狂欢啊。哎，对了，当年好像我们还出过一首原创的歌曲，就叫《狂欢》的狂欢狂欢。这不是在捶背，我刚刚听着节奏摇摆的这个叫做开车舞啊。方向盘舞吧，具体一点的吧。

0: 对，中间还要挂档嘛，还要按喇叭，还要打转向灯，对吗？这个的时候你说跳舞很难吗？跳舞也不是很难，对，就模拟在驾驶啊，你说我这叫驾驶舞啊，好像它就可以了。还以前朋友还发明了什么擦窗舞什么之类的，是吧？啊，对的。啊，把生活融入你的动作里面就可以了。洒脱一点，他说关于萤火虫，我上一次呢是五一期间回了一趟家啊，然后我看到萤火虫了啊，这么厉害，你的家那边是不是这个环境非常的清新宜人，非常的优美啊？刚才呢，金律师还说，听说这个萤火虫呢，对于环境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来到星空夜话不需要什么要求，你只需要准备好你的耳朵，准备好你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在这片星空之下，你就可以在这里得到你想要的感觉。
1: 喧闹后的夜，孤单的地铁，走累了还不睡。
0: 邓基说，记得两个星期之前，我有一次去买宵夜的时候，刚好在乡下的路旁边看到过萤火虫。其实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尤其近些年，有些朋友他们在这种很大很大的城市里面住久了，忽然之间好像有心里生出的另外一份夙愿，希望能够回到那个小小的镇子上，希望回到那个平凡的村落里，希望在那里有一个带院子的小房子，然后在那个田园当中呢，拥有一份好像不被打扰的生活。所以你会觉得，哇，到底什么才是好的生活？可能有一天你会突然开窍，你会给自己一份新的答案。
1: 其实并不是要放任自己放弃治疗。
0: 凡根特说，我觉得如果我早点开窍的话，以我的学习能力还是有机会考得更好一些的哦。现在不是还来得及吗？对不对？金律师说，今天特别想要吃个炸鸡腿。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会在大半夜馋鸡腿了？不过今天确实很忙碌啊，然后做了对自己来说生命当中，哎，这好像涌起一簇漂亮的小浪花的一件事情。其实每一次完成这个小目标的时候，也是可以自己给加鸡腿的，对吧？
1: 这世界并不那么完美。
0: 他也想问说，那个虫儿飞，虫儿飞，叫什么歌来着？这就叫虫儿飞嘛。
1: 就是

谭辉说，今晚这个话题呢，突然想起了之前没那么成熟，但是现在更成熟了一些。以前更像是一种无忧无虑，什么事情都不需要想的状态。但是我妈跟我姐聊过天之后，我真的突然就觉得我开窍了。

瑞斯说，刚准备刷牙走到洗手台，结果偶遇了一只小虫子。本来我是本着敌不动我不动的策略的，结果它突然蹦起来，我亿万分之一的魂飞走了一下，真是被吓到了。 Hello， 欢迎雨儿。以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乱动，是吧？可能 Sorry 刚刚就是乱动了吧。他们会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田园生活方式的，对吗？哦。

0: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开窍可能会发生的更晚一些，你可能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追逐一个东西，包括所谓的名望、认可，或者来自某个人的爱。你会把自己的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这个追逐上面，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忽然问自己，如果永远都得不到，我还需要继续吗？可能那个答案不是要，也不是不要，而是你忽然就发现那个问题本身它都变了。你可能不再问怎么才可以得到它，而是开始问它真的值得吗？也许当你转变想法的时候，你开始变得有一点点的自由
1: 啊。
0: 所以很多时候生活并没有标准的答卷，世俗所谓的那些成功对于你而言也未必是你此生需要去追逐的最终的答案。畅快的人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和你喜欢的一切在一起，包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星空夜话，我们就在这里。不管你需要还是不需要的时候，我都会在星空之下为你点亮这一盏灯，等着你的身体，等着你夜归的灵魂来到此处。

0: 啊，月月，我们这里可以点歌的哦，点一下右下角那个橙色的按钮，在月点特权里面找到那个点歌特权哦。
1: 可以都放弃，可以不再想起你，无数个雨季陪伴在心。
0: 唐先生说，其实这个世界很喧嚣的，那么做你自己就很好。但做自己啊，做自己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也挺难的，对不对，伙伴们？后来你发现说，如果我可以在生活当中很长的一个阶段很从容地做我自己，其实可能在此之前你已经做了很多充分的准备跟努力了。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想要找到开窍的本质，可能我们就能够在日后更容易找到很多事情的那个最关键的部分，对不对？所以开窍的本质可能是属于认知的一种重构，可能我们会用一种全新的框架去理解之前我们面对的同样的一个事实，对吧？其实我们面对的境遇可能并没有改变，但是同一份工作、同一段关系以及同一个自己，但是我们更换了理解它的那个说明书，对不对？第二种呢，开窍就是关于一种积累的质变呢，就好像等待最后一片碎片落下的时候，那个拼图终于完整了。那一刻你看到了这件事情的全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开窍没有办法强行去制造，有的时候它真的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你需要等待那些碎片一片片的掉下来，一片一片的摆在你生活的面前，然后到最后你发现说，哇哦，原来是这样。原来下一首歌是来自丁静点播的《情非得已》。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忽然觉得，哎呀，岁月好绵长，它又好急促。这首歌上一次响起是在很多朋友们年幼或者青春灿烂的年华里，在某一部电视剧里，在满是流星的夜空下。

是的，我的天云来了哈。其实最近呢也听说好像你又去见了新的男嘉宾哦。我们广播端有些朋友慢慢的也熟悉啊、哦、我的天我的云，这位朋友很有意思哦。是一位很有故事感很有趣味的我们的兰州姑娘了。真的有点透不过气。小日子说想到了这位朋友年纪大了做什么都有点心酸的感觉。可能只是因为于先生当年写歌就是太眉清眉重吧，就是对啊。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近。王先生说这首歌想起我当年看《流星花园》那部电视剧的时候啊、哦。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吗，其实当年就这部剧热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忙、哦、我在忙着学习。我没有骗你。那年我真的好认真学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播呀，会播的。想听一首死了都要爱哦，我们直播间里面有朋友。你不要被自己点的歌吓到就可以。张老师说这部剧当时播出的时候我并不忙，不忙到我自己甚至都还没有上幼儿园，然后哼。有点过分哦，你那么年轻的吗啊。谢谢极速帅哥放纵了一下，谢谢云彩的烟花。这首歌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现在呢在右下角呢选一下我们的这个橙色按钮的月点特权，里面有我们的烟花 Plus 和烟花啊，你可以准备一下，待会儿我们一起做放松心情的手指烟花操的时候可以亮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啊。

0: 谢谢云彩的放纵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关注一下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准备好了没？我们要一起手指烟花操了。你的烟花在哪里？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静静貌似今天真的想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绽放1000朵的烟花，看来放完这1000朵很需要一点点的时间。也谢谢刚刚呢我们收拾烟花操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带来的烟花，夏莫西66束烟花，唐先生的66束烟花，还有我们的 Flower还在哦，我以为你已经休息去了，有没有好一点？ 如果发烧的话，你吃退烧药了没？其实额头上贴一个那个降温的蛮舒服的。邓琪说我知道当年这首歌很火，是谢谢豆豆有糖的烟花，谢谢夏莫西的烟花，谢谢张老师的烟花，谢谢静律师同学还在绽放的烟花，谢谢极速帅哥的烟花，谢谢云彩的烟花，唐先生的烟花。
1: 上天的安排。

0: 安静一个小时也不错。另外就是每周我建议你可以读一点没用的东西啊，文字啊，读文字啊，不是你在这个手机上去刷那种各种各样的小片段的那种啊，那种呢就是读的时候感觉哇，我今天吸收了100个知识点，但是放下手机的时候，你发现什么都没有，就是反而会得到一种空虚的感觉。嗯，
1: 多想在我身旁。
0: 然后一个呢，就是把你平时碰到的那种可能在某个阶段里面老是想不明白的这个困惑点，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啊，稍微的写下来啊。你看现在后面的烟花就续上了，对不对？我们向某些同学的烟花就燃亮起来了，刚刚中间还有别的朋友的啊，这个烟花都看到了。对，允许过程当中，我们要适当的允许自己暂时想不通，也多问自己说，如果这件事情反过来又会怎么样呢？接下来你可以去尝试借助一些朋友的帮忙，比如说找一个跟你完全不同频道的人一起聊天哦，不是跟你很像的人，记住了，是一个可能跟你很不一样的人，不，甚至是不同频道的人哦。最后我们用新的理解去行动吧。正在收听星空用号的朋友，也许此时此刻你正在困惑的一切未必需要那么着急去解决，也许他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等着你放下执念，等着你积累够了足够的碎片，等着那束来自星光逆光的那道温暖照进你的生活里面呢。也许这道光就存于我们的星空夜话。这里是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哇，向某些好给力哦，你今天到底送了多少束烟花？还在绽放哦。对，所以呢，希望我们在每一次生活当中相遇的时候，都能够迎来自己生活当中的那束光。有的时候那束光，生活本身太忙碌，但很难顾及得到你。但是在我们的这片星空，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跟更多的朋友们彼此靠近，让更多的光照进我们生活当中曾经以为裂开的那些缝隙里，好吗？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星空夜话都会在这里直播。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可以关注一下小红书，关注一下视频号啊。然后也记得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我们会在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 APP， 那你可以在这里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让我们明晚11点再会咯。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呢、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市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焦虑和
3: 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2: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
1: 是的。
2: 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 没错，我们这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2: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
1: 嗯。
2: 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孩子怎么念念不忘的哈。
1: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2: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 对，
2: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 没错，
2: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
2: 对，
1: 杭州的风景得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
2: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1: 对呀、啊，
2: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上家里都会
1: 有的话，您就带上。
2: 对，
1: 因为我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啊。
2: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红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1: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组的。
2: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1: 记忆力太强了。
2: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1: 他都知道，
2: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1: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2: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1: 对的啊，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2: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1: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哈、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哈。
2: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1: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
2: 特别漂亮，我去了。
1: 对，
2: 而且我
1: 去了，条件很好，
2: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他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1: 而且他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2: 对，
1: 嗯，
2: 他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1: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呀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2: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1: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2: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1: 是的
2: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0: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哈，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1: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0: 是的，
1: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0: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1: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0: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1: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0: 是的，
1: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两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0: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1: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0: 是的，
1: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笼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0: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1: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儿，有户外烧烤，还去唱 K、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0: 非常的好玩，
1: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0: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1: 就是金山银山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了，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0: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1: 不是，
0: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1: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0: 是的，
1: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0: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
1: 的一个乐
0: 园，
1: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0: 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呢，
1: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就是绕了一圈
0: 挺 mini 的，
1: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0: 没错，
1: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还有各种这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跟儿子吃啊，
0: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1: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0: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米老鼠啊，对对对，
1: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坐严雪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线，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严雪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

0: 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再次介绍一下，我们暑假有那么多的研学路线，上海迪士尼呀、杭州跟安吉是一条线，挪威加北极是一条线，还有包着火车专列去到西北是一条线，以及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记得我们的通关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一摁，会有个研学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入群二维码啦。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关注一部电影啊，叫做《爸爸》，是一部中国香港的电影。
0: 对，这也是一部港产片，而且呢，它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当年其实这件事在香港是非常轰动的。
1: 2010年啊。
0: 哦，对，它其实是一个孩子，
1: 很近的一件事。
0: 对对对啊，因为孩子是精神分裂症，本来这一家四口非常的好的，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儿子把妈妈跟妹妹都杀了。那么刘青云演的这个爸爸就要面对这个儿子要到医院去治疗，就等于是留在医院像监狱一样那样治疗，然后他要面对失去了老婆跟爱的女儿这样的一个伤痛，又要面对是一个杀人凶手是儿子，但是儿子是生病的状态。
1: 没错，
0: 所以你知道这个戏其实看的时候，我看完之后我吸了口气才出来的。
1: 对，而且包括里面演员的这个刻画也是非常的有难度的啊，包括刘青云也是因为这部电影拿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第四次拿到了影帝，包括女配跟最佳新人也是这部电影里面的演员包揽了。
0: 对，他的老婆叫谷祖林。
1: 对，
0: 就是你当年我们都放过他的歌，你知道吗？
1: 是。
0: 还有就是导演呢是翁子光，他的《踏雪寻梅》也是在互联网上非常火的一个电影。其实人家都说一有一些这种像新闻类的事情，就会说哎让翁子光导演去拍一下，因为他又是编剧。
1: 对。
0: 所以这部戏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那天翁导其实说的特别的动情，他说我们作为香港电影这两年，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而且。我说对呀，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咱们是同宗同源，都是说着广东话，都是大湾区人，这是我们自己大湾区的电影，所以应该支持他。当然说这句的时候，其实挺动情的一件事情。
1: 是的，这部电影6月27号正式上映哈，大家也可以走进影院去关注一下。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听一听主演刘青云的专访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今天亮亮的是在东莞。那么6月27号，港产电影《爸爸》就要上映了。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就是香港电影《爸爸》的主演刘青云。先同我哋广东嘅大湾区嘅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咧。
4: 哎，大湾区嘅朋友好，我就系刘青云啦。OK，
0: 你作为爸爸啦哈。哎，其实哎，我用普通话，你用广东话。那我想说，就是这次电影我自己看完很感动，因为作为一个家长，其实看这样的片子，刚开始我有一点点的思想包袱，但是看你演完，我会觉得就是那种隐忍跟克制，让我们每一个情感都特别到位，但是又没有演的感觉。其实这部戏又拿了一次金像奖的影帝奖，这部戏。跟你之前我听说看了2年的剧本，最后是因为2年要等你呢，还是说2年你在考虑到底是接不接这部戏？
4: 主要是因为我导演等了我两年，我讲
0: 你会转翻车
4: 到啊？导演是因为我当时拍紧戏，我有啲 project 必须要完成，所以就要拖咗好长嘅时间，亦都一路都冇话好肯定地答到，系因为。我好难会即系坐低落嚟，静静咁真正去思考一下，呢件事应该系几时去拍最好咁样，所以就又因为要完成一啲必须要完成嘅戏，咁所以套戏等咗一段时间啦。
0: 2年是不是让你把这个剧本已经看烂熟于心了？所以最后终于算是2年之后完成了这部电影。
4: 其实我想是超过了2年、但因为我成日都会拿本剧本来看，因为我觉得那本剧本的很有感情，很有感情，因为我看很多时候都会启发到自己一些对角色的思考，那终于就完成了手头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决定不如就拍了，不要再想了这样。
0: 那其实我刚才也问过咱们翁子光导演，他也说其实他接触过，因为这是一个香港真人真事，是一个当年很轰动的新闻事件，他也接触过这个爸爸，他对这个爸爸特别的感动，所以让他决定拍这部戏。那我不知道你自己有跟那个爸爸去沟通过吗？
4: 没有，我是不认识这位爸爸的，而且我也都没有回去看回当日的
0: 新闻。
4: 我觉得我要演的是那个剧本，并不是说
0: 一定要认识那个人，
4: 是不关那个，不是，我觉得 嗰件事係因為個劇本係受到嗰件事嘅啟發，去寫咗一個咁樣嘅劇本咯。我覺得純粹去跟個劇本演或者係同導演傾嗰個方向會比較穩定啲咯。
0: 其實這個電影亮主播看完之後，我自己的感受就是，首先它是個真事兒，因為有的时候生活可能比戏剧更夸张，就是很多真实的这个。再有就是其实有，因为有真事儿，对演员来说挑战会更大。那你在演这部戏的时候，你觉得挑战最大的是哪个部分吗？
4: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部分就是我要很肯定自己是进入了那个状态去演这个角色，同埋要很肯定的一样嘢就是我是否看清楚整个剧本的细节咯。因为其实有时在個每一場戲裏面，其實很多可以很發展的空間的。咁我覺得一定要係肯定咗我去點樣處理嗰個戲啊，點樣去表達。其實真人真事呢樣嘢就冇對我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我覺得主要都係跟住個劇本嘅劇情，同埋好開始嘅時候已經決定咗，就係用一個比較生活嘅方式去演會比較適合啲。
0: 那6月27號這部戲就已經在全国上映了哈。那在之前在香港的票房跟评分都是非常高的，因为我听说在香港票房差不多是2000多万，我没有记错的话，对吧？
4: 2600万好像是。
0: 你之前有没有想过票房会这么高？
4: 我没有的，我一般拍戏都
0: 不理这些，
4: 不想过票房会是怎样。我觉得尽力做好一个戏，我觉得不需要给自己太多的不必要压力了。
0: 那其实这部戏里让很多人会觉得说，哦，那个青云大哥演爸爸演得特别好，跟你个戏里的老爷啊宅呀，都好像就很真实。包括这个女演员叫辜祖林，对吧？以前是个歌手，我记得是。当年我们都播过她的歌，然后就觉得你们这一家，反正看起来真的，我都信了，那是一家人。就是这个，听说也是跟导演在拍戏的时候，就让你们自己先演着，就演着你们自己都忘了在演戏这件事了。
4: 是啊，因为导演他给了一个好的空间我们，令到我们即特别是两个小演员，其实个仔都不小的了，就有一个 很安全很稳定的空间给他们发挥，所以你觉得他们 很自然很轻松，因为他觉得在现场没有压力，还有很开心去拍戏，所以能够将自己的情绪带动到出来，是因为他们拍戏的时候不觉得紧张。这个真的绝对是导演的一个功劳，我觉得是。
0: 那其实亮主播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香港电影《爸爸》6月27号会在我们周围会上映。那其实这个根据的是当年十几年前了，应该是
4: 像
0: 好多年前香港真实的事件，就是一个儿子，其实他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种生病了，然后把他的亲生妈妈跟妹妹杀害了，那么之后呢，他经过治疗又回归家庭，这么一个故事。其实我相信每一个看之前大家可能会有负担，看完之后大家会觉得虽然缓不过劲儿来，可是会觉得电影看完了，他的那个结尾是让我们好像又找到了一个出口。我不知道您喜欢这个结尾吗？
4: 我

0: 中意，我中意，我觉得因为呢个，因为始终需要个希望，
1: 嗯，
0: 中意个希望。但喺我拍最后嗰场戏嘅时候，我觉得嗰场戏好似唔系好真实咁嘅，唔系一个好真实嘅事。咁我觉得系人需要一个希望啊，一个释怀。咁我觉得嗰场戏系安排得好好啊。
1: 好，那现在在亮亮身边这位就是，您拿了几个影帝了？你数过吗？
0: 唔系好多次，
1: 但是香港金像奖都好多次了吧？
0: 提名就好多次咯，因为我陪跑咗好多年，
1: 所以好剧本也要遇到好演员。那麻烦刘青云大哥再跟正在听我们大湾区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些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6月27号上映的这部电影《爸爸》。
0: 其实《爸爸》呢部电影好希望带俾一个讯息俾大家，就是我哋要珍惜我哋身边所有嘅人啦。第二啦，如果睇完呢部戏之后觉得入边嗰个角色系好值得同情嘅，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啲对身边嘅人嘅体谅咯。我觉得希望呢部电影可以带俾大家一个更加正面嘅能量。
1: 好的，谢谢青云大哥。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3: Ding my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0: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1: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0: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2: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 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

0: 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提

0: 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联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1: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今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珠三角中南部市县34到37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雷阵雨26到34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黄坤明主持召开携手共进“十五五”台资企业座谈会，把握新形势，共享新机遇，携手台包台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孟凡丽出席。
0: 2026广东高考志愿填报6月28号开始，分两个时段进行。
1: 从破题开局迈向深层攻坚，广东主流媒体纵深推进系统性变革。
0: 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开幕。
1: 2026年广东惠民托育券开始发放，最高可领2000元。
0: 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249.7万个。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主持召开携手共进“十五五”台资企业座谈会，向广大台商介绍我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谋划安排，并就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更好服务支持台包台企发展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深化粤台各领域交流交往，落细落实惠台暖企政策措施，携手台包台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上，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冠龙节能、台升国际、工业妇联、南宝树脂、台达电子、鹏鼎控股、新锐科技、敏实集团、宇宏工艺、金力宝新材料、南海大兴、安捷鱼、宁门等台资企业代表先后发言，介绍企业在粤发展历程与当前投资布局情况，结合生产经营实践和行业发展态势，围绕台企更加深度参与广东各项建设、促进粤台经贸合作等谈认识、说体会、提建议。大家表示，广东产业链供应链全，市场机遇多，营商环境好，各项支持政策给力，台包台企在粤发展机遇无限，前景广阔，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稳步推进增资扩产，努力培育落地更多新业务、新项目，在致力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拓展企业增长空间。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台包台企和台湾实业界长期助力广东发展表示感谢，肯定大家意见建议贴合实际，富有建设性，要求有关部门和地市做好梳理对接，及时回应台包台企需求，进一步细化完善配套举措，把服务保障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到位。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始终牵挂在心，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我们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更好服务和支持台包台企发展指明了方向。广东与台湾地缘相近，人员相亲，联系紧密，是改革开放后大陆与台湾开展经贸合作最早、最密切的地区之一。广大台包台企在这里深深扎根，创业兴业，拼搏奋斗，为广东发展、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生动诠释了粤台一家亲、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如今，粤台交流合作站上新起点，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这个新体现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让我们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0: 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国始终是我们的底气所在。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事实谁也无法改变。诚挚欢迎广大台胞台企前来寻找商机，投资兴业，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背靠祖国大陆，走向更广阔市场，实现更长远发展。这个新体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让我们更有条件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发展的积累，广东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有了新跃升，经济发展向新向强的态势更趋明显，正大力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期待台胞台企更多参与进来，合力开展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配套，携手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抢占新领域新赛道。这个新体现在迈上新征程，奋进十五五，让我们更有空间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这将释放巨量需求，带来巨大红利，为创新创业创造提供宽广舞台。热忱邀请广大台胞台企与广东同行，与祖国共进，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广东实践中，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个新体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拔节生长，让我们更有动力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今天的大湾区建设其势已成，渐入佳境，集聚了强大势能，具备了硬核实力，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深化粤台交流合作提供了肥沃土壤和广阔空间。希望台胞台企抓住难得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在这里安居乐业，实现梦想。这个新体现在中央和省一系列利好政策加快落地，让我们更有信心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党中央部署实施了系列惠台政策，广东立足实际，出台一批支持台胞台企发展的配套举措，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经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希望台胞台企增强在粤发展信心，用好政策红利，积极拓展发展空间，不断做强做大。黄坤明说，广大台资企业和企业家朋友是粤台交流合作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贡献者、受益者。希望大家继续坚定选择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充分发挥优势，深度参与和助力广东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当好桥梁纽带，吸引带动更多朋友到广东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来，到大陆来，为促进粤台和两岸交流合作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广东将一如既往为台胞台企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两地走得更近更好。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们将举行系列纪念活动，诚邀广大台湾同胞到广东走一走，看一看，在这里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唐毅峰，有关地市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台资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题，为省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干部做专题党课辅导。黄楚平强调，要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实施好我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两个专项立法计划，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强化制度供给。要发挥好代表主力军作用，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站等融合共用，持续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通过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现场解答公众关心的志愿填报、招生政策等问题。 今年高考志愿填报6月28号开始，分两个时段进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4: 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李向明介绍，今年高考志愿填报6月28号开始，和去年一样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时段为6月28号9点至6月29号16点，第二时段为6月29号19点至7月4号16点。为了让考生更加清晰明了，志愿表上会专门标明哪些是第一时段填报，未标明的则为第二时段填报。
5: 第一时段仅填报西政审体检面试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和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专业组志愿。第二时段，除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外的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科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均需在本时段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志愿信息。
4: 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表示，今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政策总体保持平稳，只有一处调整，为保障高校专项计划顺利完成，对其批次做了优化。
6: 由原来在特殊类型招生批次调整到本科批次进行志愿填报和录取，招收国家公费师范生的高校专项计划按照相关政策还是放在提前录取批次的本科非精简院校中填报。
4: 今年广东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的原则依旧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所有考生、所有院校专业组均实行一次性投档。高雷，
6: 分数高者优先投档，轮到该考生投档时，从所填的第一个志愿开始，依次检索该批次考生所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一旦检索到尚未投满且符合投档要求，就进行投档。投档后同一批次其他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均失效，如果没有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就会出现滑档。
4: 省教育考试院考试招生一处处长尤伟林表示，想提高被心仪院校和专业录取的概率，可以从知己、知彼和知规三方面着手，结合自身成绩的排位、个人兴趣和志向、目标院校和专业往年的录取情况等综合考虑，同时也要充分了解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的规则。
7: 填报时要按照充文宝的输入安排志愿，把自己最心仪有可能够得着的院校专业组放到前面去冲，把和自己排位基本匹配的放在中间稳，把明显低于自己排位的放到后面去保。同一个批次我们建议尽量填满，志愿之间适当拉开梯度，最大程度的避免滑档的风险。
1: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中央赋予主流媒体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主流媒体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一年来，广东分级分类因地制宜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各媒体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持续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向市场要潜力，不断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本台报道。
0: 面对新的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广东主流媒体一体推进内容生产、在地服务、技术支撑、体制机制等各领域变革。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建强南方家客户端，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重点打造以羊城派客户端为核心、第三方平台相配合的全媒体矩阵。广东广播电视台升级打造月 TV 客户端，着力做大做强第三方头部账号。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实现21财经、京视频两大客户端互为频道，一体运营。各媒体锚定智慧媒体建设方向，夯实数字技术底座，深化智能工具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媒体生产和运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建强南方智媒云技术平台，构建南方 AI 智能体智慧服务矩阵。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建成岭南文化大数据中心，推出岭南文化大模型和文化通智能体，建设岭南文化基因库、粤语语料库。广东广播电视台推进融合生产云平台建设，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如期开播。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研发全网传播效果分析系统，推出南方财经金融理财智能大模型算法。 通过变革探索，广东主流媒体持续提升融媒生产传播力、主流舆论引领力、全媒运营服务力和媒联万物连接力，系统性变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呈现出趋势性变化。互联网思维全面增强，南方加客户端位列2025年地方媒体客户端排名全国第一， SOF 网端粉丝用户突破2500万，共建频道实现广东21个地市全覆盖。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核心端口月均发布量增长 114.3%， 流量增幅 139%。 广东广播电视台五个自有互联网平台和外部平台融媒账号总用户 7.21 亿，年传播量 507.88 亿人次。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旗下21财经客户端用户平均日活增长超 160%。2025年客户端排名中位列全国财经媒体第一，内容质效明显跃升，各媒体以主流价值和传播效应兼具的好内容赢得受众，扩大影响，内容创作产能持续提升。深化打造月言、学习时节、月理轩等理论品牌栏目，让理论传播火起来。围绕十五运会等重大主题，推出同一个湾区同一个梦想等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报道和产品，让主题报道深下去，推动一批特色评论品牌拔节生长，让言论评论立起来，上线 IP 广东等四大国际传播平台，打造湾游引力、何以广东等品牌栏目，让外宣精品走出去，媒体加连接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广东媒体发起喊全球吃广东荔枝活动，贯通荔枝种植、采摘、运输、消费、加工等全产业链，创新打造东方爱情果品牌 IP， 助力全省荔枝销售170万吨，销售额170亿元，有效提升了岭南荔枝品牌价值与市场效益。2026年以广货行天下为牵引，依托媒体加，助力智能家电、消费电子、风味特产、潮玩文创、特色文旅、岭南农产品等优质产品树品牌，拓市场，增销量。同时还深度参与粤 BA、 粤超两大赛事运营推广，助力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打造全国知名 IP， 成为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活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东媒体观察站牵头人张志安，
8: 如何进一步的统筹主流媒体和省内的科技企业和全国科技企业的协作，把人工智能在媒体应用场景当中的研发寻找得更精准，如何把工作室和个人 IP 的培育在媒体的机构内部探索出精准化并且可实施可持续的这个运营机制，我觉得广东的媒体的系统变革在推进和深化当中还会有更大的作为、更新的局面。
0: 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正处于从推进转入深化的关键阶段，新起点上，广东主流媒体将努力推进十项重点工作，向深层攻坚全面迈进。一是以思想要岭南为牵引，突出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二是持续深耕重大主题宣传，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增强核心竞争力；三是提升评论言论能力，在舆论引导中举旗定向，引领风尚；四是突出精品意识，全方位提升视觉生产力和视觉表现力；五是打造大外宣格局，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六是推进组织架构变革和管理机制创新，激发可持续发展长效动能；七是推动数字赋能，夯实主流媒体变革技术支撑底座；八是强化品牌意识，通过推动放权赋能，打造一批个人 IP； 九是拓展媒体加功能，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后劲；十是坚持底线思维，坚决守牢系统性变革安全防线，百舸争流，笃行致远。广东媒体曾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探路行业发展，引领时代风潮。在系统性变革这场时代大考中，当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斗姿态，通过变革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奋力谱写主流媒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3: 系统性变革以来，广东广播电视台坚持系统谋划、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本台报道。 一年来，广东广播电视台重大主题宣传爆款频出，建成智慧融媒生产管理平台，统筹指挥调度重大主题宣传。全国两会、十五运会、百千万工程、粤 BA 粤超。

0: 等传播数据创新高，12件作品入选中宣部三好作品，外宣 Touch 矩阵多个产品入选国家级外宣重点项目，全媒体传播力全面跃升，阅 TV 客户端累计下载1.62亿次，用户规模、日均使用时长稳步增长，账号矩阵传播效能倍增，省内百强媒体账号榜单中广东台占比40%，融媒生产力显著增强，短视频评论全年传播量超10亿，评论员矩阵建设获评全国融合生产传播典型，工作室队伍打造出5个千万级矩阵、17个百万级账号，组建融媒采编轻骑兵，突发新闻移动端首发能力显著提升，产业转型初见成效，深耕媒体加文旅、媒体加少儿、媒体加体育、媒体加电商，打造岭南春晚等特色项目，探索在地化服务新路径，媒体赋能实体经济作用凸显。下一步，广东广播电视台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破频道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常态化精品生产线，拓展微短剧、微纪录片等新内容形态，打造全台统一技术中台，以 AI 赋能全采编流程，优化媒体加运营模式，深耕垂直领域，完善考核激励与人员进退机制，激发队伍内生动力，不断推动系统性变革走深走实，取得新的成效。
1: 本台消息，6月27号，广东将在全网推出《思想要岭南》系列视频，第一季将播出至11月7号，每周六更新，在全省主流媒体所属新媒体平台省市县三级发布号、学习强国广东学习平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刊播，第一季共20集，包括经济、文化、科教、民生4个篇章。20名对话嘉宾将以个体视角讲述广东故事、大湾区故事、中国故事，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本台消息，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昨天在深圳开幕。作为 APEC 经济体政府与中小企业对话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吸引各经济体政府代表、院士专家、企业代表等500多人参加，探讨亚太中小企业数字转型新路径，共享全球价值链融通发展新机遇。6月25号，论坛还将组织3条特色调研线路，全面覆盖亚太中小企业关心的核心议题，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新航站楼 T3 航站楼开放国际业务，航线扩容，通关效能提质，口岸进出境客流、货流稳步攀升，对外开放活力持续增强。据广州海关消息，截至6月24号，今年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个月达到1000万客流规模，同比增幅超21%，创口岸历史同期新高。
2: 本台消息，日前，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指导，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至8月31号，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健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广东省自2024年开始发放惠民托育券以来，近2年已发放超67万张，为婴儿家庭减免送托费用400多万元。
1: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定于今年8月在茂名市举办，目前部分赛事已率先开赛。昨天上午，大众特奥项目首金在飞镖团体赛中诞生，深圳队以总比分4-2战胜惠州队，夺得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的首金。
2: 新闻浏览。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亿。

0: 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余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日前印发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明确在全国范围严查假借二手车收购名义囤积转卖报废机动车及虚假灭失出口等行为，整治违规翻新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及销售不合格再制造件等行为，打击虚假报废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行为。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场站快充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
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记者昨天从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657，开奖号码100位4、10位2、各位4。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657，开奖号码01、09、10、12、26、31、33、35、39、42、46、48、49、57、61、64、65、66、67、74。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5: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4: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5: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9: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5分，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 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没错，也看到了很多朋友来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猫猫、一同源、
0: CFF， 还有彩虹、太阳、一只鱼、萤火虫、一同源、蝶舞、醉月、小鱼、子峰、蓝心、阿德。

0: XZ 门核专家红红火火十八哥豆苗锦鲤啊瘦瘦小唐蛇年运转，各位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早上好，刚刚今天上午呢在临开播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说刘伟呢去办了件大事儿，结果你看直播间大家讨论的也挺火热 主要是我们也没说这事儿是啥，然后看着这个画面呢，
0: 就是你知道这个谣言是怎么来的了大家说的都不对
1: 都不对都不对太有意思了
0: 然后有朋友在评论区说，请问广东物化生男生469分能上什么公办的本科院校哎呀，
1: 你还真的是问倒了我们俩，
0: 这个还真是问错人了
1: 我觉得还是要去自己去了解清楚今年的一些报考志愿的一些规则还有各个学校心仪的一些专业去年的一些投档的录取分数线以及排位很重要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现在我就用 AI 帮这位朋友来算一算这个高考的成绩，叫物化生多少分来着？469分排名是多少呢？
1: 排名对，
0: 排名大概在22000，22万多，22万多，然后现在本科批确定，现在已经 AI 生成了一个大概的策略已生成了。好，冲一冲的东北农业大学、长春人文学院、山东英才学院稳一稳的广东新华学院、无锡太湖学院、广西城市职业大学保一保的广州商学院、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广东理工学院你看它其实呢，你在 AI 当中它有一个专门的志愿填报的按钮，高考志愿的按钮，比如说你在千问当中在豆包当中在这个 DeepSeek 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入口，你点击进去之后呢，你把你的分数输入了，它会告诉你的大概的排名是多少，冲击的院校有什么，比较稳妥的是什么，比较保底的是什么，这就跟比之前我觉得咱们大家一头雾水的好很多了。
1: 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 AI 它只是给出一个建议家长和考生朋友一定要去核实，因为避免太多人去问这个 AI 关于这个分数怎么去投档的问题，它就会很容易产生 AI 幻觉。因为我今天刚好看到了一则新闻，说到如果大家全部都用 AI 来选择建议怎么填报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他推荐的一些学校，其实他往年的一些录取分数线根本就不是那个分数线，排位也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先去了解一下今年的高考投档的这个规则，如果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呢，还是去咨询一下高校的老师，或者呢直接到咱们的省教育考试院的这个平台，它也有一个阳光志愿的一个系统也会帮大家更好的去搜罗这个最新的数据。
0: 没错，菜菜早幸好运，悄悄蔡志恒玉米 Lily还有用户7149土鸡哥可可锦鲤豆苗，大家早上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昨天呢已经说到了，我们这几天天气呢会比较炎热而且呢昨天我相信大家都能感觉到，真的是天气真的又闷又热
0: 是你看我昨天在家算这个空调的度数晚上的时候可能还好，就1度多但是白天一开空调呢，这个电表就开始翻倍的往上涨基本上一天白天能耗上大概将近10度电了
1: 差不多，如果家里一直有人的话，这个空调其实是不间断的就开着就基本上不会关了，但如果是上班族，你看如果在早上9点钟出门，你其实就可以把空调关掉了，然后下午下班回来再打开，好像这个电用电也还行但是呢就是这个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因为你看这周呢又可能会有一些雨水来凑热闹因为根据这个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一直到27号呢，广东中北部市县呢将会出现一些中雷雨，局部呢可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随着雷雨增多，今天还有到27号这段时间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呢可能会相较于昨天会有所缩小，但是呢中南部的部分市县仍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没错，咱们来看看广东的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明天呢粤北、珠三角、中北部还有粤东市县是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

0: 或大暴雨，其余视线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珠三角的中南部视线34到37度，其余视线30到34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广州今天呢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呢是介于27到35度之间。明天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呢是26到34度。那来到周末两天呢，基本上都是多云或者是多云见阴天的天气，偶有一些雷阵雨，气温呢是介于26到34度之间。

0: 天气是阴天，现在我们所在的地区广州市越秀区啊也是阴天，今天早上一出门啊就看到了，感觉整个天气不是特别的好，感觉今天可能会有一些雷雨啊或者一些雨水的出现。嗯，所以建议大家在上班之前啊，出门之前呢还是带上雨伞吧，随身带上一把晴雨两用伞，又可以遮阳又可以挡雨，还是挺不错的。是，然后夏天说哈哈我一天24小时在公司，你说我是为你高兴呢，给家里省了电费呢，还是为你感到不高兴，每天都在公司不能回家呢。嗯，是啊，24小时在公司。那你这加班费还挺丰厚的啊。这个变有钱了都是。来吧，咱们看看世界杯的一个最新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的第三轮，这个对决当中瑞士2比1战胜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我们再来看一下
1: B 组的第三轮的另外一场比赛，波黑对阵卡塔尔同时开赛。上半场波黑队球员阿拉伊贝戈维奇呢是进球，哲科呢造成卡塔尔队打进乌龙球，卡塔尔队球员海多斯进球，波黑呢是2比1领先 一球。那下半场呢，波黑队球员马哈米奇再进一球，最终呢是波黑3比1战胜了卡塔尔，最终以1胜1平1负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保留住晋级32强的希望。而卡塔尔呢则小组垫底直接出局。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的6点，
1: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是苏格兰对阵巴西，目前场上的比分，请我们的足球小姐聪聪来说一说。我刚刚一看啊，一打开这个直播发现啊，现在苏格兰跟巴西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是0比3的比分，具体的一个进球数呢是在比赛进行到第7分钟的时候呢，巴西队的维尼修斯啊为巴西打入一球，同时呢在比赛进行到48分钟的
0: 时候呢，吉马良斯助攻维尼斯，在维尼修斯再为巴西打入一球。在比赛进行到1个小时的时候呢，吉马良斯也是助攻了库尼亚为巴西又打入一球，所以目前的比分是苏格兰比巴西是0比3。在北京时间今天6点啊，同样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摩洛哥和海地的对决，那么这场呢是摩洛哥和海地之间的首次交锋。 摩洛哥呢，此前在世界杯当中唯一一次对阵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球队 是在2022年的小组赛， 他们2比1战胜了加拿大。 而与此同时呢，这将是海地首次在世界杯上对阵非洲球队。那目前呢，场上的一个比分啊，摩洛哥跟这个海地的比分是3比2，摩洛哥呢暂时以1分领先。
1: 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9点，
0: 还有2场比赛，一场是南非对阵韩国，这是南非和韩国之间的首次交锋。 韩国在世界杯当中对阵非洲球队的4场比赛就剩下了一场， 这仅赢下了一场， 也就是2006年对阵多哥2比1。 此后呢，他们战平了一场， 2010年对阵尼日利亚 2比2， 输掉了2场， 2014年对阵阿尔及利亚2比4， 2022年对阵加纳2比3。
1: 那么在今天早上9点呢，还有另外的一场比赛， 就是捷克对阵墨西哥。墨西哥呢曾在1962年世界杯对阵捷克斯洛伐克， 并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以3比1获胜。这也将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

0: 看到了夏天说啊，在粤超当中梅州队进入第二了，我们来看看现在目前呢粤超的一个常规赛的积分表。 在东部球队当中啊，排名第一的是深圳，第二是梅州，第三是清远。在西部球队当中排名第一的是湛江，第二是广州，第三是佛山。 在粤BA当中啊，目前的常规赛的季后赛的对阵呢是云浮将对阵汕头，那么汕头目前是已经出线，然后要对阵深圳，潮州对阵珠海呢是潮州赢。 现在潮州将要和广州进行比拼，目前呢粤BA的四强 现在看是汕头、深圳、广州和潮州。好，那刚刚呢说完了这个比赛之外呢，说到这个世界杯啊，真的现在啊
1: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现象，因为刚好呢我们在开播的时候有朋友在问说这个高考的这个分数出来了之后 怎么去填志愿，都会用AI来帮忙算一下嘛。 那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世界杯看球大家有没有买过彩票呢？ 如果要是AI帮你算一算， 你敢不敢跟着这个AI预测的来买呢？
0: 刚刚要勘误一下，现在目前粤BA是八强， 汕头、深圳、广州、潮州、揭阳、东莞、中山和佛山。
1: 我们继续来说刚刚说到的这个世界杯啊，买彩票啊，真的，世界杯现在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但是呢比球场更热闹的呢，哎呀，真的是体彩店啊，比彩民更忙活的呢是AI。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像我啊这种伪球迷啊，真的你没有办法去怎么去预测这个分数呢，但是你又想参与一下，咱们不能上场踢球吧，也不能到现场去看球，那总想参与一下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的球迷呢就不再凭说经验或者直觉来下注了， 就是让一些AI，比如说DeepSea啊、Kimi啊、豆包啊这些AI的大模型呢帮忙来算一卦， 用AI来买彩票， 那这个中奖概率到底大不大呢？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
0: 确实啊，在世界杯刚开赛的这几天当中，

0: 赚了24块钱，翻了一倍。
1: 你说其实中的不多吧，但是它也是个好的结果，是不是？
0: 嗯，
1: 但是这个 AI 呢，它也不是每次都准啊。你像有北京有一位球迷，也是用 AI 整理这个球队的资料、胜率啊，还有球员的实力，反正一通分析。不直接让这个 AI 来预测结果，他只是负责让他把这个数据给分析出来，然后自己呢再去分析一下到底应该买哪个球队。那几轮下来呢，他是大概小挣了1000多块钱吧。但是呢，结果呢，上周日他又根据这个 AI 的预测花了800块钱买这个3串1，前两场呢都中了，最后一场失手，所以呢，基本上。也没赚到多少钱吧，本金都搭进去了啊。
0: 是，还有一位朋友。让这个 ChatGPT 还有 DeepSeek 来一场 AI 竞彩的 PK，然后各自就投入了100块钱，然后启动资金，看看谁能预测的准。结果呢 ，AI 的方案整体是处于亏损的阶段。他自己也说啊，说完全依赖 AI 呢，命中率并不高。
1: 那所以问题来了，这个 AI 到底准不准呢？彩票店老板呢说了大实话，他说 AI 可能预测一些常规比分，因为他会给出你很多个选择，他也不是说只给你一个选择，有时候可能你真的一不小心就踩中了，因为根据这个历史的一些数据，他能算出个大概，但是呢也只能够推出个大概。如果今年大家看了这一届的世界杯，你就会发现有挺多比赛还是爆冷门的啊。
0: 是，
1: 你看如果遇到一些强弱特别悬殊的比赛， AI 可能就容易发飘了，给出的范围也太宽，所以根本就没法用啊。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用 AI 预测帮你去买彩票。你看有朋友说比盲猜还是有用一点儿的，
1: 就看你怎么去使用这个 AI， 看你想要让它给你分析出什么样的数据，比如说球队往年的一些战绩啊，还有球员的一些实力啊等等。但是呢，咱们理智来说啊，就因为这个体育比赛嘛，就是因为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才会很精彩啊，有一些什么伤病啊、临场战术啊、突发状况等等，是有一些不可控的变量的。你看 AI 呢，只能帮你复盘一下过往的一些数据，但是没有办法帮你预判这个赛场的变数，所谓的精准预测可能只是这个错觉。
0: 哎，没错。再一个呢，就是专家也说呢， AI 分析只适合作为观赛娱乐的参考，不能够当成一个稳赚的工具。网上现在流传的所谓的 AI 精准预测基本上都是幸存者偏差，就中奖的人他把 AI 预测的结果和他中的彩票放在一起了，说啊，我用 AI 买的中了，但是也有人呢，他其实没中，他也不分享，所以呢，这就是幸存者偏差，准的人被记住了，不准的人你压根儿没看见。
1: 所以说 AI 可以帮你算这个概率问题，但是算不了意外啊。足球是圆的， AI 是方的，把它当个乐子可以，但是如果你想把它当提款机啊，取付的密码，我觉得你还得先问一下自己的钱包答不答应啊。
0: 正所谓是世界杯也来到，彩民忙得不得了， AI 也来凑热闹，有人欢喜有人恼。专家说的挺明了，幸存者偏别中招，赛场变量像波涛， AI 再强算不着，看球图个乐逍遥，买彩别把身家掏。过招纳这位朋友说本来就是赌啊，哪有绝对的呢。然后还有 K 这位朋友说赢了就当什么，就多参送
1: 是什么意思呢？多参送，
0: 输了就当捐了福利了
1: 啊！一般每一个买那个福利彩票，它上面会写着"谢谢你为福彩贡献了多少多少"。
0: 福彩也好啊，体彩也好，它都有一部分的这个奖金进入了一个公益池当中去。然后呢，我最近还在网上看到一些这个帖子，特别准，就是每一次比赛的结果，它都能预测准，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人很厉害，我要关注他，我要跟他买，然后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我告诉你，大家都是骗局，都是骗局。就是我这个账号啊，假如说我是一个专门预测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比分的博主，我会同时发布特别特别特别多的比分，或者是特别多的赛果赛况，然后我把它隐藏起来
1: 啊，
0: 等到比赛结束了，我把这个准的对的这一篇帖子或者是图文我给它放出来，然后大家看到的就是，哎呀，我为什么不在比赛之前看到呢？你比赛之前看不到，人家隐藏起来了。
1: 那最后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0: 骗取你的关注，博取流量，他就有了粉丝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 变现了嘛、哦、所以这些啊都是骗局，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嗯、
1: 所以不要看着网上说哎呀谁谁谁通过这个 AI 预测买准了这个比分要发财了啊、嗯、你这么好的事儿啊。

0: 也砸不到咱们的头上，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咱们上班赚钱吧。
1: 没错。
0: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说一下相关于这个 AI 的一个热点的话题啊，就是说现在的豆包啊正式上线了，分这个付费的专业版，三档的定价一出呢，网友就开始炒翻了。所以呢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 AI 收费的事儿啊。昨天字节旗下的豆包正式上线了 2.1 的大模型的专业付费服务，推出了68块钱、200块钱和500块钱的三档包月的套餐啊。这个消息一出呢，各大社交平台是争论不断，吐槽的声音是占了大多数啊。
1: 是官方明确说啊，说一些日常的问答、写作啊、生图啊这些基础的功能是免费的，但是收费只针对重度办公、复杂的自动化的高算力需求的用户，主要是为了覆盖高额的算力成本。但是定价之后呢，舆论就彻底失控了，很多用户就是心里挺有顾虑的。
0: 对，网上的吐槽呢，主要是集中在3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这个68块钱起步价对比同类的国产 AI 会员呢是偏高的啊。第二点呢，就是大家担心后续这个免费版可能会降速啊，缩减这个额度，变相逼迫大家充钱。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高价的档位自动化设计工具呢 bug 比较多啊，付费体验可能配不上这个价格。当然，也有网友实测呢，用这个 AI 做20道选择题，错了一半，输出内容呢经常出错，实在是不愿意为这个不稳定的服务来掏钱。
1: 是，当然也有支持的声音啊，自媒体啊、数据的从业者啊，还有职场打工人觉得付费版呢不限速，而且额度又比较充足，能够替代很多的付费软件，长期用下来就挺划算的。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 AI 要收费啊，你愿不愿意花这68块钱买一个专业会员呢？
0: 其实 AI 收费这事儿呢，豆包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啊。因为之前呢，这个 ChatGPT 啊，它的 Plus 的每月是20美元，国内已经有不少的用户呢都觉得特别的贵了啊。还有什么百度文心一言的会员啊，讯飞星火的付费版啊，其实都在试水。但是豆包啊，作为咱们国民级的 AI 啊，用户基数很大啊，免费惯了突然收费，那肯定这个反应都会比较激烈。当然这也标志着咱们国内免费的 AI 流量时代其实正式的走向了付费的拐点。
1: 其实对于 AI 软件收费这事儿呢，逻辑上没毛病，企业要生存，人家也得挣钱嘛，不能一直烧钱。但是问题有两点，一个是如果定价的步子迈得太大，68块钱起步啊，68起步，又会觉得心理预期跟实际的有点差距太大了。另外一个是付费带来的体验提升到底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它的差距大不大呢？如果免费版也够用了，那普通用户其实就没有必要去掏这个钱。
0: 是的，这也正是豆包收费新浪潮，三档套餐惹吐槽，官方解释挺周到，基础免费永不消，重度算力才掏包，烧钱模式受不了， AI 生存得吃饱，想让大家把钱掏，先把性能练练好。
2: 两座孤岛相遇是缘分的际遇。
1: 现在是早上的7:58，在广播端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然后在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会进入一段广获行天下的时间段。朋友们，我们在直播间见。
3: 用药安全一分钟。
4: 孩子不是小号成人，肝肾代谢未成熟，血脑屏障弱，用药出错比成人更容易中毒或留下长期影响。绝不能把成人药掰碎减量给孩子吃，缓释片一旦破坏结构，可能药物突释中毒。部分成人药含可待因等成分，对儿童也有风险，剂量必须按体重精确计算。吃前必看说明书4项：一、成分，避免重复用药，如对乙酰氨基酚混悬滴剂加小儿氨酚烷胺同服会过量伤肝；二、适应症，别只看药名自行判断；三、规格用量，找儿童栏按体重算，用药品自带量杯滴管，别拿家用汤匙估；四、注意事项与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等慎用，出现异常及时就医。剂型上婴幼儿优选滴剂口服液，方便调量好吞咽。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